0: 电商直播。很快呢，乌江村直播场地招引青年入乡，他们从零起步组建团队，刚开始大家都是小白嘛，但是在后来呢，哇，团队迎来了单日破千单的高光时刻，看到订单不断的蹦出，那叫一个激动，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而如今呢，五花者已经形成日均销售近万单的鲜花垂泪头部账号矩阵，正是有了销路底气，薛勇也放开了拳脚，他很清楚，只有自己站稳脚跟，才有底气连农带农。如今通过授人以渔，当地还形成了由第一书记加村书记加骨干党员加新农人构成的红色村播团队，以及赏花加采摘加直播加共赴工坊全链条的运营模式。现在他开始布局更长的链条，投资200多万元打造鲜花主题咖啡馆，尝试三产融合的更多可能性。哇，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但是能够看到，一个人只要有想法，他的世界就是会开满鲜花。9点钟，方宇朋友圈再会。同时说一句，明年的芍药，咱们可以在浙江自给自足。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那根据相关部门的通报，福建晋江的辉腾鞋业公司生产厂房发生了火灾，已经造成28人遇难，企业负责人及相关的管理人员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企业账户依法冻结，事故原因呢正在调查当中。包括像鞋材、海绵、胶水大量堆积，那么也使得此类厂房属于高危火灾场所，需要严格对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进行检查和疏通通道、自动喷淋等各个方面的审批制度都要一一落实。另外呢，这一次惨痛的教训也再次警醒啊，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消防安全一失万物啊，所以说地方应该立即开展制鞋、纺织、住宿等行业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28条人命的背后是消防漏洞和监管失守的双重欠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关注一下台风巴威。那今天啊，大家都能够感觉到，尤其是浙江的杭州，那是阳光明媚啊，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但是呢，这只是表象。7月8号，国家防总在中央气象台组织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以及沪浙闽等省联合会议，巴威呢从超强台风短暂减弱为强台风，最大风力呢是15级，预计呢11号白天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再向福建中部、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它的特点呢，就是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沿海直面强风暴雨、巨浪高潮，还有呢就是山洪地质、城市内涝，再加上库区漫溢，这些风险都比较高。后期呢将会北上深入内陆，可波及多个省份。会议要求呢一定要加密江河湖库的巡查，强化呢城市内涝和山洪的防范。另外呢，救援力量预置布防，针对呢断路、断网、断电这种极端的情况，要提前设置相应的预案，发生险情要迅速的抢撤，并且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7月9号，温州苍南霞关镇有一个居民，哎，他告诉记者啊，说为了抗击超级台风巴威，他自己呢花费了10000多块钱，给家里的20多个窗户都加装了专用的挡风板，每块呢厚7到8厘米，长1.8米，宽呢是40到50厘米，并且呢还用这个膨胀螺栓固定在这个 窗户的外框形成呢抗风屏障。他说呢，2006年的桑美来的时候，他是亲眼见到300斤重的商用油皂机被风吹得像树叶一样飞起来，窗户那是碎了一整面墙。这次呢，他不敢赌了。他说呀，这个挡风板呢可以重复使用，安装呢也就半天时间，邻里见状呢也都开始咨询。气象专家也提醒啊，说这个玻璃如果说你要粘这个防爆膜，内侧加上木挡板或者是专业的抗风板，就可以降低破碎伤人的风险。但是呢，高层外面如果说有这个构件的话，需要呢保证你牢固可靠啊，千万不能够造成二次伤害，对吧？你本来呢这个玻璃就容易被吹掉，好家伙，你再加一板子，一吹又掉了，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一次啊也是折射出了台风影响区居民防灾意识的提升。不经历并不代表不发生啊，可能呢在内陆地区的朋友很难体会到台风的威力，但是沿海的居民早就习以为常，并且知道在自然面前人的力量其实是非常弱小的。咱们接着往下说，国家医保局在7月9号的时候发布了新闻发布会，在会上披露呢，上半年全国医保参保人数同比是增加了400万，基金监管追回了163.5亿，飞行检查呢涉及到违规医疗费用是11.6亿，医保基金7.6亿。今年呢，重点会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像成都、宁波已经落地了。外来务工新业态从业者以及子女呢，可以凭借着居住证就地参保，报销待遇呢和本地户籍是一样的。同时呢，也会深化医药价格治理，加快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并且呢要持续打击欺诈和骗保。取消户籍门槛是解决了2亿+的灵活就业者，他们的后顾之忧被解决了，那也有助于呢缩小职工居民医保待遇差，提升整个统筹的层次。这么一看的话呢，你像送外卖的、跑滴滴的、自由撰稿的，哎，不该因为没有本地户口就被医保呢拒之门外。现在呢，宁波开了个好头，哎，希望全国超大城市啊都能够在年内跟上，让这些流动者的保障也能够流动起来。进入夏季呢，很多人家都会买这个防蚊的产品，其中的这电蚊拍，哎，好多家里都有。但是这电蚊拍您可不能够随便买，同时更不能够带电去摸。近日呢，一男子啊出于好奇就摸了一下这个电蚊拍的金属内网，当场被电倒而且昏迷，自称呢痛的是撕心裂肺啊，他就认为呢说这电蚊拍啊存在着安全隐患，向店家索赔。那么厂家回应呢说产品是按照国标还有这个生产检验合格证、说明书以及呢机身都标注了不能够触放电网，也不能让儿童去玩耍，因为呢它的这个电伏达到了2800伏，而且呢是脉冲高压，当然这也属于正常的工作参数，误触呢可能会麻刺或者是短暂的晕厥，这个也是符合物理特性而非是缺陷，所以说呢巨额赔付，但是呢可以酌情慰问。律师呢也指出啊，如果说产品没有警示或者是漏电致外壳，可以主张瑕疵，但是已经明确告知你还去碰，那就是要自担风险。再次提醒大家，这电蚊拍呀，它的这个高压确实可以让一些敏感人群呢诱发心脏病，所以说存放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儿童，清洁也务必呢要先断电。还有一点就是，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孩子，都不能够摸这个电蚊拍的内网，因为它2800伏的这个电压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得了的啊。有的时候说呀，好奇害死猫，你看，这不就验证了吗？

0: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1: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首先复盘隔夜外围市场，美东时间周四，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成长赛道再度走强。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27%，标普500指数上涨0.81%，纳指大涨1.3%。大型科技股多数上行 ，Meta 涨幅超4%，博通、特斯拉涨超3%，SpaceX 上涨2%。存储、贵金属、计算机硬件板块成为全场领涨主线，闪迪大涨7%，西部数据、美光、戴尔同步走高，美洲白银、泛美白银涨幅居前。受中东地缘缓和预期影响，油气板块集体回调，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小幅收跌。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上涨0.56%，中概分化、爱奇艺大涨8%，阿里巴巴、拼多多小幅上涨，小鹏集团小幅回调。全球宏观与地缘消息交织，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开展新一轮大规模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接近停滞，高盛预警原油供应复苏节奏受阻。美联储最新会议纪要释放双重信号，部分官员六月即主张加息，同时首次将 AI 产业过热投资列为通胀核心风险，市场对年内加息预期再度升温。产业端，美光抛出超2500亿美元美国本土长期投资计划，目标将美国 DRAM 产能占比提升至40%。Meta 敲定存储、光通信长期供货协议，计划9月量产自研 AI 芯片，明年算力规模直接翻倍。国内重磅政策密集落地，两院院士大会明确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夯实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能力。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设定清晰量化目标，2030年新型储能装机力争3亿千瓦。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达到30%，大力推动原网合储一体化、虚拟电厂建设，储能、新能源车赛道迎来长期政策支撑。产业创新层面，华为联合20余家企业发布国内首个近封装光学统一标准，补齐 AI 高速光互联国产短板。长征10号乙可回收火箭即将择机发射，商业航天产业迎来事件催化。半年报业绩预告持续释放重磅利好，存储龙头兆易创新上半年净利润预增近11倍，二季度环比增幅超270%。 AI 服务器龙头工业富联净利同比翻倍，800G 交换机出货量大幅增长，算力硬件、存储芯片量价齐升逻辑得到业绩验证。资本市场扩容持续推进，穗源科技科创板 IPO 或注册批复，长兴存储即将开启网上申购，国产存储产业链迎来资本加速期。昨日 A 股走出深 V 反转行情，两市成交2.91万亿，放量上涨，科创五零大涨8.41%，创下历史第四大单日涨幅。半导体、算力硬件全线爆发，科技权重成为资金主攻方向，消费、能源周期板块短期承压。隔夜美股存储、AI 硬件全线走强，叠加国内科技政策，业绩双重利好，市场科技主线情绪具备持续支撑。综合来看，外围科技赛道修复，国内产业政策与半年报业绩共振，短期市场核心主线锁定半导体、存储、算力硬件。操作上重点把握业绩兑现的存储芯片、高速光互联、 AI 服务器标的，同步关注储能、新能源汽车长期政策红利，理性应对地缘冲突带来的周期板块波动，聚焦结构性科技行情机会。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0: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广东东莞有一个消费者就发现啊，他网购的抽纸上面呢居然印着养女不如养猪，这个对应的呢是《增广贤文》，养子不如养驴，养女不如养猪。然后呢就质疑这个厂家啊，你是不是恶意的贬低女性啊？结果这件事儿呢就引发了大家伙的讨论。厂家负责人就回应啊，说这个不是骂人，这是传承传统文化，比喻呢教育孩子要管教。历来呢被人误解，但是呢坚持不删啊，这一次呢就准备啊把字儿改掉，避免歧义。部分网友呢就指出，拆开上下句印下句，这个就容易引起误会，古谚呢需要完整语境。那也有人认为呢，说商家呀，你拿这个封建旧句印在这个日用品上本身就应该审慎。当然这件事呢其实也是折射出了文创和传统谚语结合的时候它的分寸感。咱们都知道啊，古训可引，但是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为社会呢是一直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对不对？老话老话，它有的时候呢在那个时代它是 OK 的，但是时过境迁，可能一味的复古它也未必就合适。你看这次不就是冒犯了吗？也确实，尤其是个女性拿到这样的纸巾，心里确实有点不舒服啊。所以说这个品牌方啊还是要主动调整，哎，主动调整，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咱们有那么多的古训，有那么多好的东西，你为啥不印，非要印上这一句呢？好，咱们接着往下说。驰援广西美沙克暴雨洪涝灾害的救援力量，现在呢是运用了低空科技啊，突破了陆路中断的困境。

局，中国安能呢派遣了一个重载无人机，就专门向固定的地点去投放沙袋，然后呢向偏远地区投放救生圈、水和药。你看现在无人机在救援过程当中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而且北投低空飞行公司的无人机啊，它夜间呢有红外搜救，还有呢探照喊话，提升效率。中国移动广西启用了30余套无人机的机场，而且呢是全域航拍，包括呢像积水啊、塌方啊这些呢全部可以记录在案。这套空中侦察，然后物资投送，再加上通讯保底的组合，有效地弥补了地面部队呢难以抵达的短板，当然也是我国防汛救灾体系向数字化、低空化转型的一个缩影。专家也提醒啊，需要同步呢建无人机的频谱管控和飞行安全规则啊，防灾减灾本身这个飞行呢就要和民用的无人机避免冲突，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更有效的救灾。最近呢看到这个很多媒体拍的照片啊，现在广西街头有好多的军车啊，现在呢人民子弟兵已经到现场救援了，而且各地呢也持续关注相应的情况。接下来呢再说一件感人的事儿，7月8号10点08分在四川的宜宾高县发生了5.0级的地震。监控显示啊，当地幼儿园的老师原本呢是在一楼活动的，震感出现瞬间是全体卷身啊，全体转身狂奔到了3楼的教室，因为孩子们都在3楼啊，15秒就推开了班级的门，带小朋友呢向外撤离。从1楼到3楼，老师们跑出了15秒。平时呢他们总是牵着孩子念叨说上下楼梯啊要轻轻走，不推不挤，但是你看地震的时候就全不顾这个优雅的体面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用肌肉的记忆护住了每一个孩子。事后呢老师就说呀，说我第一反应就是上去找娃。这个画面呢被央视播出之后呢也是引发了全网的点赞啊。幼师的职业啊本能就是先找孩子再想自己，这份狼狈的奔跑就是最朴素的师德。园方表示呢，说每学期他们都会开展地震疏散演练，那这一次实战也是检验了他们的训练成效。当然也提醒所有的托幼机构啊，演练咱们是不能走过场的，真发生地震的时候，哎，救命那就是几十秒的反应速度，老师做到了，娃们也应该学会，这样的话呢咱们才能够更加的放心。最主要的是这一次短视频被家长们看到了，好多的家长看完之后啊都非常的感动，说自己的娃能够在这样的地方上学，自己的心里特别安心。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即将正面影响我省。省防指呢，已经在7月9号21点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请各地群众及时关注当地发布的预警预报，同时呢，要听从统一的指挥，认真做好自身的防护工作，及时清除窗台杂物，加固门窗，将车辆呢停放至高处。台风过境期间呢，非必要不要外出。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北京时间8: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6: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7: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8: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它是一面墙，在你蹒跚学步时，有它在，你总不会摔倒。
11: 哎，慢点。
10: 它总能给你最及时贴心的爱护。
11: 别怕，有我呢。
10: 你要离家的那天，
11: 加油，以后等着你养我了。
10: 转身，他的脸颊留下热泪两行。也许你已经不需要他的保护，但是请记得，这面叫父亲的墙一直都在。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早上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就是好视力眼贴，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呢现在就可以拨打，尤其是呢眼睛经常出现干涩、视觉疲劳啊、迎风流泪的朋友们，你可以试一下咱们的好视力眼贴，不管呢您是这个青年啊、中年还是老年，都有相应的这个产品对应。那而且呢，今年正好是好视力眼贴26岁的生日啊，那你只需要打通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然后我们就会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送给您。另外呢，还会有这个健康枕啊，包括这个叶黄素。总之，400-833-1912，400-833-1912。这个电话号码呢，你一定要记住了，400-833-1912，现在就可以拨打。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现在呢是8:33了，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您一边可以听着浙江之声的广播，同时呢也可以打开方宇的这个视频号，因为方宇的朋友圈视频号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视频直播，方宇呢也是提前半个小时啊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视频啊观看一下我们目前在直播间的这个直播啊，来方宇老师现在跟大家问声好，要不然人家说哎呀什么时候出现的不知道。
2: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听着我这浓浓的睡意浓浓的这个声音啊，但是说实话早上起来已经很长时间了，每周五也不能做到每周五，但基本上我们俩有一个约定，周五如果大家的时间空档都比较充裕的话，那我们俩就来做一次难得下雨。你看今天真的是大晴天。
0: 对，
2: 都说这八微来了，你对八微到目前为止你是一种什么心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因为这个未雨绸缪啊，你包括像刚刚呢我们也说了这个省防止的相关通知，我们现在应急选应呢已经到了3级，所以说啊我们首先是不能无视它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做好准备。你别看现在是晴天啊，我都说这是暴风雨的前夜，因为这个它还没有正式登陆嘛，那大概呢是在周六这个时间，周六我估计应该就不会艳阳高照了啊，它可能就会有雨水出现。而且这两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多准备一些这个零食啊，准备一些这个水呀、啊、或者说是这个吃的呀，以防万一嘛。然后我在网上呢就看到这个好多人都去准备，有人呢买的是泡面，有人呢买的是这个水啊，还有人买的是零食。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些人这零食买早了啊，结果还没到这个时间已经吃光了。那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囤一些物资终归是有用的。
2: 哎，你说这种忙忙慌慌的要给自己备很多零食的人，其实不过就是找一个理由哈、啊，让自己吃零食更加名正言顺。
0: 是是是。
2: 这两天也看到一些消息，比如说杭州的有一些超市说货架上的泡面都被大家啊买光了。其实从我心里来讲，我不是支持大家一下子囤个10天半个月的东西，
0: 那没必要。
2: 对，但是你一两天的备个急的泡面呐、啊，一些零食也不一定是零食啊，因为零食它就是搓磨你的碎时光嘛，对不对？
0: 是。
2: 但是你可以主食还是要备一些，
0: 是是是，
2: 主食包括什么包子、饺子，还有馒头之类的。
0: 对。
2: 另外有一些，比如说有食堂有的条件的，买一些卤味，我觉得也挺好，熟的皮蛋、咸鸭蛋等等都可以。
0: 这个主要是给大家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啊，特别依赖外卖。你想想在这种大风天大雨天你点外卖也不太方便，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之下咱们就干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2: 对，你说点外卖它最大的不方便是什么，就是你风里雨里你想躲起来，那外卖小哥大风大雨里你非要让他狂奔，然后你还着急，
0: 是，
2: 对吧？这个你也要换位做一下思考，
0: 对不对？哎，所以说呢有些这个外省的朋友啊，我昨天不是发了一个抖音嘛，他们就不太理解，说你们浙江人这个也有点太着急了，还没怎么着呢。我说呢，首先也不希望大家呢就是囤特别多的东西，就是那一两天，因为有些人他就想点外卖，那你说你吃不着外卖你还能干饿着吗？这时候家里头如果说有这个泡面啊，哎，有这个馒头啊，有这个包子啊什么，咱们自己热一下，哎，你不就是把这个饭给解决了吗？就这个意思。
2: 就是这也是换位思考，就是那狂风里啊，你大家都需要躲起来，或者大家都要安全至上，那么就在家里待着，其乐融 容。你别说台风天，如果大家

0: 没有风雨在，就是屋里头嘛，遮风挡雨，然后全家人好不容易坐一起，搞点团建也挺好，牛排自由啊，什么包子自由啊，在家里和和点面粉呐、啊，做个蛋糕、面包啊，我觉得也特别好。
1: 哎、是，这一下子就增加了生活的情趣，是吧？你平时你看连饺子你们都不包，
0: 而且互动的时候特别就是小孩子也要让他加入，说哎，你给咱们剥两个蒜，剥几个蒜，然后小孩就会问。哎，剥几个呀？我们小时候都这样。啊，妈妈说你剥几个蒜，然后就想剥几个，到底剥几个？两个还是三个？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数字。
1: 那你就有没有妈妈问这你那么笨呢？自己想。
0: 哎，你剥几个皮蛋？那你说剥几个呢？到底剥几个呢？
1: 这几到底是几？
0: 三个人，如果是三个人，那起码要有三个吧，平均一个人要有
1: 一个
0: 吧，对不对？
1: 哎、
0: 这就是一个分量。另外，这也是团建，就是。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全家人要一起做一些事情，然后大家聚在一起，不要说我看着你，你看着我，好像无视，眼睛和心境都在那个屏幕当中，好，那里才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好像才是你的世界，忽略了身边的温度。
1: 你说这个呢，其实我突然之间就想起了一个场景啊，在我们家也曾经出现过。就是说呢，这个三个人啊，一个 iPad， 两个手机，然后每个人呢捧着一碗面在那吃，然后每个人看的内容呢都是自己所喜欢的，这突然之间觉得，哎，好像都是各干各的啊。有的时候呢是缺少一种仪式感，就是能够把全家人呢聚集在一起。
0: 对，你要有凝聚力。我觉得家里头为什么要有一个人张罗？就是你以前的那种大家庭里头，妈妈就是主要的张罗者。比如说要逢年过节了，她就开始催啦，什么时候回来呀？哪天到家呀？她把这种仪式感给到孩子们。孩子们也就觉得过年我必须要回去跟家人团聚，
1: 对。
0: 但是如果是老爸，他可能就问你，哎，你回来不？啊，不回来没关系。然后这孩子，哎，他不是说没关系吗？那我不回去了。
1: 咋那么实在呢？
0: 对，这就是仪式感。所以要有一个张罗的，也就是所谓的家庭当中的一个主心骨。
1: 是。
0: 哎，南哥，你们家主心骨是你还是谁？
1: 我们家这个因为小家庭嘛，也没什么主心骨啊。
0: 没主心骨。
1: 对。
0: 所以才会三个人各拿各的手机玩。
1: 是是是啊，那不像是那种大家族啊，比如说这个家里头有老人，然后有兄弟姐妹啊，哎，那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0: 哎，你们家会不会有一点小团建呢？
1: 很少啊，很少，因为这个现在这种家庭呢，你说孩子还小啊，还没达到那种这个成年人的标准。啊，这种团建呢，有的时候就是比较少一些。
0: 我说的这个团建，不是说你要去打什么游戏之类的。我说的团建就是三个人一起做某一件事儿，你张罗，比如说，哎，我们这个周末去苏州了。全家人一个开心，你做什么，我各自整理行李等等。这也是
1: 你还别说啊，这个手工是做过团建，学校的手工，三个人一起忙活才能够完成，这个也算是一种小团建啊。
0: 那小朋友就觉得自己有支撑。爸爸妈妈在自己遇到困难我做不了的时候，那爸爸妈妈总会站出来帮我一把啊。
1: 对，好，那既然说到如此呢，今天咱们也开通了这个视频号啊，也给大家呢带来了一份福利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家里备一些主食，终归是有必要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义乌小笼包我觉得就特别适合。
0: 嵊州的。嵊州的小笼包，
1: 这是我们嵊州的扇为面吧？
0: 啊，扇为面的小笼包，
1: 因为小笼包都是来自于嵊州的。那我们嵊州的这个扇为面的小笼包呢，我觉得就特别适合您放在家里面。我们这里头就各种各样的馅料的都有，有素的，有肉的啊，有大的，有小的啊，都在咱们视频号的链接。
0: 那这样吧，我今天就素一点，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二号链接扇为面的香菇青菜小笼包。
1: 哎，
0: 我后来发现啊，有好多人是喜欢吃小笼包的，他觉得一口一个就很过瘾。
1: 那是，
0: 大包子好半天吃不完。我个人我就觉得，我怎么会爱吃大包子呢？我是有这么粗犷吗？就是那个大包子一口一口一口就觉得那个馅儿是吃不完的感觉，但是小笼包就觉得，哎，一口就没了，这头就到那头了。所以我喜欢吃大包子
1: 啊，大包子。我觉得小笼包呢，我为什么喜欢吃小笼包呢？主要就是说，第一个，就它比较小，一口一个吃得很舒服。还有一个呢，就是面。和这个馅儿的这个配合，如果说啊不是这种发面啊，你就是那种嚼劲就体现不出来，所以说我们嵊州小笼包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当然有死面的，也有这种发面的啊，那发面的这种呢，我觉得是特别适合大家的，
0: 现在呢，大家通过你的微信来搜索"我是方宇"进到直播间，这也是南哥给大家争取来的福利，因为

0: 就做了。但是呢，你要是把它变成这种速冻的啊，可以通过冷链，运送到全世界各地啊，那就需要有这种生产车间。这生产车间呢，首先都是这种这个卫生达标的。你进去之后呢，必须得穿上这个衣服，
1: 防尘服，
0: 哎。头套都得戴上啊，口罩也得戴上。
1: 嗯，
0: 然后你进去之后呢，就很壮观，在哪儿呢？就是每个工位啊，它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职责。
1: 嗯，
0: 有的呢是用机器和面，因为那个面呢用机器去搅。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可能比人工呢揉起来更劲道一些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工作区呢，就是专门是活馅儿的。啊，就是新鲜的猪肉啊，或者新鲜的蔬菜啊，放到那里呢，要进行这个活馅儿。活馅儿之后呢，这个味道都已经 OK 了，然后呢进行分拨。分拨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工位，有些工位呢是专门包这种发面的，啊，就我们所说的这种发面的这种面剂子啊，这种，有的呢就是死面的，有的是包稍微大一点的，有的呢是包这个小的。那最小的小笼包到什么程度，朋友们啊，我不骗大家，
1: 一个丸子那么大，
0: 相当于一个成年男子啊手稍微大一点的人的大指甲盖。
1: 哦，大这么小啊？
0: 就那么小，我当时我就纳闷，我
1: 那您一口吃三个了？
0: 那三个都不止，我
1: 一口吃五个包子。
0: 那五个有点多，然后我就问嘛，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这个包子？
1: 做这么小的这个包子？
0: 这么小的包子啊？这反正这个
1: 这意思懂。
0: 中国的这个文字就很有意思啊。然后呢，这个当时呢，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个是有客户特别需求。
1: 嗯哼，他是给小朋友吃的吗？
0: 那具体怎么样，人家也没讲啊。但是说就是因为这个它非常态。所谓的非常态呢，就是并不是说他们的主流产品，
1: 嗯哼，
0: 但是有一个工位，有一个阿姨就专门去包这种小包
1: 子。那里头你有没有注意他放多少馅呢？对，
0: 哎呀，那他那个馅儿呢是用那个竹子做的那种，就拨一点，哎，拨一点，然后呢就捏上了，因为它特别小啊。
1: 那是不是像小馄饨一样？
0: 比小馄饨还稍微那个圆一点吧，就那种的，但是
1: 还是包子的样子，
0: 就是包子啊，而且它一定是蒸着吃的，
1: 褶儿也那么多，
0: 也是那么多褶
1: 儿
0: 啊，就是它小啊，不好包。
1: 对，那得巧手，像我这手我还勉强能包，像南哥那手那小包子他肯定包不了，
0: 我肯定得包大的呀。然后呢，这个还有的工位呢是专门包这个生，就是黑猪肉的，
1: 嗯，
0: 有的呢是专门包素的，啊，最快的。一个人咱也不能说最快，就平均吧，他一天包三千个是没问题的。
1: 一天一个人包三千个，
0: 包三千个包子，
1: 哦，
0: 啊，那个速度是相当快的，就开始做
1: 多少秒，十几秒
0: 啊，就一个啊，就是，但是呢，就是咱们嵊州小笼包有个最大的特点啊，就是说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你前期的馅料的准备啊，还有你和面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用机械加工的，这是没毛病的啊。你包括用机械去切肉，那是不是比人切的也更那个那什么一点，
1: 速度快，
0: 哎，速度快吧。但是有一点呢，咱们嵊州小笼包是永远不会割舍的，就是人工包包子。因为这个人工包包子呢是没有办法省掉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多少个褶，这是有要求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嵊州小笼包的灵魂就是在于纯手工啊，纯手工包的这个过程。包完之后呢，所有的包子你就记住啊，所有的包子最后呢都统一会分发到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呢就是蒸制区。
1: 嗯，
0: 蒸制区就是要煮熟，
1: 就是一般一边包然后一边就开始蒸了。
0: 它是有这个
1: 流程，
0: 传送带的。
1: 嗯
0: 啊，你包完之后呢就放到这个传送带上，然后这个传送带呢就嘟嘟嘟嘟嘟去走到一个地方，走到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封闭的。
1: 嗯，
0: 封闭的大概十分钟之后，包子会从那个封闭的空间出来。
1: 嗯，
0: 就熟的
1: 啊，这个流水线其实就是它蒸起来的时间也是很短的，
0: 短的
1: 不需要蒸多久，
0: 十分钟就熟，
1: 因为那么小，对不对？
0: 对，那小笼包嘛，咱们说大包子，你蒸个十分二十分的，那种十分钟就熟了。
1: 嗯，
0: 换句话说就是，当然整个这个生产过程你是不能这个随便去拿的啊。
1: 嗯，
0: 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你就坐在那儿，你一会儿就能吃饱，因为它这个实在是太多了。
1: 那其实那些包包子的人根本就没想着要吃饱，只有南哥这样去参观的才心思都在最后的 的流水线上，赶紧赶紧蒸出来让我尝一下。那么问题来了，你吃完之后，你这几种包子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
0: 我最喜欢的还是这种发面的，
1: 发面的就是老面的，
0: 老面的，
1: 对对，
0: 纯猪肉馅儿的，
1: 就是而且是小笼包，那就是六号链接的汕尾面的嵊州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是不是？六号链接，好吃。哎呦，你听南哥现在就口水都已经在他嘴里荡漾了。
0: 对，
1: 那进到直播间。

0: 今天的朋友六号链接就是南哥推荐的汕尾面的嵊州老面黑猪肉小笼包。今天买明天就到你家了，那正好双休日在家蒸两顿包子吃吃啊。这个你一顿能吃多少个？你那天吃有没有吃饱呀？
1: 能吃饱，这个小笼我吃5个就够了。
0: 小笼你吃5个就够了。
1: 这小笼包嘛，5个就差不多了。这当然这个也没必要说非得把自己撑住。
0: 就是你说的那种好吃是它体现在什么方面？就只是一个味觉的感受，还是你觉得面肉馅儿，然后那种香味儿颗粒感，还有它调的那个轻重的都让你特别满意。
1: 就是说我跟你讲，这个一旦是进入流程化之后啊，所有包子的成手，它每个包子的这个克数，几乎是不差的，克数都是一样的，
0: 因为它的剂子是一样搭的，
1: 都是一样的，
0: 标准化的。
1: 对，那它这个标准呢，就是说能够达到呢，人吃完之后就觉得非常的满足，我既不会觉得面多，也不会觉得馅料多。因为我就说了，它最主要的就是 Q 弹啊，以及这个就是发面的啊，它这个有嚼劲。所以说这就是小笼包最大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些人跟我说喜欢吃豆腐包，那当然每个人的这个爱好都不一样啊，但是呢它始终都基本上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和面，这个也是我们嵊州小笼包最大的特点啊。这些年一直都秉承着用这个老面去发面，他们绝对不会用酵母，这就是最大的特色，
0: 就是传统嘛，把这些传统的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味道恢复出来，然后很流程很规范化的去把东西做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找到那种记忆当中的味道。我们直播间的六号链接南哥推荐款，大家赶紧去给自己的家人来尝一尝。
1: 好好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2: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3: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2: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此时呢，我和方宇正通过这个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我是方宇的视频号。除了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嵊州小笼包汕尾面呢，大家可以下单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件事呢要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咱们这个手机。你看我们现在啊视频直播都是用手机，然后我们又用视频号和大家这个聊天，你看是不是都离不开微信？所以说呢你手机的这个微信现在就非常的重要。最近呢在咱们杭州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说杭州有一女子啊，这手机被人偷了。不法分子呢用这个微信支付，他不是还有支付宝那种免密支付吗，刷走了近1万元。然后呢这个律师就解析啊，说捡手机然后呢用这个免密消费，通常呢会被定为呢是盗窃罪啊，这个属于盗窃罪，它不是信用卡的诈骗。那平台呢就会按照这个民法典的安全保障义务，如果说呢风控没有识别异地大额的异常，而且呢没有验证码提示的，平台呢就可能担责。但是如果你的密码过于简单，或者丢了之后24个小时没有挂失，那你就得自己承担相应的比例。咱们都说呀，这个微信被盗啊，赔付的话呢最高是100万啊，但前提呢是你及时行动，四步止损。第一个就是给运营商挂失手机号，然后呢切断验证码。还有一个呢就是到这个派出所去报案啊，拿回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95017冻结支付。第四步呢就是通过官方渠道去提交你盗刷的这种申诉复回执，协商不成打12363啊。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呢关闭大额免密，一定要设立这个独立的支付密码。你看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早高峰大搜索给大家的一个提醒。那你像买我们今天这个包子， 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大额支付，因为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啊，二十多块钱啊，您就可以呢去体验一下我们。
0: 是二十多块钱吗？是二十多块钱吗？
1: 应该是二十多吧。
0: 79.9好不好？那50块谁来付？
1: 不是不是，他那个不是你可以分开算啊，分开算。
0: 起步价。
1: 对，我还没去看啊，忘了。那大家这个也属于小额支付了，他也不至于大额的免密。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就会更加的安全。
0: 我看到有位叫巴西的朋友，他说上微面我已经品鉴，300克一包的肉包，个头适中，汤汁鲜美，关键是好大的肉馅儿，很满足， 是目前吃过最好吃的嵊州肉包啊、这个就是7号链接啊，大家赶紧去，就是这是他推荐的巴西，他就认同了南哥，就是这个黑猪肉的小笼包300克的这种、他认为是非常好吃的，就是好吃的东西其实就算大家的标准就是不一样，评价的标准，美食家他会有评价的标准，皮儿好，皮儿薄，馅儿大，汤汁浓郁，然后味道适中，然后吃完以后啊，口有余香，还有一些词，比如说入口即化等等，
1: 这全是文化层。
0: 美食家是这样评论的，但是一般的普通的大众呢，就觉得好吃，
1: 哎，
0: 就俩字儿，哎呀，好吃，我还想再去吃，那这样的话就好办了，你们就可以去买这个7号链接的黑猪肉小笼包，它没写老面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1: 我看一下啊，我只要看一下我就知道了。这不用看，这100%老面。
0: 7号链接、也是老面。
1: 你看它那个胖墩墩的小样子，不就是吗？我跟大伙儿说啊，今天的新客价呢是71.9，就是你，没有在平台上买的，你要是看到你上面那个券啊，显示着是平台新客，会立减8块钱啊。如果呢你是老客，那对不起，你可能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你像我呢是新客啊，我就可以花71.9去买咱们黑猪肉的小笼包。您记住了，我们这71.9可不是说一袋或者是几个，我们是300克一袋的，一共是5包。您明白了吧？哎，300克一袋的，我们一共是5包送给
0: 您。那按你这样一算的话，一包还不到一包也就15块钱。
1: 对，是这样。
0: 刚才说多了，意思就是一包只要15块钱。
1: 应该是一包里头有12个，大概是这样子啊。反正您自己去看，我们都有包装。
0: 7号链接就是他们推荐的南哥还有巴喜推荐的这款小笼包。26号链接有人希望我来讲一下。26号链接呢是盛家布艺的手工布鞋，男女款都有。这个布鞋穿过的人都说，我的同事也有买，我们听友也有买2双的，还有说他跑到什么奢侈品店，人家问他，哎，你这个鞋在哪里买的这么好看？
1: 布鞋，
0: 哎，布鞋真的很舒服。因为现在天热嘛，晚上你走路的时候你穿个球鞋就觉得脚捂得特别厉害。那穿一双布鞋呢，轻盈，然后它又吸汗，脚特别的舒服。我晚上走路也是26号链接的，就是它有好几种颜色，你就可以自己来选了。
1: 对，好，那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尤其是通过广播啊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是方宇的视频号。那此时呢我们正在进行这个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我们里面呢有这个小笼包啊，有小笼包，你们如果喜欢吃的话呢，都可以去选择。今天
0: 是
1: 扇尾面的，
0: 6号、7号、8号全都是扇尾面的包子。6号呢是嵊州老面的黑猪肉小笼包，7号呢是黑猪肉小笼包，8号呢是黑猪肉大肉包。就是区别有多大，我觉得也不见得啊，肉馅区别也不太大，但是就是大小尺寸不太一样，你们自己可以选择，而且价格也是差不多的。还有就是2号链接是香菇青菜的小笼包，那这4种来自嵊州的小笼包大家可以选。刚看到有个朋友说，哎，哪有说那个超市的泡面抢空了，我们没有说它抢空了，据说有一些货架上的面被大家就全都买了，它不叫抢，就是它供货是充裕的，然后他们就是都来买，人也是这样，进到超市看你买，然后想，哎，我也需要，我也买，这不叫抢空了，也没有营造任何的恐慌情绪。现在的物资是非常充裕的，所以我们给大家说，你要真的需要，就备1天2天的，一顿两顿的就够了，没有让大家把这种情绪说我一下囤多少。所以这位朋友啊，西沙海克，您 别激动，也谢谢你们的提醒。
1: 嗯，我们一直都说啊，这个大家不要囤啊，但是准备两三天的这个在家里吃，也是

0: 非常这个务实的一种做法。因为首先呢，就是说下雨天咱们也不愿意出去，对吧？你没法出去。你看刚才这个省防止都说了，尽量不出门。那你说你尽量不出门，你是不是就不能出门买菜？是不是？哎，你不能出去买菜，然后呢，你点外卖，人小哥他也是尽量不出门啊。那这个时候你说你在家里怎么办？天天啃面包，也不一定啊。
1: 那面包也得买好呀。
0: 有点面包，但是我在想，你怎么也得喝点汤吧？泡面是不？还有包子是不是都挺好？有多样选择嘛？
1: 对。6号、7号链接是我们主要给大家做推荐的啊，就是扇味面的包子，也就是给大家准备的早餐也行，晚餐也行。
0: 对。
1: 视频号的名字叫我是方宇，进到直播间，今天朋友还挺多，左上角麻烦点一下关注。
0: 是啊，大家点点关注。反正我家里是啊，一会儿再说。
2: 北京时间8: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反正我们家现在这个牛奶、面包还有包子都已经有了啊，我估计我2天不出门也行，但周日我得上班啊。周日据说这个台里面也都不放假啊，我们要这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整个台风的这个情况。
1: 你说到这个牛奶、面包啊，我们直播间也有牛奶，
0: 咱都有是吧？
1: 3号链接呢，就是祖明的特浓豆浆。3号链接，一份有12袋。每一袋是180毫升，只要19.9元，这给大家带来的祖明的这个特浓豆浆，就是豆香味儿特别浓郁，吃起来喝起来我就觉得哇，加一点冰的，因为你放在冰箱里嘛，你在吃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好喝。
3: 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从我有记忆开始，不管我遇到什么问题，妈妈都会鼓励我，
3: 宝贝别哭，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2: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3: 你不懂，让妈妈来。
2: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3: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2: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1: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0: 好，早间的9:02，各位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但是今天我的主位交给了南哥，因为我们俩在星期五的时候难得下雨，今天外面也是晴空朗朗哈。那这一刻从我们直播间的那个窗户，你看我一说晴，然后南哥就拼命的想要透过那个屏幕看到窗外去。
1: 确实，外面现在阳光
0: 蓝天、蓝天白云。很舒服的早晨，
1: 但愿咱们这次，这个台风来的时候也别太多的雨，
0: 就是八威、你不要太发威啊，
1: 对，
0: 我们平安，大家喜乐，这样大家就这个双休。

0: 是，哪怕就是在家待着，那也是风平浪静。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还是要防患于未然，早前呢要做一些适当的准备工作。
1: 嗯，
0: 今天进到直播间的朋友还不在少数啊，真的还挺多，谢谢各位。那么进到直播间的新朋友，哎，谢谢你们的光临，左上角点一下关注。今天直播间呢，南哥和我，我们两个一起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在你假期里，你今天下单，明天早晨就可以到家里的这些面包，没有面包。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包子，
1: 有包子和豆浆。
0: 包子、豆浆、牛奶、醪糟，还有包子有四种类型，有肉包，有大包，有小包，也有青菜香菇包，还有那个冯小鸭600天的老鸭。如果你买了这个老鸭，明天一早送到，那家里炖个鸭子，我觉得也不错哈。
1: 嗯，
0: 大清早的家里也开始炖鸭子，这个烟火味儿也很足。另外呢，还有12号、13号的冯小鸭的散养的鸭蛋，无铅的，也比如说有松花蛋，还有无铅的这种。咸鸭蛋，另外还有14号链接的这个素酱啊，有一段时间我是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径山的素酱，这是有传统工艺的，可能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在做素酱，而且这个素酱里那些豆子都是当地的农民种出来的黄豆，用这个黄豆做出来的素酱，它的发酵时间也比较长，一共有一份有3瓶，每一瓶呢有200克，爱吃饺子包子的人，
1: 素酱就是说里头没有肉，
0: 没有肉，对，
1: 哦、
0: 但这个酱哈、啊，就配
1: 黄豆的，
0: 配你的那个扇贝面的包子就特别好吃，因为你只蘸一点醋的话，总觉得还差点味道。
1: 嗯、
0: 但是蘸了这个素酱以后一加，你就觉得、哇，胃口大开，本来能吃5个，估计能吃10个了。
1: 这个在14号链接，
0: 14号链接、
1: 嗯、
0: 非常好吃。
1: 看看
0: 哎，15号链接你来介绍吧。
1: 嗯，我看15号是什么啊？
0: 嗯，
1: 哎呦，15号呢是咱们这个咸鸭蛋啊。
0: 嗯，
1: 这个薄盐咸鸭蛋倒很有意思啊，是20枚装的冯小鸭，这个咸鸭蛋呢，我们原来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伙儿这个推过啊。
0: 嗯，
1: 所谓的这个薄盐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它没有那么咸，
1: 就是你吃着哎，不像其他的那个鸭蛋，尤其是那个蛋白，我的天哪，能齁死你，
0: 又硬。
1: 对，但我们这个呢，就基本上。它这个盐度就没那么多，
0: 嗯，
1: 哎，
0: 就是像现在我们买一些生抽的时候，它也会写薄盐，
1: 嗯、
0: 就是它没有那么浓郁，
1: 嗯，
0: 然后让你吃起来，哎，好像还挺舒服的。
1: 对对，
0: 这是15号链接的薄盐的这个咸鸭蛋的礼盒装，除了礼盒装，好像也有优惠装哦，这个全是礼盒装，
1: 20枚。
0: 20枚
1: 啊，
0: 对，20枚相当于买了一份包子哈。然后就是接下来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喝的就是龙冠的翠峰特级鲜醇的口粮茶，125克，就相当于2两半，对不对？
1: 嗯，
0: 50克嘛，50克是1两，125克不就是2两半嘛？
1: 嗯，
0: 2两半只要49块钱
1: 哦，
0: 所以这个价格
1: 还是划算的，
0: 非常划算。就是口粮茶嘛，就是讲一个性价比高。
1: 嗯、
0: 前些日子。有一位朋友一下子买了4份，就是他觉得哎，我接下来就每天喝这个，大把大把的喝，也不觉得有点浪费啊，也觉得不觉得有点贵啊等等、
1: 嗯、
0: 那么就是17号链接的口粮茶，18号链接呢是龙冠的晚茶。其实龙冠晚茶首发就是在我们浙江之声在方宇朋友圈首发的，
1: 对，
0: 那首发的时候龙冠的掌门人江爱琴女士就坐在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上，她给大家讲了这个嘎巴氨基丁酸，它是有安神的作用的，所以你在晚上，你比如说有一些商务的会谈，就觉得不敢喝茶，
1: 喝完睡不着。
0: 对，但这个龙冠晚茶一点都没问题。
1: 嗯，
0: 我也做了一下试验，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品鉴它的早茶、晚茶到底效果怎么样，发现对自己的睡眠不仅没有影响到说我睡不着，不可能。另外，我还觉得我睡挺好，一觉睡到天亮。唯一的就是喝多了，你可能要起夜，这你得注意点。所以这个18号链接的晚茶，其实也可以叫晚安茶，喝了以后嘎巴氨基丁酸，它会帮助你睡得很好。18号链接，18号链接的，对。
1: 这个晚呢，要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尤其听广播的朋友，它是晚上的晚，不是说一碗两碗的那种碗啊，它是
0: 不是用大碗喝茶？
1: 对，它是和这个咱们早春茶这个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的。还有19号呢，正是咱们这个另一个包装的啊，这个冯小鸭，它这个咸鸭蛋，它有10枚的啊，10枚的，你像我是一个新客啊，我的价格才24， 2.4块一个、
0: 嗯、
1: 这个你不管说你到哪里去看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价格、
0: 嗯、
1: 啊。最主要我们这还是一个小品牌，
0: 不是小品牌，就是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1: 大品牌说错了，
0: 特别推荐的冯小鸭、嗯。

0: 它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浙江的，就是从县市区、京东区，到金华市，然后到浙江省农业农村厅，都特别推荐的冯小鸭这个品牌。
1: 是，
0: 就是他把鸭蛋，
1: 小鸭，
0: 对，他本人就姓冯，所以他叫冯小鸭。他们家有很大的养殖场，他上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说投了5000万啊，现在把这个冯小鸭的整个这个品牌要做大做强，也是一个重要的农业品牌，那20号、21号、22号是那些对口腔卫生注重的人首选的一个产品。以前不知道，知道之后你就再也放不下它。23号、24号呢是还有25号，这三个呢都是朱炳仁同和特美克联名款的这个杯子，钛杯。钛杯这种材料因为特别轻而且抑菌，现在是非常受到推崇。25号链接，南哥你看一下，它是一个世界杯联名款的大容量的520毫升的这个杯子。你看一下这杯子怎么样，漂亮吧？
1: 漂亮，而且还有大力神呢。尤其这个 logo 我觉得还是很有特色的。
0: 大力神杯，而大力神杯这是授权才可以印在这个上面的。
1: 那是。
0: 如果你说啊，我随便，这不可以。
1: 他现在啊，我们不是在这个早高峰大搜索当中和大家已经说过好多次啊，这种这个傍大牌然后呢被告的这种案例嘛。那真是啊，都是这个让你赔偿的话都是几百万几千万起步，所以说呢你没有授权，那人家一告一个准儿。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世界杯授权的啊，这样的一个钛杯，而且呢是一个咖啡杯，非常的漂亮有特色，
0: 就是它很实用，就是你拎着的时候你不觉得它里面工具很复杂，就简简单单一拎啊，去哪儿去出差带着。然后男士我觉得特别适合男士，因为
1: 它的颜色
0: 就很 man 哈。
1: 对，
0: 它其他的那些杯子都还是比较非遗传统的，就是有一些女性的元素，比如说23、24都有点女性元素，但是25号一看就是一个爱热爱运动的人。
1: 对，
0: 比如说你去打球啊，你去运动啊，你带这么一个杯子或者带这么一杯热水，对你来讲那真的是，因为运动完以后不能马上喝冷水，
1: 对，
0: 会让你的肺受到很大的冲击，这个要特别注意。
1: 而且要跟大伙儿说啊，这个钛杯它有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它比如说啊，它装碳酸饮料也不腐蚀，然后呢它装咖啡也行，装完咖啡你说我涮一下，你说我再装牛奶那也没问题，这就是
0: 它稳定，
1: 为什么人喜欢就是钛金属，它就原因就在这儿。
0: 它很稳定，而且这个钛呢，它可以作为你口腔里的，包括你的心脏的，有一些支架都是用的这个钛。包括有一些那个爱运动的人哈，钛材料的那个车，哇，很轻，价格也非常高。但是这样一个杯子只要299块钱。26号是布鞋哈，前面介绍过了，来自李祖村的一个很传统的布艺工作的方式，然后做出来的这个26号链接的手工款的布鞋，男女同款，不是男女都有，男女款都有。27号链接，
1: 小白鞋挺漂亮，
0: 很漂亮，我有穿过啊，你也看到过。大家说啊，这鞋好，一定很贵，但其实只要100多块钱，100多块钱的布鞋很舒服穿着。27号链接呢是方宇宠粉的专属，它原来的价格呢，就是它店铺的价格都报的是628，但是在方宇的链接里只要300多块钱，这是给大家的直接的福利，就是直接把这个价格就打下来了。
1: 刚刚呢我们是把整个现在这个方宇大搜索的橱窗啊里面的商品给大伙儿介绍了一遍，这里面有吃的有穿的有用的，反正是应有尽有，就像我们的一个小超市一样，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去选择。
0: 对，今天的架上也就27份商品，也是不要让大家感觉到哇眼花缭乱不知道选什么。
1: 是是是，
0: 我们因为有两个人所以可以说话的时候互相有一个救场，我们就可以多说一些，把这产品都给大家介绍一下。那现在我主要希望大家说了这么多，好想喝一口，喝一碗，喝一包，喝一袋，喝一杯冰豆浆。就是3号链接的这个12袋，19.99的这个冰豆浆啊，大家进来的人每人一份，好不好？
1: 对，
0: 抓紧去拍一下。
1: 这个可真是特价，哎呀。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1: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0: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邀请了南哥啊，跟我一起来吆喝，也是因为台风来了嘛，巴威来了，那我们要适当的给自己做一些准备工作，家里备一点包子啊、饺子啊、豆浆啊、牛奶啊、醪糟啊，反正就是吃的喝的，这是最基本的需求，对不对？
2: 醪糟是啥呀？
0: 醪糟就是酒酿类型的，
2: 哦，
0: 北方人一般都叫醪糟。
2: 我家有醪糟，但是我家有酒酿。但是我从来不敢吃啊。
0: 这个醪糟是我特别爱的。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每天。
2: 你是蒸蛋还是怎么？
0: 我喜欢空口吃
2: 啊，
0: 我喜欢就是晚上，比如回家了，冰箱打开，哎，一小勺不行，还得来一小勺，不行还得，我一般三勺到顶啊，一般来吃个三勺，我就觉得好愉快呀，因为它放在冰箱里的是冰冰凉凉的。然后你现在就是那些奶茶类的东西，我觉得不能多喝嘛。或者甚至尽量不喝，但这个醪糟呢，它是很健康的，而且是千亿农业，就是一个想要把土壤养好的这么一个人去做的农业，然后它的这个小糯米做出来的这个酒酿就超级好。
2: 嗯，
0: 我看到我们的听友们都在积极踊跃的，一看南哥
2: 买哪个，哎，
0: 都在买这个一号、三号、五号、六号都有。
2: 你们买吧，我跟你说，我真是自己省了8块钱，我好开心啊！
0: 啊，你可
2: 就觉得自己哎呀赚了一个。大便宜，
0: 对，这个三号链接今天确实是因为原价也就19.9元，就很便宜。但如果是新客的话，尤其是新朋友的话，他又直接给你减了8块钱，是吧？所以南哥的那种快乐啊，我是看得出来的，显而易见的，他觉得他赚，好像一下赚了8块钱一样的。
2: 你就这么说啊？我这减8块钱，我后来这一算，咱们这一箱是12袋，是吧？
0: 嗯哼，
2: 那我花11.9元，我就这么算好了，我就相当于1块钱一袋，9.9元一袋。
0: 而且还包邮，
2: 那对呀，最主要的还是包邮。哎，我9.99元一袋，我跟你说，我这个一天喝2袋我都不行。
0: 完了完了，这南哥的本来面目啊，就占到了这个8块钱的平台的优惠价，
2: 这是这个意思，
0: 觉得很开心。
2: 啊，我再看看别的，我还有没有啊？
0: 对，那么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进到直播间，大家都开心一下啊！有时候你只要是看到新客价的，那都是哎会让自己有一点小惊喜的。那么三号链接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豆浆，豆浆19.9元。一号链接呢是仙桥牧场的金华两头乌的鲜肉小笼包，这是一个复购率特别高的产品，我也有看到大家在买。另外呢，这位二某某下单了2号商品，二号商品呢就是喜欢吃素包子的香菇青菜小笼包，这一份呢只要59元。你看这素的到底还是便宜一些哈，猪肉的怎么都得79元，但是这个素的只要59元。现在猪肉的价格也不算高呀，但是整体来讲，因为这个季节的缘故吧，大家吃肉啊，然后要减脂啊，减降血脂啊等等，好像吃肉的这个量啊比以前稍微的有所控制。四号链接呢是柯迪爆款的小白带的纯牛奶，你看你喜欢喝豆浆我们给你准备好了，你喜欢喝牛奶我们也给你准备好了，而且价格都是非常优惠的价格。还有五号链接呢，就是我刚刚说那个醪糟啊，我就不多说了。有人下单了10号商品，那我来看一下，10号商品就是那个600天的老鸭，哇太开心了。这位叫 L 的朋友下单了10号商品，就这个老鸭就是今天你下单，而且以前是冷冻的，现在是冰鲜的，他们的工艺也在提升，宰杀以后明天你收到这个老鸭，然后直接冰鲜打开，然后稍微的做一下清洗以后，准备好的笋干呐，还有那个火腿啊，一锅炖到中午，哇，满屋子飘香，全家人围着一起在空调房里喝个老鸭煲，这是身体很舒服的，而且老鸭它不会上火，所以这个10号链接，喜欢在家里 在家里给自己家里多一些烟火味的朋友，十号链接的老鸭，您可真有眼光。
2: 900克啊，而且是绍兴的麻鸭。这个主要是在蒸煮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我觉得仪式感还是很有用的。
0: 就是这个
2: 一点点出味儿，哎呦，香死了。
0: 对，一次要把水加够啊。你记得上次我们俩还讨论了这个问题，要用一个大一点的锅，一次把水加够，然后呢，你炖出来那个鸭汤，你做个鸭汤面，拌一个鸭麻辣的或者什么鸭丝、鸭腿啊，都特别好吃。十号链接，
2: 一点都不浪费啊！
0: 啊，不能浪费。我就记得那个汤的那个味道，就你就已经不舍得把它随意的就你有那个面哈。你知道我去黄岩做采访的时候，他们当地有一种鸭汤面。就是那个鸭子，它就一只鸭子就几碗汤，鸭子都不要了，所以它那个鸭汤面就是特别大补的鸭汤面，鸭汁面他们叫。
2: 那它这个时间可能炖的比较久啊。
0: 就是那种工艺，它就只有黄岩有，就是这种把鸭汁面，就是把一只鸭子最后只做出了几碗汤，其他都不要，所以你说那个浓缩的精华都在那几碗汤里。
2: 是是是，啊，这个面我觉得那吃起来肯定是完全不一样。
0: 不是，我其实上次吃的时候，我倒觉得它可能不是从它本身的味道多么好吃来考虑的，而是它的营养价值有多高。比如说孕妇啊，比如说身体不有点抱恙的人，就是作为大补。我不是当时到黄岩去采访的时候，还去了他们的米其林餐厅拜访了那个叶大厨嘛，老扁酒家的叶大厨。然后呢，嘉宾就问他说：“哎，你今天有没有鸭汁？”他说：“呀，今天没有了。”就是他每天是限量供应。就是你想要打包买走，没有，不好意思，今天没有。然后就说那明天吧，明天我给您准备好。
2: 那你这么算的话，可能他这个面我估计都不添水，直接添鸭汤。
0: 就是鸭汤，就完全是用他的工艺，就是把那个鸭子的汁儿榨出来那种感觉。谢谢向阳而生，谢谢金丝猴。对，进到直播间的新朋友一定要记得点一下左。

0: 上角的关注啊，下次你可以找到我们。
1: 你们看啊，这个方云老师在无形当中呢，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吃法
0: ——鸭汁儿面。
1: 就咱们自己家呢，现在买完咱们这个小鸭子之后啊，这个咱冯小鸭的小鸭子，六百天的老鸭子算是啊，这个鸭子呢，咱们自己去炖。我觉得对于咱们个人家庭来说，你说我光要汤把鸭子扔了，那肯定不合适，
0: 做不到、啊。
1: 哎，咱们就干脆一鸭两吃。一方面呢，咱们要吃这个鸭肉，多炖煮一段时间，剩下那个汤啊，
0: 要2.5小时到3个半小时，
1: 起码的，
0: 对吧？老鸭要炖
1: 啊，一定要小火慢炖。这样的话呢，就是咱把剩下的那个汤，哎，您如果说还是有剩的，那咱就下碗面，哎，咱们自己也做一下这个黄岩的特色美食，我估计也不会差到哪儿去，
0: 不会差，它香还是很香的，
1: 对不对？
0: 而且上次我有一个朋友开我玩笑说，方宇，你这样炖鸭子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我说咋的了？他说前一天晚上炖了1.5小时，睡觉去了，然后关火睡觉去了，第二天早晨睡到自然醒，然后再炖1.5小时，这样就不，因为你早晨一下要炖3个小时，你得早早起来啊，就影响你的这个睡到自然醒的这个目标。那你前一天晚上炖一半，然后第二天你再来炖，哎，这位叫信的叫倩的朋友说，我要够鸭，就是被我们这鸭子给打动了哈，哇，这个鸭子真的是好好吃，好香好香。关键就是喜欢吃鸭的朋友，我首选的就是喜欢吃炖鸭子，这个季节想要炖鸭子吃的朋友，那这个冯小鸭家的这个鸭子真的没话说，10号链接。
1: 对，
0: 倩，我已经给你上链接了。
1: 另外呢，我也有自己的一个小想法跟大家来说啊，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炖鸭子，这个如果说你家里经常就比较注重这种养生的，想要吃这种原汁原味的，那你家里干脆就买一个定时的这个炖锅，这样的话呢，你该洗澡洗澡，该睡觉睡觉，该出门出门
0: 啊，
1: 就是你不担心。因为如果说啊，你是用这个像燃气灶，燃气灶的话呢，你总是心里头有点事儿，对吧？如果说这人你说不小心睡着了，或者说出去遛狗去了，就忘了关火了。
0: 就是你要出门，你必须第一件事儿关火。
1: 对，这个消防安全，我觉得就不对了。但是如果说呢，你买一个那个炖锅，炖锅网上都有啊，现在也不贵。你把鸭子直接洗干净塞进去，对吧？你弄它个3个小时5个小时的，到点儿它自动就断了，断电了。断电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喝了。比如说今天晚上睡觉之前把鸭子都洗干净，咱们所有的配料都装好，哎，把这个电一插，然后呢按到这个相关的按钮，该睡觉睡觉，第二天早上晚点起啊，10点钟起床，直接喝了呀。
0: 这种锅，
1: 是是，
0: 一听这南哥还真是个家庭主妇哈。
1: 我家里有，
0: 就是主，他在家里头会做饭。我就没有这种工具，
1: 陶瓷的。
0: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好，就是你如果他真的很好定时，不用看火的话，
1: 不用看，
0: 那你早晨起来，比如说6点多，哎，起来上个厕所，然后你就把锅给他打开，然后你继续去睡觉，3-4个小时之后，中午大家全家开火开吃饭了，对不对？也可以。
1: 你第一天晚上也行。因为它现在都有那种保温功能，所以说这个时候各位，我已经给您出好主意了啊，您是不是得弄一个咱们这个鸭子回去尝
0: 尝？对，岁月静好，就是说明天应该会到吧，宁波慈溪应该能到，而且我今天会特别的去叮嘱他们，要把我们今天下单的这些朋友的这个货给他发掉。我看到倩也下单了10号商品，哇，倩就是冲着这鸭子来的，所以还有这 L， 好几位朋友都买了这个10号的老鸭，我也想买一只。哎，我也想买一只。
1: 那买呗，今天咱们这个天气呢还算是好啊，所以说呢下午就给你发货，发货的话咱们江浙沪就浙江范围内吧，那很快就会到的，也不影响这个你的生活。
0: 好的好的，我让我的家人，我马上发给他，让他们去下单，
1: 对，
0: 让他们去赶紧下单一个这个老鸭哈，
1: 是是是，
0: 让他们去下单，
1: 先备一下，备一下。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各位，您继续在咱们的小超市当中逛一逛，
0: 自己去逛，自己去看，有吃的、喝的、用的、穿的啊，都有，茶叶也有，茶叶有绿茶，也有白茶。倩，谢谢。

0: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看这 BA 看演唱会，用电信 5GA 万人现场发视频刷动态，轻松拿捏。
6: 开直播玩游戏，用电信 5GA 网速翻倍，操作抢先一步。
5: 假期出行用电信 5GA 高铁自驾，信号一路稳，出行更省心。
6: 快拨打10000升级 5GA 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尽享更快、更稳、更低时延的网络体验。
5: 中国电信为这 BA 全程提供赛事通信保障。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3: 迎朝阳，送晚霞，见月升，沐星辰，日复一日，你总是认真生活，认真忙碌。但生命中时常的，你也需要停下来，转过身，迎着春天迈步，向着夏日奔跑，不挂念播种，也不惦记收成，不焦虑于成长，也不积极于成功。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懂你，等你，隔山隔水，陪着你。
14: 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今天也是通过微信视频号跟大家互动啊。今天因为南哥的助阵，直播间来了不少人，都想一睹南哥的风采。刚才说哎呀不行了，我要先走了，我就放他走了，所以最后的半个小时我自己留守。进到直播间的新朋友，谢谢大家的关注，新物新爱还有丽云，谢谢各位进到直播间，左上角点了一下关注主播。今天呢，感觉我们的直播间都是一股老鸭汤的味道，很香啊！大家都在购买这个冯小鸭600天的老鸭，明天收到以后，双休日你就可以在家里炖老鸭，全家人在家里那种很香的那种家庭的烟火味当中享受团聚的日子，感觉也特别的好啊！欢迎大家去采购。昨天晚上因为有一个朋友小聚，然后回家呢相对比较晚了，那开着车的路上呢，我就又听到了这首歌，这是有一段时间特别火的一首歌，好像那个滴答滴答滴那个声音一响起来，时光又倒流了。所以我当时就在想，哎，明天早晨方宇朋友圈一定要拿这首歌首当其冲的分享给大家。听过这首歌的朋友可以进到直播间来跟我打声招呼。

果然这是一首回忆满满的歌，虽然有一点年代感，但是那种代入感也是很强的。朗高，哎，很高兴又看到了你。他说第一次听这歌的时候是带着我8岁的儿子在丽江，今年儿子马上要独自远行了，老母亲有点被这首歌触动到了。哦，去纽约上大学，真的很为你高兴。就是走着走着，他们也长大了，翅膀也硬了，那确实要放他们出去自己飞翔。他们在飞翔的过程当中，作为家人，更多的是托举，更多的是目送和祝福。既然丽江的故事能够触动你，那么侃侃的另外一首歌，希望你也喜欢，也送给你即将远走高飞的孩子。

就是父母子女啊，大家也是相伴一程吧，也不要太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部分去对待。我的意思就是他思想上是独立的，精神上他的身体也都是独立的，但是情感上我们是相互依存的。我们不要在网络上看到好像孩子长大了就是心里都想着自己的家，或者说讲自己的未来，但是心里头对他来讲家人依然是最重要的支撑。并不是说他们就好像对孩子没被对家人无所谓，父母离不开孩子，其实孩子们也是离不开父母的。因为什么？因为只要父母在，他们就有归处，他们就知道要回家。如果父母没有了，他们就变成了孤单的人，不是吗？好，有朋友阿鹏说，方主播问一下，什么时间才能听到你的声音？你现在听到的不就是我的声音吗？一般情况下，一般早晨的9点到10点都是我的声音。倩宇又问说，方宇想问一下，好多年以前听到的主播，有一些呢他们有休假，也有一些呢他们转到了其他的赛道，所以也听不到了。所以你说有想念，我也完全可以理解，人都是这样，就是你知道不知道。我觉得有时候作为一个电台主播，他们有时候也会发一下朋友圈，忽然在某一天看到有人在想念他，他心里头就很感慨，说哎，曾经那些日子我通过电波也给别人输送了温度温暖，然后我们情感也进行了双向的交流，然后等我走了，有一天听到别人提到我的名字的时候，依然会想起那时候的那份美好，他们就觉得很欣慰，然后就会说老东家如何长短。哎，对，朗高说，哎，我买老鸭炖老鸭，估计也是他记忆里妈妈的味道，多好。我就记得我要是以前就上大学的时候要回家，就真的很想念妈妈做的，比如说他做的面条啊，比如说他做的红烧肉猪蹄呀、啊，我都很想吃，就很喜欢那个味道。那很多孩子走得远了，心里头一直念念不忘的放不下的，不就是妈妈的味道吗？所以朗高我觉得

侃侃啊，那一段时间就是丽江的这种小调，丽江小调有多火啊，多少人听过他们的音乐，沉浸在他们的音乐当中，然后都会去丽江旅行，然后就看到那些小店里有一些民族服装，然后敲着手鼓啊，他们在那里唱歌，你就觉得哇，那种让你放松的感觉，也让很多人爱上了丽江，甚至在那里安家。这都是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一份美好。王菲的歌《世界赠予我的》。

0: 物可以送给老师、同学，其实也是在传播中国文化。那我觉得非遗的东西、吃的东西就不必了。但是有一些小礼物，比如说王星鸡的扇子，现在欧洲、美国都有高温天气，那扇子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选择，是王星鸡的扇子。另外呢，就是祝饼人童，比如说这个小元宝，小小一个元宝，就是拿出来以后就很可爱，送给对方说，哎，一定发财，大家都喜欢这个吉祥的寓意嘛，一定发财，就是日子越过越好。然后呢，又是一个元宝，小元宝就是非常中国元素的。这个礼物呢，价格又比较低，只要39块钱，见人就说祝你发财，一定发财，送他一个小元宝，我觉得老师看到以后也就觉得很可爱。因为这种价格一定不能高，价格太高就有送礼的嫌疑。但是如果送一个小东西的话，他拿到以后觉得，哦，这个元宝就很想去把玩，放在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时不时的去摸一下，都觉得很好。所以一号链接的这个一定发财小号元宝，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选择。算是广告时间，之后再会。
1: 有人放烟花。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的订购电话啊，想要缓解眼睛的疲劳、模糊，那你可以选购一下好视力的眼贴。这个有26年的品牌，国家跳水队的选用产品，它一定有它的独到之处。任何一个产品如果不断的迭代，然后从一开始可能简单的热敷，到后来呢有冷热交替的敷等等，可能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能看到企业的一份初心吧。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如果你要订购这个产品的话，电话号码是400-833-1912。啊，我刚刚给大家说，我说那个一号链接的那个一定发财，朗高说先买一个样回来看看，儿子觉得可以的话再来买几锭，见人就送一定发财一个元宝，寓意真的挺好，价格也不高。扇子呢，如果王星鸡的扇子你很有兴趣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来关注一下，看有没有可能上架给你们。因为王星鸡的掌门人孙亚青女士，好多年前我也做过她的专访，她也是坐在我这个位置啊，她自己就是一个手艺人，她在做那个扇子的细节上啊，包括那种我记得就是用那种钢丝哈，要把那个竹子刻出那个花纹来，他说非常的费手，就流血都是常有的事情。所以那个扇子我觉得是很好的中国礼，就是中国的非遗，就是属于中国的工艺的一份礼物，价格呢也可高可低，100元以内的吧，或者100元左右的礼物，我觉得是比较适中的。远方

0: 弯腰。
1: 这是爷爷版的一路生花，年轻人的歌被老人一翻唱啊，也是不一样的味道，就是好像大家的发音的感觉都不一样一样。有些歌就是你有时候听朗诵也是这样，就是大家会有一些不同，其实就在那个某一个字的处理上高低起伏，结果就有了区别。好，今天节目最后，今天是星期五嘛，还是台风来临之前。虽然今天杭州的天很晴朗，但是台风呢，它是那种性情不太稳定的风，它就来势有时候很凶猛。我们经常会说要特别关注它的变化，关注它的路径，因为它可能会拐弯，它一拐弯的话好像跟你没有关系了，但是如果它直扑你的时候，那危险就比较大，所以我们该做的防范还是要有。不希望大家去囤这个囤那个，但是适当的家里有一些必需品，比如说一点面呐、一点米啊、一点肉啊、一点菜呀、一点小笼包啊、一点牛奶啊、一点茶呀、还有一点咖啡呀等等，你稍微有备一点点，你就不用那么慌乱，不用把什么都交给别人，有时候自己就是能解决问题，那是最好的。好，今天节目最后这首歌呀，《茶花开了》，谢谢大家长时间的陪伴。我是方宇，我的抖音号、视频号还有微博的名字都叫我是方宇，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一下关注，我们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江之声，杭州 FM 101.6，宁波 FM 97.4，温州 FM 96，湖州 FM 107.4，嘉兴 FM 94.3，绍兴 FM 101.6，金华 FM 91.7，衢州 FM 99.4，舟山 FM 101.6，台州FM 95.2，沂水 FM 102.8。

0: 您现在收听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个手动一动一点都不能动，
2: 股票103血压71/40，
3: 配合一下人发送，我们在救你呢。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拉子宫命都没有了。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
5: 眼睛看我的手，
0: 但又总拼了命的变成可能。
6: 好了，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健康守信，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7: 感谢你医生，
8: 谢谢，
1: 谢谢你啊医生，
8: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0: 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4: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5: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6: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7: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协和医院的周佳。
8: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9: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俊。
10: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11: 我是浙江省林崇祯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12: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0: 各位好，10:05，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问候各位上午好。大医生来了节目正在同时通过浙江之声 FM101.6 为大家带来直播，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登录视频号搜索大医生来了官方号啊，搜索大医生来了官方号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大医生来了官方微信视频号，在视频号当中我们把每一场直播的精彩回放呈现给大家，同时还有更多无限解锁的医学科普碎片等待大家一起来关注，登录视频号搜索大医生来了官方号，点击关注留言，我们有更多的精彩内容值得各位解锁。最近我们浙大邵逸夫医院和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栏目推出了我们浙江省内首档大健康视频播客微创之上超越所见，我们每一期邀请三位顶尖专家做客节目啊。这一场直播当中没有主持人的元素，专家就是主持人，哎，三个专家一起聊专业聊生活，聊那些我们不知道的成长故事，聊那些我们还没有了解到的医学前沿。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直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骨科方面腰痛的情况。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分别是来自浙大邵逸夫医院的赵凤东主任和赵兴主任啊。在这场播客当中有更多的精彩碎片，也欢迎大家随时登录大医生来了官方号，大医生来了官方号的视频号啊，搜索大医生来了官方号就可以直接的找到我们，有更多的精彩碎片我们已经呈现给大家了，欢迎大家的关注。
1: 那我主要从事的这个专业是脊柱外科，平时主要在做一些微创的一些脊柱手术。
2: 好，今天我们大医生来了节目组呢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的 KT 板啊，每个 KT 板上呢有一个问题啊，那据说这些问题呢是我们平时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些脊柱健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根据这些问题呢来跟大家聊聊我们脊柱相关的一些的疾病啊，一些的预防啊，我们要关注的一些的问题的一些探讨啊。那我们今天这一个节目呢叫做脊柱坦白局啊，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大家都得掏心底啊，大家都得坦白，不能藏着掖着。好，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就直面自己了啊，说实话我们脊柱外科医生我们自己的脊柱到底合不合格，及不及格？
3: 我觉得我的脊柱能打90分。我觉得为什么我的脊柱能打90分？我说首先感谢我的父母，给我很好的遗传，所以遗传好了，就像我们盖房子一样的，地基打得好，就会结实。所以说，但是后天也很关键，然后后天你自己的保护。虽然我是脊柱外科医生，我们都经过住。很多年的打拼，有些时候做手术要低头很长时间，但是呢我们都平时都很注意，比方说戒烟戒酒，该运动的时候要运动，所以我偶尔也会腰痛，但我的腰痛呢不是大家常说那个椎间盘突出，是因为

0: 我踢完足球之后，有时候踢2个小时、3个小时，下来之后可能要用2、3天，这个肌肉酸痛，我会用自己的方法来缓解。
1: 嗯，
0: 所以我的基数还可以。
1: 对，我们赵老师那个把我们这个专业医生的这个特点啊，就把我们的专业知识都应用到我们日常的这个脊柱的这个保护理念当中去了。其实，对我们骨科医生，特别是我们做脊柱外科的医生来说，其实我们用脊柱，包括用腰、用颈椎还是很多的啊。有时候长时间的这个低头啊、弯腰做手术，就更可能比普通的人要更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脊柱健康。但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专业知识，就像我们刚刚赵老师讲的，我们会适当的放松，哎，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运动一下。这样的话呢，有损伤那些动作呢，也对我们的这个脊柱会影响会比较小。所以总的来说，刚刚我们胡主任讲的，我们脊柱，我觉得我们也是及格
2: 那我得唱唱反调，这个赵老师及格不代表大家都及格，是吧？我们还是要用权威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那我刚前段时间看过，美国版的 JBJ 杂志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那这是他们美国对美国脊柱外科医生的一个调查。他们发现呢，其实这个虽然我们看起来很高大强壮，但是这个白大褂下面呢，其实也是受伤的脊柱啊。据他们的这个统计呢，1642名当中，有2700多例的这一个劳损的问题，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职业带来的一些劳损的问题。那这其中呢，有75%就是脊柱相关的，腰椎、颈椎、胸椎都有这相应的问题的一些的报道啊。所以我觉得不尽然啊，我们要看一个大的群体啊，可能个人个体会有差异，但是我讲这个问题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今天我们要讲的脊柱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不光是说我们的病友他有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自己医生也会有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既然很普遍，那今天我们来坦白的讲呢，就是说，这些问题，当我们真正去直面的时候呢，其实你根本不用去过多的去担心忧虑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里面讲到20岁的身体，50岁的这个脊柱，哎呀，就吓坏了啊！我在这个门诊经常会碰到这些的患者，年纪很轻啊，十几岁就很担心，哎呀，医生，我这个脊柱报告写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怎么办啊？其实我一看他的片子，其实根本这个没有特别的问题，但是他很担心和忧虑，哎，那有时候我会跟他讲，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也经常会腰痛，我也经常会脖子痛。哎，我跟他这样一讲，哎，他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这样来跟大家坦白的讲啊。
0: 其实这坦白来说，但我觉得你提到这篇文章啊，JBJSA 上发表的，它可能仅仅局限于北美大陆的美加的一些医生，而我们刚才也聊了，就说他们的工作量其实没我们大。我们中国的医生都是开足马力在做，而且他的手术率这么高，接近18%。所以前几天，这个骨科朋友圈里面都在发，说是我记得有一个很形象的一个视频，有一些在拆那固定的时候，拿个大锤，80，80。所以我一个学生，把这个自己拆那固定的发出来，我还批评他，我说你不要把这个发出来。所以我觉得中国医生好像没那么高的比例。我们周围的朋友，这么多骨科医生经常在一起交流开会，好像没那么高。而且我觉得有一个人特别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范主任。我范主任很喜欢游泳，所以他经常游泳，好像范主任的脊柱也非常好。不知道你们周围还有哪些朋友脊柱更好？
1: 就是刚刚我们那个赵老师讲了，其实我们，自己是专业医生，我们可以更早的发现我们的这个。有脊柱的健康的问题啊，也可以有更好的一个预防的措施，去防止这个毛病的一个进展。当然，也确实身边也有一些同事啊，因为这个脊柱的问题，需要治疗，甚至需要做手术啊。我们那个，我跟我们一个县基层医院的一个专门也是做脊柱的一个医生做过手术啊，他也是因为确实是因为腰椎的问题。那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那么， 也是有做手术，当然这种比例会很低。
2: 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 KT 的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退行性变啊。那我想这个词呢做过腰椎磁共振或者 CT 或者 X 片的这个观众呢一定很有体会啊，您的报告上可能都已经打上了这一个词了，退行性变。那退行性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
0: 我们自己做科研的时候，在国内会议、国际会议上交流的时候，经常会谈到 degeneration， 就英语单词就是蜕变，他经常说到蜕变。然后我们病人在门诊的时候，拿着磁共振也说：“大夫，我这个退行性改变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就简单的说：“你老了。”实际上这是很平铺的、很直白的一句话，但实际上老化和蜕变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说镜头前的朋友们，我们普及一下，老化呢是一种匀速的过程，就是说我们均匀的变老，这个速度是匀速的。那我到70岁的时候，我的皮肤是什么样子，我的肌肉是什么样子，我的骨骼是什么样子，我的大脑是什么样子，这些它都是匀速在改变。所以说我们经常开玩笑叫优雅的老化，优雅的老去。那么说到蜕变，它是一种加速度现象，就说你的变老是一种加速现象。那么你30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你可能有50岁的腰，这个时候就带来问题。所以说蜕变、退行性改变是一种加速度的老化，就是你20岁的人啊，椎间盘突出了，像我昨天门诊27岁、26岁的年轻的小姑娘，都是 IT 的，椎间盘突出已经达到脊髓性颈椎病了，走路都不稳了，拿东西也拿不住了。这种情况下可能手术是唯一的选择，这个时候他会感觉到很懊恼，为什么会这样。这就牵涉到怎么来保护我们的脊柱、颈椎、腰椎和胸椎。
2: 那赵主任，这个刚才我们赵老师讲了这个退行性改变就是加速老化，
0: 对，
2: 那到底什么原因促使它加速老化？
1: 其实就是老化的这个原因很多很多，当然年龄肯定是最最主要的。刚刚我们赵老师讲了，这个老化是这个匀速的老化，
0: 优雅
1: 的老化，这个蜕变是有点加速的。当然我们现在去你如果去拍个片啊，去做个检查，很多到了一定年纪的报告都打什么退行性改变，甚至有些这个病人我跟他说，哎，这个好像没什么问题，病人意见很大，他说你明明这里写的有老化有蜕变，你怎么说我没问题？所以这个呢其实年纪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呢，它都会出现个蜕变啊，这个是必然的。当然可能像我们赵老师讲的，可能它蜕变的会快一点。那还有一些可能是因为跟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啊，日常的这个工作习惯有关系，像现在大家比如说久坐啊，这个长期的这个弯腰啊，特别是在办公室里的这个白领对着电脑久坐，这样的话呢，不光是我们的腰椎，我们的颈椎都可能会出现我们赵老师讲的这个加速老化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蜕变。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综合因素的一个结果啊。
0: 对。
2: 好，那所以这个既然蜕变是加速老化，所以其实就两方面意识，一方面就是说年轻人当中也会老化，所以你要关注你的腰了。如果你不关注，你不保护，你可能就像我们赵老师讲了，你要加速老化了，你可能是20岁的年纪，但是你的椎间盘50岁、60岁了。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它是有具体原因的，当然年龄呢本身是一个因素，但其实其他还有更重要的其他一些因素。那其实在研究上表明呢，慢性劳损是引起脊柱蜕变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它的劳损其实就来自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不良的习惯。那这些习惯如果我们能够去改正，如果能够去关注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从加速老化能够退回到这一个减缓老化，甚至比我们年龄原本的年龄还要年轻。那我记得在我这个刚刚前段时间有一位患者是98岁的一位老年人，他的脊柱就非常的健康，哎呀，拍了一下片子，
3: 这个看起来好像刚看这个脊柱，看起来就像一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中年人的样子，但是他年纪已经将近100岁了，所以我们也会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可以让我的脊柱延缓老化，哎，使得这一个蜕变能够延缓发生。
0: 内因加外因，就是内因就是我们父母给我们的遗传，外因就是我们怎么来用它。所以我记得前两天有一个南方的一个省份，它的卫生局发了一个，我们不要粗暴地使用我们的身体，其实该休息就休息，但是该工作的时候还是要工作。
1: 对，叫做
4: 到底要不要治疗。
0: 一般来讲，就是很多他们做过筛查的，有很多人没有症状，作为对照组，然后做磁共振，他确实有蜕变，但他没有症状，只有出现了一些症状的，他才会到医院来看医生。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蜕变都会引起疼痛，有些人的蜕变是静悄悄地进村的，是没有症状的，但是有了症状的来的往往都会合并蜕变。
1: 对，所以我们赵老师讲的，其实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蜕变是这个加速的老化，很多人比如说我这个年纪理论上可能不应该有这么多白头发，但是这个白头发也比正常人要多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需要去治疗的啊，所以我觉得主要是就是你蜕变了，你又有相关的这个症状，比如说我这个腰椎拍了个磁共振有蜕变，然后我又有这个持续慢性的腰痛，那我们可能要考虑去这个治疗。如果哎呆呆去今天单位体检发现了，哎，这个做了个磁共振有点问题，但是我平时都很好的，没有任何问题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只要日常自己注意就可以了，哎，不需要刻意的去哎这个治疗，甚至用药物治疗都不需要啊。
3: 好，总之一句话，内因基因你改变不了，但是外因后天要靠你自己来保护啊。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弹幕时间啊，我们先网上有很多网友问很多的问题啊，我们先来回答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55岁腰酸胀难受，挂什么科？
0: 这个说来话长。这个很敏感的年纪，上有老下有小，但是55岁首先挂骨科，这是毋庸置疑的。第二就看你的酸胀它的性质，如果合并放射痛像坐骨神经痛，那多数都是椎间盘突出引起，但是如果和小便相关的，那可能肾结石的，但是如果是女性的话，那你还要考虑其他问题。
1: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门诊碰到很多这个病人腰痛过来看病的，那当然我们首先会去除外我们骨科的个毛病，那确实也有一些我们赵老师讲的一些少数病人是因为腰椎周边的一些脏器的一些问题引起的这种腰痛啊，所以我们骨科医生会大概给他们那个筛查一下，然后会给他们做一些相应的一个检查。
3: 好，第二问题，请问脊髓受压是先腿酸脚麻后手麻吗？
0: 赵兴主任先回答一下，总我回答。
1: 我们
3: 脊髓受压啊，
1: 对，就是其实神经的这个压迫以后呢，最早出现的症状一般都是疼痛啊，疼痛一般是刺激症状。那你如果出现这种麻木啊，包括肌肉萎缩啊，包括这个无力啊，那一般是神经损害啊，所以起初往往是会出现一些刺激的症状，就是我们表现这种疼痛，那后期会有一些麻木啊、无力啊这些啊。
0: 他这个在颈椎上受压，
1: 对，
0: 他可能除了疼痛、麻木，可能手还会笨，
1: 对，
0: 拿东西不小心拿不住掉了，
1: 对。
0: 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掉东西，我想，哎，是不是这个颈椎有问题？但是在胸椎上如果受压的话，它可能首先出现在下肢症状，
1: 对，
0: 下肢这个走路不稳呐，这些情况。
1: 对，所以我们碰到那个颈椎有些神经有压迫的病人，我们经常会问他一个问题，哎，你吃饭的时候这个夹筷子夹菜的时候会不会经常这个菜会不由自主掉下去？或者是你在写字的时候，原来像我们赵老师画画画得很好的，写字写得很好的，怎么现在画画水平越来越差了啊？所以如果有这些情况呢，那可能就是有神经损害了
0: 啊。这个说来话长，现在画画水平差，
1: 对，
0: 我感觉我
1: 我们赵老师应该还有一个外号是这个脊柱科医生里面画画画的最好的。
0: 主要现在临床工作太忙，这医生我觉得骨科医生、脊柱外科医生都是特殊材料造的，所以。

0: 临床、科研、教学，还要帮扶等等，所以我再也没有上学学生时期那种心境。我经常跟我爱人讲，给我一个月，我还能不能画出30年前的水平？他说肯定可以，因为你的阅历增加了，所以你的水平会增加。跑题了啊。
1: 手机里有没有原来的画？
0: 有，朋友圈里都有，
2: 朋友圈里有。
0: 那我怎么？你是摄像头能找吗？
3: 因为等我们赵老师找画的时候，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啊。请问一下，颈椎曲度变直、突出、后背僵硬、骨量减少，请问平时要注意什么？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好了啊。那其实这位患者呢，就是有很多颈背的一些的问题。那其实，看他的描述呢，应该是不严重的，因为没有相应神经的症状。神经症状呢，会有麻，会有肢体的放射痛啊，会有这个行走无力啊，或者手四肢无力的问题，他没有。那所以他这个阶段呢，应该还是去通过预防，通过平时的习惯的保护呢，还是可以来逆转的啊。那他最主要的问题其实在于他平时低头太多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缺少运动啊。我一般门诊我经常会碰到这些患者，哎，他跟我抱怨，哎呀，脖子很不舒服啊，我背很不舒服啊，我很僵硬啊。我首先会问他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这个平常经常这个久坐啊、看电脑啊、低头比较多的？那八九不离十。往往这样描述的人都是有这些问题的啊，所以其实现代社会当中，我们因为办公室工作啊、学习啊、伏案很多啊，那这些好的生活习惯非常重要。所以像我们脊柱外科经常低头做手术，所以很容易脖子酸胀。那像我跟绍兴主任就比较喜欢做微创手术，看内镜。那内镜手术我们就不用低头了，哎，就看着前面的屏幕做手术。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个低头的问题。平时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说看低头看手机啊，平时低头的事情一定要少做。还有就是你要一定要适当运动锻炼，来加强我们肌肉的功能，来增强我们脊柱的这个支撑力，这样呢你这些的不适感就会大大的减少啊。
4: 对，
0: 胡主任说的对的，就说有些年轻人，尤其是女性的，我做了很多年轻女性30到40岁的，他为什么他的脑袋也不大？我们经常说脑袋大的人容易发生颈椎病，因为他一般人的讲，头颅的重量5公斤左右，相当于一个西瓜嘛。但是你的姿势不一样，他对椎间盘的压力就不一样。像你们让我拿画，我刚才这个动作我怕挡了镜头，这个动作就很不好。电梯里那些年轻人都这样。
4: 对 对
0: 那就更差。
4: 对，
0: 所以说应该这样。
1: 展示一下。
0: 我展示一下，这是我春节的时候画了一匹马，奔马。别人说这个叫赤兔，所以因为是马年嘛，所以祝大家马年大运，马到成功。所以说刚才就接着刚才说，就说我做那个生物力学，所以说你维持这个角度不同，它的压力就不同。15度、30度、45度、60度，它的压力都会在几何级数的在增加。那么你椎间盘在持续的这种压力作用下，在力学上讲叫乳变，叫 creep。creep 有些人讲就是爬行，实际上它就一直在压，一直在压。那么如果你不给它放松开，那么它缺氧、缺水供应，最后就会产生细胞坏死凋亡，就会蜕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给我们椎间盘喘口气的机会。
4: 对，我们要张弛有度。所以我们今天他们来问我，哎，这个就是小孩子总是有课间休息，哎，然后这个课间休息小朋友要注意什么？我说课间休息，因为现在可能小孩子学业比较忙，有些课间的他还在那个写作业，我说你一定要起来啊，起来就一定要这个张弛有度，你坐久了那个起来活动一下，那就像我们赵老师讲的，让这个我们的骨骼啊，我们的肌肉让它喘口气啊，让它有足够的这个营养能够重新吸收进去，这样的话它就不容易老化。
0: 再往远看，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精彩继续。

0: 声，杭州 FM 101.6，宁波 FM 97.4，温州 FM 96，湖州 FM 107.4，嘉兴 FM 94.3，绍兴 FM 101.6，金华 FM 91.7，衢州 FM 99.4，舟山。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1: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2: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1: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0:30，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0: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和各位上午好。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手机屏幕充斥在我们面前，很多人会觉得眼干眼涩的症状非常明显。如果大家想改善这种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要特别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能够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的限制，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都可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的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进渗透技术，能够加快吸收。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等等。400-833-1912，400-833-1912。这里是大医生来了，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跟大家特别关注一下我们有关台风最新情况的消息啊。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即将正面影响我省，省防指已于7月9号2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希望各地群众能够及时关注当地变化预警信息，听从统一的指挥，认真做好自身防护工作，及时清除窗台杂物，加固门窗，将车辆停放到高处，台风过境期间非必要不出门。另外，记者从上海铁路局了解到，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气象预报，铁路部门及时调整列车开行方向，计划对7月11号到13号徐宁铁路、永津铁路、11号到12号沪昆铁路、金台铁路、12号到13号金千铁路、铜九铁路、皖赣铁路、12号到14号河九铁路等多条线路进行相关的停运措施。凡购买相关停运车票的旅客，可以自行将列车停运的信息公布起到乘车之日的30天之内，都可以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续，或拿着购票时所有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的窗口退票。当然，以上受天气影响停运的车票都不会收取任何的退票费。这里是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随时来关注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我们视频号搜索大医生来了官方号就可以找到我们，视频号搜索大医生来了官方号，您可以了解我们更多精彩节目的直播回放，我们每一场直播回放都给大家贴在这里了，还有每一场直播的精彩片段，大家都可以在视频号大医生来了里面直接的找到我们。这两天我们大医生来了联合浙大邵逸夫医院推出了浙江省内首档的大健康医学播客微创之上超越所见，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骨科，由我们浙大邵逸夫医院骨科的博士生导师赵凤东教授领衔的3个专家一起对对碰。
1: 继续贴地板问题啊，接下来的问题是直立行走是脊柱问题的根源吗？
2: 这个就是我看过一本书，就是《人类简史》，很有名啊。就是它其中有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是骨科医生嘛，所以它里面描述关于医学方面的这个内容，我就印象很深。他说，我们人直立行走以后，除了能更早的发现远方的这个敌人以外，还有一个对我们人体本身很不好的，就是站起来的时候，我们腰椎的这个负荷就大了。所以更容易出现我们的这个腰酸背痛啊，腰酸背痛。所以我们讲这个直立行走是伴随着我们人类进化而伴随来的一个疾病啊。
3: 今天上午，我们跟浙大的一个化工学院一个老师在一起探讨问题，然后探讨之余，他问我这个椎间盘为什么解决不了？我就说，哎呀，自打人类离开了森林，踏入了大地，踏入了苍茫大地之后，我们就直着走了，那么颈椎也好，腰椎也好，就永远伴随着我们，因为它的受力不一样，它垂直受力，它有很多，有6个维度的，有垂直受力的，有前屈后伸，有侧弯，再有旋转， 所以每一个动作实际上如果过度的话都会伤害我们的椎间盘，有些时候严重起来还会伤到骨头，对于骨松的人来讲稍微一个大的动作可能就会产生骨折。所以说直立行走确实对我们是不好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要适当的保护它。你比方说游泳啊，卧床休息啊，觉得腰不舒服了赶快卧床休息一下，但是不能葛优躺。所以这样的话呢缓解一下它的应力还是很关键的。
2: 所以我们缓解腰痛有个很好的这个运动就是游泳啊。游泳你在这个水里游泳的话我就不会一个直立的状态，对我们的这个颈椎对我们的腰椎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运动。
1: 对好，所以适当躺平是对大家的脊柱是有帮助的啊。所以你大家现在有理由了啊，这个累啦，觉得腰酸背痛啦，回家躺一会儿休息一会儿，这个对你的脊柱是大有帮助的啊。因为长时间的一个直立状的一个重力的负荷啊，不管你在任何活动当中，刚才我们赵老师还讲，这个脊柱其实不光是轴向的应力，还有剪切力，还有扭转力，那这些动作呢其实都会伤到我们的这个椎间盘，都会伤到我们的腰椎啊。那可能长年累月慢性劳损以后呢，慢慢你的这个脊柱就进入了退行性改变，进入老化，那么慢慢可能又会出现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很多病人我们在门诊当中其实经常也有这些患者啊，他觉得我这个腰酸背痛啊，这个

0: 难受，我回家躺个几天，哎，躺几天就缓解了，躺几天他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我这个今天门诊还碰到一位患者，是我一个术后的一个病人，啊，他说2年了他没来复查过，今天是带他老婆来看，啊，他一直都很好，但是他1年多的时候，他说有一次突然发现这个腰痛得很厉害，那他做什么呢？他就说我在家里我躺了几天啊，后面过来一个礼拜就完全正常了，他说我又不来复查了，我又没来啊，他今天跟我这么讲啊，所以其实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说，哎，我出现问题了，哎，脊柱出现问题了，你最简单的方式就先躺下来啊，后续如果说你躺平了还不行，或者说，哎，你躺几天还有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你接下来可能就要去来医院来找我们脊柱外科的医生了。
1: 对，
2: 其实我们刚才聊的都是成人的世界，就是一直说蜕变，一直说老化，那我们青少年有没有这种情况？可能镜头前的很多家长朋友都在想，我孩子这么小，12、13岁、14、15岁，怎么也会椎间盘突出？那大人经常，我记得我小时候，你要说腰痛，老人说你这么小哪里有腰啊？但实际上，青少年椎间盘突出是另一个领域，所以说它和成人不一样。成人椎间盘突出，它是要先在蜕变的基础上，所以我们教科书里都讲先蜕变，再突出。但是青少年不一样，青少年他没有发育成熟，所以我们在做力学实验的时候，有时候能模拟出来，所以它那个后环，它生长板，它和椎体之间还有层软骨成分。有些时候荡秋千，掉到沙坑里，或者是剧烈青少年那种下腰剧烈运动等等这些，有些时候太剧烈，它会伤到它的后环，它的生长板，然后它会撕裂下来，所以这就是青少年型椎间盘突出。所以我们上一附院那个时候可以做儿科型那个病人的时候，我做过，最年轻的是13岁，他进来走路的时候是腿是不敢弯的，就说我做个比，就是这个姿势，他就这个姿势，他就只能直着腿走，弯腿是不能弯的。为什么呢？因为青少年型椎间盘突出和成人不一样，它的根性症状特别明显，因为它是硬性哑巴，所以有些人到了一直熬一直熬熬过去，到了成人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说后缘撕裂，我们科里做了很多这方面的
1: 对，
2: 工作，范主任带我们很多做了很多这方面工作。这个一个环儿像那个戒指一样，所以说它就很容易青少年的就发生出来。所以家长让孩子锻炼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呢？热身，成人要热身，青少年也要热身，所以热身很关键。
1: 对，我就是我们赵老师讲的，他以前治疗过个13岁的。其实我们每年碰到寒暑假的时候，也是会碰到一些就是小孩子的一些那个腰椎的毛病。那大多数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平时学习的习惯、生活习惯，但腰酸背痛，那确实也是会碰到就是，需要做手术的。我印象最深的是14周岁啊，因为我们单位是14周岁以下的小孩子，我们是像我们骨科是不接诊嘛。所以14周岁的那个初中生，他因为腰椎的问题，在家里休学了大半年了。
2: 你们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儿科医生那时候出国了。我在的时候，我毕业来的时候呢，那时候儿科医生还在。所以那时候我们还可以做12岁、13岁的。
1: 对。
2: 等到赵新主任和胡志军主任他们毕业的时候，他们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只能看14岁以上的了。
1: 对。所以我们也是会碰到一些青少年，确实是，问题比较大，需要我们接受手术治疗。
0: 好，那既然讲到刚才，其实青少年其实就提示我们，这个我们脊柱损害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外伤。
1: 外伤。
0: 因为青少年很多，因为他贪玩啊，或者他喜欢体育运动啊，他往往这些活动都会比较大，所以会造成这个我们的颈椎、腰椎的损伤。当时可能不一定说马上有感觉，但是慢慢就造成了这一个腰椎间盘或者颈椎间盘的一些的突出蜕变。那其实我们就引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正骨啊，喜欢去推拿、去盲人这个按摩啊，去做这个整骨啊，那这个到底可取不可取啊？
2: 这个要慎重，这个一定要慎重。

0: 那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最近门诊，也不是最近嘛，就是近几年的门诊啊，大家经常会碰到有些患者，他要求来做一个
1: 对对
0: 磁共振，
1: 对，
0: 我问他为什么要做，他说我在正骨那
1: 按
0: 个
1: 摩师要
0: 正
1: 求，
0: 骨医生要求我做，可能就随着大家的宣传，这些知识的普及，就是说连我们民间的一些的正骨整复师，他都知道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也不想给您造成一些伤害啊，那我觉得。就正骨呢，作为我们中医的一个做腰酸背痛，包括颈肩痛的一个治疗方法呢，不是说不可取，就是你不能全盘否定，它有一定的它的一些的作用，在对于我们一些小关节紊乱、肌肉痉挛的一些的这些的疾病当中呢，它其实还是蛮有作用的。我也会推荐我的一些患者，就是适当的去做一些正骨治疗，但是呢，就是说你得确保它是安全的，就像我们赵老师讲的，你不要有。明显的神经压迫，那你再暴力一推，那等会把它这个神经弄坏了，那得不偿失。
1: 所以，南墙是最好的老师。
2: 对，其实确实正骨就是我们很多，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就是我们普通人叫做闪到腰了，一下子坐在那里起来就起不来了，
1: 对。
2: 这个腰僵在那里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这个正骨师，他给他推一下啊。那有些人效果确实也蛮好，但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前提是我们刚刚赵老师讲的，我们要排除我们有没有一些本身腰椎的毛病、本身颈椎的问题。
0: 好，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啊，根据我们前面聊的，大家就知道了啊，这个看来脊柱问题不是中老年的专属标签了啊，我们年轻人也会得啊。
1: 看来我刚才是抢答了。其实，中老年肯定是多的，但是青少年也要小心。而且现在生活方式在改变，这个孩子我看有些时候在高铁上啊、机场里啊，包括在诊室里，有些孩子闹，家长就手机一塞，好了，安静了。但这种安静带来的后果就是孩子对电子产品上瘾，所以这才会出现像澳洲啊、新西兰啊，他们出台这个政策，16岁以前不允许接触这些社媒。我觉得其实还是有用的，就是引导孩子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多去运动。那毛主席说过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躯体"，所以就说你要锻炼身体，整个国家都运动起来，这样肯定是对青少年、对下一代都会有好处，也避免了这种脊柱过早的蜕变。
0: 所以现在脊柱问题年轻化，其实还是真的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门诊现在我想。不能说很特别多吧，但是至少也有大概20%左右的脊柱患者是年轻人啊，他们可能面临腰背痛啊，腰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啊一系列问题，甚至像颈椎啊、胸椎啊一系列的问题啊。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正在年轻化，
2: 对。
0: 正是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现在不重视，那真的啊，因为现在人寿命长了，那。以前70、80岁觉得已经高龄了，现在90岁、100岁都很正常。那你想，你年纪轻轻30、40岁就脊柱出问题了，后面50、60年你
1: 那
0: 这个生活质量就
1: 就像汽车一样，反复去4S 店。
2: 对，所以我们原来我跟我们胡准一起在那个钱塘院区这个看门诊的时候，一开始很不习惯，因为那边大学城，这个大学生很多，哎，经常看门诊的时候来一个。20几岁、18、19岁的这个大学生说腰不好了，脖子不好了啊。那有些确实是你去给他做检查，确实是发现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年轻化，我们脊柱问题的这个年轻化，确实还是一个比较就需要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
1: 有些人体重很重，
2: 对。
1: 我们浙大一个研究生紫金港，然后我说你这个腰这样不好，你的体重是个很大的危险因素。然后我说你要减肥啊。这孩子说了一句："银泉餐厅的太好吃了。"所以说，银泉餐厅全是面食，特别多，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试试。但是太好吃了也不行，也要控制自己的嘴，管好自己的嘴，迈好自己的腿。体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除了体重，其实抽烟，我是极其反对任何人都抽烟的。抽烟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独立的危险因素。不管你的颈椎，不管你的腰椎，不管你的肺，不管你的心脏，不管你的血管，不管你的神经系统，anywhere，它都是它的危险因素。 所以说戒烟。

0: 非常关键。
1: 好，这个网上太热闹了，问题太多了，继续耽误时间。好，那我接下来回答一个问题：腰托三腰腰滑腰椎滑脱三个月啊，右屁股痛，站一个小时腰就像断了一样，55岁，那要怎么办？
0: 赵兴主任回答。
2: 就是我们这个门诊看到腰不好的病人，其实腰椎滑脱还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病啊。我经常跟病人讲，就我们正常的腰椎就跟小朋友排队一样。
3: 预约上市，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通过屁股的骨头啊，传到那个腿，这样的话病人不会有很难受的。那他如果有腰椎的这个脱位以后呢，他在某一个地方他这个折了一下，所以很多病人来跟我们说，哎，他这个腰总是觉得往下坠啊，腰撑不住。那久而久之呢，会导致边上的我们普通人说的，哎，这个骨刺增生，边上的这个疤痕增生，疤痕增生以后又会把边上的神经压住，就会出现刚刚这位这个网友讲的这个神经的症状啊。所以主要我觉得还是要看他的症状，如果他的这个3-4个月下来确实是很明显的中腰痛啊，腰的往下坠的感觉，然后又影响到他正常的走路了，那么我觉得还是要到医院里面来好好的这个查一下，
0: 评估一下
2: 啊。如果是你做个磁共振啊，做个 CT 啊，确实是有很严重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建议病人做个这个积极的治疗啊，甚至要考虑做个微创手术啊什么。
0: 对，他有些时候动力微拍一下，看看它的稳定性怎么样。有些人呢是蜕变性的滑脱，有些人是狭不裂性的。
2: 对，
0: 所以说让医生看一下，到底痛在哪里，疼痛程度怎么样，然后再根据他的病理基础来选择适当的治疗手段。
1: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赵老师的一个老病人啊，他说2022年他找您看过，腰间盘突出腰无敌，当时你跟他说你生小孩子会更痛苦，所以现在小孩是生了，天天坐板凳给宝宝洗澡。哎呀，确实像你说中了啊，这个感觉膝盖都跟着痛了。他问您这个要做点什么运动来缓解？
0: 第一，让老公去给孩子洗澡。第二，任何家务都让老公去做。自己最好做到游手好闲。第三呢，多去运动，运动什么呢？游泳最好，然后控制好自己的食欲，体重控制好，然后减肥。然后运动，但是如果疼痛特别剧烈，不要自己熬夜，要到我们医院来看，我们3位都可以。
5: 做家务吗？
0: 做。我当时在美国的时候，我一个人带着儿子嘛，所以说一切洗碗是他的，其他都是我的。
1: 好，下一个问题是。81岁椎管狭窄可以做微创手术吗？我觉得现在的医疗技术来讲，就是说年龄已经不是问题了啊。我这里微创手术年龄最大全麻的98岁啊，所以关键还是一个看你身体素质怎么样，就是因为现在很多高龄的患者越来越多，老龄化嘛，其实很多80-90岁的老人家他身体素质非常好。心肺功能非常好，那我想在这种状态下确实有腰椎管狭窄影响他生活质量的，那做一个微创手术对他还是很有帮助的啊。当然有些人可能60-70岁他身体素质就很差了，也不一定能接受这个手术啊，所以这个是不一定尽量的，
0: 叫早老。
1: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一个要关注脊柱健康，其实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不光是我们现在

0: 寿命活得长，活得老，还要活得生活有质量啊。
1: 生活质量很关键，嗯，所以我们经常讲，就在老年人当中，其实60到70岁算青年，70到80才算中年，80以上，80到90才接近老年，有时候90多岁都 easy。所以说，就像车一样，你这辆车能不能上高速，是车况要好，车况不好了，去 4S 店去检查一下。重点呢，司机胆子也要大，像我们胡主任就是那个司机。
0: 好，那下面一个问题是比较专业的问题啊，那可能这个问题正好困扰我们这位患者。他说盘眼性腰痛，有145造影疼痛复制是阴性的，但椎间盘是破裂的，这个到底适不适合手术治疗？
1: 这是赵英主任来回答一下。
2: 我们赵老师是原来带着我们做这些研究，
1: 这个
2: 所以我们赵老师最有权威。
1: 这是我的老本行了。嗯。盘眼性腰痛在中国大陆很流行，在病人群体当中他们有很多群，他们简称为盘员，所以说病人的年纪都不大，有些就40多岁，有50出头，但是呢腰痛特别厉害。他的病理基础是什么？就是椎间盘蜕变。所以我们说椎间盘蜕变它的始动阶段呢，就是第一就功能紊乱期，功能紊乱期呢就是它脱水，它的氨基葡萄糖降解丢失，然后纤维环呢产生裂隙，然后中板呢产生炎性改变。所以老百姓说中板炎，其实不叫中板炎，其实就中板蜕变，一种老化现象，它和炎症有关，但是和大众理解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叫功能紊乱期，这个时候最容易发生我们所说的盘眼性腰痛。所以我们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2: 来看我这个三分，哎，没进，再来一个，又没中。
1: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2: 哎，你怎么不投啊？
3: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4: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5: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6: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7: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8: 没事，来到了11点03分，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我是佳佳。首先呢，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昨天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5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为进一步做好防台工作，昨晚9点，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至3级，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变化，进一步做好监测、预警、预报、台风研判和管控、人员避险转移等各项防御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杭州市教育局发布防御第九号台风巴威紧急工作提醒。

0: 醒，今天下午起到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解除，全市校园严格执行四个一律硬性管控，暂停校内师生所有集体活动，暑期托班、新生报到等线下聚集活动全部停止，暂停所有校外实践活动，夏令营、研学旅行等外出项目一律延期或者取消。另外呢，校内所有的在建工地全面停工，塔吊、脚手架提前加固，施工人员全部转移，校园实施全封闭管理，非应急值守，抢险人员严禁入校。丽水、台州、宁波教育部门也发布了消息，今天到后天，三地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的各种研学实践、托管服务、教研师训以及学生军训、学生体育赛事活动等一切的线下聚集性活动全部都暂停举办。那校外的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的教育教学活动。受到台风八位影响呢，家有新高一学生的家长啊，尤其要留意报到时间的变化。那杭州呢，就有多所高中紧急调整了新生报到的计划，像绿城裕华高中部、新安江中学将原7月12号的报到呢提前到了今天，还有钱塘高级中学、黄公望高中呢报到延期至7月13号，唐七中学报到及综合素质测试呢改到了7月14号。那余杭高中、平遥中学具体的报到日期也在待定当中，需要持续的关注学校的官方通知。那我们浙江之声呢，也将持续为大家来实时关注台风八威的最新动态，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你这车怎么开的呀？你溅我一身水，你给我回来。
3: 哎呦，你这摩托车要飞啊，溅我一身水啊，你给我回来，飞了。哎，
4: 小心小心，看车看车看车。
3: 哎呦哎呦喂，
5: 雨天积水请减速慢行，照顾他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欢迎回来，本时间来到了11:10，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我是佳佳。那关注天气的同时呢，大家也在关注着关于即将到来的这个三伏天啊。那三伏天的蒸笼模式呢马上就要就位了，所以很多家长也是一边吐槽着说暑热难熬，一边呢又特别揪心啊，因为有些孩子呢体质相对比较弱，然后呢又容易感冒，鼻炎呢又会经常反复，而且呢暑假宅在家里头还躲不开像近视啊、长胖啊、坐姿不正、伤脊柱等等这些烦心事儿哈。那说到三伏天呢，其实就是给孩子调理身体的黄金窗口期。浙江省民中医杭州市儿童医院桑稿教授啊，就分享了一套顺应天时的养娃方法。那中医讲究冬病夏治，那三伏天呢就是全年阳气最盛的时候，像孩子呢气血流通快，通过穴位贴敷以及艾灸等等比较温和的方式温补阳气，就相当于呢给孩子的身体啊提前储存了阳光。那体质比较虚寒或者说比较容易感冒，也有过敏性鼻炎或者是哮喘的孩子啊，那调理起来呢它的效果就会更加的明显了。当然不只是增强体质啊，那这套思路呢还能够解决不少家长的痛点，像孩子长胖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节食，那像艾灸啊、刮痧、健脾化湿，它呢会更适合发育期的孩子。如果说想要在暑假里给孩子做近视防控的话，那可以靠耳穴压豆以及中药熏蒸来缓解孩子的这个眼疲劳啊。与此同时呢也可以试试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那好视力26周年现在呢拨打4008331912购买，每个人呢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这个没有人数的限制啊，特别是想要缓解孩子的视疲劳的家长朋友们就可以来试一试了，额外呢还会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4008331912，4008331912。除此之外啊，刚刚还有提到的脊柱问题啊，那说到这个脊柱问题呢，家长朋友们也可以趁孩子暑假的时候，像推拿正脊啊，还有督脉灸可以强筋健骨。如果有情绪波动的朋友呢，也可以试试像五音包括芳香疗法来疏肝安神，日常呢还可以用金银花甘草水来漱口啊，还能够防止孩子呢这个龋齿问题。那桑稿也建议大家哈，像头伏、中伏、末伏的时候呢，可以各调理一次。那今年呢，中伏有20多天，可以多加一次，一共是4次左右是比较适宜的。那调理期间呢，饮食啊相对来说也要比较清淡，尽量的少碰生冷食品。同时呢，在家以及在这些商场里头也要注意啊，空调的温度呢不要太过低。如果说有出行的需求的话，尽量也带一件防晒衣，既可以在商场如果说空调比较低的情况下呢披一披，在室外呢也能够防防晒。另外还有就是要保证充足睡眠，那做好这些小细节啊，相信能够帮孩子养出一个棒棒的身体。当然暑假来临，家长朋友们关心的不只有孩子们的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握

0: 做好暑假这两个月的时间，能够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同时呢，让孩子在暑假当中啊，能够有所收获。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样帮助孩子不要只享受低级快乐的暑假，可以更高阶一些，把暑假过成真正的上升期呢？在十五分报时和一段宣传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金牌教育圈。
1: 11:15，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阳之声金牌教育圈继续陪伴大家。在暑假里呢，很多家长啊都在吐槽说，孩子呢就像是脱缰的野马，彻底呢放纵自我了，作息全乱套了，半夜呢又不睡，第二天呢日上三竿了还起不来，习惯全部都作废了，而且不写作业，成天只想着吃喝玩乐，沉迷手机，每天呢总是想方设法的想要玩手机刷视频。那教育专家杨东平教授曾说啊，孩子们平时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大同小异，那两三个月的暑假才是他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也是真正拉开差距的分水岭啊。那低级的快乐呢，虽然说比较容易获取，但是却会让孩子在放纵当中日益懒惰，最终呢滑向人生的下坡路啊。那大格局的父母呢，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而是引导他们去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虽然说呢需要吃点苦，但是呢却能让孩子啊收获高级的快乐。品味不一样的人生，那趁着假期呢，父母们不妨让孩子接下来一起感受一下哈，帮助他们跳出沉溺消遣的状态，把假期呢过成真正的上升期。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中国城市儿童户外活动蓝皮书里曾经调查显示，27.7%的孩子每天的户外活动是不足一小时的，相比之下呢12.45%的孩子啊每天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的时间呢超过两个小时，而一到寒暑假呢这个比例就会激增到61.4%。尤其是夏天，很多孩子都不太愿意出门啊，因为外头暴晒嘛，包括家长也不舍得孩子去忍受暴晒，觉得还不如坐在家里吹空调好好学习才是正事儿啊。但是殊不知呢，长期待在家里的孩子呢就容易变得内向孤僻，大脑也会因为得不到足够的感官刺激和锻炼，从而影响他们的发展啊。那暑假呢，带孩子出去看一看，其实也是不错的教育啊。朋友圈里头就看到了这么一位爸爸，他呢每逢周末的时候都会带女儿去爬一座山。那在爬的过程当中呢，女儿总是会喊苦喊热，这个时候啊，他就会放慢她的速度，然后呢温柔有力的去鼓励女儿。在女儿每攀上一小段路之后呢，他就会及时的喝彩，历经千辛万苦登顶之后啊，无需他多言，那种满目辽阔的震撼和喜悦，自然呢就会激励着女儿下一次再去挑战另外一座山。那这个暑假呢，他还早早的就做好攻略了，带着女儿从广州骑行到400公里外的广西桂林。那十几天的行程还没有结束啊，他就发现女儿呢不仅毅力和体力都变好了，整个人呢还明显开朗和自信了很多。在多彩的户外生活当中呢，女儿也变得越来越爱笑了，也会主动的去了解当地的文化，而且呢还会当地人一起互动搭话。所以在这个暑假，如果说你还不知道怎么要让孩子放下手机的话，不妨可以带孩子去户外，去见山水，去看天地，识万物，相信一定能够看到孩子惊人的变化。除此之外啊，还有很多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怎么帮孩子一起享受更高级的快乐的暑假呢？在一首歌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身戴服，直立有声无息的面容，哪会怕沐浴之福，子弹破空，划过湖泊掌心的梦中。

和大家分享到呢，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如何帮孩子能够跳出消遣的这种沉溺的暑假的状态。刚刚提到的呢，其实是让孩子多去感受一下户外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在暑假呢，可以让孩子感受一下自立。演员蔡少芬呢，曾经在微博上晒出了女儿做菜的照片，才6岁的小丫头啊，个头呢刚刚过灶台，但是动作却非常的老练，洗菜、切配，还有呢翻炒、调味、装盘，整套流程是行云流水啊。网友呢也是大呼可爱的同时，就表示疑惑了，说为什么要让这么小的小孩去炒菜做饭呢？那蔡少芬回应说啊，其实做饭是最简单的锻炼，担心孩子受伤是正常的，但是其实啊，柴米油盐也是一种成长和修行。其实呢，早在他两个女儿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人生是不断的要付出锻炼吃苦，才会成熟美丽和进步。那当下你努力不懈，人生才不会枉过啊。但是在他的这个教导之下呢，两个女儿不仅呢乖巧懂事儿，能吃苦，适应性也强。另外呢，在某档亲子节目里面，蔡少芬带女儿执行户外任务的时候，当时呢天气非常的闷热潮湿，路呢也很崎岖难走啊，而且还要忍受蚊虫的叮咬，但是呢他的两个女儿却没有任何的一句抱怨啊。那离开妈妈独自做任务的时候呢，也没有喊过一句苦。那不管是捡柴火、借食材，还是在烈日下来回搬水，他们呢都完成得很好。所以呢，自立其实就是父母们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如果说小时候习惯了安逸以及衣来伸手的孩子啊，一旦离开了父母庇护，或者说遭遇逆境，往往呢就会容易手足无措呀。那也可以让孩子尽早的去体验生活，参与家务，尤其是在暑假期间，可以帮爸爸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酸甜苦辣中掌握生存的技能，才是未来更好的可以让他们照顾好自己，以及更好的适应社会。除此之外啊，还有其他哪方面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在暑假两个月期间，家长可以陪孩子一起去感受的呢？我们在半点的报时之后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诗画江南，
2: 诗画江南，
4: 活力浙江，
2: 活力浙江。
5: 北京时间11: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5: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8: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5: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9: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5: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10: 时间来到了11:3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正面影响我省，省防指已于7月9号2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请各地群众及时关注当地发布的预警预报，听从统一指挥，认真做好自身防护工作，及时清除窗台杂物，加固门窗，将车辆停放至高处，台风过境期间非必要不外出。记者从上海铁路局了解到，计划对7月11号到13号衢宁铁路、永京铁路、11号至12号沪昆铁路、金台铁路、12号至13号京千铁路、铜九铁路、皖赣铁路、12号至14号河九铁路、富六铁路等线路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记者从杭州西湖区了解到，自7月11号星期六起，西湖风景名胜区所属各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临时关闭，西湖群山游步道临时封控，西湖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和夜游等游览项目暂停运营，西湖音乐喷泉暂停喷放，后续景区将会根据台风发展趋势进行动态调整，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大家可以及时关注杭州西湖景区资讯微信公众号的最新通告。浙江之声也将为大家持续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3: 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6: 大家好，我们是
17: 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

0: 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继续和家长朋友们一起分享关于在暑假期间啊，怎么帮孩子一起享受高级的快乐呢？其实，在快乐的过程当中啊，一定会有先前条件，一定要先吃一些苦吧。那刚刚提到的一些户外的苦以及自立的苦啊，接下来要说到就是挫折的苦。那很多孩子啊，就是因为现在生活的太顺了，所以很多时候呢，一个小挫折就会容易将他们击垮，让孩子们吃一点挫折的苦。其实也是在培养孩子们的逆商啊，那被挫折打磨过的心智才会变得更加强大，被磨难洗练过的人生才会变得更加的绚烂啊。之前呢也看过一个视频，一个幼儿园的小男孩呢挑战十段跳箱，但是呢他挑战了一次又一次还是失败了。那小男孩呢既难过又气馁啊，眼泪呢也是止不住的往下掉。台下的父母呢虽然说非常心疼小男孩，但是却没有上前安慰他，而是在远处和大家一起给小男孩加油打气。最后呢，男孩是再接再厉啊，终于一跃而过，挑战成功了。现场呢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啊。这也让我想起了宋代文人欧阳修曾经说过啊，困难乃见才，不止将有德。那平日里呢，父母一定不要因为不忍心或者心疼就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帮他避免或者承担一切不如意的事儿，遇到困难就立马冲上前帮他解决。其实对孩子来说呢，和朋友闹矛盾，被人批评，解不出题目，努力了却没有取得成绩，输掉比赛，或者呢想要得到某个东西却不够零花钱等等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挫折啊，都是他学习和成长的好时机。所以呢，放手让孩子自然地去经历这些挫折，体会那些不舒服难过又挫败的情绪，并且呢适当的给予他鼓励和引导，那孩子才能在挫折当中锤炼出一颗无坚不摧的小心脏啊。

而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著名的棉花糖实验哈、让一群学龄前儿童呢坐在椅子上，面前呢放着他们最喜欢吃的棉花糖等等零食。那这个规则呢，就是如果说坚持15分钟再吃，那就会让他们额外得到更多的糖果，如果说马上就吃掉的话，就没有奖励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啊，有的孩子呢只能坚持一会儿就吃掉了糖，有的孩子呢熬过了15分钟就得到了更多的糖果。在这个实验结束之后啊，研究人员对这些孩子呢进行了10几年的跟踪调查，就发现啊，那些能够坚持超过15分钟的孩子，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呢是大多都是事业有成的。相反的，那些很快吃掉棉花糖的孩子，不善于应对压力，缺乏呢处理生活的能力。那值得关注的是啊，参与实验的孩子呢，他们的家长大多数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或者研究生。这就意味着，其实孩子们在智力遗传、成长环境等等方面条件是相近的。所以呢，研究也证明，相比于智力水平啊，一个人的坚持力更能够预测他的未来发展。所以坚持最能够磨练孩子的心智。那优秀就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不过就是说日复一日和自己较劲，像晨读、练字、阅读、运动，这些呢事看起来都不难，甚至呢不用花太多的时间，但是如果你每天能够坚持啊，日积月累，时间呢就会以复利效应将这些点滴的努力呢无限放大。那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呢，往往就是在这样之间拉开的。所以我们常说啊，要想让孩子变得优秀，父母一定得狠心，当然这个狠心是加双引号的。就像是高考状元杨晨玉的妈妈说的，一定要在孩子没有自主思考能力的时候监督他养成习惯。监督的过程是很痛苦的，你得时时刻刻的监督着他，留意着他，但是定型以后啊，那后面的路就好走了。每天的坚持都是在为未来铺路啊。也想和家长朋友们分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李正涛说过的这样一段话。他说呢，一个人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那作为家长的我们，思考今天教育的起点，不再是我们要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而是我们要给孩子什么样的人生。所以在这儿呢，也希望所有家长都能够明白啊，暑假是可以蜕变的契机，也可能是懒散的温床。管好孩子，让孩子经历了该经历的苦，孩子呢才能脱胎换骨啊！这句话也希望和所有家长朋友们一起共勉。刚刚是和大家分享的关于暑假期间怎么样跟孩子啊一起可以打怪兽，然后呢得到更高阶的升级。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对于暑假来说，很多普通家庭的孩子通过低成本也能带孩子来见世面。那有哪一些方法呢？稍后我们也将和大家继续。

经常听到很多家长啊说暑假呢要带孩子出去见见世面。那见世面呢，有的家长呢会让孩子去国外啊，还有的会报一些高端的国际夏令营或者是课外班。其实呢，这种开眼界的本质啊是认知的边界，就是孩子理解这个世界运行规则的宽度和深度。其实在暑假期间呢，一个普通的家庭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在家门口其实就能够帮孩子构建一个丰盛的精神世界。接下来也和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些实用的小建议啊，这些呢是从普通家庭可以操作的角度出发的。比方说见世面不一定非要去远方，像小区啊、菜市场啊、附近的河边都可以成为孩子观察的对象。像一条老街的兴衰、一棵树的四季，以及一家开了很久的小店啊，都比走马观花的景点呢更有说服力。地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收获了什么。除此之外呢，像优质的电影和纪录片也同样可以是承载有益信息的媒介啊。因为屏幕世界里像这些优秀的纪录片和电影呢，能够把复杂的世界浓缩在一两个小时里头。那看自然的纪录片呢，孩子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动物的迁徙、雨林的生态。还有一些优秀的电影也能让孩子足不出户就能够了解历史事件、不同文化等等，这呢比单纯的说教也更有效，能够帮助孩子建立对世界的初步认知。除此之外，还有像可以带孩子去书店啊、图书馆啊，在阅读当中去了解世界，带上半天时间让他自己去翻书选书，也不用规定说他必须要读什么天文地理啊、漫画童话都可以。一本优秀的书啊，往往是作者多年的知识和经验的总结，那每读完一本书呢，就是和一位优秀的老师对

话，也可以帮助孩子去理解这个世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那时间长了，孩子也会通过阅读来寻找到答案，那这种自主学习的能力也会让他终身受益。像博物馆啊、科技馆啊、公园啊，这些地方门票低廉甚至免费，也是触手可及的宝贵的公共资源，也不必要求说孩子进去就要学多少多少知识，也不要说每一次都是奔着全部看完去的，也可以每次只看一个主题，比方说这一次咱们去自然馆只看矿石，下次呢就看蝴蝶。那公园里头也是一样的，这次呢大家可以指认五种树，下次呢再找找公园里有几种动物，让孩子在探索当中可以找到乐趣所在。另外呢，也是刚刚和大家分享过的，让孩子可以尝试一下劳动哈、买菜、做饭、打扫、算账啊，这些都是让他真实的感受到参与到家庭生活当中是怎么运转的，辛勤的这些付出了劳动之后，可以让他感受到劳动带来的快乐，以及更能适应未来的独立生活。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有位家长也分享了自己在暑假期间和孩子一起啊，把屏幕前的时间分配到真实的动态的以及多维度的大自然当中，一起去观察太阳和月亮的起落啊。一句话就是必须要和自然界形形色色的现象融合在一起，因为在大自然里呢，孩子不需要任何的玩具，还能够短暂远离屏幕里的世界，感受到生命和季节的变化。当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也可以带孩子回到老家呀，去农村或者是野外，也让他感受一下这些庄稼是怎么长的，鸡鸭是怎么喂的，那没有灯火通明的自然又是什么样的，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啊都是很好的自然教育。家长朋友啊，会愿意带孩子在暑假期间呢去选择体验不同种类的交通工具。为什么会选择不同的交通工具呢？因为他们有不同的乘坐规则和风景，其实也是浓缩的社会课堂。表面上是看似普通的坐车，实际上呢孩子也可以观察到很多东西，比方说规则和秩序、城市的角落以及社会的百态等等，看看真实的世界是怎么运转的。那等到孩子大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让他去自己尝试怎么买票啊、看站牌啊、换乘啊等等等等，也能够锻炼他的方向感和规划的能力。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些啊，都是当孩子见过不同的人事物、环境、文化、阶层和生活方式之后，那接下来他们需要处理的就是怎么去理解、加工以及判断这些见闻。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了。所以呢，认真地对待孩子的每一个问题，也可以让他保持好奇心和思考的习惯。比方说当孩子问你天为什么是蓝的、树叶为什么变黄，那你不要着急给他标准答案，可以先问他，哎，你觉得是为什么呢？然后跟他一起查资料，做小实验。那一个敢问会想的孩子，未来面对新知识的时候，也会更加的主动以及更加的灵活，也会从种种世面当中提取多重养分。也希望今天的这些小小的建议能够帮助到更多正在暑假期间和孩子们想着怎么去度过的家长朋友们。当然这些也并非是标准答案啊，每个家庭对于孩子的成长以及抚养孩子都会有自己适当的一些对应的方法，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来一起分享。那今天的金牌教育圈就暂告一个段落啦，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观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我吃完了，走吧。
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5: 您请进，这边请。
2: 没事，多点点。
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儿不剩，太香了。
5: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0: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6: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7: 您好，麻烦您。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7: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8: 中午的12:03，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0: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8: 赛场高光时刻怎能一人独享，进球精彩瞬间分享才更尽兴。浙江移动亲情网全新升级，一人最多可以添加4个网，家人朋友同事球搭子分开组网，超级方便。6677-7879开头3位专属短号，省内畅聊不限量，首年仅需要1块钱就可以组网了。快用浙江移动亲情网呼朋唤友，同步烙球，共享观赛时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拉开了帷幕。首场比赛法国2-0战胜摩洛哥，本届世界杯首支4强球队正式诞生。那这也是法国队连续3届晋级世界杯4强，此前呢只有德国在1982-1900以及巴西在1994-2002达成了这一成就。那这支法国球队呢也已经成为了完美球队的一个非常好的模板了。法国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晋级4强的球队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社交媒体祝贺球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当中写道，为我们的蓝衣军团感到骄傲，祝贺摩洛哥队，他们今晚和4年前一样都是伟大的对手。法国队晋级半决赛，尽显风采和团队精神。再来关注一下明天赛事，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将会对阵比利时队。在家呢，大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比如说老爸喜欢在客厅里面看世界杯啊，老妈呢喜欢在书房里面看综艺，孩子呢可能又会在卧室里面要追剧。如果这样情况出现的话，也千万别担心，如果办了移动千兆宽带加全 WiFi， 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宽带呢可以无感漫游在客厅、卧室和书房之内，信号满满，那电视、手机、电脑同时在线都不会感到卡顿。用移动宽带，家中处处是主场，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
0: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消息。巴威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呢，将会从今天起逐渐增强。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9: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玲丽说，巴威强度强，移动速度快。昨天夜里开始，东海海域已经出现大风，内陆地区今夜起的风力也将逐渐增大。
10: 我省内陆地区从10日夜里起，风力也会逐渐增大。10日夜里到11日的风力将会达到8到11级，高山区和沿海地区部分12到14级。
9: 周玲丽说，东南沿海地区今天起会率先迎来台风雨。
10: 最强降水时段主要是在十日夜间到十二日。十日白天，东南沿海地区是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十一日，沿海和浙东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其中温胎利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十二日，浙西和沿海地区部分大雨、暴雨。过程累积雨量，温胎利、宁波和金华东部地区部分150到250毫米，局部300到400毫米，单点可达800毫米以上。
9: 巴威云系直径超过1000公里，覆盖面很广，是典型且比较少见的巨型台风。省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马兴宇说，巴威登陆后，风雨将深入影响多个省市。
7: 我们国家的东南沿海6个以上的省份都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水，在台湾、福建、浙江大部分区域都会迎来狂风的暴雨，持续的降水时间将近3天。但是请大家注意，台风登陆以后，尽管它的强度会因为陆地的摩擦和水汽的切断而快速的削减，但是它的风雨并不会立刻停歇，残余的环流和螺旋云带仍然会继续影响内陆的省份，强降水呢还将持续数天。
8: 台风巴威正步步紧逼浙江沿海，各地全面细化防台举措，严阵以待防御台风。我们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11: 地处浙西山区的杭州淳安，前期梅雨已导致土壤水分完全饱和，境内山塘水库密布，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即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目前全县310座注册水库山塘运行平稳，淳安县农发集团负责县域小型水库山塘的投资建设和运行维护。集团安全法务部部长商建伟介绍，
12: 各水库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加密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实时监测研判雨情、水情、工况变化，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
11: 据气象预报，台风巴威将给宁波带来集中性强降雨。在宁波市江北区，水利部门正组织力量给老外滩等易涝点位紧急安装新型铝合金防洪挡板，与传统沙袋相比，这批 L 型组合挡板接口加装密封防水条，阻水能力大幅提升，且拆装便捷，可循环使用。甬江、饶江堤防现场负责人陈勇介绍，施工队伍按最高防御等级24小时不间断作业，预计10号晚挡板全部安装完毕。
13: 地处三江口的老外滩，它经常遭受汛期和台风的影响。挡板是 L 型的组合式挡板，它的材质是铝合金。我们目前是24小时安装，预计安装高度是在4.6米。我们也会随时根据现场变化进行调整。
11: 作为浙北最大的农家乐集聚地，长兴县水口乡近600家文旅经营主体已完成首轮防台排查，当地重点整治民宿户外休闲桌椅、遮阳大棚、露营装备等抗风薄弱设施，督促业主及时拆除收纳，避免大风引发坠物伤人。水口乡应急消防管理站工作人员罗俊俊说，
14: 全面开展辖区民宿农家乐台风安全隐患专项排查，重点整治防风、排水、用电等薄弱风险点，压实经营主体责任，全力筑牢文旅场所台风安全防护屏障。
11: 作为典型山区县，丽水警宁紧盯台风动态，启动应急机制，重点抓实云中大纪景区防台管控。这个景区山谷高深，山洪落石风险突出。大纪乡干部陈宇红说，
15: 我们第一时间关停景区所有游玩项目，封闭进山步道和临水危险区域，在各个路口设置警示标志，同时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巡逻，通过村内广播、线上社群及时推送台风预警信息，劝返进山游玩的团队、群众和游客，全方位守好景区防台安全关口。
8: 台风巴威持续逼近，也预计将会给温州带来强风暴雨。那温州各地细化落实各项防台应举措，全面筑牢安全防线。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6: 在苍南峡关镇南关岛外海鱼排区域，渔民们穿着防水服，手持捞网、水桶等工具，将网箱里的环鱼苗打捞起来后，迅速转运到活鱼运输船。峡关镇年产环鱼中苗约2000万尾，涉及20多家养殖户，养殖鱼排面积超过100亩。眼下台风步步紧逼，当地大部分的环鱼苗已转移至安全水域暂养。苍南县峡关镇环鱼养殖户林书强说，
17: 目前呢就是还个体还小嘛，只有1两左右，我们现在是用活水床运输到我们内港湾内租用了几个鱼排，就躲避这个夏季的台风，然后呢等台风过后，那我们还会再把它运出来。
16: 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靠近，温州海市启动水上二级防台应急响应，温州港全面实施交通管制，督促辖区船舶、航运企业、涉水施工单位严格落实防台预案要求。同时，温州市防止昨天晚上八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压紧压实防范举措。
18: 生活地方里面，包括这个免洗，包括
16: 昨天晚上八点多，记者来到苍南县马站镇第二小学避灾安置点，教室内整齐铺放行军床，蓝色的应急生活包逐一摆放到位，里面凉席、空调被、脸盆、牙刷、拖鞋、短袖等十几件生活物品一应俱全，保障转移群众的临时起居。马站镇应急消防管理站工作人员黄向好说，这个安置点可容纳2000人，所有保障工作准备就绪，随时接纳转移人员。
18: 每一个群众过来都会领到一份各样的这个东西，今年相对来说稍微会比较齐全一点，我们今年也都配备了这种短袖，包括有时候毛巾啊、牙刷啊这一类生活必需用品。哦，基于往年的经验，我们把这些小的、比较小的、比较细节方面的，我们都把它准备过来了。
16: 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晚上八点，温州全市共转移人员16561人，2801个避灾安置场所全部做好开放前的准备工作，总容纳量可达105万人。
8: 舟山普陀山是长三角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那随着台风巴威的逐渐逼近，也给舟山旅客带来不小的影响。昨天，普陀山抢抓停航前的窗口期，加大运力疏散旅客，并做好留岛旅客的安全教育工作。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1: 下午1点多，根据海事气象等部门下达的应急响应指令，舟山普陀山朱家尖管委会通过手机短信、岛上应急广播、路面电子屏幕等途径，向普陀山岛上的游客发布了9号晚上8点半后全线停航、预计停航3到4天的消息。普陀山客运站副站长刘明杰说，收到指令后，他们根据预案开始调配运力，加大船班频次，让出岛游客到了码头后能即到即走。
19: 大肥朱家在那边，在码头的停靠，我们这边需要的话马上过来，时时可以增配用力的。大水潮归水，5到10分钟一杯，载客量一杯在400到500之间，效率很高。这两天啊，因为客流量也不是很大，游客不会等待很长的时间。
11: 针对部分自愿留在普陀山岛上的游客，在市间应急等部门的指导下，普陀山镇宾馆酒店小型接待住所负责人与游客签订了留山安全告知书，提醒游客在台风期间不要外出，严禁前往海边沙滩等危险地带。普陀山镇副镇长江卢清说，接下来值班人员会不间断地开展路面景区的防汛防台专项巡查。
20: 我们会持续关注沙滩、临海临崖、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镇社区、公安执法等多部门的工作人员呢，大家也会一起通过视频监控、人员巡查去关注岛上的游客以及群众的安全。一旦发现有人在台风期间外出的话，会及时进行劝阻。
11: 目前除了普陀山、舟山、东极、圣山、枸杞等偏远海岛也都开展了游客劝离工作，累计疏散游客超3.5万人。舟山11个涉海景区已于8号晚6点全部关闭。
8: 直击台风巴威，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消息。将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那么台风来临之际，浙江各地紧盯独居老人、危旧房住户等重点人群，确保这些人员应转尽转，不落下任何一个人。
21: 一大早，在武义县大田乡徐村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点，村干部正挨家挨户上门开展防汛避险宣传提醒。该点位曾发生过山体滑坡灾害，84岁的徐洪贤老人是重点帮扶对象。由于年事已高且腿脚不便，自主转移十分困难。
22: 一定要把他转移到安置点去，背也要帮他带出去。
21: 危旧房隐患摸排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工作人员逐一排查并张贴安全警示标识，细化避险保障举措，为接下来的快速转移做好提前量。
23: 我们也做了一个白天和晚上的演练，来应对晚上的应急。对人员我们都进行了劝导，然后应转尽转、应转全转，以保证人员的安全。
21: 在文成县公阳乡连园村，眼前这处木结构老旧民房存在极大风险。村干部将居住房内的老人转移至村党群服务中心，紧接着又联系老人的家属告知情况，让家人放心。
1: 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带来了很大便利，非常非常感谢村里的安排，他这个做得非常好，真正的是替我们这些在外务工的乡人提供了很大很大的帮助，非常非常感谢。
21: 此外，紫华村等避灾安置点的布置工作也在快速推进，工作人员将一张张行军床铺开，并准备好了饮用水、干粮等物资。
2: 这里很安全，这里很好，我们很放心来这里。
3: 乡里遵循着应转尽转的原则，重点排摸了一些独居老人啊、行动不便的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明确我们的转移责任人，打消大家的侥幸心理，做到不落一人。
8: 就在本周末呢，我省多场原定举办的体育赛事、户外音乐节和大型演唱会也因为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确定延期或者取消。那目前各活动主办方均已启动应急退票机制。
21: 浙 BA 赛事时间调整，杭州、温州、台州等多赛区部分预选赛已宣布改期，具体恢复时间视天气情况而定。杭州赛区原定7月11号比赛延期 ，B 组改至7月14号19点 ，C 组改至7月13号19点。温州赛区原定7月9号到12号多场比赛延期举行，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龙岗赛区售票工作同步暂缓。台州赛区第五轮赛事调整至7月14号到15号，第六轮赛事调整至7月18号到19号。绍兴赛区部分原定7月10号到11号比赛提前至7月9号进行。已购门票在改期后依然有效，若无法到场可联系购票平台申请全额退款。户外大型活动延期，原定于7月11号至12号在嵊州举办的2026氧气包包音乐节和在奉化举办的蜜桃音乐节将延期举办。具体演出时间待定，购票平台将自动把实付票款原路退回至支付账户。演唱会宣布取消，原定7月10号至12号在杭州奥体中心举办的邓紫棋世界巡回演唱会杭州站演出取消，各官方售票平台将在10到15个工作日内自动退还已支付的所有票款至原支付账户。
8: 那么另外呢，记者从上海铁路局了解到，根据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气象预报，铁路部门及时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11号至12号沪昆铁路、金台铁路，12号至13号金千铁路、同九铁路、皖赣铁路，12号至14号河九铁路、富六铁路等6线部分时段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后30天内，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续，或者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那以上呢，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4: 直击台风巴威，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8: 为了更好地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发布了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那这是我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纳入了16种创新药。国家基本药品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准、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的可及性。那新版国家

0: 那基本药物目录呈现出了哪些变化呢？又会给大家带来哪些利好的信息呢？我们来听一下。
1: 基本药物是指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目录还纳入了16种创新药，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2: 近年来，我国药品研发快速发展，大量创新药上市应用，涉及肿瘤、神经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多个疾病领域。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调整，我们尝试将创新药纳入遴选的调整范围，为今后更多的创新药进入基本药物目录探索一条可行的路子。
1: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龚向光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2: 这次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8种，有利于患者治疗时呢有更多的用药选择。
1: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3: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等一直困扰儿科药学服务的痛点和难点的问题。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呢，在推动药品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的同时，也赋能中医药传承高质量发展，拓展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给的可及路径。
1: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国家中医药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除基本覆盖了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的中成药品种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上。
4: 新版目录中，中成药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品种数量仍保持总体平衡，新增心系用药5种，肺系用药4种，脑系用药4种，妇科用药4种，儿科专用药3种。此次新增的中成药包括藏药、蒙药、维药等少数民族药品，
1: 打通患者用药最后一公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
5: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新增的药品均是医保药品。
6: 2026年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条件中呢，对纳入基本药物目录的表述做了修改完善，明确纳入现行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可申报。我们也关注到呢，这次的基本药物目录调整中新增的药品品种均为医保药品，后续国家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呢，也将根据新版基药目录的调整情况，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品种优先调整甲乙分类，更好地减轻患者的费用负担。
7: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8: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大声说热点，咱们来说说这个换脸的事儿。在司法机关办案的过程当中呢，一段录音、一段视频，往往可能会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声音、人脸、视频等正在成为最容易被伪造的数字内容之一。从冒充亲友实施诈骗，到伪造录音、视频干扰纠纷处理，越来越逼真的语音和影像，正在挑战人们对证据真实性的判断。如何发现隐藏在声音和视频背后的伪造痕迹？我们来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去看一看。
2: 司法鉴定人向记者展示了一段三人视频会议片段，其中有部分人脸是人工智能换脸生成的。
3: 大家好，今天开始今天的会议，然后我们来就是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这个产品。
4: 我感觉这个张三第一个人看着有点，好像有点假，因为感觉他貌似是被换脸悬浮在屏幕上的那种感觉。李四好像也
5: 有点木讷，
4: 对，然后这个女孩好像比较真实一点。
2: 根据记者所发现的视频异常点，是否可以判断视频中张三和李四是经过换脸的呢？
5: 实际上这个张三我们是没有换脸的，是真实的人脸。他当时录制的画面是质量是没有其他两个的清晰，所以第一眼让人觉得有点假，因为他的一个图像质量是最差的嘛，或者说他的一个前景和背景，他的一个反差是不高，所以让人觉得他是换脸。我们细微分析的时候会发现，他张三的一个面部的一个图像轮廓和背景的轮廓有时候会融合在一起。
2: 在鉴定人逐帧慢速观察下，看似完美的换脸视频还是露出了破绽。
5: 如果逐帧分析的话，会发现这个正常人的眨眼动作肯定是有个完整的一个闭合再睁开的一个过程。像李四、王五在这个视频中，他的闭眼是不完整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些多模态大模型的一个固有的一些缺陷或者破绽。这个也是要逐帧分析，你不逐帧分析的话也是没法判断出来的。像比如说，哎，这个牙丢了一块，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头发就会消失掉那么一点点。
0: 所以你看看，这看上去没什么破绽的李四和王五竟然是 AI 合成的，而给人感觉一看，哎，就觉得是假的那个张三的视频，反而他是实拍的影像，这让人感觉是真真假假，搞不清楚。那么接下来的司法鉴定人又向记者展示了一段貌似完整连贯，实则是经过拼接的配音片段。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
6: 法治浙江20载，警盾护民在行动。浙江省公安厅、浙江之声联合推出飞扬访谈警盾今生，听一线故事，品法治温度，感受浙江公安的忠诚与担当。敬请关注。
7: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8: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9: 北京时间1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午的12:3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金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在半点之前，我们关注了换脸的话题。那么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司法鉴定人给我们的记者展示了一段貌似完整连贯，实则经过拼接的录音。那么这个录音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破绽可寻？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我肯定不会告诉别人，但是投资全靠自愿。
2: 鉴定人告诉记者，录音鉴定技术通常包括听觉识别和频谱分析。听觉识别主要靠鉴定人的经验，逐字逐句记录每一句话、每一个停顿，将说话人的发音、声调、咬字习惯、语句连贯性、口头禅等细节逐一识别。
11: 这明显一听啊，从我们听觉上，它是来自于另一个设备。
2: 除了听觉识别的判断外，鉴定人还需要对声纹频谱，也就是语音信号的频率、能量分布图进行科学分析，找出隐藏其中的破绽。
11: 声纹这个紫色的这种像乱纹一样的东西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设备本体噪声，哪怕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它也会保留这些特征。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本体噪声。那么您看它这个设备呢，它对于本体噪声的处理，在这个6000-7000赫兹这里，它是有这种大量的这种黑色的块，这种空白。那么但是这个呢，后面这一部分，它对于这个6000-7000赫兹黑的部分就没有这么多。就这就是说是来自于不同的一个本体噪声。那么这就是我们检验中发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从另一个设备录的音，然后插进来的。
2: 除了句子的拼接外，在司法鉴定中还经常遇到一些录音将短短的两三个关键字插入，从而改变了说话人原来表达的意思。
11: 常见的就是他们会把录音中一些需要的词，然后呢来剪切到这里。比如说这里
10: 可我没这么多本金啊，
11: 这个这里面可能就是他说的是一个我可我没有本金，但是呢他把这个录音中另一部分的这个这么多贴在这里面了。虽然一个人说话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的，但是呢也不可能出现就是同样一模一样的这个频谱，因为你找到这个发音人让他说10遍100遍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每一次的这么多，他即使是就是它整个趋势啊声纹是符合的，是相符的，但是不可能像这种是一模一样的。这里出现了，就说明了这是复制粘贴的。
0: 那随着 AI 伪造技术持续迭代，鉴伪手段也在不断的更新。面对新技术新情况，司法鉴定如何才能保障客观有公信力呢？
2: 司法鉴定人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升级迭代步伐不断加快，也在倒逼司法鉴定行业不断保持技术识别的敏锐度。
5: 它提供的这个伪造视频素材，它可能经过了，比如说经过了一个网络传输，导致它的一个质量下降，或者是经过其他的一个反取证、反鉴定的一个方法，很多的这个伪造痕迹就会消失。我们能证明一个东西是假的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想证明一个东西是真的是比较难的。我们要必须把市面上所有我们所有的专业技术工具全部用过一遍，没有发现它还有造假的痕迹。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未发现这个东西是经过 AI 合成的或者剪辑的。
6: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第一声。
0: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换脸啊，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还是可以有的。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岁的生日。那么今天呢，送祝福还有好礼相送。尤其很多上年纪的听众呢，眼神是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很模糊不清亮，还有的呢，眼睛整天干涩酸胀的不想睁开，出门见风见光就感觉很刺痛。痛要流泪，自己受罪还怕拖累子女。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只要说上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呢就可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那一家企业能够坚持26年，您想想它的这个效果肯定是挺不错的。那这款蒸汽眼贴更是添加了像人参啊等等这些中药材，简单的敷上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流泪都能够得到改善。所以还没有试过想试一试的，别错过今天的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只要说上一句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购买好视力呢，不光送您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棉这个助眠枕啊，还有这个高清的老花镜，这些好礼相送。26周年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之内限时赠送，可以马上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再来说说最近这个温度啊，真的是蛮高的感觉。那么其实在欧洲呢也是一样，前所未见的一个热浪正在席卷欧洲。现在欧洲各国都陆续观测到了超过40摄氏度的破纪录的高温。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哈，目前正身处热浪当中的华人朋友们，来听听他们的真实感受到底是怎么样的。
12: 德国6月底这一波热浪，慕尼黑的气温大概是在35-36度左右，德国有一些地方我听说有41度左右的样子。首先感受就是热，很闷，很热，呼吸困难，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往年德国夏天并没有这么热，30度以上天气一年也就是10天左右的样子。我的家里并没有安装空调，像这种外立面的话是没有办法安装空调的。想要去安装空调的话，还是需要首先经过房东的同意，工人的排期比较久，有很多实体店包括是网店也好，中国的空调都是断货的。随着这个气候变化的越来越频繁，在经过2次热浪之后，肯定还是会去改变德国人对于空调的认知了。当然现在中国空调也是缺货状态，所以买也买不到。
0: 有一个数据哈，可能还让我们很惊讶的，就是欧洲空调的普及率只有20%左右，所以许多居民呢只能依靠电风扇、冰袋和冷水澡来抵御酷暑。那么欧洲空调的普及率它为什么这么低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咱们来听听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电力研究室主任吴军红的分析。
13: 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呢，欧洲过去夏天真正热的日子不多，往年呢也就1-2周的高温，很多人觉得熬一熬就过去了。其次，欧洲大量的建筑都是百年老宅，不少还被列入文物保护名录，外墙根本不让打孔，装一台空调要层层审批，流程动辄几个月，同时安装费还很贵，甚至比空调本身还贵。一台空调售价加安装费可达2000-4500欧元。再一个呢，就是电费比较昂贵，以德国柏林为例，居民电价约合每度电人民币3块钱左右，是我们国内居民电价的5-6倍，普通家庭吃不消。此外，欧洲一直推行绿色低碳政策，西班牙2022年就规定了公共场所空调不得低于27摄氏度，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空调的推广使用。所以，空调在欧洲人看来，从来都不是一台普通的家电那么简单，它还牵扯到气候条件、建筑规定、能源价格、低碳政策等一系列的问题。
0: 那不管怎么样呢，既然这个市场的刚需爆发了，那为什么欧洲本土的空调品牌会陷入到集体清仓的困境？那这个订单大量的流向了中国市场，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3: 我想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产业空心化导致产能不足。我们都知道，欧洲产业结构长期向金融业和服务业倾斜，家电产业产能空心化明显，特别是在欧洲，空调被视为 非必需品，本土工厂关闭，工人断层，空调年产能仅320万台，而2026年欧洲空调年均需求已超1000万台，供需缺口巨大。另一方面呢，产品创新能力相对不足，面对欧洲老建筑面临禁止打孔、安装费高昂等痛点，中国品牌快速推出免安装移动分体式空调，而欧洲的这个本土品牌反应迟缓，几乎没有类似的产品。
0: 中国的空调是怎么抢占欧洲42%的市场份额的？这会不会是一个短暂的市场红利呢？
13: 我想42%的这个市场份额啊，是我们十几年技术迭代累积出来的一个效果。在欧洲这种旺盛的需求下，我们以前的生产周期可能是一个月，现在呢可以压缩到10天，我们甚至可以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快速的送达欧洲市场。这个背后比较关键的是我们供应链的效率。中国的空调产能占全球80%以上，压缩机的产能占比90%左右，核心部件都是自主可控的。像我们浙江宁波的电机产业集群，高效节能电机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所以我想呢，天气红利是短期的，但市场变革、产业机遇是长期的。在全球厄尔尼诺现象加剧、高温常态化的一个趋势下，欧洲消暑消费的习惯开始被重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完成了产品适配、市场验证、用户积累，打通了合规出海的链路。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阶段性的风口做成持续性的外贸新赛道。
0: 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国内的空调供应情况啊。进入夏季以后，华东和华北的气温将会显著回升，多地也会进入到高温的时段。那国产空调对欧洲出口的大量增加，会不会影响到国内市场的供应呢？
13: 这个其实是不必担忧的。欧洲的需求规模放在中国庞大的产能里，影响是有限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5年中国空调产量2.67亿台，产能还有弹性，再加上国内空调保有量已经很高，2024年全国居民平均每户空调拥有量约1.5台，需求更多的是更新换代，而不是从零开始的爆发式购买。所以整体来看，出口增长会抬高企业排产和部分外销型号的优先级，但是对于国内整体供应冲击是有限的。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高温集中爆发时局部可能出现的安装排队、热门匹数或高效能机型的短暂缺货，而普通消费者选购主流家用空调基本不会受到明显影响。
0: 咱们下面呢再来说一个热啊，但不是气温的热了，而是文化市场上的一个热度。由浙江戊趣艺术研究院创牌的戊趣三打白骨精在海内外刮起了一阵旋风，那线下演出是场场爆满，演员多次返场谢幕。线上呢，豆瓣评分高达9.3分，全网话题量突破3亿，被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双双点赞。不少年轻人都被这个赛博猴王的精彩演绎和奇幻舞台所征服，激情喊话说这个手板啊都拍疼了，那原来传统戏曲竟然可以这么酷。那为什么戊趣三打白骨精能够火出圈呢？古老的剧种怎样得到年轻人的喜爱？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啊，但恰恰戊趣原来是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一个剧目的。浙江戊趣艺术研究院院长王小平当时主导一定要拍这个戏，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14: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曲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戊趣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15: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14: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 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

0: 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娄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但是我心中一愣，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1: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两年，觉得我都选好了。唐僧，我是要选娄胜。
2: 的确，你看这个剧目里面的这个人物啊，都是有诸多的考量的。其实一提到这个三打白骨精呢，我们首先都会想，那孙悟空是主角啊，但这次好像不太一样了。像唐僧啊、白骨精啊，他们都是有着非常重的这个戏份的。那么对此，王小平院长是怎么考量的呢？
1: 物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3: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
4: 啊，
1: 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技。
0: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地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玩弄，在耍弄你，我这一个人，我追着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了。所以他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船锚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夺来了。那这个就在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个每个形象。
5: 自首演以来，物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6: 王渊呢，在这个戏里，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23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3: 对，
6: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3: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7: 啊，原来没有这个，
3: 对，
7: 后来加进来的。
3: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哎，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一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7: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3: 对，
6: 我们摸索了很久，摸索了很久。
7: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3: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6: 原理。
3: 对，
6: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
7: 对对，
6: 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1: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墓》，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说非常贴切，想法是有。

0: 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1: 王小平院长说了很愿意听观众的反应，那么观众的感受是怎样的？反馈来了之后，王小平院长又做出了怎样的改变呢？
2: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我这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哎，他们材料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0: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哎，如果把无人机用此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去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他不行，他说这肯定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3: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4: 就是
3: 你的点，
4: 它是个支点，
3: 对，支点
4: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3: 对，
4: 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0: 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出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5: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6: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想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做，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定江死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极具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1: 在舞台演出形式不断创新突破的背后，王小平的爱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物具代表性传承人，二度梅花奖得主陈美兰，一刻也没有放松演员的基本功训练。20多年来，夫妻俩配合默契，为物具的大胆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7: 里面是正在排练的吧？
8: 哎，里面反正我们每天早上都要排练。
7: 就昨天刚演出回来，
8: 是刚到计划，
7: 今天就接着排练，
8: 对，
7: 晚上再接着演出，
8: 晚上演出，就是没有一天是空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功底特别重要啊，无论是女生还是男生。首先是台步，每天的先练台步，再慢慢的练腿功，
7: 对，
8: 再然后是可能一些技巧性的，
7: 其实就是纯基本功。
8: 对。
5: 陈美兰用40多年青春铸就了自己演艺生涯的辉煌，分别在1989年和2007年两度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舞剧艺术的领军人物。然而在艺术生涯的巅峰时刻，他毅然选择让台，将穆桂英等代表作手把手传给徒弟杨霞云。这一让让出的不仅是舞台，更是一代名角的格局和担当。如今他的学生中已经有20多人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等全国大奖，舞剧的薪火在新生代手中传递。
8: 您看这杨霞云，我的学生，
7: 就穆桂英的造型。
8: 穆桂英也是我的代表作。
7: 他算是您的这个
8: 学生，
7: 对，亲自带的学生。
8: 我把这个穆桂英当，我在我40岁那年我就交给了他。
7: 对。
8: 他也是真的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也是获得了梅花奖。他就是演那个白骨精的，他和娄生两个是夫妻。
7: 啊，他们俩是夫妻，
8: 对，
7: 现实当中我听说就是夫妻俩，
8: 是夫妻，
7: 小夫妻俩。哎。
8: 你看，无论是在《断桥》里面，他演小青，娄生演许仙，在那个《三打白骨精》，他演妖精，那个演唐僧。
7: 对，这真的是衣钵的传承哈，年轻的一代的老大娘。
1: 好，中午的12:58，以上是今天飞扬访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9分。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5: 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6: 这份工作大。

0: 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1: 他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0: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1: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0: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1: 节假日，
0: 一年365天无休，
1: 每天24小时待命。
0: 待遇，
1: 免费工作，
0: 免费工作，无薪水。
2: 这个岗位就是。
3: 妈妈。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7: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767中奖号码是15202728350211，26077777星彩中奖号码是5405529，26077776+1中奖号码是1580336。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福彩中奖号码。福彩双色球26087，中奖号码是07111416272806。再来关注26180073D，中奖号码是520。2607777乐彩中奖号码是02071013147262以及27。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7: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马上到了浙江之声在1点钟的福利大派发了。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庆，拨打400833191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40083319112。40083319112。如果你有视疲劳的、经常揉眼睛的，建议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草药成分啊，能够缓解我们眼睛的干涩和酸胀。在今天10分钟以内拨打啊，我们可以到26分左右，400833191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周年庆的专属礼包，里面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和安神助眠的健康枕。40083319112，40083319112。
4: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消除风险隐患。台风来临，各类室外大型集会和户外施工作业项目要及时暂停，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高空建筑物、户外广告牌、塔吊等防风加固工作，危化企业要确保排水设施通畅，各类危险物料安全，做好风险防控措施。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将正面影响我省。省防指已经在7月9号的21点把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三级，也请各地群众及时的关注当地发布的一些预警预报，听从统一的指挥，认真做好自身的防护工作，及时清除窗台的杂物，加固门窗，把车辆停放到高处。台风过境期间呢，非必要不外出。另外，我们从上海铁路局了解到，计划的对7月11号到13号衢宁铁路、永京铁路、11号到12号的沪昆铁路、京台铁路、12号到13号的京千铁路、铜九铁路、皖赣铁路、12号到14号的河九铁路、阜六铁路等等的线路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的停运措施。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自行到列车这个30天以内啊，在12306网站里面办理退票的手续，或者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去退票，以上都不会收取任何的退票费的。另外，我们从西湖景区了解到，从7月11号开始，西湖景区的各属公园景点博物馆临时关闭啊，西湖群山游步道临时封控，西湖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和夜游等游览项目暂停运营，西湖音乐喷泉暂停喷放。后续呢，景区会根据台风发展的趋势进行动态的调整，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大家可以及时关注杭州西湖景区资讯的微信公众号的最新公告了解一下。好，那有关于台风巴威的最新信息，大家在双休日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全天的直播啊，我们为您时刻关注。
2: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 大家都说啊，为什么台风逼近却杭州艳阳高照，一点都没有台风的迹象啊？那根据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的报道，今天杭州呢白天是多云到晴，最高气温是36度，夜里到明天上午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下午开始才会有中到大阵雨或是雷雨，局部暴雨。那么巴威从明天下午起呢开始影响杭州市，有强风雨，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明天下午起的中到大阵雨或者雷暴局部暴雨的话，温度依旧是27到36摄氏度。那大家说为什么台风逼近仍然是晴空万里酷热难耐呢？其实呢，台风的生成和移动基本都会位于副高的南侧，基本的沿着副高南侧偏东气流里面比较容易生成台风。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基本上台风之前都是晴好的天气啊。那么像江苏啊、浙江到福建这一带，这两天就感觉到天气很好，也就是说副热带高压控制是目前晴热天气的主要因素。台风外围下沉气流起到一定的叠加作用，双重作用造成了台风来临前的酷热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预报，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呢10号夜里到12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有强风雨，13号到17号多云为主，午后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其中13号杭嘉湖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5到36度，而14号到17号全省有大范围的35到37度的高温，局部呢有38度以上。
3: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13点15分，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6: 周一
4: 考上了，圆满搞定。
6: 宝贝辛苦了，给你买部新手机上大学用。
4: 太好了，
5: 买手机来电信更实惠。
6: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家补贴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5: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红米、荣耀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6: 详询附近电信营业厅或拨打10000。
5: 中国电信，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消费热门事件。首先来关注，其实跟消费有关系啊，因为大家的薪酬的高低其实直接影响到说你到底敢不敢消费，它的最低消费的界限是在哪里啊，愿不愿意花钱，或者说你的消费观你的这个消费的水平属于哪种阶段。我们看到来自前程无忧的消息啊，说去年专科毕业生平均起薪的是6387元，6387元，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非常的真实呢？这个薪酬的起步，我们看到这是前程无忧公布的2026校园招聘白皮书当中，我们看到2025年的博士、硕士、本科以及专科毕业生的平均月薪的起薪分别达到了25082元、13749元，本科生的是8698元，以及专科生6387元。其中硕士毕业生的起薪同比增长10.5%。这个作为已经工作了很多年的老员工啊，而且是位于第二啊，硕士。这个等级的，我只能深叹一口气啊！这个确实，我觉得年轻机会更多，而且你有大把的时间不断的去深造和学习，没有指点啊，一直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就是还是要深造自己，还是让自己镀镀金啊！这个争取靠近这些新生力量吧。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支付宝碰一下用户，在昨天支付宝宣布碰一下用户已经突破了4亿，合作生态伙伴超过2300家，基于线下超过3000万物理点位的 AI 级的升级，碰一下2026将重点开放它的服务网络，大家有没有去买东西的时候都碰一下呢？我们再来关注老凤祥、周时生、周大福金价集体下调，终于等来这一天啊！各大的主流黄金品牌金市挂牌价持续下调。我们看到老凤祥报价1246，距年初的高点跌了467；周生生跌了459；周大福跌了454；老庙黄金跌了467。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多家银行推出了消费贷的让利活动。暑期消费贷市场迎来了营销的窗口期，很多银行密集推出了消费贷的让利活动，部分产品限时优惠的这个年化利率最低可以达到3%，贴息、微信立减、这个微信立减金等等福利同步上市。那专家表示，低价让利虽然能够短期来刺激消费，但是价格战其实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再了解关于高端酒店，来自中粮联行报告指出，深圳入境以及国内的客流持续回暖，宝安机场的入境外籍客流同比增长了33.9%。另外，深圳的高端酒店同比上涨，它的入住的价格12.1%上涨了，平均房价同比增长5.2%，出租率抬升了6.5%，高于其他一线城市，仅次于三亚。下去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啊，这可能涉及到很多养宠家庭，特别是养猫咪的家庭。说是博纳天纯猫粮涉瘫痪投诉超过100条。我们看到这边有个李女士，她养了12年的小猫，在今年3月份的一天突然后腿使不上劲儿啊，走路是一瘸一拐的。那她以为她受伤了，自己过几天就好了，没放在心上。然而情况逐日恶化，猫的后腿逐渐无法动弹，只能靠两个前肢拖着整个身子在地上爬行。让她崩溃的是，猫咪开始大小便失禁啊，在她看来非常痛苦。那么小猫一直使用的是博纳天纯的猫粮，博纳天纯的定位为国产的高端宠物粮的品牌，其实价格并不便宜的。那么现在呢，类似这样的投诉啊，有超过100条，而且他们都是吃博纳天纯的猫粮，而且呢，在数千只小猫集体瘫痪、各项检查都正常之后，猫粮也成为了猫主人和医生们的怀疑对象。我们看到黑猫投诉平台以博纳天纯为关键词搜索，投诉超过500条，那涉及到瘫痪的内容达到100多条，大多集中在2025年下半年到现在。
那么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博纳天成也发布声明说，公司已经成立了专项小组，情况声明，相关的产品已经经过多轮的检测和复核，检测的项目包括营养、毒素、重金属、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1200多个项目。那截止到目前，现有的项目检测都符合国家宠物饲料相关的法规标准和产品的质量要求，没有发现产品的安全问题啊。说到这个关于猫粮、狗粮的，其实贵不一定是最好的啊，适合自己家宠物的才是最好的。也不要在意说啊，这个我给狗狗吃的不够好，你看它吃的很香。好，我们过渡一下，听首歌，稍后马上回来。

0: 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7: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看消费热点。今天消费热点第一个就是世界杯了。世界杯的热度一直在啊，当前呢世界杯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已经进入到1/8了啊。那么观察身边世界杯的元素也是无处不在，比如说电梯广告里面滚动的所有跟世界杯有关的这种植入的广告，以及当日的战况。再比如说你到大街上一些商场大屏的直播赛事吸引着往来的顾客，包括街头行人的装扮、球衣、吉祥物的包挂等等成为常见的穿搭。你别说，前两天我儿子让我给他买一个世界杯这个联名的足球啊，买了结果舍不得踢啊。那么世界杯呢带动了夜间消费，比如说烧烤、小龙虾、汉堡、炸鸡等等的品类需求大涨，边看边吃成为了球迷的标配。那么各地的商圈、烧烤门店和酒吧也升级了他们的消费场景。另外，居家观赛也带动了深夜外卖订单的持续增长，不管是啤酒加烧烤，还是提神醒脑的咖啡套餐，还是暖胃的汤粥类的食品，都是看球时不错的外卖的选择。这个比如说啊，像京东外卖上线了看球必吃套餐，里面有像龙虾什么中餐卤味什么都有啊，还能通过 AI 智能去搭配。那么有人熬夜看球，也有人早起观赛，因为本届世界杯很多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的6点到11点，所以早餐配足球成为了一个新的潮流。我们根据美团的数据显示，广东省内附近喝早茶的这个酒楼搜索量同比增长8.5倍，越是早茶，广式早茶点心搜索量同比增长222%和130%。有网友自发整理广州可以看世界杯的茶楼清单，发到社交平台上，不少人呢留言求组队。另外，在湖北一些早餐店呢，接着吃热干面，看世界杯的观赛模式出圈了。在江苏呢，很多早茶店也是更新了装饰，增设了大屏啊，用一些福利折扣等等的吸引大家。影院级的大屏幕啊，环绕立体声以及宽大的座椅，在电影院看世界杯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上海推出了首个体育主题的影院啊，球迷可以在这里欢聚一堂，共同观赛。一场直播的票价差不多是40元左右。很多球迷而说，在影院看球比一个人看有趣多了，因为有那么多球迷，大家可以发出共同的这种喝彩啊。然后呢，因为它体量大，投入多，但是观影的黄金时间有限，所以大部分比赛安排在上午或者深夜，也覆盖掉了电影院的这个闲时时段啊，这个刚好是一个客流的缺口，挺好的。那么除了电影院，带大屏电视的观赛房、24小时营业的酒吧、火锅店、咖啡厅、洗浴中心以及户外露营基地等等，也成为了大家看球的热门的选择 啊，这也是一块，所以带动这些消费。另外根据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啊，影音房的入住热度同比上涨47%，那这个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需求最为旺盛了。不少的商家同步配套完整的赛事的套餐，比如说连住的折扣啊，超长延时退房啊等等的服务。那么世界杯看球的搜索热度环比上个月增长685%，24小时洗浴中心搜索热度环比增长90%啊。那么作为足球品类的标志性产品，世界杯球衣也具备非常强的话题度和市场的热度。有人呢热衷于收藏自己支持的球队的球衣，有人呢也会入手多款设计符合心意的球队的战袍，甚至有人会给自己的宠物穿上自己喜欢的球队的宠物球衣。我们看到本届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的球衣由13个品牌供应，阿迪达斯、耐克、彪马等等的三大品牌包揽了其中37支队伍的装备赞助。那么走进这三个品牌的门店啊，世界杯球衣呢是占据了 C 位。数据显示，近一个月来，京东平台足球球衣成交额同比上涨超过60倍啊，像巴西、法国、英格兰等等的部分已经断码了。那当然呢，除了自己球迷身份的体现之外，球衣也可以作为日常穿搭的一部分啊。我们看到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快闪店，近100款2026世界杯官方授权的商品，覆盖所有这个球迷的日常消费和收藏的需求，从这个球衣、限量足球、官方吉祥物周边，到钥匙扣、毛绒挂件、鼠标垫、抱垫、水杯等等的好物，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期待。沉浸式的主题氛围布置也吸引很多球迷专程前来打卡。那充满情绪价值的各类文创和周边的产品成为世界杯相关消费的重要部分了。除了线下的快闪店，国际足联呢还在电商平台开设了旗舰店啊，销售的周边产品包括像这个速干衣、足球玩具配饰等等，以及大力神杯啊、吉祥物为造型的一些毛绒玩具、玩偶啊等等的，包括冰箱的这个磁吸开瓶器、冰箱贴等等。另外呢，在这次世界杯开幕式上，谁最红的呢？就是拉布布了。拉布布成为世界杯上首个官方授权联名并且登上开幕式舞台的中国原创潮玩 IP。当然和世界杯联名的 The Master 系列产品呢也受到了欢迎，很多啊，毛绒公仔、挂绳、挂灯、开瓶器、冰箱贴、玻璃杯、足球迷你包等等。这一波我敢说，基本上在听的朋友啊，这至少下单了一个和世界杯联名相关的这些东西了。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6: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7: 昨天说到呢，在国内山姆里面的一些牛肉类澳洲进口品牌呢，价格上调了啊，比如说110的调到130，大概这样的幅度。但是在当地时间7月6号，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会员店宣布，将在全美范围内对数千款的夏季热门商品和日常必需品进行降价。比如说碎牛肉、甜玉米和红樱桃的价格，已经下调了超过250种商品价格，以提升消费的价值。希望这个调价也能够调到国内端。那么我们说完这些，我们再来说的是关于暑假机票了。暑假机票还在说跳水，7月3号、7月4号，我们说暑假机票在跳水，结果到今天还在跳，真的吗？还有漏可以捡吗？我们看到暑运正式拉开了帷幕，受到暑运航班的增加、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等等因素的影响，那今年暑期的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七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的机票售价甚至是低于高铁二等票的票价，比如说7月5号平均票价呢是831.5元，这个比2015年、2019年等等的数据都下调了。在昨天记者调查航旅纵横发现，从北京出发还有多条航线的价格低于200元起，包括北京到吕梁、北京到鞍山、北京到长治、北京到 太原等等的价格都是200多。另外，北京到长春、武汉、武昌、西安等多个省会城市的票价也都在300元以内。啊，那其实我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我们去看不要看单程，因为你总要回来嘛。就如果单程加上去程加上回程，就双程的价格都便宜。这才是真正的便宜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就像我们这儿，我们浙江省大部分出发就是杭州啊，或者宁波机场。那杭州机场居多吧，因为北部的几个城市都要到杭州来出发，而且杭州的航线更多，特别是国际航线等等的。那么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看到一张非常惊喜的票价，哇，好便宜！但是你很迅速的下单了这一站，你会发现回来的票价贼贵。然后你来回一抵消，其实也就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平均的价格，并没有捡到漏。所以在买机票的时候，一定要回程一起买，往返机票总价，那才能够知道到底自己是不是真的划算。
3: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关于登机啊，这个马上就是暑假的出行高峰就要来了，身边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会带小朋友出行啊。如果说家里有亲子，是亲子家庭的话，那么就遇到一个问题，之前我们说的20寸，那一定是可以拿上飞机的，叫登机箱20寸是标准的。但是呢，最近很多旅客携带这个尺寸行李箱登机的时候啊，却被部分的航空公司要求补缴费用，引发关注啊。我曾经在节目里说过，我有一次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我有一个20寸的登机箱。那以前出差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2-3天呢，我都只带登机箱，那么就很自然的就直接就去登机了呀。结果那天发现啊，我记得好像是国航还是什么航空，他就前在这个进安检之前，他有一个框框在那儿，你的行李箱要是能放进去，你就能登上飞机。那我很庆幸的是，我就放进去了标准的，然后就上去。结果同行的有位同事，因为他的行李箱是一个飞标20寸，就是宽的那一种比较厚的，但是他也是20寸，结果就卡在那儿上不去。这个时候已经快登机了啊，这个时间也很紧张。他只能再返回去托运啊，所以弄得大家这个忙得不可开交。那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目前呢，国内民航的运营模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全服务航司，那就是普通的航班，一般来讲是可以携带常规20英寸的行李箱上飞机的。另一类就是低成本的航司，那么它就是赚行李费了。你上去只能带7公斤的随身行李，那么你很显然你的行李箱也带不上去，因为你很多行李箱一上去，它的价就为这个重量就超标了。另外呢，你的尺寸也不符合它能够登上飞机的标准啊。所以呢，把行李餐食选座拆分为了有偿的服务。那么这种模式其实既能够为短途出行的旅客提供低价的车票，也能够帮助航司分摊运营的压力。那么从相关规定来看呢，目前航司有权自主设定随身行李标准，并且对超限行李收费啊，这是由法律法规来保证的。而且呢是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且对外公布的，包括它的随身行李的规格、免费行李的额和超限行李收费的标准。不过呢，这次携带20英寸行李箱遭到尴尬登机的争议，核心的并非是收费本身，而是规则不透明和信息盲区带来的出行不便。那么按照规定呢，网络售票必须以显著的方式公示行李的规则，但是不少第三方的在线代理平台刻意突出低价优势，把这种行李限制啊、收费条款藏匿在冗长的附带协议当中，所以在买票的时候大家容易忽略，甚至到了直接柜台才被告知需要付费啊。那所以这就是造成登机尴尬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所以我们也呼吁啊，不管你是怎么收费，要不要收费，最好呢在自己的官网或者在第三方平台能够明晰的表示，这样大家可以少一些麻烦。
0: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沙高。

0: 主要的原因。没想到现在变成了一种非常新的潮流的消费方式了。那么一般来讲呢，是组局者一周前在社交平台发布组局贴，包括时间、地点、人均预算和具体高单，参与者确认之后再付费啊。大部分时候啊，名额发布当天他就预报满了。在沙高局里面，年轻人花钱购买的是一种被临时的精量化了的体验的切片啊，所以这也能够反映出 Z 时代这个消费的新风潮了。
1: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早 C 晚 A。很多男生可能就很迷糊了，什么是早 C 晚 A 啊？但大部分女生都知道，早 C 晚 A 呢是一个护肤的公式。但最近呢，据说进入夏天之后，这个护肤公式失灵了，为什么呢？大量 A 醇使用者晒出了翻车现场，啊，干燥脱皮了，大面积泛红了，甚至反黑了啊！那这专家说了，说一定比例人群使用0.3%以及以上浓度的 A 醇时会有不耐受的反应，建议从0.1%的低浓度开始耐受，每周先使用两次啊，在耳后或者下颚线做局部的测试。2020年到2024年，中国 A 醇护肤品的行业规模增长非常的快，一些国产品牌纷纷入局啊，像路德清啊、珀莱雅等等的，其实并没有标注 A 醇的具体浓度啊。所以呢，现行法规在1%以内不强制标注浓度，所以消费者在选购时一定要重点关注配方技术和复配的这个舒缓的成分。那为什么一到夏天就容易翻车呢？因为夏季我们紫外线增强了 ，A 醇代谢之后的新生皮肤啊，其实对光照是非常敏感的，防晒不到位，不仅晒伤，还有可能反黑。所以 A 醇最好是夜间使用，第二天呢要涂抹SPF30以上的广谱防晒，避免与水杨酸等等的高浓度酸类叠加。另外呢，夏季大家可以把 A 醇类的产品冷冻保藏，冷藏啊，然后开封之后呢，3到6个月内使用完，一旦变色结块要立即停用。因为相比较欧美人群，我们亚洲人的皮肤屏障更薄更脆弱，水分流失更快，对刺激性的成分耐受性也更低，所以盲目追求高浓度或者产生不良皮肤反应，有一些受损人群应该要尽量避免使用啊。那大家怎么知道是白天不能涂呢？要最好晚上涂呢，去看它的瓶，如果是棕色包装的棕色的玻璃瓶，那你就大概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是夜间使用的精华，因为它里面就有那种不能够见光啊，就不能够被太阳立即晒，会造成皮肤负担的成分啊，这点大家清楚了就容易知道了。其实大量的我们在使用的精华也是不太适合在白天使用之后马上不涂防晒就出门的。
2: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4: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

0: 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大家也都知道哈，前几天呢，喜儿给大家准备了500份的养元汤啊，在短短的2天时间，那也是被一抢而空哈。那这几天呢，不断的收到听众朋友传来的好消息，那很多朋友呢是已经收到养元汤了，也开始用上了，这些朋友都觉得非常的喜欢。毕竟呢，这是传统养元汤与现代科技结合之后的产物，那已经不是传统的养元汤可以比拟的。所以很多朋友呢也是和我们取得的联系哈，很多朋友也在问，这么好的东西，那不能只用喜儿免费送的这一份儿啊，以后想要长期用该怎么办呢？那还有那些没有得到的朋友，那最近也是一直在和我们沟通。还有的朋友说不需要喜儿来承担哈，只要是帮我们能够调来资源和份额，我们自己承担费用都可以。其实大家反馈给我的这些情况哈，我都了解。这几天呢，我也是一直就是想办法在解决这件事儿哈，希望大家呢能给我一些时间去协调哈。毕竟这个养元汤它不是说你随时想用就能用得上的，因为想调制这样的养元汤啊，所要用到的科技力量是非常高端的，这样的技术和设备在国内是很少见的。而且像这样的养元汤，那很多的康养中心、医养中心那都在盯着呢，还没有完全的调制完，那就会被预定走一大部分，真正的能流向大众的量少之又少。再加上原材料的稀缺性、珍贵性，那整个养元汤的成本也非常高。在我看来，可能很多人承担不起这样的支出啊。如果说呢，再给大家免费的发放一批呢，那对我来说压力也是非常大啊。所以大家呢，就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也是好好想想到底该怎么解决。那么关于养元汤的事儿啊，就和大家说这么多。那接下来呢，

0: 还是让我们有请中医主任医师顾宗和顾老。顾老你好啊。
1: 哎，希望你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顾老，我想大家对于这个养元汤的认可哈，那真离不开您这一段时间对于元气的讲解啊，就是让大家明白了养元的重要性。
1: 对，
0: 其实不瞒您说哈，像在您来这个节目之前哈，伟宁也向我推荐了很多的专家学者哈，来到健康管理中心，就是给我的家人们分享健康知识。
1: 对，
0: 那些专家学者呢，也都是在不同领域啊有所建树的人，那么所以分享的健康知识和养生的侧重点都不同哈、啊。有的专家吧，他擅长讲这个膳食搭配啊，就是告诉大家一日三餐怎么吃更均衡。
1: 对，
0: 有的专家吧，他是深耕运动养生。就教咱们中老年朋友如何科学的活动筋骨，能不伤关节又能增强体质。
1: 对对对。
0: 还有的呢是专注心理疏导的啊，就是帮助大家调节情绪，少生气少焦虑。说实在话哈、啊、就是每一位老师的到来，我和家人们都听得特别认真啊，也学习到不少的实用的小方法。
1: 对。
0: 可是听着听着吧，我这个心里总觉得是缺了点什么啊，
1: 是吧？
0: 也好像都是在修修补补，就是没有触碰到最根本的地方。直到您来了啊，把这个元气掰开了揉碎了讲，哎，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啊。就像您说的，说人的生老病死其实都和这个元气的状态有关。
1: 对对，
0: 抓住养元这一点，未来大家调理身体就不容易走弯路了。
1: 哎，其实啊，这个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呢，中医方面它就是一个这个巨大的一个健康的宝库啊。我始终坚信中医在未来的这个医疗环境当中啊，一定会大有所为的。很多人说有时候顾老啊，你不是一直提倡中医要走科技化现代化的道路吗？哎，一直在提倡中医要变革呀。没错，我提倡这中医要走科技化的道路啊，并不是否定中医啊。中医传承了几千年了，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哎，在西方医学还没有引进咱们国家之前，都是中医在解决大众的疾苦啊。啊，远一点，从神农尝百草，到后来历代医家不断的总结和完善，中医守护咱们中国人的健康，啊，几千年的历史了，而且它讲究的是从整体观，是根本，是平衡，就这方面，发到今天仍然是不过时的。
0: 嗯，
1: 啊，我之所以强调中医要现代化，要科技化。不是要把老祖宗的东西要给丢掉，反而呢是要把它更好的传承下去，能够发扬光大。大家伙想啊，在古代的时候条件有限，这药材想深加工靠什么？靠原始的方法，晾晒、手工的炮制啊，都是一些粗糙的加工方法啊。有效成分分析提出的量也都是极其有限的。嗯，现在不一样，有了现代科技的技术，我们能把药材里面真正有用的成分啊，精准的把它提取出来，能去掉很多的杂质，提高它的浓度啊，让它更加适合现代人的体质。尤其是咱们这中老年朋友，你看肠胃弱的，吸收差的，你经过这科技提出来以后啊，人们用的呢都是中草药材当中的有效成分，这样对咱们人体来说就更加的温和好吸收，效果也更加的稳定。
0: 嗯，
1: 所以说让中医走上这科技化的道路啊，并不是否定了中医，而是让这个医学界的宝珠能够重新绽放光彩。就像最近给大家讲的元气啊，元气是什么？为什么重要啊？因为是我们的根本。这话我反复的强调，人在生命之初就存在原始的能量， 是人体生长发育核心的。

0: 动力。哎，就打个比方说，人这一辈子就好比是一盏油灯，元气就是这灯里面的油啊，灯油足，火苗就旺，灯火通明是吧？再大的风不容易吹灭喽。灯油少了，火苗就微弱，忽明忽暗，稍微有点风吹异动，可能就灭了。人就这样，元气充足，脏腑功能就强，精力充沛，吃得好，睡得稳，走路有劲儿。这元气一虚了，整个人呢就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似的，没精神，没力气，免疫力又下降，小病小痛它就不断了。啊，年纪一大，各种问题就都找上门了。
1: 嗯，
0: 啊，很多人养生只盯着表面的一些症状，啊，血压高了就想着去降压，睡不好了想着去助眠安神，胃口差想着去开胃，结果怎么样啊？啊，身体是舒服了几天，啊，那一旦情绪状态不对了，上火、着凉了、感冒了，其实症状马上就会出现，什么原因呢？就是没有抓住根本，根本什么呢？不就元气吗？平时我们讲说重视饮食啊、运动锻炼、情绪调节等等，这些方法都是对的，也是好的。但是我们要想明白这个底层的逻辑，啊，就这些方法其实很多都是在为元气做服务。为什么都是说饮食是为了强化后天元气的补益？适当的运动锻炼是强化元气的根基，情志情绪的调节是为了减少元气，哎，在无形当中的损耗，啊，我们把元气养好了，我们的五脏六腑才能更好的运转，啊，面对一些问题的应对能力，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才能逐步的恢复和提高，哎，咱就说这个养元汤，我觉得是更加准确，应该叫它科技养元汤。啊，为什么呢？大家看，调养元气这是中医公认的养生方法，但是提到调养元气，很多时候对于中医来说呢，也是非常模糊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你元气摸不着，也看不见，啊，它不像我们的血压呀，啊，我们通过这个仪器就能测量出这个数值，血糖高了，通过血糖仪也能测量出来，啊。如果说这个中医要明确不了的东西，你想想中医自己都不能明确的话，那老百姓日常当中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对。
0: 啊，这过去古人不知道元气身体当中这个量啊到底多少，多少是均衡，多少是充足，该怎么去衡量。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受制于科技啊，和现代不一样了，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了。如果说我们现代的中医还认为古人都不需要测量，我们也不需要，还抱着这想法，那中医发展就越来越落后了。同样，你各行各业都有先驱者，已经有科技工作者通过多年的实验和临床观察，慢慢的认识到了，中医讲的元气，从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应对我们身体细胞的活力、细胞的能量供给以及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啊，以及细胞不断的自我更新复制的能力，就这一系列细胞状态的一个综合体现，所以我们看中医文化是博大精深，用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就概括了现代医学里细胞的所有概念，这是文化的差异，我们就不多说了，是吧？至少从现代科技的角度，我们把元气一点一点的具体的都能把它充分的显现和呈现出来了。
1: 嗯，那顾老您看您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一讲说这个元气和细胞的具体的这个关系啊？
0: 元气和细胞啊，一个是中医的名词，一个是现代的医学词。
1: 嗯，
0: 其实他们说的都是生命的根本状态啊。大家想啊，咱们人怎么组成的？是不是几十万亿个细胞组成的？
1: 对，
0: 不是现代医学讲的吗？
1: 嗯，
0: 啊，如果说细胞出问题了，质量会影响到整个人状态，对吧？你就比方说，啊，你看这个，有的人经常容易累，没精神，中医说什么？这叫元气不足。哦，你要放到现代医学什么呢？啊，是细胞的能量不足了，线粒体功能弱，出现的一种表现。啊，我们身体里的线粒体就是什么细胞的能量工厂， 这工厂动力不足，细胞就没有力气干活，这人自然整天就昏昏沉沉，提不起劲儿，没精神，走两步道就喘，干点活就累。那现代医学把这情况叫什么？叫亚健康状态，啊，或者人们的这伤口愈合的慢。中医讲是元气虚弱，才导致是吧？正气虚损，啊，营卫之气不足。那实际上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也还是细胞的问题，细胞的修复能力、再生能力下降了，啊，比方说咱手划了口子、摔个跤，伤口长得慢，不愿愈活，就是吧，就是咱们表皮的这些细胞，是吧？它的一个再生和自我修复能力变弱了，所以说这伤口愈合的慢，它迟迟不愿长好，甚至容易诱发很多这个炎症的各种感染，
1: 嗯。
0: 是吧？你包括这个，还有一些人这个病后恢复的也慢，啊，中医早说什么叫元气大伤？现代医学怎么讲呢？细胞大量受损，修复周期延长啊，一场大病下来，身体里边细胞，受到大范围的损伤了，中医说叫元气大量消耗了，细胞的修复速度跟不上了，人就会一直虚弱，没力气，恢复起来特别慢。所以你看咱们身体里面，那么多不舒服的感觉，从中医看都是元气问题，从现代医学看全是细胞问题，他们是相通的。啊，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合璧，怎么结合呀？啊，如果说连基础的理论都不能统一，啊，还是各执各的，那这样的结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那就像元气和细胞的关系，我们通过理论和实践进行了验证，慢慢就打破了中医和西医的这种他们之间的这种壁垒了，就能让中医和西医哎更好的去实现他们有效的结合了。
1: 嗯，其实从很早开始哈，我们是提倡这个叫中西医结合了哈，尤其是像一些慢性病啊、老年复合病啊、疑难杂病这方面是吧，中西医结合的身影是越来越频繁，而且是应用的越来是越广泛了。
0: 为什么呀？因为这是好事啊。
1: 嗯
0: 啊，国家也出台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确立了中西医并重、中国特色的医疗这样的一个卫生体系，哎，要求我们守住中药的文化根基，用现代科学技术赋能传统医药。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中医解决不了的问题，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如果说通过中西医结合，未来就能可能创造很多的医学奇迹呀、啊！啊，很多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未来说不定就变成了一针一药就能解决的小问题了。啊，你像北京，他们当时北京提出来想用这生物基因工程的这个知识和技术去攻克人类长寿的相关课题，啊，当时很多顶尖的科研所哎都不认同，不愿意与北京他们合作，是吧？最后还是多亏了你这个天宝小叔嘛，
1: 嗯
0: 啊，这个潜力的支持，九年多的时间，北京他们终于成功了。利用一种高效的浓缩发酵提取的技术，从拿取的冬虫夏草当中，哎，成功提取出了虫草酸钠、虫草多糖呐、啊虫草腺苷呐，以及18种氨基酸以及各种微量元素，总共45大类，哎，全给提纯出来了，最终获得了整个国内外的认可。我们为什么说北京能把这些物质全部提出之后会获得这么高荣誉啊？首先就是这项技术的应用。对冬虫夏草进行了高效的提纯，哎，把冬虫夏草当中的有效物质几乎是全部的把它提取出来了，哎，调制成一种生物制剂，属于液体的剂型，哎，和现在的口服液的剂型很像。大家再用冬虫夏草这样高档的中药材，就不用担心有任何吸收利用度差的问题了，啊，浪费了很多的珍贵药材呀、珍贵成分的这种情况不存在了。
1: 嗯，
0: 啊，就像这个厨师炒菜似的，你再好的食材，如果没有好的厨艺，也做不出好的菜肴美味，营养也就流失，都浪费了。那么在国内外呢，对于伟宁科研的认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伟宁带领团队呢，提取出的这些物质，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了 给人体所有细胞服务的啊。你比方说这个虫草酸能够帮助维持细胞内外的渗透压的平衡，减少细胞因为缺水缺氧而出现的早衰和损伤。尤其对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经常出现的像心肺功能偏弱、细胞供氧不足的问题，能起到很温和又持续的修复作用。而虫草多糖更是细胞的能量补给站呢，它能激活免疫细胞的活性啊，让这免疫细胞能更有战斗力，抵御外界的病菌的侵扰，同时还能修复受损细胞的组织，让身体自我修复能力一点点就提上来了。啊，还有这珍贵的虫草腺苷，啊，它直接作用于细胞的代谢循环，能帮助细胞更高效的完成能量的转换，改善这细胞的疲劳、代谢缓慢的问题。很多人用完之后就觉得精气神好了，足了，睡眠也踏实了，浑身也不乏钱有劲了。根源什么呢？就是细胞重新恢复了活力啊。再加上这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就这些物质就是细胞每天无时无刻都所需要的全部营养物质。这细胞和咱们人一样啊，都要吃东西，要营养均衡啊。说简单，细胞也要吃饭的，但是细胞不会说直接像我们说吃米、吃面、吃肉、吃鱼肉蛋，对吧？它需要的都是精微的物质。什么精微物质？就是这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以及多种的微量元素。
1: 嗯，
0: 这些物质不会给身体增添任何的负担，全部都能被身体细胞所精准的吸收利用转换能量。而且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呢？这18种氨基酸里面呢，有8种氨基酸是咱们人体自身还没办法合成的，只能通过外源性的补充和获取。当我们的把这些有效成分全部的都提供给细胞，细胞状态自然就提升了，不就这样吗？对应传统中医来说，就人的元气就会怎么样，越来越饱满呢，而人的精气神就会越来越好啊，人的防病抗病以及病后的恢复能力可能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提高。这不就是传统的中医与现代科技结合的一个典范吗？有着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我相信中药未来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不仅是冬虫夏草，越来越多的中药材进行深加工，进行高科技的提纯，越来越多的有效成分被提取出来，被充分利用。就像我说的，现在解决不了的一些疾病，未来还真就有可能实现，一针一药，就可以解决，那咱们未来人类长寿的问题，就不是难题了，可以成为一种常态了嘛。
1: 嗯，真好啊，这就是科技进步啊带给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直接的受益，是吧？
0: 对喽。
1: 今天呢咱们又和顾老学习了这么多新知识啊，非常感谢顾老的精彩的分享。顾老你稍作休息啊，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喂，你好。
3: 哎，雪儿，顾老，你们好。
1: 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我有问题啊，想跟顾老请教一下。
0: 哦，你说吧。
3: 哎，顾老啊，我呢大概在7-8年前啊，在医院呢查出来这个胆汁反流性的胃炎，之前呢说实话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毛病。当时就给我的感觉有什么呢？就是经常啊出现反酸呐、烧心呐、一吃点饭呢就感觉到胃胀得不行啊，嘴巴里面呢还苦苦的，时不时的一口酸水啊、苦水啊反上来，立马就感觉到这个喉咙啊火辣辣的。后来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到医院去做检查啊。平时呢我吃东西呢也算是比较注意的，尽量啊吃一些 软的呀，清淡的呀，哎，消化。

0: 的失误。
1: 哎呦，
0: 哎，前两年呢还是挺不错的，症状呢也减轻了一些，可是后来呀、啊、症状又开始出现了，就是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反酸呐、啊、烧心呐、啊，就是感觉到那个胸口发疼，稍微饿着一点吧，或者是夏天吃点凉菜呀、啊，胃立马就开始抽搐那种感觉，还开始疼、恶心、打嗝。
1: 哎、
0: 我这个时候我又到医院去做那个胃镜了。
1: 对、
0: 他说呢，不但有幽门螺旋杆菌，而且呢还有胃溃疡。顾老啊，你说啊，我吃的药是不是不对呀？这到底怎么回事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我的医院这个大夫给你开的药啊，没什么问题，都是对应你的病情的。但是这个服用药物得要规范，一不能断断续续的吃，剂量要把控好，尤其奥美拉唑的药得规律服用。为什么这么讲？你不能说你什么时候胃感觉反酸严重了你就吃，不严重就不吃。它就像降压药一样，不能说你血压今天不高就不吃了，这是一个道理。另外呢，我建议你查一下这个幽门螺杆菌，因为很多
0: 反在做胃镜之前就查了。
1: 对，因为很多反流溃疡的患者啊，容易合并各种感染。所以说这个问题呢，还得去解决它，要不然你这始终也是好不透，总反复。与常年反流本质上的，从中医讲什么，就是气机不降反而生。平时大概率如果压力大，容易生闷气，或者肝气郁结、肝气横逆犯胃，导致胃气上逆，连带着胆汁就往上走。这胆汁里面那些胆盐物质就直接就容易破坏胃黏膜表面的这些保护层，就相当你胃的保护外膜常年被腐蚀破损，就容易形成这个糜烂溃疡的情况。
0: 对，真是这样的，顾老啊，你说的太对了啊！我确实啊，由于经常熬夜嘛，压力大，
1: 哎，
0: 动不动呢就心烦意乱的。哎呀，真是有经验了你，中医西医啊都难不到你啊，绝对是权威的大家。
1: 哎呦，不能这么说啊，无非呢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啊，互相的也都是通的。
0: 啊，那顾老啊，那你说我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治疗啊？需不需要换药啊？
1: 首先啊，你先检查一下幽门螺杆菌，你刚才说查了。查了，你看看这个医生的报告，或者当时你看怎么。
2: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然后呢，根据医生的建议可以做一些调整。你比方说把奥美拉唑换成贝雷拉唑试一试。因为贝雷拉唑相对来说抑制胃酸的效果更温和、更稳定，副作用更小一些。可以早晚空腹规律的服用。但是啊，你不要说疼了再吃。得规律坚持服一段时间。然后这个莫沙必利可以换成什么呢？换成这个依托必利。它能增加胃排空，防止胆汁淤积反流，还能有效改善你疲乏、恶心、嗳气、胃胀的问题。同时再搭配配合点瑞巴派特片，这款药不仅能综合胃酸，还能帮助修复受损的胃黏膜，促进这个溃疡的创面，加速它整个吸收和愈合，比这个铝碳酸镁的这个效果修复能更持久一些。我给你这些建议，你可以到医院再咨询一下你的医生。如果适合你用，你就调整一下。
0: 好的好的，顾老。哎呀，你解释的这个太详细了，非常感谢啊！我平常呢多吃一些那个养胃的食物，行吗？

0: 平时多吃点养胃的东西肯定是有必要的。你本来胃就不好，你得好好去养。啊，哎，这也来说呢，还要调养元气，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元气是一身根本之气，重要之气。脾胃是元气生化的源头，元气推动脾气生，胃气降。胃气睡下推送食物入小肠，它不会上逆。但是元气亏损以后，中气下陷，脾胃动力不足，胃气无力下行啊，就会上出，食管整个胃的贲门，包括括约肌，失于固摄约束无力，胃酸食物反向的反流，烧心反酸的胸骨的灼痛嗳气，形成反流性这种胃部炎症，就这样，啊，甚至元气有固护肌表，修复创面。抵御胃酸侵蚀的作用，元气要亏虚，濡养不足，胃黏膜变薄脆弱，抗腐蚀能力大幅下降，久而久之就导致整个胃溃疡就形成了。所以说这元气相当于是脾胃的动力与阀门啊，元气足了，脾胃动力就足，阀门关的就紧，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根本。
1: 好的好的，顾老，听你这一番解释啊，我终于明白了我的问题所在，感谢你啊，顾老，我一定要好好调养元气。另外呢，我刚刚听好像听雪儿说呢，要想办法帮我们争取一些那个养元汤，行不行？
2: 是，最近这几天呢，也好多听众朋友都在联系我们哈，咨询说后续能不能长期用这个养元汤。所以呢，我准备是再去尝试着协调一下哈，但是具体能不能成功，现在不好说啊。
1: 不管怎么样嘛，还是要感谢你们啊，就是要麻烦雪儿你了。我领到这个养元汤呢，我也知道养元汤的珍贵和它的好处啊，确实啊，我们也有那种长期打算用一用啊，所以说呢，真的希望啊。你能争取成功啊。
2: 行，那您一定就关注节目吧啊，有任何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好吧。
1: 好的好的，感谢的啊，感谢雪儿顾老啊。
2: 好，再见
1: 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2: 哎，你好。
4: 哎，我一直吧关注您做这个慈善，一直吧都是踏踏实实的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哎呦，真的让我特别的敬佩。尤其是节目开播以来吧，您和那个节目组呀，连续的给我们送了这么多健康的礼物。你说眼贴呀，酸麦汤呀，我也是比较幸运的。每次都报上名了，真的太感谢您和节目组了。
2: 您不用客气，每次呢，我要是发现一些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健康好物啊，我就想着说，能给大家送去一些。啊，就是尽可能的给大家在健康方面来提供一些帮助。只是很遗憾的是呢，我个人能力有限啊，就是每次给大家争取到的健康礼物份额都不是很多啊，能照顾到的朋友有限。这也是喜儿我觉得很遗憾的地方吧。
4: 哎呀，喜儿，我们虽然是素未谋面哈。就能收到您的礼物，我感谢还来不及呢。你说你送我们这些礼物，我们特别喜欢。您这不仅仅是送礼物，更是送健康。哎呦，真是有时候觉得您太懂我们老年人这个需要了。我今天吧跟您通话呀，就是还有一个请求。
2: 您说
4: 能不能再帮我们争取一些那个养元汤呀？哎呦，那个养元汤我是非常需要的。不瞒你说，喜儿哈，我去看了医生嘛。那个医生说我是那个元气亏虚，就是近两年吧，近两三年这样，啥活都干不了，一干活吧就气喘吁吁的，一身大汗，出汗特别多，衣服都能湿透了。就平时待着不动吧，那后背和额头那也莫名的冒汗。而且

0: 干旱以后吧，就特别怕冷，哎，就浑身的发凉，然后风一吹吧，就容易感冒。一年到头呀，就是感冒好几回。出门啊，你要是买点东西啥的，走个10来分钟，那个两条腿就发沉了。有时候就是在楼下吧，跟那个邻居们一起聊天啥的，本来吧我也挺想说话的，但就是不爱张嘴，就是感觉说话都累挺。还有就是睡眠吧也很差，半夜吧就经常醒来，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胃口吧也不好，就是吃点东西啥的就肚子胀，整个人反正就是昏昏沉沉的，一年四季那个手脚都是凉的，哪怕你就是大夏天吧，我也不敢吹空调，也不敢吹风扇啥的，一吹吧那个冷风就浑身难受，所以我就真的特别需要这个养元汤。
1: 这听您一讲，您这确实这状态太差了呀。
0: 是呀，就是。哎，我这也前前后后吧，走了好几家那个大医院，片子也拍了一大堆。你说验血的、验尿的啥的，光抽血就抽了好几管子，结果那个各项指标吧都正常。后来吧，我又找那个中医看，那个中医门诊，还有那个三甲医院啥的那些个中医科，我都去了。最后吧，那个中医大夫就跟我说是元气亏虚了，告诉我就是好好的调养元气。哎，说来也挺巧的，我这个确诊没多长时间吧，然后就听到那个顾老给大家分享那个元气那个知识，哎呦，我也有幸吧，就感受了一下那养元汤，我真的觉得就挺不错的，所以我就想呀，就是不能光靠这个一份养元汤，我还想长期的喝，我知道这个东西挺贵重的吧，肯定也不能再让你们花钱了，就是该多少钱吧，我就正常自己花钱买。我就不知道啥时候能让我长期喝。
1: 最近确实哈，一直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是打电话啊，就说想长期服用养元汤，想好好的调养身体。但是毕竟这个养元汤呢，它不是说你随时想用就能用得上的。啊，就是调制这样的养元汤，它呢是需要用到一个高端的技术设备，再加上呢它原材料的这个稀缺啊，又非常的珍贵，所以整个的养元汤的成本非常的高，数量也很少，啊，很多的像康养中心、医养中心都盯着呢，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完全调制完呢，就被预定走一大部分了，所以说能用上的人少之又少。我也是挺犯难啊，但是这个事儿吧，喜儿一直记着呢，啊，大家渴求喜儿都知道啊，您呢就再给我几天时间啊，让我好好的去协调一下，沟通一下，我看看这个养元汤的事儿到底该怎么解决，好吧？
0: 好的，好的，喜儿，我知道这个事儿吧，就不太容易。您能记着帮我们争取就行。先谢谢您啊，然后我这个天天听您节目，如果有啥消息，我一定在节目里通知一声
1: 对
0: 啊。
1: 对对，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这个消息了，我第一时间肯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好吧？
0: 哎，好嘞，好嘞，多
1: 好，
0: 谢您。
1: 哎，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你好。
3: 你好，是喜儿吧？
1: 对，我是喜儿。
3: 呀，喜儿啦，听说你要在浙江建立老年健康中心啊！哎呀，真的是太欢迎你啦！我都盼了好久啦，而且我听你节目这么长时间，听你全国各地都在奔波，在很多城市地区都建立了乐龄芳华，哎呦，我可着急了，这会儿终于把你给盼来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1: 谢谢您，谢谢您啊，这么热情的欢迎喜儿。说心里话，我感觉啊，有点愧对浙江的听众家人。乐龄芳华在浙江建立的太晚了，大家这么信任喜儿，我很感激呀。
3: 哎呀，喜儿啊，我跟你讲啊，我还得要感谢你送的养元汤。
1: 嗯。
3: 哎，我已经免费领取到了，也收到了。
1: 嗯。
3: 你说这份见面礼啊，真的是太贵重了，太惊喜了，我肯定好好的服用。
1: 嗯嗯，您喜欢这份礼物就好啊，那既然收到了，咱们好好服用啊，对身体有很多好处的。
3: 哎，好的好的，我会的，喜儿。
1: 嗯，
3: 哎呀，这电话嘛也是难得打进来的，我还想请教顾老一些问题，你看行不行？
1: 嗯嗯，
4: 可以呀、啊
3: 哎，
4: 啊，你说吧。
3: 好好好，哎，谢谢啊，顾老啊，你好，我今年啊都68了，快要70了。
4: 对。
3: 一直有那个心肌缺陷的毛病，但是以前呢这个症状啊比较轻的。就是偶尔稍微累了之后，这个人啊有点胸口发闷，气短，但是这个几分钟呢，哎，就缓过来了。
4: 是的。
3: 但是哎，但是最近半年这个情况啊，明显就变差了呀，就是开始频繁的出现这个人啊，这个心脏那块心绞痛了。
4: 哦呦，那严重了。
3: 哎。很多都是就是累了之后就犯病，你稍微操点心，劳累了就犯病。比如说我走路走得快了呀，爬楼梯呀，做家务活呀，哎，他就容易发作。
4: 哦。
3: 现在我什么都不敢做了，天天待在家里，连门都不出了呀。犯病的时候，心脏那个位置哦，闷痛的厉害呀。有的时候还会牵扯到这个主侧那个主肩膀、后背都发紧啊、发沉啊。哎呀，憋得上不来气。
4: 中医讲什么呢？叫心包经闭阻不通，整个心包经络属的整个左肩、后背啊，甚至心绞痛犯的时候，连着整个这个。腮部、牙床子、牙根子都疼，哎，就是这种疼法，啊，你的情况大体上我也是有了解了，哎，那你现在都用什么方式和方法去调理的呢？
3: 我妈，我跟你讲啊，我一直觉得心肌缺血就是，应该我想的血不够用啊，哎，我想的就是只要把这个血补上来，心脏这个毛病是不是就能好了啦？所以我
4: 补血。
3: 哎，补血！我这大半年哦，我跟你说呀，我吃了不少补血的东西。
4: 对。
3: 比如说红枣啊、桂圆啊、阿胶啊、红豆啊、当归炖鸡呀、啊，哎呀，你说这七七八八吃了一大堆哦，结果不仅没有好转，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还变多了。
4: 哦。
3: 哎呀，我心里特别慌，想问问顾老，我接下来该怎么调理啊？还要不要吃那种补血的东西呀、
4: 啊？哎呀，很多中老年人这心肌缺血，发生心脏的闷痛感呐、啊，他都会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像你说的，他认为缺血了他就去补血，实际上这是不对的。
3: 哦。
4: 啊，你单纯的补血，这血补的过多。啊，叫血液旺行，就容易出现一些负面的问题，而且呢，补血补的过重会出现这种滋腻。什么叫滋腻呀？就血过多之后啊，它都不流，流不动了，太多了，啊，它还容易变成淤血，而且这种滋腻一旦形成，容易换火加重血液的瘀滞。哎，所以这心肌缺血呢，从本质上讲，它不是说血少了。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血管有骤然硬化，有狭窄，供血不足。啊，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元气亏虚，气血化生，不是主要的，是由于元气的虚弱导致血行无力，啊，然后慢慢发生血瘀以后。心血管出现这种瘀滞，哎，才导致心脏供血不足，是吧？尤其人这个到了老年，脏腑功能衰弱，元气在不断的耗散亏虚，啊，血液运行就逐渐缓慢，血脉瘀滞就很容易就发生，啊，心脑血管都容易出现这种供血不足的情况， 长时间血不养心不足啊，就容易发生这种。

0: 气血亏虚，胸壁症候明显，心绞痛频发，症状就进一步加重。哎，所以你这情况啊，不用过度的去研究怎么补血啊，更重要的是什么？要侧重于如何去调养周身的元气啊，这才是从中医讲，这是合理的哦。
1: 哎呀，我不懂啊，幸亏啊请教了您了，要不然啊我自己是越调理越严重了。
0: 哎，对呀，这个方法方向不对，你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啊。另外我也建议你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啊，适合的话可以适当用点含有冬虫夏草的方子。冬虫夏草本身就有养心的作用。哎，是中草药材当中少见的阴阳双补，而且补而不燥、通而不破的平和的这种药材。哎，而且不需要区分体质的寒弱，适合于绝大数心脏功能虚弱的人群。啊，你要从现代这个医学的角度呢，冬虫夏草对心脏病的人好处也是诸多。哎，你像虫草当中的腺苷物质，能帮助我们扩张冠状动脉的血管，改善冠脉的血流量，帮助改善的血小板异常的粘附聚集情况，还能改善心肌耗氧量和心肌细胞啊这个耐氧量，提升它耐氧的能力。虫草素的物质呢，宁心定悸、调和心率都有帮助，这都是经过现代医学、现代科学得到充分证实的。如果适合的，你可以是多用一用，都可以的。
1: 哦，我真很没想到冬虫夏草作用这么多啊！
0: 哎呀，是啊。
1: 是吗呀？我跟你通话，我真的长知识了。希望你以后都给我们分享元气，还有冬虫夏草的知识。
0: 对，只要有好的方法，对大家健康有利有帮助的，我都会跟大家去分享，这没问题哦。
1: 好，谢谢
0: 你。好，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2: 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啊。看看时间。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看 GBA 看演唱会，用电信 5GA 万人现场发视频刷动态，轻松拿捏。
5: 开直播玩游戏，用电信 5GA 网速翻倍，操作抢先一步。
4: 假期出行用电信 5GA 高铁自驾，信号一路稳，出行更省心。
5: 快拨打10000升级 5GA 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尽享更快、更稳、更低时延的网络体验。
4: 中国电信为 GBA 全程提供赛事通信保障。
2: 听友的电话是接听不进来了哈，那最后的时间当中呢，喜儿再说两句哈，因为最近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一直在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很多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也问了，说这个养元汤，已经领到了，也用上了啊，这么好的东西，说，不能说只用这一份儿，以后想长期用怎么办？还有很多没有得到的这些朋友们一直在跟我们沟通哈。但是呢，喜儿要说的是，这个养元汤啊，它不是说你想用随时就能用上的哈。我们说的这个调制养元汤，它要应用很多的高端的这个设备技术呢，国内呢是很少见的，所以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而且这调配出来的这养元汤可以说还没调制完呢，就被预定走了很大的一部分了啊，国内的很多康养医养中心都盯着呢，所以说太少了，所以说喜儿呢给大家想想办法啊，大家可能说不用喜儿出这费用自己花钱，这个所有的声音喜儿都听到了哈。大家给我几天时间，我再好好想一想啊，再协调一下，看看怎么解决比较好。如果有消息了，那么喜儿一定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同样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
6: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3: 下午的3:02，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正面影响我省。浙江省防止已于7月9号2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请各地群众及时关注当地发布的预警预报，听从统一指挥，认真做好自身防护工作，及时清除窗台杂物，加固门窗，将车辆停放至高处，台风过境期间非必要不要外出，这是浙江之声给到大家的特别提醒哈。另外呢，告诉大家，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哈，也正在进行这个直击巴威的特别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浙江之声的微信。那么在视频号当中呢，这个直播哈，我们的记者将带您到全省的这个各地去看一看哈，各地都是怎么样来这个做好充分的准备来直击台风巴威的。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如果说昨天是走出了一个 V 字的走势，那今天呢，这个走势就是先上扬又下挫哈，尤其是这个科技股方面，最终呢，沪指报收于3996.16点，下跌1%，成交量15631亿元。深成指呢，今天报收于15046.67点，下跌2.29%，成交量18254亿元。今天创业板指报收于3842.73点，今天呢是大跌4.37%，整个创业板指的成交量8584亿元。科创板指今天收跌了5.53%，北证50指数呢是收跌了0.02%哈。今天的总成交额34107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增量了4784亿元。今天呢，个股方面呢，其实还是涨多跌少的哈。上涨个股家数达到了3772只，下跌个股家数1678只。但是大家刚才也感受到了哈，这个科创50指数是录得了5.53%这个大幅度的收跌，创业板指呢也是4.37%大幅的收跌。那么到底是哪些板块在跌，哪些板块在涨呢？创新药、影视院线、白酒、猪肉、房地产、商业航天和零售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元件、能源金属、培育钻石、先进封装、氟化工、CPO 以及 PCB 概念股呢是跌幅居前。基本上啊，昨天涨幅居前的这些个个股，今天反了反，变成了跌幅居前。消息面上，长征十号乙海上回收成功哈，这也标志我国第一次有这个火箭哈是在海上成功回收了，是非常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的往系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了一子级的可控回收，那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啊，首先让我们国人都为之振奋。中国的航天哈，那真的是还是比较走在前列，充满信心，遥遥领先的。带来了海蓝信、航天环宇、神箭股份、中国卫通、上海港湾等多股的封板哈，商业航天和卫星导航板块午后是迎来了一波直线的拉升。另外呢，创新药板块今天早盘爆发，长山药业、招眼新药、双鹿药业等近10股涨停。报道称，2026版基药目录创新药首次批量入围，那这是消息面上的一个好消息。而且呢，非常可贵的是，这个创新药板块早盘的爆发，基本上也是持续到了这个收盘的时间哈。此外呢，白酒、房地产、猪肉等传统经济板块今天表现积极。另一方面呢，临近尾盘，半导体、元件、存储芯片等科技成长股大幅回落，盛虹科技、中继续创、元杰科技、国磁材料、兆易创新等多股呢都是
大跌，与科技相关的电子特器、电子化学品同样是下挫。那中船特器哈、啊，这个、应该说是今年上半年的一个非常醒目的一只个股哈、啊，它是接近20厘米跌停啊，可以说急转直下。另外，中巨芯、华特气体、金鸿气体也是跌幅居前。看一下涨停榜，中鼎股份、欢瑞世纪、亚联机械、拓中股份、高德红外、新王宇达、立方制药、贵神股份、好莱克呢，他们都是二连板。那今天呢，这个三四五连板的个股呢都没有出现了，因为这两天确实也是一个多空啊、在激烈的博弈的一个行情哈，这个板块的轮动是涨一天跌一天的哈，猫一天狗一天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主力资金的流入。今天 AI 智能体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93亿，板块内六只个股涨停，355只个股上涨。今天 DeepSeek 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92亿，板块内16只个股涨停，609只个股上涨。百度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86.88亿，板块内3只个股涨停，184只个股上涨。好，消息面上的创新药板块呢，刚才也说过了，就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自今年的9月1号起施行。新版的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总使用量的71%，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新增化学药和这个生物制品68种，新增中成药48种。16款创新药首次大规模的入围。好，商业航天板块的消息面的消息，刚才我们也用篇幅说过了，现在就不再赘述啊。再来看一下影视院线板块，今天其实也走得非常的不错，那主要还是受到政策补贴、票房新高、内容供给密集以及电影加融合升级等因素的推动，行业复苏的态势非常的明显。

0: 说完了股指，我们再来看一下期货方面啊，因为今天贵金属板块呢是强势反弹了，所以我们今天要重点说一下国内的期货主力合约呢涨跌不一，纸浆和钯都是跌涨超3%啊，沪银工业硅涨超3%不到一点点，那鸡蛋、铂、多晶硅和生猪涨超2%，合成橡胶涨近2%，跌幅方面，原油跌近3%，纯苯焦煤和 PTA 跌超2%，焦炭、棕榈油、碳酸锂跌近2%，第六燃料油跌超1%。今天呢，这个钯啊，这种贵金属啊，它长得跟铂差不多，它是主要用在工业金属的这个钯金啊，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出现阶段性缓和，市场避险情绪切换，引发了贵金属板块的估值修复。那么钯的主力合约今天上涨了3.83%。宏观压力的边际缓解也为钯的价格修复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哈。那么长期来看，尽管基本面长期偏弱，但是短期超跌之后的技术性修复还是有着强劲的需求的。我们看到下游催化剂企业维持按需小批量采购，没有集中补库的动作，空头情绪在盘面上被过度宣泄。当上述地缘和宏观利好信号出现的时候，这个悲观的市场情绪得到修正，价格就会在低位展现出非常强的一种弹性。展望后市呢，正信期货研究院认为，美伊停战协议中断，地缘风险再次加剧之后，原油的大幅反弹势必再次增加通胀的预期，进而推升加息概率，压制贵金属板块的价格。同时考虑到钯金基本面供需是这个相当于是比较松弛的哈，整体偏是过剩的，因此预计钯金的价格短期内偏弱对待，那建议投资者还是密切关注地缘关系的演变，这个不确定性也是当前钯金交易的一个核心的风险哈。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接下来我们刷新最新的资讯。
1: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0: 首先呢，还是提醒大家，第九号台风巴威将正面影响我省，省防指于7月9号晚上2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再次提醒各位群众及时关注当地发布的预警预报，听从统一指挥，认真做好自身防护工作，及时清除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将车辆停放至高处，台风过境期间非必要不外出。提醒大家关注浙江之声，了解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视频号呢，也将及时跟大家来分享最新的一些情况。

0: 15:15。
1: 再来关注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 CPI 同比上涨1%，环比下降0.3%，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4%。同比来看，猪肉价格下降15.9%，影响 CPI 下降约0.3%。PPI 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强调，15、1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国务院印发15碳达峰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亿千瓦，虚拟电厂最大调节能力达到5000万千瓦以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到30%。方案还提出，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大力发展长时储能。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职工医保3.86亿人，增加716万，居民医保9.23亿人，减去246万，结构优化。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增加4.89%，支出1.21万亿元，增加2.12%，运行平稳。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联合通报72款移动应用存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同花顺股票、长城证券、平安证券微信小程序在列，涉及未明示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信息目的，未获同意向第三方提供信息，未提供撤回同意，未制定未成年人规则等13类问题。上期71款中28款未整改的已经被下架。中国掌握空间交汇对接技术，可以实现全相位自主快速对接，时间从44小时缩短至3.5小时，货运最快2小时，微波雷达实现厘米级精度、毫米级更新，并升级至双向通信。这个技术已经用于空间站常态化运维以及嫦娥5号、6号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为载人登月、火星探测等深空任务技术提供技术底座。好，以上就是这个点位为您刷新到的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2: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0: 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新闻深一点。
2: 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的最新消息哈。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超过23亿。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有超过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了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的观众观影的需求。这样的数据公布啊，也带来了今天在 A 股市场当中电影板块的表现。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这个电影市场的一些新变化还有新动向呢？
3: 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1: 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鼓励影院打破单一的放映模式，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在广东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了光影加研学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转化为多元消费增量。
4: 暑期来临，在广东深圳光明区的一家影院，一场面向3至14岁儿童打造的亲子光影研学活动正在进行。
5: 我们主要讲解了中国动画的发展史，比如第一部水墨画《小蝌蚪找妈妈》，希望孩子们呢欣赏国外的一些动画制作。

0: 也更加热爱我们的本土文化。
1: 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孩子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中完成了一次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
2: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是觉得它很好吃，
3: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听懂。
4: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没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对于观影的效果会更好。
1: 本次活动影院推出了59.2元和88.9元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天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
2: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有过来这里看电影，就非常开心。
5: 很开心，可以每天都来这里看动画片了。
1: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
6: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式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些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去做午餐消费。
7: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确实哈，在电影市场当中呢，卖票渐渐地转向了卖体验，电影院也正在成为潮玩的地标哈。那大家走进电影院不只是为了看一部电影，而是为了体验一种生活啊，或者说是寻找一份这个不能远行的一种轻松吧。
1: 财经朋友圈，资讯刷一刷。
7: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银行市场。暑期消费升温，多家商业银行集中推出消费贷优惠，限时年化利率最低可以达到3%，同步配套贷款贴息、礼品券等等多重福利，瞄准的就是暑期消费的一种场景来拓展客群。银行近期的消费贷促销主要出于哪些考虑呢？那这类的优惠会趋于常态化吗？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关注一下。
8: 记者致电多家商业银行网点了解到，目前市场消费贷利率已锚定在较低区间。一家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统一按3%的消费贷最低利率标准执行。
9: 3%的利率，我们就做了北京市最低，按最低走。
10: 不管额度是多少，都是三了。
9: 啊，对。
8: 另一家国有大行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符合贷款条件的用户用于真实消费的部分可享受国家财政贴息。
11: 您用于消费的话，它是自动就给你贴了。消费部分可以累计补贴金额是最高3000元，它是根据您具体的消费金额来定的。
8: 记者查询各大银行的官网以及手机银行 APP 发现，国有大行的消费贷年化利率集中在3%到4%之间，一些股份行最低为3%，额度多集中在30万元。相比国有大行的标准化场景布局，地方城商行的营销模式更具灵活性，跳出了单一利率优惠的局限，以优惠券、实物奖品等多元权益撬动客群增长。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银行扎堆暑期推出低至3%的消费贷款是一种阶段性、策略性选择，这并非单纯的营销噱头，而是银行在当前息差收窄压力下对优质零售客户资源的抢夺。
12: 在政策层面，国家大力鼓励发展消费信贷并配套财政贴息，银行借此机会既响应国家号召，又以低成本撬动增量客户。在资产端，由于房贷和部分对公业务增长乏力，消费贷款小额分散高周转的特性成为银行优化零售资产结构的重要抓手。而暑期恰逢旅游、亲子游学和装修的传统旺季，推出相关产品

0: 有助于在短期内做大信贷规模并激活睡眠客户。
1: 目前市场普遍关心3%的消费贷利率会不会成为常态化定价。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3%左右的利率已经逼近银行自身的资金成本线，长期维持该价格放贷将让银行几乎没有盈利空间，从商业可持续性角度完全无法支撑。因此单纯采用价格战不可持续，为了更好的服务居民消费，银行业需要从以下方面多做工作。
2: 一个是场景嵌入，在旅游等具体的消费场景中实现即用即贷的无感授信。第二个是综合服务，从单一的信贷产品升级为覆盖支付结算、理财投资等综合金融服务。第三个是精准风控，通过大数据和 AI 来实现差异化定价，在控制不良率的同时做到千人千面。
3: 好了，今天的财经朋友圈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了。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零带来的《我们都是汽车人》节目。

0: 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十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七至八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新题材，新场景，之声，浙江第一声。
9: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11: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0: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11: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1: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12: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0: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等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0: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0: 满意，非常满意，
1: 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2: 好的，感谢节目，
0: 谢谢聂主任啊，
3: 谢谢主任，
2: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主持人，我是车
4: 轮。汽车维权，找一零。
5: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来到了周五啊，这个台风不是要登陆了吗？所以呢，我们看今天能不能把所有的事情给解决完。昨天遗留了处理完了一件事情，就是领跑的车主终于订上车了，可喜可贺。两件事情还遗留当中。第一件事情呢，就是Smart 一位车主精灵一号，然后他的车在4S店脱修期间呢，被4S店的工作人员开到了电梯井里边，造成了车辆的一个坠伤。然后这台车子昨天4S店负责人呢又去开会了。厂家400呢，在我节目当中念了一个稿子。今天咱继续。第二件事情呢，是来自于另外一位车主啊，奥迪 A7L 的，之前是保险要去外修，我替那家4S店把这个保险的维修拉回了4S店，然后换了一个灯，灯上面呢有瑕疵，一会儿我可以再跟大家看一眼。然后昨天我也联系到4S店了，4S店的负责人今天是给我发了几个照片，我很好奇，哎，到底什么照片呢？一会儿再说啊，具体来说，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先一个一个来。导播老师，第一位车主是哪位车主 ？OK， 是奥迪的车啊，好嘞 ，OK， 先来第一位奥迪的车主刘先生，然后也同时把张经理也请到我们节目线上。刘先生你好，我是依林，向您问好。
6: Hello， 依林老师。
5: 好，刘先生，那个张经理有跟您沟通过您灯的事儿吗？
6: 张经理没有哎。
5: 那是上汽奥迪厂家跟您去沟通了？
6: 厂家昨天给我打个电话，然后今天早上有一个售后，我之前家的售后，他跟我说他们会申请去调一个灯过来，让我再比对一下。
5: 啊，好，好，好，好，哎呦，这就行了吧？可以啊，没问题，帮你去调个灯就行。
6: 但他说是申请，他说还要等厂家审批。
5: 那就审批呗，没问题，那就申请去。
6: 厂家昨天的时候已经跟我拒绝过
5: 了。算
6: 了，
5: 没问题，没问题。我等您消息，我等您消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跟您说一下啊，我跟大家也说一下，我说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张经理打个电话，大家先等。昨天的时候，其实张经理给我发了几张照片。我，哎呦，不好意思啊，你等我一下，我去找张经理的那个微信，我昨天加了他了。给我发信息的人太多了，我一下子找不到。好，在这儿，我跟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能感觉到张经理也是无奈的。导播老师，奥迪啊，上汽奥迪400，商业拨打。张经理的，我跟张经理昨天发了这两个照片嘛，张经理给我发了一下他们的展车，这是张经理给我发的，他们的展车的大灯也是这样，我都服了啊，这个车牌号码没有给大家打码。然后呢？你看，看这上面的坑了吗？然后呢，我这边呢还发现了一个事情，我仔细研究了这个刘先生给我发的单子，因为我昨天的时候是现场看到的。请稍等，我把刘先生的照片调过来。好。刘先生的这台车子，物流信息，各位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 LED 大灯，对吧？然后呢，订单号，这上面有一个订单 ，LED 大灯的物流单号，请注意看，尾号是7270，大家请记住这个7270啊。货运单上面7270， 然后呢，这个7270呢是对应的四个，包括锁止件、支撑件、翼子板，这四个货是同时发单的。但是在刘先生所拍的这个外风箱上面的货运单的尾号是5320。我暂且不说这到底是不是说是非原厂，因为我最起码跟这位4S店负责人沟通完下来，我觉得这个4S店负责人不可能用的是原厂或者非原厂的事儿。我就觉得这上汽奥迪厂家的物流信息自己都没弄明白。但是这是一个奥迪啊。
6: 喂，
5: 奥迪都做不严谨，我觉得很奇怪。所以刘先生，那您这样子，厂家售后去申请了，我这边再向厂家反映一下，让他帮您去加速，好不好？
6: 好啊，好啊，谢谢依林老师。因为厂家很态度很比较强硬，他们售后。
5: 啊？怎么会强硬呢？怎么个强硬法？
6: 他昨天打电话跟我说，这就是没问题的，然后反正一年质保内出问题，你再找他们去索赔就好了。
5: 谁说这是没问题的？
6: 他们最后打电话过来跟我说，
5: 这就是有问题的。
6: 对，
5: 就是有问题的。
6: 我就不接受嘛，我说我还要观望一下。
5: 不，我就是要一个完完整整的灯，你上面别有个缺口，我花钱买的，就这么简单。
6: 嗯嗯，
5: 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0: 你好。
5: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问好。
0: 好的，先生，您贵姓？
5: 免贵姓许。
0: 好的，许先生，
5: 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
0: 72067。
5: 这个刘先生，上汽奥迪的售后告诉您，奥迪的大灯就是这样子的。你是通过语音发的还是通过文字发的？
6: 他是电话联系我的。
5: 有录音吗？
6: 没有，都是没有。嗯，
5: 这句话是保真的吗？
6: 对，他当时跟我说，他也，我问他说，这种会不会是假的嘛？因为有这个瑕疵，他说肯定不会假的，就是绕到说，还绕到了说4S店的名誉啊什么的，说假一赔三啊这种。
5: 对，这个没问题。上汽大灯的奥迪，上汽奥迪的大灯就是这样，上面有瑕疵的，这句话他是明确的跟您说的吗？
6: 他就说是正常的，就说我这个灯是正常的，他是明确这样说过。
5: 来，那个400的工作人员，
1: 你好。
5: 我们消费者买一个8万块钱的灯，现在8万块钱都能买俩车了，买你一个灯，你灯上面有瑕疵，我们消费者不认，就这么简单。我们需要的是上汽奥迪厂家再调换一个上面没有瑕疵的灯，我不管你们的试驾车上面到底是不是有瑕疵的，这个跟4S店没关系，这个跟消费者没关系，就是跟厂家有关系。
1: 理解了，关于您的这个情况，我会详细的帮您记录下来，然后帮您反馈给相关部门。
5: 好嘞，没问题。我们接触过一汽奥迪有很多，大家都是奥迪，应该做的标准都一样才对。请厂家赶快催促一下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是我替厂家赚了这个 GDP， 你们这个大灯是我从保险那边帮你们申请过来的。保险出了这个钱了，买的就应该是一个完完整整的让消费者满意的一个大灯。别说这个灯上面有磕碰是正常的，你们卖2块钱，这上面有磕碰正常我们认，你们卖8万我们不认。这件事赶快催促一下，明天的时候请明天中午12:30之前请跟刘先生联系一下，告诉刘先生这个灯可以帮他调换一个。
1: 好的，关于这个诉求我会详细的记录下来的。
5: 行嘞，没问题。好，那就这样子了，非常感谢。
6: 感谢
1: 徐先生，
6: 感谢
5: 您。没有，刘先生，您客气，千万不用客气。然后呢，我这边再追一下，好不好？我陪着您一块把这个事儿给弄得咱高高兴兴的。
6: 谢，非常感谢。这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他们这种他们仓库特别多，像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仓库，我可以要求要厂家直发的大灯嘛，因为我怕
5: 这个他到底怎么发，这是他们的事儿，咱不要求。咱就是结果负责，咱不管过程，咱就要结果。结果是什么样子的，灯上面没有瑕疵就好了。
6: 明白明白，就这边那边跟我说可能调过来

0: 就还是这样子。
1: 这个事儿我只能这么跟您说，这家4S店真的没问题。
0: 嗯，
1: 跟他们没关系。
0: 明白。明白明白。
1: 好嘞，行，那就先这样子了。我等你好消息。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嗯，好嘞好嘞，行啊，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0: 好，嗯，拜拜。
1: 好，森林的工作人员非常感谢您的记录，那就这样子了，再见。
2: 好的，徐先生，再见。

0: 这又算是进步了一点，好不好？我自我安慰一下，好不好？算是比昨天进步点，说是去申请了。那接下来呢？到不了是下，哎呦，还有3分钟，行行，下一个吧。我自我安慰一下啊，不好意思，这刘先生已经来找过我一次了，不能再找我第二次了，不能再找我第三次了。好嘞，下一位。Smart 电梯井的一个事件啊，然后呢，这位是王先生，对。好，那导播老师 ，Smart 厂家400直接拨打一下，拨打完以后呢，询问一下我们浙江之声向他们反映的情况，拿到来自于那家4S 店的售后电话，因为昨天导播老师没有记录那家4S 店的售后电话。对，是的。来吧，这个开会的人能不能回来？我们今天下一件事情。哎呦，王先生你好啊！
1: 哎，叶老师你好。
0: 我听到旁边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朋友的声音。

0: 然后4000的反馈还是他们来敦促这个事情，然后我又直接跟那个销售的总监联系了，联系了之后呢，他说是因为我们找了厂家，所以厂家来出面解决这个事情，他们的口径是跟厂家一致的。然后我说那我说我的车是在你们 4S 店碰的，是你们的操作给
1: 跟
0: 我造
1: 厂家
0: 成
1: 有
0: 了我
1: 啥
0: 的，
1: 关系？对呀。
0: 对啊，跟厂家有什么关系？你们的态度是什么？然后说完之后，他们的一个人，我给您发了信息，我把他跟我的截图、聊天截图，包括他跟我说的内容，我都给您发了。他们现在是，在原有方案的基础上，愿意额外增加延长4年整车质保、随车价值8999元的一个关怀，说是进一步提升长期保障与二手车价值，给了一个这个东西。然后，另外他又给了我一个估损的清单，但是这个清单和他前期上一次给我的清单又不一致。上一次还有后尾灯，但是这一次连尾灯都取消了。
1: 您指的是对方现在定损上面少定损进去一个。
0: 对，您就是他上一次的尾单，我记得因为您也拨通电话了之后，他说的是一个8000多块钱的价格，现在今天他发出来的这个配件合计价格又变成了6450，那天应该是8400。
1: 没事儿，就是这个不用管它到底具体定损是定多少，就是把您车子能复原就行。
0: 对，我说的要求就是，我现在要求你，首先你要把我的。

0: 增长极，坦诚人文融合示范区。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广告时候欢迎回来，王先生。不好意思，对，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对方给您去聊了这个现在的维修方案嘛，少不少灯，然后呢，您只需要让他按照原厂的方式帮您把这个车子修复到您送电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
3: 要求过不过分啊？我说，因为他整个把我两个后面的轮毂，就是照片也给你了，轮毂也刮得很严重，但是他给我的轮毂方案是去修复。我说我的轮毂我也要你们更换，我不知道这个要求过不过分，因为我第一次遇到这个事情。
2: 没事没事，我可以看一下您的车子那个轮毂的受损情况吗？严重吗？
3: 我觉得是挺严重的，
2: 是打需要打磨的。
3: 对，肯定是需要打磨的。
2: 抱歉，是需，往上面要不要焊东西？我这边需要看一下。因为
3: 焊东西我不太清楚，因为
2: 你这是铝制的，对对对，铝制的轮毂，我看一下。您再给我发一遍好吧，不好意思。
3: 好，我再把那个两侧的照片我再给你。
2: 哎，我这儿没有。
3: 这是右侧的轮毂。
2: 哦。
3: 左侧还好。
2: 其实右侧也还好。
3: 啊，那如果说还好，那我可以接受这个方案。
2: 如果觉得您没问题。当然是好事，因为我希望的就是四 S 店能够跟您去协商，把这事给处理好。
3: 这个是左侧的轮毂，我也发给你了。
2: 我给大家看啊，别，我一个人一厢情愿，接受大家监督了。这是比较严重的右侧，那么其实能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就比方说硬碰的一个状态，在轮眉上面呢，确实有一些硬碰的这一点，但是它不是着力点，它应该是被那种我不知道这个墙上的那个大白泥叫什么东西。就被他给蹭了，这上面呢应该就是确实是做一下轮毂修复就可以了，而且这个轮毂修复动作不会太大，这个是没多大问题的，是吧？
3: 那我可以接受，那没有问题，我们也接受，
2: 那就好呀。哎呦，谢谢您，左边也没有什么问题，那就谢谢您，我能帮您的就是让您这个拿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满意的结果就行。原来可能3万确实是高了一些，但是他最后给你一个出具方案就行。
3: 他现在给了我一个，就是这个叫整车，叫
2: 整车质保吗？延保4年。
3: 对，他给我的这个延保，我不知道，因为我在提车的时候，我买了他们一个这个车辆的，那叫终身，是一个什么保险？我当时花过这个钱，我不知道这个钱跟他这个整车质保是不是冲突的啊，丁老师？
2: 我这个也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你买的是什么内容。四 S 店的电话问到了吗？
3: 是带电池的吗？这我不太懂。
2: 没问题，没问题。等会儿再跟四 S 店打电话。昨天是这样的，您满意了，非常感谢，我能帮您去协调的，就这样子。但是四 S 店还欠一个来我节目当中沟通的机会，我给他们这个机会，您先等等我，可不可以？
3: 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会珍惜这个机会。
2: 我尝试一下吧。昨天他们四 S 店负责人开会了。今天我再开会一下，不是，我再沟通一下。那个，我现在有个尴尬的地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也跟王先生解释一下，我的节目4分钟以后就要进广告，所以我跟对方打了以后，基本上就要进广告时间了。您能不能稍等我一下？4分钟
3: 以
2: 后，我这边立刻跟对方打电话。
3: 可以。
2: 再尝试一点，你先等等我。我现在就尴尬就到这儿了，我整点报时，我这边是不能控制的。我现在有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想法，不知道大家伙儿，我想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行不行？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那个，王先生，我真的不好意思，因为这是我节目的一个动作，然后我得先去。

0: 完成。您受点累，在节目线上听我一对一跟您分享一个汽车的一个好消息好吗？
1: 好的好的，没问题。
0: 感谢。哎，小朋友啊，听依林叔叔给你讲个故事啊。依林叔叔给你分享一个车子好不好？哎，感谢小朋友。哎呀，依林叔叔跟你说一下啊，近日啊，古德伍德速度节启幕了，腾势品牌携全新的纯电超跑腾势 Z 完成了全球的首发。我去车展上面还跟大家去拍过，那个车确实长得帅啊，标志着腾势品牌正式落地到英国，全面开启了欧洲高端市场的布局。本次首发的腾势 Z 推出了硬顶版、敞篷版、赛道版三大版本，海外的售价区间呢，折合人民币大约是130万到158万。同时品牌将于今年秋季推出了专属特别版的车型，向纽博格林北环赛道量产车单圈发起纪录冲击。啊，这个厉害了！作为腾势高端纯电性能力作，腾势 Z 搭载了专属的 E3 方跑车平台与云辇 M 系统，搭载了比亚迪第二代的刀片电池，拥有1605匹的巅峰马力，硬顶版百公里加速只需要2.25秒，赛道版低至1.96秒。最高时速可达350公里每小时，同时具备了极致快充的能力，兼顾赛道性能与日常出行场景。依托了古德伍德的顶级国际舞台，腾势 Z 的全球首发是腾势品牌深耕海外高端市场的关键布局。新车融合极致美学与顶尖新能源技术，精准契合了欧洲百年赛车文化，凭借着硬核产品力收获了全球高端汽车爱好者的行业认可。那么助力腾势树立国际化高端纯电性能品牌形象，持续传递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硬核技术能力与全球竞争力。小朋友，叔叔说完了。这个海外人民币折130到158万，来直播间的朋友们竞猜一下，国内版本多少钱？我这边就先过度广告了，真的抱歉啊，整点报时了，畏畏缩缩的跟大家说一声，非常非常抱歉。广告之后，咱一块去连线四 S 店去。四 S 店还没有在我节目当中负责人来说过话呢。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第一次站立行走，妈妈对我说：“儿子，走路小心。”我第一次独自去学校，妈妈送我到门口，她说：“儿子，路上小心。”我第一次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求学，临走时妈妈叮嘱我：“出门在外，路上小心。”我买了车，每次开车出门，妈妈都会对我说：“儿子，路上小心。”安全出行，不再让妈妈担心。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直接连线这家4S店，导播老师已经开始拨打了，我们。

0: 喂，你好。
1: 喂，你好，请问是武汉的 Smart 4S店吗？
0: 哎，是的。
1: 哎，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Smart 001的车主王先生，在贵店有一个修车方面的一个问题，一直希望跟贵店的售后负责人沟通一下。他今天开完会了吗？
0: 你好，这边的话，我是这边张家湾 Smart 售后的这边的前台主管，我姓潘。
1: 哎呦，潘总是吗？
0: 没有，小潘
1: 嗯，没有，
0: 你
1: 潘总你好啊，我等了你好长时间了。你知道我在节目当中是如何跟贵店帮助贵店去跟车主沟通的吗？
0: 这个我暂时还不是很清楚，
1: 那
0: 我这边打
1: 为
0: 算
1: 什么不
0: 说。
1: 能就是在媒体介入以后，能够跟我们媒体回个电，一直去开会呢？
0: 我这边是刚刚得到授权的。
1: 行嘞，这样子，王先生跟我也反馈了一下，贵店在昨天的时候积极跟他去沟通了，然后呢，也帮助他去解决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并且他的一些疑虑呢，我也跟王先生做了一个解释，然后呢，那么贵店就帮助王先生去往下一步推进就行。在这儿呢，我作为媒体要提醒一下贵店，尤其是这种涉及到生产安全方面的问题，我们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这个方面我们会那个后续会做相关的一些安全培训，然后并做一些安全的一些防护措施。
1: 哎，好嘞，行，没问题，早点沟通这件事，早点就结束了。那非常感谢潘总今天能来到我们节目线上，其他的没事了。
0: 哦，好好好，没有，是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吗？
1: 没有其他问题，王先生，您这儿也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2: 是这样的，英老师，
1: 是，您说。
2: 我还是跟您反馈一下，这个不是说他们跟我几句主动的沟通，是我今天打了电话过去，然后他们被迫给的，就是他们才给了我这个方案，
1: 我知道，
2: 没
1: 我
2: 有
1: 知
2: 人
1: 道。
2: 跟我联系。
1: 希
2: 然
1: 望咱
2: 后
1: 们以后能做
2: 今
1: 得更
2: 天，
1: 好。
2: 对，今天前期沟通的过程中，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行，你就走法律途径，让我去告他们。"
1: 这不是通过我们节目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对双方来说更合适的方式就好。
2: 是的，是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尽快解决这个事情，把车修好，然后，对吧？把后续的事情解决了。
1: 好，感谢潘总，早点就好。好，好，那王先生就这样子。潘总，麻烦您下了节目以后跟王先生沟通一下这件事儿，好吧？
0: 哎，好的，我们这次会跟王先生去沟通的。
1: 哎，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0: 哎，好的。
1: 好嘞。来，那个 Smart 厂家，感谢你们的跟进这件事儿。
3: 好的，不用感谢哈，这是应该做的。那还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诉求吗，先生？
1: 其他的没有了。
3: 好的，好的。
1: 好。400工作，以后可以做得更细致一点，就这样子，再见。那王先生，我能帮您的可能就到这儿。当然了，
2: 好，谢谢，谢谢。
1: 对，没有达到让您特别的欣喜的状态吧？我能先推进一些。好，那家里边两个
2: 好的。
1: 小朋友吗？
2: 是的，我们是双胞胎。
1: 双胞胎，两个女儿。
2: 对。
1: 太羡慕你了！好嘞，好嘞，高高兴兴用车，好不好？
2: 好的，
1: 有
2: 好
1: 什么
2: 的。
1: 问题的话，您可以再跟我说。那就这样子了，好，再见。
2: 好，叶老师，好，再见。
1: 再见，
2: 好。
1: 拜拜。双胞胎，两个小棉袄。

之声，浙江第一声。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台风巴威7月10号11时位于我省的温州东南方向约1016公里的洋面之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达到13级，台风级，最大可能于11日的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于11日夜间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到巴威的影响，今天夜里至11日的浙中南沿海海面的风力是11到14级，局部15级以上。11日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温胎离局部特大暴雨，防汛防台形势严峻。省防止决定于7月10日16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各地各部门要从最坏处着眼，高效运行联合指挥体系，打足提前量，坚决果断扩面转移受影响人员，以顶格标准全面抓好各项防御应急措施，落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7: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8: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7: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1: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1: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回扣。
1: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2: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13: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1: 人。汽车维权，找一零。
14: 来吧，在这儿呢，我作为一个汽车主持人，也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在我们台风巴威的这段时间，首先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将您的车子呢放在这个合适的位置，比方说不要停在露天的或者说大树下等这样的一个地方。第二呢，如果真的是必须要出门的情况下，一定要控制好车速。横风对于车辆的行车安全其实也是影响非常大的。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会提到了在大雨间，因为在台风巴威登陆的时候呢，我们全省各地都会有或大或小的一个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可能还会有局部的特大暴雨的情况，前提条件不要出门，那么真的出门的话，大家一定要使用正确的使用雾灯这样的一个穿透能力比较强的，在车辆如果真的是遇到需要停驶或者说非极慢速行驶的话，要合理的使用双闪灯。再次希望大家哈，在这一段时间里边，尤其是台风巴威登陆的这段时间，能不出门真的尽量不要出门。好嘞，那么导播老师，那么接下来呢就开始帮我去登记今天现场打来的车主电话，需要登记他们贵姓、电话号码、车这三个信息。好嘞，今天呢看我们全省手速应该是全国手速最快的一位朋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啊，还没有啊，好嘞好嘞好嘞，那再等一下。

好嘞啊，导播老师说今天这做两件正事儿以后，这三号线可能需要技术上调整一下，请稍等。

0: 好嘞，各位再耐心等待一下，抱歉。有什么关于就是真的台风天大家伙可能会遇到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块互动交流一下。大前提条件还是不出门。主要说到了这个台风天的一些车辆的停靠的问题，地下车库呢，各个小区都会在，就是像我们浙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都会在地下车库会有一些就沙袋啊等一些的去阻止地下车库的水漫入的情况。好，那么接下来呢，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已经来了。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1: 哎，你好，叶玲老师。
0: 哎呦，小姐姐你好，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免贵姓张。
0: 哎，张小姐，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是我妹妹的车子，她一直打不通您的电话，
0: 哦哦，巧了
1: 然后我
0: 巧
1: 就
0: 了。
1: 打一下午了。
0: 哎呦哎呦，没问题，再说说咱妹妹遇到啥事儿了？
1: 就她那个4月份买了一辆那个领克的06，然后一个多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发那个。音响就呲楞楞的，就一直就一开音响就那个有噪音，
0: 哦，是，
1: 然
0: 就是整
1: 后，
0: 个音响各个音区都有噪音，是不是？
1: 对，
0: 好，
1: 然
0: 抱
1: 后，
0: 歉，妹妹有没有去听过到底是哪个音响单元的，还是说全整个车子音响都是这样子？
1: 应该是都是这样子，
0: 好，导播老师，领克全国客服中心电话，您继续说。
1: 就是目前是找到 4S 店，然后 4S 店他承认这个车子是有问题的，但是他说这个车异响就是正常的，他说就是这个系列都是这个样，然后，我妹妹也找了就是其他车友的车在网上，然后他们的车就没有这个问题，
0: 然后，那么就很简单了，小姐姐，就是音响出来的杂声，要么是音响自己的问题，要么是音源的问题。您有没有自己去录过这个声音？我能不能听一下？
1: 我妹妹路过，您方便就是转接一下她的电话吗？她打不进来。
0: 我给妹妹打电话，好不好？
1: 好，
0: 哎，
1: 谢
0: 您
1: 谢
0: 先
1: 您。
0: 不要挂电话啊。然后呢，导播老师那边先把领克请过来。你等等，因为涉及到您妹妹的一些个人隐私，我一会儿切出去，让导播老师记录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好嘞，行。

0: 16:15。
1: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2: 好，各位等待一下啊，因为现在导播老师正在那个记录一下这个姐姐的妹妹她的电话，然后呢，我们反打过去。

0: 位抱歉啊，耐心再等待一下。现在我们正在反打这个车主电话，因为我还是比较希望的是当事人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这样的话他对自己的车子能更多的了解，然后呢表达的会更加的清楚一点。好嘞，喂，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已经是妹妹了吗？
1: 对，终于连上您了，好激动。
0: 哎呀，我也好激动。哎呀，说您跟您姐姐的声音真的好像啊。
1: 是吗？我还觉得挺不像的。
0: 是吗？说，哎呦，我年纪大了，可能听得不太真。您应该也是张小姐是吗？
1: 对。
0: 哎，张小姐，来，您的音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能不能描述一下？
1: 对，就是我在买车，我先纠正一下，我买的是领克06 EMP， 就是它那个混动的版本，是5月12号提的车，4月下的。我是在听音乐的时候，尤其切割控拍的时候，发现那个刺啦的声音就很像电流。
0: 抱歉，您再描述一下，是在什么的时候听到了那个电流声啊？
1: 是在就是只要他的车机有声音，他就有电流。这是我后来确认过的，就我一开始是听音乐，然后那个舒缓音乐和那种空拍的时候就比较明显，后来我就又试了一下，就是导航它也会有那个声音。
0: 能不能录出来呢，小姐姐？
1: 有，我转给您的直播号可以，就是那个抖音号可以。
0: 导播老师，来帮我去加一下这位小姑娘。
1: 我的
0: 您稍等，我得加一下您微信，您稍等。
1: 好的。
0: 哎，好。
2: 微信是跟手机同号吗？
0: 您的微信跟您的手机是同号的吗？
1: 不是。
0: 哦，好，您稍等，我让导播的事把您切出去。你跟他说一下，把这个资料发一下。
1: 好的。
0: 各位，这都是现场直播，所以呢，抱歉，我不能，就是很好的去把控这样方面的等待的节奏。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再说声非常非常抱歉了。尽快，我们会加速的。喂，领克全国客服中心吗？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当时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们。
4: 依林，向你们。
0: 哎，这个您的声音有一个回声。是不是能够稍微调整一下？
3: 我们调整一下。
0: 非常感谢。还是有回声。哎，我的声音怎么这样？我一直听着回声在报，哎，现在好了，小姐姐这边没问题了，
3: 现在可以了吗？
0: 我现在说话，不行，还是有。
3: 您稍等一下。
0: 啊，是不是？你麻烦再调整一下啊。
3: 你好，主持人，请问现在还有回声吗？
0: 现在。不行，就是我说一句话就会来一句话，可能是不是线路问题？要不我再重新拨打一遍？
3: 可以的，主持人。
0: 好嘞，没问题，非常感谢您。
4: 400
0: 再帮我去拨打一下。好，那么我们一块看一下张小姐的那个车子的音响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好嘞，请稍等。张姐，我先把你切进来啊，我这边把声音给推高一点。同样的，如果我听这种杂音的话，我会把大家请注意，我加了25 dB， 然后呢，把推子推到一个加10，那么总共这个音量会非常非常的大。我先听一下试试啊。 导航音量已调整，确实有电流声。我再听一下这个，请稍等啊，各位。

0: 对，这个电流声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因为我都已经推的比较大了。那小姑娘，其实我也能听到这个电流声，我让他们去帮你去查一下，好不好？还有其他的更明显的吗？
1: 您可能更明显一些，然后就是我手机可能录的不是很清晰，但是我人坐在车里真的很清晰。
0: 没问题，这有啥的？导播老师，快快快，00400，不能让小姐姐久等，我让他们帮你查查这个。一般造成这样的情况的话，都可能是限速的原因所造成的。
1: 我猜也是。
0: 嗯，
1: 是老师。我给你讲一下啊，其实我是有到过他们 4S 店的。
0: 嗯，
1: 就是我第一次到店里的时候，他们就把我的车门都给拆了，然后说是四个高音喇叭都有这个声音。
0: 哦。
1: 然后就让我回去等他们的消息，说可能又要换喇叭，又要上报厂家什么的。
0: 哦。
1: 然后25号，6月25号把我车开走。
0: 啊。
1: 周五的时候，26号就通知我去提车，我就问他们是不是修好了，然后是什么问题，他们也不说，就只说面谈。然后我到了店之后，他们就给我说，我这个车型都是这样的。
0: 你有去试听过他的试驾车吗？
1: 领克06的燃油版我是都听过的，包括他们店里其他的 EMP 我也听过。然后我这个 EMP 的话，就是他们06 EMP 是没有展车和试驾车的，他们当时销售就说都一样的嘛，只不过一个混的一个油的。
0: 对，
1: 然后我找了，对，我就找了那个车友，然后车友给我录的视频就是很清晰，没有一点这种杂音。
0: 你等等我啊，领克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女士你好，我这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怎么称呼您，贵姓或工号？
2: 我的工号是6854。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6854，之前跟您打过电话。是这样的，我这边呢有位车主张小姐，购买的是领克06 EMP。您那儿有录音设备吗？
2: 我们也是全程录音的，这个您放心。
0: 麻烦您全程录音一下。那么现在我听到的张小姐的车子在这个播放声音的时候会出现电流声，请您帮我去录音录制一下，这个电流声比较微弱。
2: 好的。

0: 我听到了旁边的电流声，因为我是从事声音工作的，我对这个声音是相对比较敏感的。然后呢，目前4S 店对车主说车子就是这样子，这样的回复不敢苟同，所以请厂家联系一下张女士这台车子，让厂家的音响工程师去听一下，是不是他们的车子都是这么设计的。
1: 明白您的意思的，主持人。那您说的情况，我这边也会做好详细记录，挂机以后也会同步反馈跟进的。
0: 没问题，因为对你们400我是非常非常放心的，我就不去跟4S 店打电话了。这件事儿的时候，我明天的时候会跟张小姐去沟通这件事儿，看看能不能帮助她去第一做检测，第二做相关的处理。
1: 理解的，那您说的情况，我们肯定也都会做好更加详细的记录，也会尽快
0: 非常
1: 协
0: 开心。
1: 调联系车主跟进的，您放心。
0: 好嘞，行，张小姐还有其他的吗？
2: 就是还想再问一下，就是想您，因为您比较权威，然后我就想再问一下，就是我这个事儿，我买了1个月，我那个发动机的那个机脚架，它氧化了，是正常的吗？
0: 机脚垫为什么氧化？
2: 就不知道，然后就是那天查车的时候，突然就发现了，因
0: 就
2: 为
0: 是
2: 我一
0: 氧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说它就开裂了，那这个不正常。那么如果上面只是有一些痕迹，那玩意儿其实它就是个易耗品，也没有特别大的问题。您现在车子出现异响了吗？或者那个机脚垫发生形变了吗？
2: 这个倒是没有，它就是和其他的铝件就是完全不一样，然后也有溢胶啥的。然后上面的
0: 也
2: 那
0: 有
2: 个，
0: 什么？抱歉。
2: 就是，汽修店的师傅看了一下，说溢胶挺严重的，不知道是不是做工问题。然
0: 啊，溢
2: 后，
0: 胶哦，我明白。
2: 对，我发了您一张照片，然后还那个师傅还说，就是那个管道上头的那些划痕，就不像是新车，所以我想也咨询一下，正好好不容易连上了。
0: 没事儿，没事儿，您给我看，我还没有看到这照片。好嘞，6854号，麻烦您同步记录一下。6056号，对吗？不好意思。
1: 6854号
0: 啊，六
1: 的
0: 八五
1: 主
0: 四
2: 持
0: 号，
2: 人，
0: 哎，我这边记录的错了啊。好，那么麻烦您同步记录一下这两个事情。第一个呢是发动机的机脚垫的一个痕迹，那个让厂家也去查一下。
1: 好的。
0: 第二个是另外一个痕迹，我并没有记得特别清楚，这个同步去查一下就行了。那么张小姐，这个事儿可以让厂家同步帮您去查，您放心。
2: 可以，可以。对，因为我也打了他们400很多次了，就没有什么结果。
0: 我这边先不跟4S 店去联系，如果他们不跟您去沟通的话，我这边去帮您去试车。因为我不知道您那个音源，因为这是不是只听这个雪落下的声音，这个音源出现。
2: 我试过，因为我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我的问题。我也买了 VIP，然后也换了 APP，也换了好几首歌。我还录了其他的歌，我也可以给你发一下。
0: 没问题，没问题。那这事儿您放心，我来帮您去沟通。你买个车子高高兴兴用，喇叭不舒服，我让他们帮您去调。您放心，这事儿没关系，没问题的。好，还有其他的吗？
2: 没有其他的了。
0: 得嘞，然后呢，明天因为我节目不直播，我在周一的时候给您反打电话，好不好？
2: 可以可以。
0: 您所在的城市是哪一点？
2: 山东省济南市。
0: 真不行的话，我去济南大明湖畔找你。
2: 我一定请你好好的逛一下我们的大
0: 我帮您去试车，但是我相信领克这边一定会，尽快的帮您去沟通和处理这件事儿的。那先这样子，明天周一的时候我给你反打电话。
2: 谢谢老师。
0: 您客气了，您客气了。好，那
2: 我
0: 就
2: 本
0: 这样
2: 来
0: 子。
2: 都想着周六周天再去 4S 店，
0: 不用，不
2: 累
0: 用了，不用了。哎，买个车子不用老跑 4S 店，这在4S 店服务好您，哪能您往4S 店跑呢？好，
2: 多谢您。
0: 没事没事，那就这样子啊，小姐姐再见。
2: 再见。
0: 好，6854号，我这边还需要去向您
3: 智
0: 递交
3: 广
0: 相
3: 早
0: 关资
3: 新
0: 料
3: 闻
0: 吗？
3: 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6: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7: 北京时间16:30，
4: 权威

0: 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3: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4: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5: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6: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7: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8: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9: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2: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0: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你。
11: 刚才跟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2: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3: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回购。
2: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3: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4: 好的，感谢节目，
3: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14: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2: 人。汽车维权，找依林。
15: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他所遇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们好啊。还没登记上是吧？好嘞，那再来登记。得嘞，那就再来登记一个。哦，30级啊，这，啊，这等于说是你们在我看到这些等级都跟我没关系呗？哦。哦，白激动了啊！我还想了这么多这十几集的呢。哦，哈哈，没事儿啊，没事儿，

0: 那个来，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啊。
1: 哎，你好，依林老师。
0: 您客气，叫我依林就好了。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姓刘。
0: 刘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1: 就是我在1月份买了辆问界 M9， 出现了那个氛围灯出现了电流声。
0: 哦，好嘞。电流声，这个电流声能录出来不能？
1: 手机上是可以清晰的录的。
0: 没问题啊。继续往下说。
1: 然后进店连续检修了5次，然后其中有2次更换了车内全部氛围灯总成。
0: 这听起来不妙啊，这没解决吗？
1: 然后没解决，然后这个厂家线下研究是批次性问题，10月份之后的车都有同类问题，就是我们在现场对比了试驾车，对比了他的那个新车展车都对比过了。
0: 好，你继续往下说，我觉得我向大 V 走向了一步，快说。
1: 然后他们现在就是说这个车辆是修不好了，然后他们现在提议是使用拆车的二手配件来进行维修。
0: 什么叫做修不好？
1: 就是说车就是说给我的答复是没有合格的配件进行维修，就是10月批次之后的配件已经没有能修的了，只有10月这个批次之前的。
0: 那10月以后的车辆该怎么办呢？都拆车价吗？
1: 那不清楚，反正他给我答复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否定了这个结果，我就说你给我开一个那个事故说明，为什么要这么维修？他们不给开，然后目前是他们就干脆不承认这个有问题了。
0: 您把声音发给我。
1: 怎么加您呢？
0: 您稍等，我让导播老师加您。您稍等啊，不好意思，因为导播老师现在正在联系问界。

0: 啊啊！你先拿出来，帮我加一下，帮我做备注啊！问界刘先生，这个事儿得跟。
1: 他那个一直唱歌的。
0: 我得先听一下这个声音是什么样子，大家稍等。

0: 喂，
1: 哎，刘先生，请问您的微信是您这个拨进来的手机号吗？
0: 你看能不能加上？
1: 好嘞，那这样子，您切出去吧，导播老师，直接切。同步问界那400那边也等着啊。

0: 各位等待一下啊，这个需要同步两件事儿。现在是正在联系问界全国客服中心，还有需要去拿到刘先生所说的这个电流声的相关情况。因为我其实最害怕的就是这种声音的相关问题，疑难杂症。
1: 得嘞，谢谢，问界400，
0: 抓紧时间跟他打。好嘞，刘先生，这边已经通过了，麻烦您发一下。然后呢，我同步也是给大家听啊。然后呢，我们的测试条件还是，请大家相信我，都是统一的。这边拉的依然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是电流异响。然后这边呢，推到再加10 dB， 这边是大概20，很夸张了。哎呦，好，一个手机播的，一个是视频，是这样的吗？
2: 对，就是都是手机录的。
0: 好嘞，好嘞，没问题，没问题。您这个风噪、路噪反而更大一点，有没有停车的时候的录的？
2: 就是第一个那个是你把手机声音调最大，能听出来它有个嗡嗡的声音。
0: 等会儿啊，有没有其他的？
2: 稍等，我再发一个。
0: 听到了，听到了。有没有带视频的？
2: 有带视频的。
0: 啊，对对对对对，
2: 发过来了一个。
0: OK OK。这个还是 M4A， 这个还是一个音频，麻烦您发视频的。
2: 就是我发了一个视频的过来。
0: 就那个9秒钟的吗？
2: 对，就是说后期我还可以接着在车上线路。
0: 哎，好嘞，好嘞，您带个车，就带个车就行。好不好？我这边听到的这个厦门路301号的这个声音，我是听出来有电流声的，没错。
2: 他就是说就有这个电流声，挺明显的，手机它有一点降噪。
0: 它的氛围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声音？您确定是氛围灯的事儿吗？
2: 对，已经确定了。就是说我这边还有当地那个4S店在我车里，他们直白的说的这个声音是怎么起源的。
0: 那愿闻其详，声音是怎么起源的？
2: 就是说氛围灯里边那个控制电流组件它批次有问题。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叫做稳压器还是振流器的东西。
2: 对。
0: 等会儿，
2: 然后目前是他们说就是说那个厂家答复说这个是合格的，他们就是说已经给我凭空虚造了一个检测报告给我了。
0: 不是，你这个事儿找过王菲了？
2: 对。
0: 哎，行了，那您通过王菲老师去解决好了。
2: 不是，我还是希望通过英文老师去解
0: 决。您通过王菲老师解决就好了。您已经找过王菲老师了，就不用通过我们节目组了，没必要的。
2: 不是，但是他现在就是说那个4S店态度非常强硬的说这就是正常现象。
0: 所以通过王菲老师解决吗？相信王菲老师。
2: 好的。
0: 哎，好嘞，好，
2: 谢谢。
0: 哎，没事。感谢各位告诉我，我不知道那400也刚刚打进来。喂，你好啊。
3: 你好，主持人。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我本来没有了解清楚车主所遇到情况，我希望你们前期要进来记录一下嘛。现在了解清楚了，就是车主的情况已经通过其他媒体来介入了，我们媒体就不跟进了。
3: 了解，就是目前的话，车主的问题由其他媒体进行，就本次的话就不进行一个记录了，是吧？
0: 对对对对，我们节目组就不跟进了，就这样子啊。好。
3: 了解了，我这边会如实进行记录的，主持人。
0: 好嘞，好嘞，就这样子啊，再见，再见，你工作辛苦，再见。
3: 好的，
0: 嗯。哎呀，刘亮再见，哈哈，大飞再见，哎呀。激动了一下，不好意思啊，激动了一下。还是这样的，就是，我因为我是个小人嘛，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坏人。如果您来找我的话，我也不希望您找完我以后再找其他的媒体老师再来介入一下。我知道其他的媒体老师都不在乎啊，尤其比方说王菲老师，肯定人家肯定都完全不在乎这个的。就是我这个小人我在乎，大家请谅解。就万一呢，对吧？一件事两个人一块去办，南辕北辙了怎么办？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看他所遇到情况什么样的。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们好啊。
1: 啊，依林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
1: 是不是我？
0: 是您，就是您，欢迎您来我节目。
1: 我好激动啊！
0: 哎呀，我也跟您一样激动。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啊，免贵姓祝，祝福的祝。
0: 朱先生你好，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咱一块聊聊。
1: 是这样的，我上个月买了一辆腾势 D9，是25款的四驱尊航。
0: 嗯，
1: 然后我开了新车开了20来天，就是打方向原地打方向盘的时候向左向右它会有吱吱的异响，然后我就把车开到 4S 店，然后请他们帮我检查，他们说前面两个避震坏了。
0: 什么坏了？
1: 前面两根避震坏了。前面两根避震器坏了。
0: 避震器坏了还是什么器？
1: 就是前面两个避震器坏了。
0: 避震器坏了啊！我听明白了。好嘞，
1: 就减震吧，减震。
0: 行嘞，对，然后呢，那给你处理一下不就行吗？
1: 依林老师，我现在是想反映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他那个腾势的他这个叫直营店，把我们客户当猴耍。
0: 此话怎讲？您说说，腾势全国客服中心电话。您说，怎么就把您当猴耍了？
1: 昨天下午他这个直营店的叫售后经理姓王嘛，昨天下午和我联系，然后这边要我把之前打的400厂家这个客服电话这个投诉给撤销了，然后当时答应我给我一定的补偿，然后后来他也到我老婆店里面上门来做我工作，然后当着这个400的面，这个我当时也进行了录音，然后后来我按照他的这个操作把这个之前的投诉给撤销了，之前答应的补偿也没有了，这不是拿客户当猴耍吗？
0: 不是，他答应你什么补偿？你先告诉我一下。
1: 他因为说句实话，这个新车就出现这种问题，我当时刚提出来，我是想退车的，这车我不想开了。然后你就是给我修好了，我觉得心里面也不舒服啊，就膈应啊。新车就出现这个问题，而且一坏就坏上两根。然后他就劝我，你这个车就不要卖了，我们给你修一下，然后对你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个是他提出来的。然后他后来这个做我工作，我后来我这边也同意了，然后当着他的面，然后打这个400电话嘛，就腾势的400电话。然后打过来以后，他后来他跟他领导就汇报这个情况，回头他告诉我，这个钱我不好给你了，你要是卖车的话，我才好给你。哈哈，这不是拿客户当猴耍吗？就昨天他是10:10上门的，一直到11:50才走。
0: 你跟他谈了有多少钱的补偿呢？
1: 当时我是谈到是退车的话，我说如果说你退不了车，我就把车卖了。然后卖车嘛，肯定会有一定的经济损失嘛。然后他让我认一点，我说可以啊。当时我卖车的话，大概要亏40000多块钱，零头我来认，然后大头他来出。他腾势来出嘛，
0: 他赔你40000。
1: 对，后来当时我们是这样聊的，后来他跟我说他们公司出不了这么多钱，然后就一直在做我工作，就是说你把车修一下，我这边跟领导争取一下，最主要的是过了昨天12点，如果说我之前投诉不撤销的话，他们是要被处罚的，被他们这个公司，就是腾势公司，就是直营店会。
0: 他没有骗你。
1: 但是他当时给我提出的方案，我这边都有录音啊。
0: 录音是他答应给你40000块钱？
1: 不是40万，40000块钱是他刚开始是谈的是我卖车的这个我的这个损失。
0: 那他你就说你录音里边录到了他答应给你什么？
1: 答应给我让我把车修一下，然后他们公司补偿我20000块钱。当时是这个录音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说实话他。上门做我工作，我是不相信他的。然后我说你当着这个400，打个电话让你们这个400厂家做个记录，同时我这边进行录音。后来他就把这个补偿方案和400说了，汇报了。
0: 他给400说的是给你20000块钱。
1: 对对对，他就劝我车就别卖了，你就修好了，你继续开吧。依林老师，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0: 这个情况如果搁到我开的4S店，20000块钱不可能给你的。
1: 那不肯给我，那你刚开始你就不要这样说呀，对不对？这个
0: 我要 CAA 去查一下。
1: 这个不是这个出尔反尔，前后这个言行不。
0: 我让四 S 店去查，我让400去查一下，你等等我。
1: 400那边都是有登记的。
0: 对，我让400查一下，他怎么跟您说的？喂，你好，腾势全国客服中心。
2: 你好，腾势客服中心呢？
0: 哎，能我们导播的室友有没有把注意？

0: 林老师，
1: 你等会儿，我先让四 S 店先400先去查一下，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好好
2: 稍等，正在核实。
1: 好，你好。
2: 哎，你好，请稍等，正在核实。
1: 啊，没事，你核实。

0: 我这边先过渡一下50分报时啊，报时之后再回来。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预约上市，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啊，森林工作人员查到了吗？
4: 嗯，你好，啊，你好，主持人，这边查到了，是昨天这边中午是有那个回复信息情况的，但是您说的这个具体录音的话，这边确实暂时没有核实到，暂时无法核实到这个情况。针对这个用户的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就是会如实反馈。
0: 先不要反馈，你提供一下这家4S店的售后电话。周先生，你所在的4S店叫什么名？是叫什么名字？
5: 是扬州城北腾势中心。我这边都是有这个录音的，你赖不掉的。
0: 石桥路？
5: 不是石桥路，是扬州市城北腾势中心。
0: 扬州路，扬州市城北腾势中心。
5: 对。
0: 还是这样的，他只要正式向您去许诺过，给你2万块钱，我支持你拿到。
5: 对呀，我就觉得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0: 但是、
5: 这个、样
0: 对，我要跟他去核对这个情况。
5: 稍后一林老师，我可以把这个录音可以发给您。
0: 你现在也可以发，我得往两步走。那扬州市城北腾势中心，这个400工作人员售后电话提供一下。
4: 啊，您稍等，是扬州城北汽车城腾势中心是吗？
0: 对。
4: 嗯，好，您稍等。
0: 好。

0: 不好意思，这边让你久等了。
1: 您请讲。
0: 啊，这边核实到是有两个联系方式的，辛苦您这边记录一下。
1: 哎，导播老师，来帮我去记录，您请讲。
0: 啊，0514。
1: 0514。
0: 8933。
1: 8933。
0: 631。
1: 631，这是售后电话是吧？
0: 嗯，还有一个电话你也可以记录一下。
1: 啊，好，您请讲。
0: 嗯，177。
1: 哦，这是售后负责人电话。导播老师，帮我去切出去。就是400帮我切出去，就帮我记录一下这个手机号码。

0: 那个，朱先生，您有相关的录音吗？
1: 有的，但是，
0: 你有7310的微信吗？
1: 我刚才加您微信了，但是现在加不上，
0: 好嘞，
1: 人太多了。
0: 你等等，你等等。啊，第二救援电话啊，177救援电话，那就直接0514那个。啊，对。然后呢，搁进来以后，赶快进直播间，帮我加一下这位朱先生，我要听他录音，塞里怎么说的。
1: 昨天上门的是他售后经理，姓王，
0: 好，我知道了。
1: 他是售后经理。
0: 好。

0: 喂，您好。
1: 喂，你好，请问是扬州城北城市吗？
0: 对的。
1: 女士你好，我这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0: 啊，您说。
1: 我这边有位车主祝先生，腾势第九的车主啊，前一段时间呢是在贵店购买了一个2.5款的，四驱纵横版，然后呢说自己的转向有异响的情况，在
0: 这个，
1: 后
0: 您跟我
1: 期。
0: 们经理联系吧，我们这个是售后救援电话。有什么情况，您跟我们经理联系吧。这
1: 对
0: 个
1: 对
0: 车
1: 对。
0: 子也不是我接的，我不太清楚什么情况。
1: 哎，好，我该怎么向
0: 好吧。
1: 贵店的经理去联系呢？
0: 客户那边没有给你们号码吗？
1: 您指的是让我直接给您的经理的私人电话打电话吗？
0: 对，他没有跟您联系，他没有给您号码吗？因为我这边等一下我要去找一下呢，我还没有他号码，我们这样是联系微信的。
1: 好，我通过您来找。麻烦您，您去找一下他号码，我在这儿等着。
0: 好的，您稍等一下啊，
1: 谢谢。
0: 好。
2: 嗯，老师，需不需要我把那个售后经理号码怎么了？
1: 不需要，4S店给我挂了啊。祝先生来，发过来。
2: 哦，好的，这个录音是怎么发的？我没发过呀。
1: 啊？
2: 我这边有，我不知道怎么发，我来看一下，应该是没问题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好，好，好，我跟大家说，这家4S店现在挂我电话，我不怪他。我公开说我不怪他，原因是什么？一会儿再说。
2: 这个是昨天我们和400这个当时在聊天过程中，让400共同见证的，并且让他这
1: 他
2: 个
1: 在
2: 记
1: 几
2: 录
1: 分
2: 下
1: 钟说的，给你2万块钱。
2: 来。嗯，具体几分钟我这个记不清了，因为当时聊的比较多，有8分半钟。
1: 哦，我知道，所以我现在，那这样的，我打开以后，您告诉我大概是在哪儿哈？
3: 进店试驾，客服可为您便捷。
2: 是这样的，我之前这边有个投诉公章，然后这边现在有你们这个比亚迪的工作人员，这个在我这个店里面，麻烦你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个一个工号叫51，是你们比亚迪的工作人员。
4: 对，
2: 那3539呢？现在售后经理你这边能不能查到呢？我说，
5: 你能帮我查一下吗？
4: 投诉工单是有一个，
5: 叫助理是吧？扬州城北这个店，这个店
1: 朱先生在
5: 他
1: 哪
5: 那
1: 儿？
5: 个接听的手机号码是尾号是多少？
1: 朱先生在这个之前，在这之后，您随时告诉我啊。
2: 在这个之后，这个就是那个售后经理，当时在跟他们客服在这个
5: 谁？
2: 沟通，
4: 这个客服是查询不到的，教
5: 查不
4: 练。
5: 到是吧？
4: 对，
5: 那这个投诉单上，
4: 二中心。
5: 对的对的对的，那门店的售后负责人能查到吗？你售后经理，然后呢，我今天此时此刻呢，在客户门店进行拜访，然后我跟他投诉呢达成一致，然后客户呢肯定是不放心，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什么也没带，我赔他是2万块钱，然后客户意思就叫我带活动，我说这么晚了我什么也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他打电话，跟您说一下，做个见证，然后把这个工单关掉，如果说明天解决不了的话。客户继续投诉，你看可以吗？
4: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这边用户说的，就是每一次来电，客服这边都是能记录清楚的，哪个门店。
1: 都把 4S店逼成什么样了？都把 4S店，我再听一遍啊！不好意思啊，我听的不是那么……
5: 门店进行拜访，然后我跟他投诉呢达成一致，然后客户呢肯定是不放心，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什么也没带。我赔他是2万块钱，然后客户意思就叫我带活动，我说这么晚了，我什么也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他打电话，跟您说一下，做个见证，然后把这个工单关掉，如果说明天解决不了的话，客户继续投诉，你看可以吗？
4: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

0: 这边用户说的，
1: 聊完走了。
2: 北京时间16: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7: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北京时间的傍晚5:02，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领先一路晚高峰，我是今天晚高峰的陪驾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

0: 看窗外，阳光还是非常明媚的啊。我的坐标是杭州，你那里呢？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已经为大家开启了，全省的朋友都可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下你那里的天气，还有你的心情。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正面影响我省，浙江省防指已经在今天的下午四点把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二级，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浙江之声也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当地发布的预警预报，听从统一安排，认真做好自身的防护工作，及时清除窗台杂物，加固门窗，把车辆停放在高处，台风过境期间呢，非必要咱就别外出了。今天下午呢，我们办公室主任呢也是挨个办公室检查大家的窗户有没有关好啊，窗台上有没有物品哈。就有一点特别重要，大家都要从最坏处着眼，要高效运行联合指挥体系，要打足提前量，坚决果断扩面转移受影响人员，以顶格标准全面抓好各项防御应对举措的落实，最重要的就是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接下来呢，也来说说看这个影响的一种节奏哈。对于我们浙江省而言，今天夜间到本周日是台风影响最严重的时段哈。依据现在的天气预报的情况，巴威呢在昨天晚上八点从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的十一点再度降级，现在呢它是一个台风级，但是呢不要小看它所带来的影响哈。在24小时里连续下调两级，同时呢它也出现了台风眼墙的崩溃，也就是说这个台风要闭眼了啊。这个为什么会闭眼呢？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点被打散的感觉，但是呢它会带来的降雨量反而可能会有所增加。具体来看，未来三天，十号夜间浙东南沿海局部大到暴雨，局部是这个暴雨。十一号沿海和浙东南地区普遍暴雨到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的局部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十二号浙江沿海、浙西地区大雨伴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哈，台风的影响不只是风，这一轮降雨强度大，累计雨量充沛，暴雨衍生灾害的风险也会非常高，所以各地会严密防范小流域山洪、地质滑坡、中小河道洪水和城市内涝等等次生灾害。在这里呢，我们也通过浙江之声的广播啊，提醒全省的朋友，如果你处在需要被疏散和转移的这样的区域内，一定要听从指挥。此外呢，受到台风影响，景区啊、交通啊等等方面呢，都会有一些变化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景区会暂时关闭啊，闭门谢客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大桥它的通行会受到影响。所以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查阅相关的信息，以免受到影响。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啊，巴威这个名字是哪里来的呢？巴威的名字由越南提供，意思是越南北部的巴维山脉，它属于国际统一命名表当中循环使用的一个名称，从1997年被命名的到现在哈，你看这么长时间了，巴威这个台风被多次使用，但是因为没有造成过极端破坏，所以它也没有被除名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台风如果说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那这个名字就会被封存起来。巴威这个名字呢，是从当时到现在都没有造成过极端破坏的。我们希望这一次也是如此啊，在我们的严阵以待的这样的提前量打足的准备之下，巴威啊，送来一些凉爽就好了，不要造成破坏。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的领先一路晚高峰。
1: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0: 听首歌， 这首歌来自陈静飞，《别处的夕阳》。

在浙江就是一个仙。敢为人先是传奇当中的浙江，也是浙江正在发生的传奇。仙气飘飘的是诗圣诗仙走过的路，也是你浪漫的生活思路。仙掉眉毛的是海洋的馈赠，也是每晚五点耳朵里的满足。给你的晚高峰加满一箱先行者同款动能，欢迎打开浙江最仙的晚高峰节目，浙江之声领先一路，老七主理，透骨新鲜。

0: 透骨新鲜的领先一路晚高峰，老七出差，老七的好朋友思宁上线。我跟老七同龄人，在浙江之声共事的时间非常长，我大概也知道他会喜欢挑怎样的新闻给大家。接下来这条我今天真的是激动了一整天，我相信如果老七他也没有在这个二系的地方，他如果能够上网他也是一样。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哇，真的好震撼啊，海上钢索网捕火箭。就以前我们看过那个马斯克的 SpaceX 用筷子夹火箭，但这一次哈，我们国家的选择是在海上用网来捕捉火箭，这是全球第一次工程落地，也是我国首次完成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你知道吗？这个事件很可能会带来中国火箭可回收元年这个时代的到来。
1: 我国成功实施回收的火箭长征十号乙其实是家里的老二。先来说老大，这个长征十号甲是我国新一代的载人火箭，未来将会承担载人和货运任务。而此次首飞的长十乙主攻商业发射的市场，而正在研制的老三长十丙运力更强，定位是未来商业市场的主力军。老大保国家任务，老二闯商业市场，老三谋规模未来，这一个型谱啊，就是一个进出太空的能力底座，中国航天运输的体系未来可期。
0: 是啊，刚才我们通过央视记者的

0: 用一段时间来跟大家来描述一下。当火箭顺利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之后，真正的高潮和真正的难点开始了。一二级分离大概六分钟，一子级开始垂直往下掉。如果说你不知道这是一个火箭回收的一个试验的话，你可能这个时候就会心提到嗓子眼，但是你会发现，哎，这个一子级的火箭呢，它姿态很稳呢、它不是失控坠毁，而是受控返回。格栅板展开调姿，发动机多次反推点火减速，再进入大气层进行制动。一连串动作下来，一子级，也就是你看到这个火箭的头哈，开始垂直往下走，精准飞到了南海海域等候多时的领航者号回收平台上方。你会看到哈，这个方形的像一个框一样的这个平台上有一个巨型的网张开，正等着。然后你看到那个火箭啊，就底朝下哈，垂直的往下走。你所看不见的是舰体底部的轻量化挂钩精准挂住了缆绳，缓冲系统只用了几秒钟就把火箭下落的动能全部吸收掉了。于是呢，火箭被完整的捕获，毫发无损。你可以听到周围的人群发出了阵阵欢呼声。就这么一下子，两个首次同时诞生，我国第一次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还有就是全球第一次完成运载火箭的海上网系回收。这事儿啊，你得放在全球商业航天大背景里看才有味道。现在主流的火箭回收形式就是 SpaceX 猎鹰九号那种啊，这个筷子夹火箭，确实看着挺酷的，但是代价很大。因为着陆腿得安在火箭上，得带着它上天啊，这个其实平白挤占了运载的能力啊，燃料也用的比较多。另外呢，就是它的容错度太小了，所以一直到现在猎鹰九号的回收容错率一直就是上不去。长征十号乙就把这条路给绕开了。怎么绕的呢？15分的报时之后我们继续说。
1: 17:15，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浙江之声的领先一路晚高峰仍在进行中，今天呢是主播思宁代班，大家听着我啊，在非常自豪又兴奋的在讲火箭回收的过程啊。我们刚才讲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把 SpaceX 筷子夹火箭那个路给绕开了。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的研究团队一直在琢磨一个简化的方式哈，让火箭简单的上去，然后呢，火箭和地面的协同能够更简化，不要着陆腿。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在舰体末端加了几个轻量化的挂钩，然后呢，在海上配一艘专用的回收船，船上架一张大网，这火箭啊，直接往网里钻。网系回收的好处特别实在，首先呢，火箭是不是形式简单，然后也轻了，运载能力就上去了。对于落点的偏差容忍度哈，因为咱是一张网，不是一双筷子呀，所以它的容忍度大幅度的提高，捕获窗口被网系协同放大了。说白了就是这个系统很皮实，容易成功。当然配套的硬件不是临时拼凑的，领航者号回收平台是去年11月正式交付的，它的船有144米长，宽度50米，它在4米浪高条件之下哈，精确定位可以控制在0.5米以内。你要知道，如果筷子夹火箭，它其实容错不了1厘米，但是咱在海上让火箭往里钻，哎，你看这个 容错度还有皮实度是不是就上去了？在网里啊，有井字形的柔性网系的结构来缓冲冲击力，整套系统原理上类似航母收飞机那个阻拦锁，但是呢，它收的是火箭，适配的也是火箭垂直。

降落这样的一个工况。哇，真的，今天在读这篇文章研究这件事儿的时候，读到这里，我真的被我们国家科学家啊这种智慧给打动了。这个智慧不仅仅是把工艺打磨出来，科研做出来的智慧，还有一种哈、包容的这种高容错度的智慧，你有没有觉得？我觉得这种智慧啊，真的中国人真的超厉害的。我们再看长征十号乙这枚火箭，它的火箭长度是63米，直径5米，起飞推力890吨，起飞重量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之下，近力轨道的运载能力达到了16吨。所以说呢，它的载重能力和猎鹰九号是同一区间的。然后呢，它的定位特别准确，就像前面我们听央视记者所说的那样，它瞄准的就是商业卫星发射啊，还有这个低轨卫星组网啊，这些低成本高频次的需求，复用状态下可以大幅的降低发射成本。这次我们值得骄傲的不只只是我们的火箭会钻网哈、这样的一个结果，而是为我们中国航天、中国的商业航天验证了一大串关键技术。比如说啊，我说几个：结构组合的总体优化、大推力箱底传力、甲烷自身增压、发动机多次启动高空点火、复杂力热环境适应、高精度导航控制，当然也有最核心的网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哈、在海上完成这一系列。回收回来的一子级啊，就是这个火箭的头哈，那么它接下来还有机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复用的飞行。所以说这次突破的意义，我觉得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在攻关火箭重复使用的技术，低空回收试验做过，海上降落验证也搞过，但是这一次呢，从发射入轨到高空分离，到远距离自主折返，再到海上精准回收，走通了，闭环了。而且呢，它不只是一次实验，它是实实在在创造价值的一次实验。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而且呢，网系回收这条技术路线是全球首创啊。可以这么说，我今天也看到有很多这个包括科学家还有投资人都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就是2026年中国火箭的可回收时代已经到来了。我们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想象空间。

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领先一路晚高峰。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每个人都可以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额。此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3: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4: 领先一路晚高峰，刚才说了领先的火箭垂直回收技术，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全球 AI 的竞赛了。这一周全球 AI 模型竞赛可以说是再度升温， OpenAI 以及脸书的母公司 Meta 等公司呢，都相继推出了新的模型。那这一轮竞争重点在比什么呢？有一种说法说正在从比拼模型能力转向低成本和高效率。那我们就通过主持人蒋玉的一段分享哈，来观察一下这些科技公司究竟在忙活些什么。
5: 当地时间周四， OpenAI 正式向公众开放了 GPT 5.6 系列的三款新模型。这一次 OpenAI 的更新主打的是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强的性能，再结合近期 AI 行业内多家企业的更新，可以看到似乎现在 AI 竞赛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比拼性价比的阶段。那下面我们就来一个个盘点。隔夜 OpenAI 推出的三款模型中，定价上旗舰模型 SO 每百万 token 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收费$5和$30，均衡型 Terra 价格减半，低成本模型 Luna 则进一步降至$1和$6。在接受 CNBC 采访时， OpenAI 的 CEO 阿尔特曼强调了 SO 模型的效率提升。
6: It's also much more efficient than other models out.
4: 他表示效率在市面上的模型当中非常的突出，它的词源使用效率高出54%，也看到目前的用户越来越关注这一点，希望清楚掌握自己的投入，并且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
6: So this is a great step forward for us.
5: 此外，当地时间周四，脸书母公司 Meta 更新了其 Muse Spark 模型，主打 AI 编程和智能体任务。而在 API 定价方面，每百万 token 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收费$1.25和$4.25。Meta 的首席 AI 官表示，此次定价非常激进，也很有吸引力。另外，本周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AI 也发布了其最新模型 Grok 4.5。马斯克发文时专门强调了新模型速度快， token 效率更高。由此我们也能看到，新一轮 AI 模型的比拼确实已经来到了价格层面。而如果我们来看整体的市场盘子，也能看到现在 AI 模型的竞争格局有一轮重塑。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 OpenAI 旗下 ChatGPT 的市场份额已经下滑至大约 46%， 而 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在部分市场的增长更加强劲，尤其在美国，其编程和深度研究的能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用户。并且从变现能力来看， Anthropic 平均每月可从每位用户身上赚得大约$2.76， OpenAI 则约为$1.76。那这也进一步凸显出 AI 编程业务的盈利。浙广早新闻
7: 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 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8: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7:30。
9: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拥抱的紧，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他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录晚高峰仍在直播当中。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里问候大家啦。刚才呢，我们关注到了火箭的海上网系回收啊，以及全球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竞赛上新哈，关注到了这些前沿科技。那么在半点回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正面影响我省。浙江省防止已经于7月10号的下午4点，也就是今天下午4点，把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所以呢，在这。

而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当地发布的预警预报，听从统一指挥，认真做好自身防护工作，及时清除窗台杂物，加固门窗，把车辆停在高处，台风过境期间非必要咱就别外出了。那今天呢，在我们办公室里也从全省哈、传来了各地融媒中心的发回的消息啊，各地的这个在防台风期间的保供应啊，大家的民生工程方面其实都是做得非常好的，各地都发来了这个像蔬菜啊、肉类啊，备货充足啊，那么不需要去抢购和囤货这样的消息啊，我们也把这个信息提供给大家。最后再强调一下，各地各部门要从最坏处着眼，高效运行，联合指挥体系，打足提前量，坚决果断扩面转移受影响人员，以顶格标准全面抓好各项防御应对举措的落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呢，受到台风影响，景区和交通等方面呢都会有一些的变化哈。大家出门之前记得及时查阅相关信息，以免受到影响。还是那句话，非必要咱就不出门了，在台风过境期间哈。对浙江而言，今天晚间到本周日是台风影响哈最严重的时段。那这个研判呢是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来做出的。那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浙江之声，或者锁定收看浙江之声视频号的视频融媒直播啊，了解有关台风八威的最新消息。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梳理新闻。
1: 嗨，我是崔奇，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2: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领先一路晚高峰。2026年的电影总票房啊，今天下午公布数据了，已经超过了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超过了23亿，成为全年最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将有超过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哎，都有哪些好看的呢？另外啊，最近国家电影局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那么电影院在以后会给我们怎样更多的惊喜呢？来，一起听听看吧。
3: 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暑期档历年都是动画电影扎堆上映的重要节点，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作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凡人逆袭解构神仙故事，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而进口动画影片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4: 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鼓励影院打破单一的放映模式，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在广东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了光影加研学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转化为多元消费增量。
5: 暑期来临，在广东深圳光明区的一家影院，一场面向3至14岁儿童打造的亲子光影研学活动正在进行。
6: 我们主要讲解了中国动画的发展史，比如第一部水墨画《小蝌蚪找妈妈》，希望孩子们呢欣赏国外的一些动画制作，也更加热爱我们的本土文化。
5: 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孩子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中完成了一次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
7: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是觉得它很好吃，
8: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听懂。
9: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没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对于观影的效果会更好。
5: 本次活动影院推出了59.2元和88.9元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天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
10: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有过来这里看电影，就非常开心。
11: 很开心，可以每天都来这里看动画片了。
5: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
0: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式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些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去做午餐消费。
1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5: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6: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5: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7: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刚才听过了影院的迭代后的一种情景啊，我都觉得特别期待以后在电影院，你的目的不只是看一场电影，如果说电影不好看，那你就觉得好像浪费了很长时间。电影院本身可能成为了一个目的地，可以带给我们更丰富多元的体验，那也把电影院这个这么大的空间啊给它用起来，非常期待。那么这个暑期档呢也有这么多好片哈，你会带着孩子带着家人一起走进电影院，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合家快乐的度过一段时间吗？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为大家开启着，欢迎通过这里跟我们进行交流。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首歌，剑心，来自张杰。

之声，浙江第一声。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

0: 你知道模块化建筑吗？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就是嗨，这不就是这个预制板房嘛？那其实还真是不一样哈。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整体的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近期啊，这种建筑方式在海外市场非常的火爆，因为海外的人工贵啊，想想盖房子啊，他要这个先盖房子啊，再涂腻子，然后再一层一层上漆等等等等，它的流程太长了。但是模块化建筑呢，可以把它集约的在这个工厂当中，就有一个完整的呈现，到现场只要拼装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啊，去旁听一场跨国的商务洽谈会议吧。
1: 一场跨洋电话会议正在进行，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和国内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敦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0: 他说到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的昂贵，模块化产品多快又好省。
2: 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已经覆盖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总共有200多个项目。
1: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模块化建筑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3: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
1: 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10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4: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出口数据一路攀升，作为巨型快递，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如何出海？继续来看记者的走访。
1: 记者在惠州的这个生产车间外看到，重型卡车排成一列，一个个十几吨重的房屋模块已经打包完毕，准备发货。负责人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模块，他们目前每天要发运20多个。近2年已累计交付近20000个，
3: 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是走廊的部分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1: 包括主体结构和内部装修在内，模块化建筑90%以上的工序都在工厂完成，因此可以大幅缩短现场施工周期，节约开发成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巨型快递从中国工厂发出，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3: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5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1: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除了酒店、养老公寓、宿舍和办公楼，全球数据中心的大量建设也助推了国产模块化建筑在海外走红。负责人尤德强告诉记者，对于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解决了这一痛点。
6: 这2年呢，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呢，在全球范围是发展非常迅猛的，已经累计呢交付了

0: 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项目，涵盖了马来西亚、印尼、中东、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
1: 是啊，模块化建筑的好处有非常多哈，它省成本又环保，而且呢速度非常的快，怪不得在海外圈粉呢。那圈粉之后哈，也想问大家，如果说在国内也进行一下推广，尤其是一些这个公共基础设施啊，甚至是住宅哈，你会欢迎吗？领先一路晚高峰仍在直播当中。

听首老歌。这个前奏够有辨识度吧？你听出来了吗？电视剧《新楚留香》的片头曲《花太香》来自任贤齐。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6: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台风巴威最大可能于明天夜间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
5: 浙江多地紧锣密鼓开展人员转移工作，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6: 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心排名跃居全球第6。
5: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直击台风巴威，
5: 台风巴威步步逼近，省防指今天下午4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8: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5: 那目前全省防台工作准备如何？相应的防御工作有哪些升级呢？
8: 好的。那么除了常规工作外啊，省应急管理厅呢是重点加强了4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呢是人员转移扩面提速了，除了原有的高风险区人员外啊，像涉山涉水在建工地现场人员是全部转移了，危化高温熔融的企业呢除必要人员外全部撤离。截至目前啊，全省已经转移超53万人。二啊是各地县级防止会根据台风的动态和影响程度，相继有序的采取五停措施。那目前呢，是沿海58条水陆客运营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400多家港口企业呢停止作业，在建建筑工地啊停工800多个，在建水利工程停工100多处，关停了 A 级景区400多家，高风险旅游项目200多个。三呢是加强河网水库预泄预排力度。那7月6号以来啊，全省河网呢是累计排水3.78亿方，大中型水库呢累计预泄2.6亿方。四啊是重点部署应对3段极端情况准备，像交通部门呢已经在温州等地预置应急队伍892支，1.7万人，大型设备呢4000多台。通信部门啊已经在温州离水前置保障人员2000人，装备700多台套。像电力部门已经在温州、台州、宁波等地啊前置16支队伍，联合省通信管理局、三大运营商等开通了3.7万人的北斗短信功能。
5: 那巴威即将登陆，浙江需要防范的台风次生灾害有哪些呢？
8: 那么根据当前的台风走势啊，初步分析对我省浙中南和沿海地区呢将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特别是像沿海的宁波、温州、舟山、台州和丽水等地啊是已经启动了2级响应。那即使是距离比较远的像杭州、嘉兴、湖州、金华呢也启动了3级响应。尽管巴威台风强度有所减弱，但沿途啊将带来强大的风雨影响，预计经过的地方特别是我省南部山区可能会引发多种次生灾害，比如说像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所以啊也提醒相关部门要对重点部位和工程加密巡查，险情才能早发现、早管控、早处置，必要时啊要实行交通管制，避免小险酿大灾。马月。
5: 好的，谢谢新月。
6: 9号至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赴温州实地检查台风防御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4个宁可，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务实的举措、最充分的准备，全力以赴打好这场防台遭遇战、攻坚战，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群众转移安置点准备如何，应急物资是否备足备齐。刘杰首先来到乐清市蒲旗镇华一村，实地查看避灾安置点，了解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随后刘杰来到温州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海棠安澜工程、温州市府东路过江通道项目现场，实地检查重点防洪工程、重大在建项目的防台准备情况，还前往部分企业检查指导防台工作。刘杰强调，台风八威的防御工作已经到了最吃劲、最关键、最艰巨的紧要关头，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针对性强化防台措施，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要抢抓时间窗口，坚决管牢码头、堤坝、景区景点、山塘水库、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农村危旧房、地下停车场等重点区域，继续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按照早动、快动、小动要求，统筹运用拦、分、蓄、制、排措施，强化水网主动、精细、科学调控，进一步聚焦重点人群，做好人员转移安置，该转的转，该撤的撤，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层层压实防台工作责任，严格执行工作纪律，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牢牢守住三条底线。省领导张振峰、尹学群参加检查。
5: 有关台风八威的最新动态，马上来连线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9: 法院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那此时此刻八威的中心最新的位置在哪里呢？它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9: 今天白天呢，八威是继续西北行啊，到了今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是来到了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洋面上。那自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之后呢，今天上午它继续降至台风级。那目前中心的最大风力是13级，不过这并不能松一口气，因为台风的环流非常的巨大。从卫星云图上我可以看到，目前台风呈现出的一个椭圆形的状态，它的最长的这样一个直径达到了1500公里，估算一下，云系的面积有158万平方公里。这样的庞然大物上岸之后啊，风雨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那就在连线之前呢，我是拿到了省气象台给我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预报，台风紧急警报，它的路径呢进一步的明确，目前台风正向我省的中南部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预计登陆时的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也就是13到14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届时是逐渐减弱的。马月，
5: 其实我们发现今天白天啊，全省大部的天气是很不错的，而且还出现了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为什么台风逼近依然是晴空万里呢？
9: 是的，今天有很多朋友这么问哈。台风呢一般是生成在了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南边，依靠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偏东气流向西来移动。那今天呢，副热带高压是控制了浙江的大部分区域，都是被它包围了。副高内部呢是下沉气流，所以说天气是比较的透亮，是大晴天的。另外台风和副高的中间呢还会有一个下沉的气流叠加，进一步的进行一个升温，这就是为什么台风来临前啊会有持续的高温的原因。那等到副热带高压东退到海上，这台风啊就要登陆了。八月
5: 现在呢，大家也非常的关心，随着八威离陆地越来越近，接下来的风雨情况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9: 我可以在云图上看到啊，很多的台风的云系呢已经是靠近了浙江的海域，像温州、台州已经有一些螺旋雨带呢可能是已经上岸了哈。那随着台风八威的不断靠近呢，今天东海上的风力已经是非常大了，在陆地上呢今天晚上就能感受到大风，差不多是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12号，我省的内陆会有8到11级的大风，高山区和沿海地区是13到15级。那除了强风，八威给我省带来的雨也是非常的强劲的。从今天夜间开始啊，东南沿海部分地区有一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和后天是进入到了风雨影响的核心时段，明天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是暴雨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部分地区是特大暴雨，到了后天的浙江的沿海海面和浙西地区是大雨暴雨局部， 大暴雨。那提醒大家哈，今天晚上一定要收拾好阳台上的花盆，容易掉落的一些物品，关好门窗，因为台风很有可能正面袭击浙江，所以说影响最重的温州、台州、丽水等地的朋友们，尽量减少出门，务必注意安全。马玉，
5: 嗯，好的，谢谢小蔡。
1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温州。最新的消息是，温州市气象台刚刚将温州市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台风红色预警信号。那温州苍南是位于浙江陆地最南端，紧挨着福建福鼎，直面台湾海峡。随着台风八威步步逼近，苍南县各乡镇也开始进行人员转移的工作。详细情况连线正在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为大家做一个介绍。路明你好。
11: 欢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嗯，先来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及你观察到的一些情况。
11: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温州苍南县的霞关镇，霞关镇呢是全镇11个村居，这里呢都是位于直面海风的迎风面山区或者是地势低洼地带，而且呢这里的房子的房龄普遍呢都是比较老了，容易受到台风的影响。那八威临近，经过苍南县防汛指挥部的综合评估，今天呢霞关镇全域人员是进行了转移安置。那下午我从马站镇到霞关的路上，就有交警在路口进行了车辆管制，劝导呢无关的车辆人员暂时不要进入霞关镇。在霞关老街呢，我看到原本热闹的老街所有的店铺都已经是关门了，还有不少人用这个木头对这个铁拉门、窗户等等进行了加固，路上呢也已经是看不到什么人。同时呢，不断有绿色的公交车停靠在路边来接前往安置点的村民。那现场的村干部他介绍呢，今天大家是早上6点多就开始忙碌了。目前呢，金玉沙居民区这个点位已经是发车25辆，转移居民400多人。另外呢，对于很多投亲靠友的这种居民，村民也是进行了登记。那据介绍呢，霞关镇集中转移人员将会转移到苍南县城的三河高中、江南实验中学等避灾安置点，由苍南县交发集团统筹120辆车进行循环转运放量。
10: 嗯，通过刚刚陆明的介绍呢，让我们感受到整个转移的工作进行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哈。那除了刚刚介绍到的这个霞关镇，还有哪里的村民正在进行转移工作呢？
11: 好的，那今天下午呢，我还跟随马站镇的曹宇村的村主任参与了全村村民的转移。那经过前期的动员工作，下午1点钟左右，很多的村民是已经提前收拾好了生活的必需品，在村里指定的地点等候上车。那他们是前往马站镇的第二小学避灾安置点。因为呢，曹宇村是三面环山，一面靠海，而且房子老旧，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呢，这一次是整村的村民都要进行转移。那村里呢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所以呢这也给转移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现场呢我看到是有很多的村干部是不停的搀扶这些行动不便的老人上车，那对于一些不肯转移的老人呢，村干部又不断的上门来进行劝说。那刚刚我也是从温州市防止了解到了最新的数据，截至到今天下午的5点，温州全市共转移人员是达到了582000多人，温州市全市的避灾安置场所是2801个，都已经是全部开放放量。
10: 好的，感谢陆明。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温州。随着台风八威正在逼近，在温州的趴草港有400多艘渔船进港避风。马上来连线正在温州龙岗的前方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12: 马玉好。
5: 嗯，先给我们说一说目前现场的情况吧。趴草港的渔船避风工作整体进展是怎么样的呢？
12: 我现在就在这个龙岗的趴草港现场，我现在能明显的感受到了一定的风力啊，就是受到这个台风八威外围影响呢，是可以说是正在持续加大的。目前一整个港口呢，已经有400多艘船进港避风。除了这个龙岗本地的船只，还有像温州其他地方，像永嘉和苍南等地的渔船呢，也都转移到这里来进行避险。之所以呢，有这么多渔船选择来这里进行避风啊，一方面是这个趴草港是温州的2座国家级中心渔港之一，另一方面呢，是它具有一个天然的地理优势。它一整个港口呢是呈这个宝瓶状的开入港的这个开口呢是比较小的，四周都被陆地环绕，港内的风力较弱，然后浪情呢是比较少的，是一个条件比较优越的天然避风良港啊。虽然此刻呢我看天空呢还是比较晴朗的，但是的风力呢还是比较大的，船上的这个旗帜啊已经被 风吹的剧烈的摆动，远处的工厂呢，原本向上的排放的这个烟呢，如今也被风吹的已经倾斜了45度，台风临近的感觉还是十分明显的。
5: 嗯，那目前港口现场管控措施和船员安置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还有哪些防风准备工作在推进当中呢？
12: 现场呢，其实我们看到，其实有不少的这个船老大是目前趁着天气还比较平稳嘛，来前往这个港口做最后的这个防风加固。我们刚刚采访到了一位这个船老大金船长，他说呢是担心明天会有这个大风大雨会把这个缆绳扯断，所以呢要赶在现在天气好、台风影响还没有加剧之前呢再紧固一遍，给自己的船呢多上一道保险。目前呢到港口查看情况呢，基本上都是像金船长这样的船老大，都是来确认自己船只的停靠安全的。在管控方面呢，当地的海洋渔业执法带队呢已经在这个帕草港开启了24小时的巡防模式，港口的所有出入口呢都安排了工作人员驻守。目前呢是处在这个休渔期，船上本来工人不多嘛，留守的工人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安置点，整体的人员安置情况呢是平稳有序的。马月，
5: 嗯，好的，谢谢何怡。
10: 接下来再来了解台州方面的情况。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浙江沿海一带，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台州各地有序引导游客安全撤离，做好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具体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小亮你好。
13: 哎，王亮你好，我现在是在环后沙沙滩公园这边，这边的风特别大啊。然后我说一下今天的情况，我和同事是跑了台州温岭和玉环两地。那今天上午呢，在温岭的石塘镇鱼七里民宿，我们看到不少游客都在前台办理这种退房手续。那民宿工作人员是全程的耐心引导，细致告知台风天要注意出行安全，那指导游客分批安全下山，那确保游客能够返程平安有序。那与此同时呢，民宿的工作人员还全面开展隐患排查与加强防护的工作。在石塘镇鱼七里民宿老板江峰是告诉我们，昨天他们就接到相关的通知，第一时间就跟游客进行沟通，游客们也都很理解，积极配合。那同时呢，景区是做好了民宿和沿海的民防和防护工作。
10: 嗯，
13: 那除了温岭，在台州的玉环呢，今天我们去探访了玉环的安置点的情况。据了解，在玉环全市一共有133个安置点，今天已经全部都启用了。我们在陈宇中心小学这个安置点看到，仓库的救灾物资已经全部到位，而且像方便面、矿泉水、睡袋等物资已经是准备妥当。而在安置点的房间里，有不少已经转过来的市民被安置妥当，每一张单人床，还有食物、饮用水等物资。那刚才我也采访了一位大哥，他表示安置点很舒适，有空调，有食物和水。那工作人员的安排也非常妥当，他们在安置点也很安心。那据了解，截止到16:30，玉环已转移安置1.6万人。那所有的救援人员沿镇一带向消防、公安、应急、乡镇街道，还有蛟龙救援队、海域民间救援队，他们的救援装备和人员全部到位了，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情况。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0: 好的，感谢小亮的介绍。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宁波。随着台风巴威步步逼近，宁波沿海港口抓紧加固堆场集装箱，转移渔船，全力以赴筑牢海上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4: 上午，在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码头，50多名码头工人利用堆高机加紧对场地内的集装箱进行捆扎固定。港区操作部副经理谢斌说，堆场内有近10万个集装箱需要捆扎。
15: 一些空箱场地进行绑扎作业，对于一些重箱场地正在进行降层作业。后续等这些绑扎跟降层作业完毕之后，随即对一些港区的大型设备进行防风锚定作业，确保在台风来临之前做好所有的防风工作。
14: 现场海事执法人员沿着码头岸线、作业平台、堆场通道开展摸排巡查，重点检查码头设备防风措施、作业停工落实情况、船舶避风准备情况。宁波川山海事处远东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月尊说，
16: 我们对港内超大型船舶、大型集装箱船舶提前开展摸排，逐船制定撤离方案，及时向辖区有关船舶和作业单位发送预警信息，确保所有超大型集装箱船全部安全撤离。
14: 在宁波象山，原停泊在石浦港的1000多艘大中型渔船转移到避风等级更高的重站港锚地和卸潜港锚地，这里是全省规模最大、功能

0: 最全、设施最完善的渔业船舶防台避风专用锚地，能容纳2000多艘大中型渔船防台避风，防御台风能力在12级以上。上午前来港内避风的渔船，一艘挨着一艘编组靠泊，整齐地停靠在指定的锚地内。船员们备菜做饭，拉结缆绳，下船补给物资。船员李萌萌说：“
1: 安全是第一，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船物资是有的，有什么柴米油盐这些都是有的，吃个个把星期不成问题。”
0: 在台风影响期间，锚地的船老大们将安排船员开展24小时值守。象山渔业部门还增派了50多名渔政执法服务人员，积极采取引航和服务措施。象山县渔业局海洋鱼渔业执法队四中队中队长徐锦涛说：“
2: 我们沿途呢也是安排了4艘渔政船进行一个护航跟引导，对转运好的渔船，我们也会持续的派渔政船进行一个巡航检查，对于一些存在安全隐患的点，及时进行一个消除。”
3: 台风巴威逼近，山区极易发生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丽水市景宁县程兆乡干部走村入户，对风险点重点群众依次转移。那今天晚上呢，他们将免费住进县城中干净舒适的宾馆，安心度过台风夜。来听特写《跟我们走》，今晚住宾馆，由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采制。
4: 早上9点，景宁县程兆乡东畔村党总支委员雷振东和村干部一起前往当地两个自然村，这里有42位风险灾害点的老人等待转移。今晚他们将全部免费住进县城的宾馆。
5: 如果等下雨再来，
6: 那来不及了。一下雨的时候，只要路上有一个塌方，咱就啥都干不成了。所以说，我们都防患未然，都昨天就开始来做过多元工作了。所以今天你看，他们都准备在这里了。
4: 雷振东一户一户挨家敲门，叮嘱老人们带上身份证、平常吃的药品、现金随身携带。当梅振东来到77岁的村民陈娟英家门前，却发现大门上锁，呼喊也不见回声。梅振东判断老人临时去了山上的田里，
5: 等于说其实就算提前一天来跟他们讲了，有时候还是会有这种突发的情况。
6: 对，他肯定去上山了，门都锁起来了。我看看，
5: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6: 我要找到他，他又没手机。
4: 梅振东从小在村里长大，每位村民田地的位置他都熟记于心。沿着山路边走边呼喊，没多久陈娟英有了回音。
6: 定了，他知道我家了。如果看到这个门是堵的，没有锁的，那我就要打进去啊，这是规定啊。打进去我人叫应了，我就没关系了。我平常基本上我都是3天过来一趟，然后就把这些孤寡老人的门都要打一遍。看到人了那就行了。
4: 忙了近2个小时，第一批前来接送村民的3辆轿车全部坐满。梅振东此时已经满头大汗，来不及擦拭，他关上车门立即出发。
6: 这次今天现在做接收的时刻里面还有24个。
5: 好，你说今天多少送完？
6: 全部送完。等一下，
5: 今天几点前？
6: 4点前刚才我跟他们约好了，4点3全部要在这里等，全部把它接完，然后我6点钟还要进来，这每户每户再敲一下门。
4: 同行的95后乡干部陈亮亮负责开一辆车，这次是他第一次入村参与台风现场转移，心情未免有些紧张。
5: 因为我被分到了这个村，他的转移人数是最多的一个村，所以这个压力其实还是有点大的。反正我们就跟着乡里跟村里的步伐，有经验的村干部一起协助他们，一方面是跟着他们一起学习嘛，为自己以后的工作积累经验。
4: 山路弯弯，半小时后，3辆车停在景宁县城的一家宾馆前。驻点乡干部刘晓东协助老人们一一登记后，将他们引导到各自的房间。
7: 这些转移群众哈的在这个点位上的，所有东西都是我们在这里负责，包括生活起居，包括吃饭，包括他们之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碰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只要困难都找我们，一站式解决。
4: 中午12点。80岁的村民郑荣耀和老伴坐在整洁舒适的宾馆房间内，开心地吃着送上门的盒饭。他们将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夜。
8: 我在这里边，免费给我们吃，给我们做。现在国家的很好的，我们在这里边很安全，很好的，开心。
3: 记者今天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我省落实防汛防台二级响应要求，全方位抓实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守住群众菜篮子、米袋子。目前省商务厅已派出工作组赴温州、台州等沿海地区实地督导，全省359家重点保供企业全面加大备货力度，民生商品备货量较平日提升30%以上，1362个乡镇街道都设置了定点保供网点，全省物资储备家底充足，21家重点批发市场库存超10万吨，27家连锁商超库存超2.4万吨，粮油、肉菜等刚需品类货源充裕。同时，我省启动跨区域联保联供机制，联动中粮浙江、省农发、联华华商等大型企业做好调运增援。
9: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在上海发布。在最新全球国际航运中心城市排名中，宁波舟山历史性跃居全球第6位，较2025年再进一名，实现自2021年首次进入全球前10以来6年5级跳。2025年，宁波舟山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4.32亿吨，同比增长3.98%，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38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1.63%，稳居世界第三。全球首条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在宁波舟山港首航，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线路超110条，内陆无水港达41个，四港联动多式联运网络愈发成熟。今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运输生产延续了强劲的增势，为全年再攀新高奠定了基础。
10: 世界杯情报站，
9: 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法国队以2-0战胜摩洛哥队，成为了首支晋级4强的球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为蓝衣军团感到骄傲，也祝贺摩洛哥队。这也是法国队连续3届晋级世界杯4强，此前只有德国和巴西达成过这一成就。
3: 在8强赛之后，法国队姆巴佩刷新了8项世界杯纪录，包括首位2届世界杯均轰8球、淘汰赛12球、断层领跑等，距离世界杯总进球纪录仅差1球。
9: 世界杯第2场8强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将在洛杉矶打响。两支欧洲劲旅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狭路相逢，两支队历史交锋23次，西班牙队12胜5平6负，近11次交锋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均保持不败。
3: 英格兰队后卫贾雷尔·宽萨因在16强赛对阵墨西哥队时被红牌罚下，被国际足联处以停赛2场的处罚，他将缺席英格兰与挪威的8强赛，如英格兰晋级还将无缘半决赛。
11: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9: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今天，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抵京开始访华。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
3: 长征10号已运载火箭今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1-2级分离后，1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成功，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1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9: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调查市场强迫购物案件同比增长近87%，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
3: 今天上午，福建泉州市政府召开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
9: 当地时间9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其出生地马什哈德举行。伊朗现任最高领袖次子穆杰塔巴并未出席。穆杰塔巴自2月底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一直没有露面。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表示，过去一年以色列杀死了伊朗20名核专家，粉碎了伊朗的弹道导弹生产计划，同时强调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9: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0: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北京时间18: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3: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选择合适的装备结伴而行，听从导游指示量力而行，尊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2: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6: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3: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2: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Hello， 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卫，晚上好。又到了次晚高峰的时间，一起陪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聊聊身边事啊。同时呢，也期待各位能够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把此时此刻的一些音乐情绪分享出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关于这个节目的话题也好，或者是生活当中有什么想分享的、想聊的、想问的，那可以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V 是字母的 V，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咱们交个朋友啊。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事儿啊，这个相信尤其是咱们浙江的朋友一直都在关注的啊，一直都在这个想要去探查它的动态的啊，一定是最近的巴威，对吧？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昨天的这个晚间20时由超强台风啊减弱为强台风级。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首先是减弱这两个字啊，这很耀眼，对吧？这个是不是它就没那么简单了？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巴威的能量还在向外扩散，而且还在不断的长胖，体型是依旧非常庞大啊。那么目前的这个情况，第9号台风巴威即将正面的影响我省。那么省防指已经在7月10号的16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那么请各地的群众一定要及时关注当地发布的预警预报，听从统一的指挥，认真做好自身的防护工作，及时的去清除窗台的杂物，加固门窗，包括有条件的朋友，您可以把这个车辆停放在高的地方，台风过境期间非必要不外出啊。还有很多朋友说关注巴威给咱们浙江带来的最大的影响，首先就是强降雨啊。那么今天夜间降雨会明显的增强，尤其东南沿海地区呢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周末的时段，也就是周六周日啊，这个也就会特别的要关注一下这个进入到风雨影响的核心时段啊。明天11号的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温胎离水，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后天12号，浙江沿海和浙西地区也有大雨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所以呢，这个也提醒在当地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台风的措施啊！大家呢提前做好一些物资安全的准备，台风来临的时候非必要不出门，密切的关注台风动向，注意安全。当然，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去跟着这样的一个话题去聊一聊，当然穿插的也会跟大家去科普和介绍啊，在我们的这个应对台风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是哪些啊。当然今天的第一首歌，一首老歌，我们也希望在我们浙江严阵以待防御巴威的过程当中，歌曲也能给我们相应的力量。

当然今天很多节目也都在聊为什么啊，这个台风来临之前我们发现这个在太阳高照，对吧？而且呢这个空气质量也特别好啊，温度也高，当然相应的一些气候上的一些科普呢我们就不做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眼前的这个景象所迷惑啊！不要以为哎，这个天气这么好，防什么台风？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应的这些准备啊！尤其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确保家里的老人或者孩子一定要留在室内的安全区域，及时的把这个阳台上的一些杂物啊、花盆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收好啊，检查加固门窗。同时呢，台风是可能会导致局部地区断电断水的，那大家呢稍微的准备一些足量的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等等这些常用的药品是没问题的啊。当然呢，其也不用说是大量的去抢购啊，就像昨天我们说了，很多朋友去出去买很多东西都买不到了啊。当然这个咱们轻松一点说啊，昨天我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状态，一个超市里边大家去买粽子吃啊，一看到这个粽子到底是甜咸之分啊，货架上面的肉粽全部都一抢而空，但是货架上的这个红豆粽都就是没有人动。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包括在低洼易涝区域住户啊，提前的把车去转梁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带啊，然后家里边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储备。所以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呢，我们去听这首歌啊，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其实也是像是为勇敢去面对风雨的大家奏响的一个战歌。当我们看到这个狂风肆虐的时候，听着这首歌，我们心里边也会生出一份勇气。

0: 于去直面像台风这样的我们生活当中面临的各种挑战。其实在这儿我想特别多说一句啊，很多朋友在这么多年啊都会提到一点，就是说哎，这个为什么台风天你们这个媒体的记者一定要去现场报道，真的有这个必要吗？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体现在什么呢？体现在主流媒体在重大突发的这个事件当中专业素养和责任的担当，包括在这个城市当中无数的逆行者一样啊，这些保障人员一样，提供一手的信息去记录救灾防灾啊，公共安全当中的一些信息，传递人们的关怀，在确保专业防护做好的情况之下啊，不只是站在风中，更加是挖掘台风背后我们经历的事情，这些故事，记录风雨，记录坚守，也记录携手同行共担风雨的这些身影啊，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主流媒体的担当和责任。台风的路径是会变的，但是向前冲到第一线的这份担当和勇气是不会变的。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些歌曲是能够去致敬每一位逆风而上的媒体人，还有在一线的基层工作者们呢。
1: 播放列表呢，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1: 用歌词讲述故事，
2: 用旋律表达情绪。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2: 用音乐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
2: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0: 今天第一首歌推荐给各位是来自于张琪在2022年的5月份在经典咏流传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风雨梦来。而这首歌呢是摇滚结合京剧的这个方式所呈现的，首先它重新诠释了诗人陆游啊那首经典的诗作11月4日风雨大作其二。而这首歌呢，首先从它的名字就很适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让我们大家去欣赏一下，而且在歌曲当中我们说它体现出来的更多是陆游的一腔热血一生未凉的豪迈，包括在音乐当中摇滚范的倔强结合得很好啊。

0: 风雨梦来，张琪啊。当然在诗词当中的风雨是一种意象的指代啊，当然我们也可以来大家发散发散，在你的这歌单当中有没有这么一首歌是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台风天去听的，它能给我们力量也好，或者说适合安安静静的去回味。来听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一些什么歌啊，看看听听看啊。
1: 风中有朵雨中的云
0: 啊，再听一遍啊。
1: 风中有朵雨中的云，
0: 啊，有朵雨做的雨，哎，这是唱气象公主的歌。还有什么歌啊？当然也有关于风雨也可以，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说单纯的是做一期关于风的主题啊。但是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或者时间之下，适合听什么样的歌都可以啊。来看看。接下来推荐的这个歌啊也很适合。首先我们在刚出社会的时候，是不是每个人都想去做一个斩钉截铁的大树，但是撞了南墙之后才知道，也许我们不是大树，我们都是野草。大风来了我们可能会弯腰，会晃悠，会害怕，可是从来我们有没有真的被连根拔起过呢？现在很多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是被磨平了一些生活的棱角，可能也放弃了最开始的一些骄傲放纵。但这首歌其实还提醒我们，你心里边那个敢在风雨当中去闯荡、敢闯敢撞的小孩还在啊。当然这个歌曲当中的意象是在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台风天千万不要出去敢闯敢撞啊。这首歌《野子》也送给大家啊，苏运莹的版本。

0: 拿着力气爱着梦。
1: 啊，各位也可以在这个台风天当中啊，去听听这首歌。其实整首歌本身给人的力量感是很强的，它的逻辑呢，更多是向内的，对吧？它不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去谈责任，也不强调你一定要多担当。它更多聚焦的是个体，是个体的选择，内心的感受。啊，它允许你像小草一样随风的去飘荡。但是最终的落脚点是我们要为着自己的那个梦想去坚持，而是不是台风或者说这个大风的天气都是那么的这个具象化，没有。在华语音乐当中啊，台风更多的指代的是一种爱情的状态，对吧？啊，歌曲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一位新生代的歌者叫玉一凡啊，他的这个歌呢写了一首叫台风啊，他把台风的这个短暂和爱情的遗憾结合在一块儿了。而且他不单单讲了台风过境时给内心带来那种状态，更多他还描绘了台风过去之后的那份清新啊，也寓意了就很多人在释怀之后情感离开之后的那份释怀。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4: 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特别关注台风的动态和路径啊。再次跟大家说，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呢，即将正面影响我省，所以省防指呢，在7月10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16时4点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那么提醒各地的群众及时的来关注当地发布的预警预报，听从统一指挥，认真做好自身的防护工作。那么在家里边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赶紧的清除一下自己窗台上有没有杂物啊。有没有这花盆啊等等这样的东西，检查加固门窗啊。同时呢，台风是有可能导致部分地区的断电断水，需要提前的储备一些饮用水、方便食品啊，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呢，这个您可以把车辆停放到高处，台风过境期间非必要不外出。那么预计巴威将给浙江带来强降雨，那么今天10号晚间降雨将会增强，东南沿海地区呢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周末将会进入到风雨影响的核心时段，明天11号沿海和浙中南地区呢是有暴雨、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局部有特大暴雨。那么后天呢，也就是12号，浙江沿海和浙西地区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提醒在地的这些朋友们啊，一定要做好这个防台风的措施，大家提前做好物资安全的准备，台风来临的时候非必要不出门，要密切的来关注台风动向，注意安全，好吧。在台风天需要做的最先做的事情，不是凑热闹，不是拍照，也不是出门看风，哎呀这到底台风是一个什么样子，是把窗关好，是把阳台的东西收起来，是把能充电的设备您先充上，然后跟自己说可以有一些事情停一停啊。天气不好的时候，人首先先把自己安放好，对吧。那这个接下来咱们听的这首歌，我们既然不能在室外感受风的力度，我们就在歌曲当中啊去感受一下啊，宅家听这个歌能感受到这个音乐的表达的爱情，像龙卷风一样的那种张力啊。当然台风天是需要敬畏自然的，安心待家不外出，让音乐和安全提醒各位双重陪伴，好吧。

0: 绝望了，直接走，后知后觉，后知后觉。
1: 那这首歌邓紫棋翻唱过啊，当然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也在关注很多的这个演唱会也延期或者取消，对吧？尤其说到邓紫棋启示录世界巡回演唱会，原来呢咱们杭州站的定档是在7月10号到7月12号，杭州奥体连开三场啊，有三场的总票房超过5000万，3.6万张的门票，开票就售罄了。但是巴威来了之后呢，9号下午啊，包括大家看到这个邓紫棋工作室发布了一条公告。三场演出全部取消了，那么购票用户呢是全额退款的，主办方将会承担因为退订机票和酒店产生的全部费用。首先呢，因为不可抗力啊，这个演唱会取消，这个大家呢都能理解。而这一次邓紫棋呢，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因为这一次他打破了一个行业的惯例，因为公告当中明确写道，因为本次演出取消产生的机票和火车票的退票手续费、酒店的退订费用，凭有效凭证据实报销。其实这样的一个细节还是很暖心的啊！有业内人士指出说，这个哎呀，这个全额赔付背后是有保险兜底的，但是关键是否在于保险这件事情上，是在于钱从哪儿来的吗？不是，而是在于是否有这份心。那我觉得邓紫棋包括团队其实选择了一个最麻烦啊、最费钱，但是本身也最体面的一个处理方式，因为把粉丝的感受首先放在了第一位。而且更让人感动的是，邓紫棋没有说取消了就结束了。今天晚上的8点，他将会通过腾讯音乐平台进行一场线上的免费直播，演唱的大概是90分钟的时间啊。工作室发文啊，这个准备了和线下一样认真的舞台，不能让粉丝白跑一趟，也不能让粉丝白等一场。在自然灾害面前啊，这个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那取消三场的演唱会，当然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这样的一个体面的方式，也跟所有人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歌手的用心。所以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希望留一些时间给邓紫棋的几首歌曲。此时此刻各位听到新的心跳，在度过这场台风之后，我们将会迎来自己新的心跳啊。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或者说遇到台风天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不得不去暂停，对不对？那么给一个自己暂停的时间，何尝不是期待一个新的开始呢？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另外也来自于 Jam 邓紫棋《让世界暂停一分钟》。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治愈的歌曲啊，去深刻的描绘了孤独和脆弱的情感。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个压力如潮水一样涌来，我们可不可以让这个世界暂停一分钟？难过了可以哭，我们累了可以放空自己。在所有人的生活当中都可能遇到这样的一个类似台风的困境，它可以是像台风一样实体的，但是它也可以是像工作上、生活当中、情感当中的这个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在这一刻听完这首歌之后，我觉得很多人会感受到歌曲的力量啊，总有人能够感同身受，倾听你的心声，允许你暂停一分钟。

0: 允许这个世界暂停一分钟，也允许自己放松一下，允许自己把很多事情慢下来，允许你自己的眼睛休息休息啊，对吧？比如此时此刻很多朋友这个在家里边收听大卫的节目啊，你可以把眼睛闭上，但这个时候你不觉得缺少一个好伙伴吗？这个伙伴的名字叫好视力啊。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想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们，您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的26周年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4008331912来购买，每日能够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的限制，额外赠送您周年庆的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视疲劳的啊，经常眨眼揉眼的，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的成分缓解眼睛干涩、酸胀的一个情况。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您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喜欢的收音机啊、安神助眠健康枕啊，等等等等啊。4008331912，4008331912。
1: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2: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1: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爱着你。
0: 进入到今天的会音器，我相信大家呢也通过今天的主题能够大概的猜到啊，我们要来聊的这个话题，这两首歌的这个分量，就是在风雨当中如何去诠释爱啊。这两首歌大家来听一听看啊。

哎，两首很老的歌啊，当然有一个版本呢是翻唱过的，然后重新改编和编曲的，我们来看看各位能不能听得出来。哎，舌头高兴啊，两个朋友很快。相思风雨中，首先说相思风雨中，这个歌提到风雨，对不对？也是中国式的这个浪漫，就某种程度上，我们不说我爱你，而说在风雨中，在天涯路，在泪眼朦胧中，刻骨的这个思念。为什么这首歌能够打动三代人？因为他唱的就是在风雨当中共同度过的那种状态啊，人间最动人的模样，不是说完美无缺，而是有遗憾，有风雨，有坎坷，仍然愿意为你守候。

而另外的一首歌，可能各位因为是翻唱的原因或者重新编曲的原因，大家没有听到这首歌，太适合在今天这样一个氛围当中去听了。这个阳光总在风雨后啊，这个歌曲是来自于痛痒的改编版本。这首歌除了是一个经典的励志老歌，同样也是中国女排的队歌，也伴随着中国女排近20年，所以也激励着中国青年在面对挫折，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迎难而上这种状态啊。所以这首歌本身已经超越了歌曲本身，也代表了当今时代我们在面临挑战的时候永不言败的精神。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在节目当中啊，也要向各位来提醒，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啊，即将正面影响我省。省防指呢，在7月10号的16时，把这个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因为提醒各地的群众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当地发布的预警信息。也要听从统一的指挥，认真做好自身的防护工作。那么如果此时此刻你已经在家了，一定要注意提前的清除窗台的杂物，加固门窗啊，包括有条件的朋友把这个车啊尽量停在比较高的地方。台风过境期间非必要不外出。那么预计巴威将会给咱们浙江带来强降雨，那么今天也就是10号的晚间，降雨将会增强，东南沿海地区的部分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周末将会进入到风雨影响的核心时段，明天也就是11号，沿海地区和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局部有特大暴雨。那么后天的12号，浙江沿海和浙西地区有大雨、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当地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做好防台风的措施，您提前的去准备一些物资啊、水呀、饮用水呀啊，安全准备台风的来临的时候啊，是非必要不出门，密切关注台风的动向啊。当然因为台风呢，这个
1: 北京时间1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

0: 示范区。
1: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伏天调养正当时，冬正夏养别错过。走两步就腰酸背痛，直不起腰，心烦睡不踏实，整夜睡不安稳，爱出汗，稍活动，衣衫全湿透。天一热就没胃口，进食少许就腹胀闷堵。伏天宜温和清补，好好调养先天之本肾脏，后天之本脾胃，调和气血，固本培元，补足元气。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4: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4: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6: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7: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4: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8: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4: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9: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0: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4: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8: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前几天呢，有人呢在朋友圈里发自己的照片啊，让人猜年龄。于是呢，很多人啊在评论区跟着也发自己的照片啊，也是想让别人猜自己的年龄。这一比啊，发现有些人确实比实际年龄啊年轻很多，而有的人呢比实际年龄呢就要大很多。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同学同样的年纪，但是呢，有的人到老了面色红润，腰板挺直，说话是中气十足；有的人呢，脸色暗沉发黄，脸上肉啊也往下松松垮垮啊，说话有气无力，看起来呢比实际年龄要大很多。有的人这种情况是天生的，有的人呢感觉像突然间变老了。这中间差距在哪儿呢？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中医认为人为什么会老啊，是气血精气消耗过度，脏腑功能衰退过度。衰老是自然的规律，但脏腑衰退的程度速度人和人之间差别很大，先天后天啊有很大的区别。先天底子好的是一方面，后天没有养好是另外一方面。那有的人就是长期熬夜，他就是饮食不规律，就是过度劳累，这些都在消耗脏腑的精气，加速我们的衰老。和衰老关系最直接、最容易被拖垮的脏腑就是脾和肾。肾呢是先天之本，它保存着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先天精气，是生命活动的根。人的精神气力都要靠肾精来支撑，肾精充足，人头脑清醒，声音洪亮，腰腿有劲。那精气亏损了，撑不住的就是精气神呐，人就容易累，反应慢，懒得动，说话有气无力。那怎么亏虚的呢？一是

0: 随着我们年纪增长自然消耗，还有一个就是各种不良习惯的熬夜啊，过度疲劳，慢性疲劳，日积月累，这个经期的底子就被掏空了。先天之本是肾，后天之本呢是脾，它负责把我们每天吃下去的食物转化成气血，再输送到全身，气血到了肌肉，肌肉才有气力，气血到了脸颊，脸色才有光泽。中医认为脾主肌肉，其华在面，脾好不好看你的肌肉和脸色就能看出个大概，脸色暗沉肌肉松垮的人啊，问题呀、就是脾不好，日常饮食习惯对他影响很大，三餐不定时的，暴饮暴食的，生冷油腻吃得多的，都等于在给脾胃增加负担，时间久了脾运化能力自然就差，而且脾肾相互帮衬，脾化生的气血去滋养肾精，肾精足呢又来给脾提供能量，一个虚另外一个也会被拖累，那人就老得快，恢复的就慢。想要调理啊，重点就是要固本培元，这个固本就是把脾这个后天之本养好，让气血源源不断的化生，把肾这个先天之本巩固好，让肾精充实封藏稳固，减少流失消耗，一个负责开源，一个负责节流，脾和肾功能好的人呢、一看那眼睛里就有光，精神头足，脸上有光泽。那怎么固本呢？首先呢，伤脾伤肾的习惯要改，再有呢，就是中医有脾肾双补的思路，从健脾入手，用人参大补元气，用山药养脾胃，用茯苓排湿，脾胃运化功能恢复，气血就源源不断的化生，脸色红润，肌肉也有紧实的力量。那补肾呢，用熟地滋阴填精，枸杞养肝补肾啊，肝肾同源嘛，用山茱萸固精收敛，再加上八戟天肉苁蓉这些温而不燥补肾的药材，把肾精稳固充实。这熟地枸杞山茱萸滋阴，八戟天肉苁蓉温阳，一定要阴阳同补，身体才能平衡。有的方子还会加上泽泻啊，把湿热带走啊，加上木香把气机理顺。这个配伍啊，是有通有补，补而不滞，滋而不腻，这种补法就叫精补，温和的把亏空填补，让身体慢慢的吸收，慢慢的恢复。这种脾肾双补轻补不腻的思路，在一些经典的中成药里早有体现，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咨询一下药店里专业的药师。另外调理是要有时机的，中医讲顺应天时，夏天调理效果好，为什么呢？夏天阳气旺啊，人体毛孔开泄，气血运行也活跃，这个时候你再扶助阳气调补脾肾，就能把潜伏体内的寒湿之邪给带出去，事半功倍。另外呢，夏天出汗多，消耗大，体质虚的人呢、气虚乏力会更明显，如果在夏天把脾肾调好，把元气补足，到了秋冬底子就不一样了。我们讲冬正夏养啊，在夏天把根基打牢，秋冬因为虚寒引起的这些小毛病就不容易再犯。所以啊，衰老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能够积极应对，有效延缓，从脾肾入手，固本培元，把身体根基打牢，面色红润，肌肉紧实，说话有底气，那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任何年纪都可以做到。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

0: 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3: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4: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545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啊，你好，铁峰老师，
4: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是前两年是那个胰腺炎吧。
4: 哦，胰腺炎呐，急性的还是慢性的？
5: 急性的。
4: 急性的。
5: 啊，
4: 胰腺炎可是大病啊。
5: 就是说，在现在有什么要注意吗？我
4: 注意，
5: 主要是
4: 胰腺炎该注意什么？你的医生没告诉你吗？
5: 就是说，少吃呗。
4: 你就记住这三件事，这三个字了，别的事儿啥也没记住呗。
5: 喝酒不能喝的是吧？
4: 那对呀，那绝对不能喝酒啊！我跟你说啊，胰腺炎要命啊啊！因为一个急性胰腺炎的患者，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没有完全控制好的话，它是可以变成慢性胰腺炎的。如果是慢性胰腺炎的话，首先就是要防止各种并发症的出现。那么防止并发症的出现，第一条就是少吃，要保证腹泻、腹胀这些症状不要出现，要促进消化，吃益生菌，然后定期的监测自己的功能。要监测自己的胰腺功能，监测自己的内分泌功能。
5: 哦，
4: 啊，
5: 反正过个一段时间去那个检查一下。
4: 定期得检查，你要和你的医生做朋友、做哥们儿，你得让他记住你，别忘了你。
5: 啊
4: 啊，因为这个病啊，它是不可以被完全治愈的，它一定和你的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啊。
5: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别的没事情，我就问，只是问一下，没有事情。好，谢谢。
4: 拜拜。
6: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7: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4: 手机尾号074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8: 啊，你好。
4: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8: 是吗？
4: 哎，是的，您请讲。
8: 啊，我就说我这是强制性脊柱炎嘛。
4: 什么周炎？强制性脊柱炎，强制性脊柱炎，我听明白了。然后呢？
8: 然后反正就是像吃药打针，感觉还是腰疼啊，屁股疼啊。
4: 还疼啊？哎呀，这个病啊是个世界性疑难问题啊，疼是它的主要症状。那个现在呢，我们主要是一些免疫疗法、生物制剂疗法。但你要是还疼，我给你找个疼痛科医生好不好？给你想想办法，怎么能够缓解疼痛？行不？
8: 啊，好好好。
4: 那这样，我们浙江医院疼痛科的单民主任在这方面就是高手，我们俩好，我把他请来，我让你俩对个话，行不？
8: 啊，好，可以。
4: 啊，好嘞，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民主任。
7: 空中 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单汉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十余年，擅长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肩周炎、膝关节痛、头痛、顽固性癌痛等。
4: 单老师你好。
9: 哎，铁峰老师好。
4: 哎，我可给你出个难题啊，单老师啊。
9: 哎，
4: 我这儿来了一个强制性脊柱炎的患者，疼，他现在主要问题是疼。哎呀，我一听说这个事儿我都跟着疼啊，这个事儿落到你们疼痛科，你们怎么办呢？
9: 铁峰老师，这样的强制性脊柱炎呢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话题。
4: 嗯。
9: 强直呢它主要是这个累积的是最先累积的骶髂关节，然后是腰椎、胸椎、颈椎的小关节。所以患者都会有最先可能是臀部、腰部的一些疼痛。主要的问题呢是腰神经的后肢的问题以及骶髂关节的问题。我们疼痛科的做法呢，就是除了我们要正规的内科的治疗，包括我们风湿免疫科的很多的药物，包括免疫制剂这些的常规的药物的治疗之外，如果说他的这个底部腰底部臀部的这些位置还有明显疼痛的啊，我们要看他的骶髂关节的 CT 磁共振，还要查体。如果集中在骶髂关节周围的这个疼痛的话，我们可以疼痛科可以做微创介入的治疗。怎么做呢？在 CT 引导下把我们这个射频针啊穿刺到骶髂关节的这个关节缝里边，进行射频热凝的治疗，就把这个骶髂关节里边的感觉神经给它破坏掉。这样的话呢，它这个骶髂关节相关的疼痛就会明显好起来。包括它的腰痛啊，我们腰椎的这个腰很多的腰椎的疼痛，它这个骶髂关节我们用射频，腰痛呢它这个小关节的有个分支呢，主要是腰神经的一个分支分到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做相应选择性的在 B 超引导下或者结合 CT 精准的穿刺到这个小的神经的周围进行射频消融。我们疼痛科绝大多数的手术治疗神经痛的问题呢，我们都是通过脉冲射频来修复神经。但是呢，这位患者呢，他是骶髂强直性脊柱炎，他的目前来说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性的进行相关的感觉神经的破坏。我们说的这个骶髂关节里边的小的神经的破坏，包括腰神经后肢的破坏，都是我们临床验证的，这个神经破坏是不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跟并发症的，而且呢治疗效果还是比较确切的。就是在超声 CT 引导下，我们进行这个骶髂关节内的关节面的射频消融以及腰神经后肢的射频消融，可以很好的缓解它的腰部以及骶髂关节局部疼痛的问题。对吗老师？
4: 听明白了吗？
8: 听明白。
4: 这事儿能办。
9: 能办，对，是的，可以做，穿插也很小，扎几个小针啊，但是一定要精准啊。
4: 就这是考验这个医生个人技能的。
8: 就是每周打还是每个月打还是怎么说？
9: 做一次能管很长时间，不是打封闭针啊，打封闭针管不了几天。
8: 好，
4: 你要想去的时候，你跟我工作人员说一声，我到时候我跟你联络这事儿啊。
8: 好嘞，
4: 再见啊。
5: 好，谢谢田芳老师。
4: 单老师啊，您别走，我有事儿我得问问你。你知道为啥我不跟他谈了吗？哈，就是对于他，你只要告诉他，你这个事儿我能办，我这个方法跟以前方法不一样，效果大概怎么样就行了。
9: 行，
4: 因为他有些事儿他听不懂，但是你有些事儿得跟我们大家说清楚。我现在听明白了，你手里有绝活，你这个绝活跟以前打封闭针不一样。
9: 对，
4: 那怎么不一样？我现在给你时间，你给大家好好说说。
9: 对，我们就简单就一个封闭针的问题啊。最早封闭针呢，其实是骨科医生在打，早在10年前、20年前，哪里痛哪里打，很多。但那个时候啊，没有我们现在先进的影像引导技术，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治疗都是在超声下或者超声加 CT 或者超声加其他的一些影像一个工具。一定要保证精准的打到这个病变的部位上，这就是说一个精准是前提啊。第二个，我们的用的药也不一样，过去用什么大剂量的激素，为什么大家一提到封闭针，哎，封闭针老百姓都说封闭针不能打，
4: 很反感，对，
9: 它有激素，激素呢大家都知道，激素它是个双刃剑，用得好很好，用得不好 剂量大了，会引起什么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血糖增高等等很多的副作用。特别是老年人身上，我们应用更加的谨慎。我们是用现代学的。

0: 要的这个脉冲射频治疗，就是比如说我们提到这个会阴痛的问题，我们超声针引导这个针精准的穿刺到病变的这个神经的分支的部位，用电流刺激来验证它针已经接近了它本来疼痛这个部位，哎，病人可以给你反馈，哎，现在肌肉跳的这个位置就是我平时痛的这个位置，那可以反过来验证我的针穿刺的非常精准，然后用特定的电流、特定的我们叫脉冲射频的程序来修复神经、消除神经水肿，来消除神经的炎症，让这个神经痛好起来。包括我们疼痛科当然也会开展一些内镜手术，比如说我们腰椎间盘突出，原来老人家一听到腰椎间盘突出要手术，椎管狭窄要手术，大家都说这么大年纪了不要手术了，但是我手上做的上上个月我做了一个100岁的一个老人家，就做椎间孔径手术，我们局部麻醉就能做，很小7毫米的一个切口径直进去进行椎间盘的摘除，手术过程当中非常顺利，也避免了老人吃全麻的苦头，术后的恢复也很快。所以说我们疼痛科有这种射频的技术，有这个内镜的技术，有影像引导的很多的技术，这样的技术支撑啊，让我们疼痛科可以治疗很多原来兄弟学科没办法很好治疗的一些疾病。当然了，我们是在这个内科治疗跟像骨科其他的外科进行开放手术中间的这个领域里边，我们做很多的工作。真正的如果说腰椎滑硬很厉害狭窄需要开刀的需要内固定的，那肯定还是请我们兄弟学科骨科去处理啊。那我们疼痛科中间的很多一部分，包括椎间盘突出、椎管的狭窄我们都可以用内镜的技术或者其他的一些微创介入技术来很好的处理。田红老师，
1: 其实我看就是精准了，技术进步了。
0: 对，是的。
1: 就像那个形容灯似的啊，就你说的形容灯，灯以前啪啪直闪。电工来一看，知道线路上出问题了，但是他找不着什么地方，找着了他也不能拆墙，他也不能换线，怎么办？灯不要了，电咔掐折，现在就能下去微孔进，精准的到那地方，机械手就把电线漏电的地方全缠上。
0: 对对对，
1: 就是精准。行，非常感谢你啊，那个尚老师，咱今天时间关系就跟您聊这些。这个患者如果要去你那儿的时候，替我多关照，他这个事儿挺大，我觉得啊。
0: 好的，好，
1: 谢谢，谢谢单主任，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白兰，58岁，眼睛干，已经有2年时间了，看东西时间长了就有模糊的感觉，尤其是光线暗，看不大清楚。到医院检查说是白内障早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不用急着做手术。他说我现在吃点胡萝卜猪肝啥的能有用吗？我平时还能做点什么？白内障啊，它跟这个紫外线照射有关，就是你眼睛里抗氧化的能力差了，跟视疲劳有关啊，视网膜功能下降有关，跟泪液分泌减少有关。吃胡萝卜吃猪肝有用吗？有用。不但吃它们有用，有一些深绿色的蔬菜，你像菠菜呀、羽衣甘蓝呐，它们都富含大量的叶黄素，也都有用啊。但是呢，吃多少啊？你能吃多少啊？我觉得你都不如啊，吃点含叶黄素的营养补充剂，最起码它的浓度是稳定的，而且呢，成本也比较低。你要是吃胡萝卜，你一天得吃多少胡萝卜能赶上这个一粒叶黄素的营养补充剂含量够啊？当然了，这前提条件是你眼睛一切都很好。如果视力突然间有下降，看东西有变形，那还得上医院。通过食疗的方式啊，解决某些问题，主要是预防，是预防性的。食疗跟治疗它不是一个概念。
2: 微有执着说，肛门旁边皮里肉外有一条硬的东西，中间有个小眼儿，经常就像毛孔一样流出一些血，还有脓，这是怎么回事？需要用什么药？你这个有可能是漏啊，赶紧就近到最近的肛肠科医院啊，肛肠外科，让医生给你检查，看这是不是漏啊？如果是漏，就得手术啊。微有朴素。说你好，我有个毛病，就是饿尽了再吃饭怎么吃都是饿， 您说的是饿尽了饿鸡了吧，饿

0: 重了，是不是？饿过头了，再怎么吃饭都是饿，然后就浑身没劲儿，得几天才能过去。以前20多岁有这个情况，现在又开始了。你帮我看看这什么毛病呗？首先呢，你描述的这个状态，我理解的不是特别清楚，我不太明白啊。因为饥饿它分两种状态，一种是胃里空，那么它会向我们人体发送信号，告诉你应该进食了。这段时间呢，虽然有饥饿的感觉，但是身体体能啊，这个血压呀、心跳啊，这都不受影响。但是如果进而到了低血糖的程度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变化啊，心率啊、冒虚汗呐、心跳异常啊。您说说的这个还是饿的症状，是这样吗？如果是，你应该查一查内分泌，因为低血糖的症状只要补上糖，症状马上就能缓解，是可以过去的。你过不去，过不去就得查查为什么过不去。所以我建议你先查查内分泌科，好吗？
1: 几万里此情无声。
0: 未有琴棋书画，请问耳朵里痒痒，带嗓子也有点痒，这是怎么回事呢？七窍相连呐、对吧？人的头部有众多的孔洞，它们互相之间都是连通的。耳朵里面痒啊，连带嗓子痒这种感觉我也有过，没什么怎么回事啊，有可能是真菌感染。微友灿灿说，你好，我身上啊起像鸡皮疙瘩一样的小包，腿胳膊都有，一到下午晚上就痒，这是怎么回事啊？哎，你这是痒疹吧？这种痒应该是特别特别痒的，对不对？如果要是的话，这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处理的啊，本源还是因为这个身体里有湿热啊，有湿毒。要是用药的话呢，习惯上我们用这个用血毒丸啊，用血毒丸、防风通圣丸这一类的药物。但我觉得你最好请皮肤科医生给你看一下，为什么呢？皮肤科疾病啊，要求医生和患者必须得见面。我这光听你说一嘴，这也没看着，不准呐 啊。微友吉祥如意说，铁峰老师你好，有事请你帮忙。女性59岁，最近得了肠炎，好了饭反复，不知原因，请问老师给指点方向。哎呀大姐呀，您跟我说的这些话呀，最重要的事儿你没说呀，就是症状你没说呀啊。好了饭，您说的肠炎主要是以腹泻为主，那么有没有腹痛呢？有没有脓血便呢？有没有发烧呢？都没说，对吧？我觉得如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我是轻的肠炎，那么在医院里我们用一些益生菌，用一些调节胃肠道功能的药就可以了。如果是重的、严重的、反复发作一直都不好的肠炎，那就必须要对自己的免疫水平进行一个科学评定。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278，这位听众朋友。
2: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

0: 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2: 永尚医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你好，
4: 啊，是啊，
3: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啊，很荣幸，很荣幸。
3: 嗯，
4: 这样子，陈老师啊，
3: 嗯，
4: 我呢主要向您咨询2个问题啊，
3: 嗯，
4: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这个咳嗽啊，经常会反复。已经有好几年了，然后呢多次治疗效果呢也不是太好，一般呢就是说一感冒以后呢我就会咳，如果没结石直指的话就咳，一咳上来就会几个月，基本上是这种那种阵发性的咳，是很厉害哦，就是有时候咳起来了感觉这个人整身的发热会抽筋一样，而且晚上呢就是一咳的话有时候经常要坐起来才能睡一会儿。
3: 嗯，我告诉你，去买一个药啊，叫止咳橘红丸。
4: 止咳
3: 橘红丸。
4: 橘子的橘子吗？
3: 对对对。
4: 橘红丸。
3: 对，那一盒是10丸啊、
4: 哦
3: 嗯。那个你搁家里备着、
4: 啊，
3: 以后再感冒咳嗽之后，你就开始吃它啊，基本上3丸就能好。
4: 哦，基本3丸就能好是吧？
3: 对对对。
4: 嗯、那可好了，这个可真的是太难了。
3: 嗯，是。然后呢？以后平时的时候要坚持健脾益肺温肾，打好基础。我以前也这样，感冒完了就咳嗽。自打我坚持健脾之后，到现在健脾温肾，这20多年就没有这事儿。我基本上，你看我什么时候因为感冒发烧耽误过节目，请过病假，从来没有。
4: 你听你讲话中气很足的哦。
3: 对，就健脾益肺温肾，它是有用的。
4: 健脾温肾啊，像我这样平时也不太怎么样去健脾温肾的，然后的话呢，老师我再顺便帮我姐姐也咨询一嘴哦，她呢就是说天冷的时候没啥事，天开始热起来的，她会就会感觉身体就是比较热，然后会出很多的汗，主要集中在上半身，一出来的头发也会出，这是咋回事呢？
3: 这是气虚。
4: 气虚啊，
3: 吃点人参呐、西洋参呐、这类的东西，补补气的东西，党参呐这些东西啊。
4: 行，那好的
3: 好
4: 的，谢谢老师
3: 啊。哎，
0: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尚医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尚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

0: 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尚医。
1: 手机尾号250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平文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请讲
2: 啊？我就是我今年35岁了。
1: 嗯，
2: 就是这一段时间，
1: 嗯，
2: 那个嗝气，就是嗝气很、
1: 我明白，打嗝往上排气儿
2: 啊。对的，我前一段时间前个将近一个月的时候是晚上嗝气，
1: 嗯，
2: 嗝着嗝着就嗝醒了。现在是白天一个就很频繁了，现在这还有一个烧心比较严重一点，就是时不时烧心、嗯、也不是经常烧，反正一个月也要烧好多天。
1: 哦，
2: 但是还有一个反酸水的次数稍微少一点。
1: 哦，
2: 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时不时就是那个脑袋里面想不出事，就不是想不出事，就是干完这件事下一件事干什么，脑子里面就是那种
1: 死机了
2: 那种感觉。
1: 死机了
2: 啊。对了，但是也可以干，就是没，就是干好像干得很不踏实一样、
1: 啊、我明白，
2: 好像干得没干不好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啊。明白啊。
2: 对，这有时候假如中午要是睡了一觉，再一回家到下午，哎，能就稍微舒服一点。假如尤其那天要是没睡觉的话、嗯，那就更浑浊，那个头脑就很浑浊。
1: 嗯，那个平时有啥不良的生活习惯吗？
2: 不良的就是晚上基本上都是11点钟左右睡觉，其他的也又不喝酒，我又不怎么熬夜，但是抽烟是。还有一个就是，假如一天要是抽了一两包烟啊，抽到一包以上，那个烧心的几率就要大很多，就要严重点、嗯。假如那天要是抽烟的。抽的少一点的话，好像烧心的那个严重性就没有这么强。
1: 哦，好，早晨起床一睁眼睛就抽烟是吗？
2: 没有，我一个习惯就是，每次早餐不抽烟，哪怕是早餐不吃，直到吃中午饭，中午之前都不抽烟，晚上刷完牙之后不抽烟。
1: 啊，好，那个你这种情况哈，第一要吃益生菌。
2: 那经济条件我怕承受不了。
1: 没多钱，比你烟便宜啊。
2: 比烟便宜
1: 啊。那个这是第一。第二呢，药店里有一种药叫康复新液就更便宜了啊。你按照程序喝半个月。
2: 康复新液意思是治疗这个烧心这些东西？
1: 对，它促进你黏膜生长的啊。
2: 就是烧心的情况下喝，还是现在不烧心就开始喝？
1: 你就现在就喝，老老实实喝半个月啊！
2: 就这两个事情就
1: 没了。对，完有事打电话啊！哎，再见，
2: 谢谢，好。
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512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请冯老师啊。
1: 哎，
3: 你好。
1: 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3: 那我就是发到微信上了那个体检报告，你帮我看一下。
1: 啊，我瞧一下啊。龙川这个姓胡是不是？
3: 哎，对的。
1: 你这个复查就可以。
3: 复查就可以，我就是问那个甲状腺那个。
1: 那是良性的，没事不用担心，也是定期复查就可以。
3: 定期复查，
1: 对，
3: 不用药，没关系的啊、哦，
1: 没有必要吃药，你现在也不是吃药的时候。
3: 就是我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转为正常呢？
1: 用中药可以，但是周期长，见效慢，花费高，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吗？
3: 哦，
1: 要花很多钱，吃很久很久，关键是还不一定有效。
3: 哦，
1: 嗯，那你犯不着，你这个就定期观察就可以。
3: 那我如果发展下去呢？发展厉害起来，
1: 啊？
3: 如果再严重起来怎么办呢？
1: 你只要定期复查，就不会给他严重的机会呀、啊。
3: 哦，不会。
1: 对吧？咱复查的目的是。

0: 是。
1: 嗯。
0: 嗯。
1: 你不用光惦记吃啥，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做定期的复查。
0: 也就是，反正我就是没什么药可吃，就现在就是。
1: 就是没有能够马上完成你要求的药，你其实心里想的还是想把那疙瘩吃没有。
0: 嗯。
1: 你这做不到。
0: 哦，那没办法，
1: 就很难做到。你我吃了这么多年蝙蝠和被猫包，我敢保证自己免疫永远不失衡吗？这不是，你做不到，你目的性太强了。
0: 哦，那就没办法了，只能
1: 对
0: 调节自己啊。
1: 嗯，
0: 好的，
1: 好了，哎，再见啊。
0: 好，谢谢铁鹏老师。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东东。60岁男性说骨密度低，医生让他补钙，他就喝牛奶吃钙片，但是骨密度呢并没有改善，是哪儿做错了吗？是的，你确实做错了一些事儿，就是你用的补钙的那个制剂啊，里面有没有维生素 K2 跟着。记住啊，人过了40岁啊，35岁往上，40岁往上，不管用什么方式补钙，一定得有维生素 K2 参与，没有足量的维生素 K2 配合，那个钙进不到骨头里去，它就不能解决骨质疏松问题，这是核心的一环。也就是说，你是吃钙片也好，钙片里得有维生素 K2， 你喝牛奶也好，你喝完牛奶你得跟着吃一片维生素 K2， 而且这个维生素 K2 你得达到一定的剂量，一般来讲60到90微克，少了没有用。而且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需要维生素 K2， 那个血管因为钙质沉积导致的动脉硬化呢，也需要维生素 K2 来逆转。
1: 微友魏霞说，我今年65岁，女性，溃疡性结肠炎已经10多年，现在肚子里总有气儿，非常的胀，肚子总是凉的，您这种情况应该想办法吃一点能够改变脾肾阳虚症状的药物，比如说附子理中丸啊。微友亚杰说，我是那天问你孩子拉肚子啊，半个月前吧，我是不是用给他吃点补脾的药啊，我给他吃了思密达加丁桂儿脐贴，管用了，但时不时的还是有点稀，是这个小孩啊只要这个便不好啊，时不时的给健健脾啊，没坏处啊。微友一说，铁鹏老师，我24岁，自从减肥之后头发就这样了，这里掉了不少头发，没减肥之前还没事儿，家里我父亲呢前面有点秃顶，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恢复成以前那样，或者改善一下，我瞧瞧您这照片啊。首先我不觉得你这个叫脱发啊，因为你给我发这照片正是头顶心啊，正是一个人平时啊相对比较稀疏的地方啊。另外呢，你这个照片上看呢头发并不少啊，1平方厘米的这个面积里面，我看怎么也有个10来根头发，不少啊。虽然能看见头皮啊，那是跟你的发型走势有关，因为你是发顶心，头发在这儿是往两边倒的，你周围的皮肤呢都被挡住了啊，所以说我不觉得你这个是秃顶啊，就是照片显的，不信你剪个寸头，你把头发一根一根都立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周围地方的皮肤也是这样的。微友可爱的小诗诗说，打扰了，8岁男孩支原体4年，总犯反复干咳，老打针，该用点什么药呢？我的意见是在他没有病的时候给他健脾，不但要健脾，还可以考虑给他用一些什么呢，用一些止嗽青果丸这一类的药物啊。止嗽青果丸最便宜的3块钱一盒啊，不是哪都有卖的，为什么？太便宜了，不挣钱，没人愿意卖，用的也很少，但是用于治疗由感染引发的咳嗽，在中医中药。
3: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道理还是很有效的一个药。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提峰老师，
0: 嗯，
1: 那个我有个检查结果，
0: 我给你找一下哦。金淑琴是你哈？
1: 嗯，对对对。
0: 啊，右股骨外侧踝肌胫骨近端骨挫伤。
1: 啊。
0: 交叉韧带损伤，副韧带撕裂，外侧副韧带、髌支带、髌韧带、腘肌腱损伤，关节积液、软组织损伤。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
1: 啊，这个是那个我朋友的，完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还能长上不？
0: 这得看程度。肌腱的损伤它是牵拉造成的，它这个茬口是松的，是毛松的。肌腱的损伤你把它对上让它自己长几乎没有可能，所以我们对肌腱的连接都是什么呢？手术牵拉给它系上缝上，是这样一个过程。你这个人的核磁共振的报告只是对事情的结果进行了一个描述，比如说韧带的损伤，但是他没说损伤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啪嗒抻折了，这是损伤，裂个小缝也叫损伤，裂这么大个缝也是损伤，就连着一点皮儿了也是损伤，他没有对损伤的程度进行描述。所以根据你给我提供的这张报告，我没有办法说你这个朋友应该具体做什么，这得给他的医生谈。
1: 铁峰老师，他说了是在叫什么一级和二级之间
0: 啊，一级和二级之间。一级和二级之间是自己长上也有可能啊，然后长不上也有可能。那不像三级肯定得手术了。这个事儿啊，没法说的那么明确，他人和人还不一样呢。你同样是手上划个口子2公分，有人留疤。有人骨大包，有人不留疤，人和人还不一样呢，没法说。这个主要还是靠医生的经验。
1: 那他现在他就是他自己需要做什么？
0: 他现在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伤？
1: 哎呀，这个都是有一段时间了，我看这得二十多天了。
0: 二十多天了，为什么不在医院接受医生的治疗？
1: 那先开始寻思没大事儿，就拍完片子做完 CT， 说骨头没事儿嘛。完了他就忽略了，后期完了这有点肿了，完了就做的这个核磁。
0: 这是个二手活，因为刚受伤最新鲜的组织的时候，就是人的身体受到损伤之后第一部分组织是要修复，而这个时候最开始接受手术治疗是最好的时机。二十多天有些事儿已经，有些东西已经封上了，挺难整的，挺难整的。他这个亏是吃定了。
1: 是吗？就是用什么方法？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
0: 不用什么方法，他都差一坎节。他都跟人差一步。明白吧？就好像大家都在这批正步似的，他比别人晚走了20步，你追吧，你怎么走你都欠个趔趄，怎么看都别扭。就这么个情况。要说这是个二手活，这活不好干。
1: 他现在反正静养呢。
0: 静养就等于啥也没做。我觉得应该积极一点。
1: 那他要看上哪儿去看去呢？
0: 上哪看都行，这事儿本身不是个什么难事儿。积极一点，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告诉你的朋友积极点，别磨叽了。
1: 我懂
0: 了。就这么个情况啊。好嘞，
1: 哎，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尚一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502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请问老师。
0: 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应该有那个眩晕吧？眩晕，前段时间不是降温吗？哈，降温的十几度，突然降温了十几度的时候啊，那时候啊，走路都是感觉到晕晕的，然后睡觉的时候啊，然后翻黑色身上的感觉头昏眼花的，直接看不见亮。
0: 嗯，眩晕，晕得很严重。那眩晕的原因是什么呢？一般来讲都是供血不足。那你是哪一种呢？
4: 我也是去医院看一下，但是我这个是颈椎压的颈动脉。
0: 那、啊、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导致的。啊，那你这个就得上骨科了。
4: 骨科对吧？
0: 啊，就是别人供血不足啊，就是供血不足，主要是因为血流不过去。那血流不过去呢，一个是血管在里边堵住了，一个血管在外边被压住了。你是在外边被压住了，那么外边压住血管的是什么呢？是骨头，这就得上骨科想办法把压着的那个骨头位置给它摆正，别再压着这根血管，它就不晕了。所以这个就得上骨科。
4: 他医生跟我讲的是这样子的，他给我打了2天针嘛，打了个扩张血管的针。然后打了以后嘛，还是有好转一点的。
0: 是这样的，他给你打扩张血管的针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打针比上骨科做手术成本低，伤害小。但是缺点是什么呢？他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你这针你能天天打不？血管能天天扩不？等药劲儿过去了，他又压住了。
4: 对对对，天气稍微变动变化就会压住。
0: 对，所以你还得上骨科去，你得确认到底是不是这真是这回事儿。那你也得知道是哪一根血管压迫了哪一段颈动脉，压迫到什么程度。这个事儿是通过这个生活习惯调整能够解决，还是手术才能调整啊？你也把这事儿整清楚，这是骨科的事儿。就是你到啥时候，你就吃多少纳豆激酶，吃多少维生素 K2， 最后你也得走这一步。因为它是物理压迫，这有个东西压在那儿，你不把它搬开，这事儿好不了。
4: 哦，最终还是要去骨科，
0: 对，
4: 彻底检查一个清楚。
0: 早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趁年轻赶紧去，别等岁数大了动不了手术，不能麻醉了再整就麻烦了。
4: 哦，这样子是吧？
0: 嗯，趁早去啊，早晚的事儿，这事儿过不去。鞋里有个沙子，有个石头，不论你怎么换袜子、换鞋垫，这石头你必须拿出来。
4: 嗯，是什么药都不管用的？
0: 不是不管用，它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就鞋子里有个石头，硌着这只脚，你吃多少止疼药，最后你也得把这石头拿出来。
4: 哦，这样子是吧？
0: 嗯。
4: 但是气温，达到20几度、30几度的时候又不会嘞。
0: 我没听清楚，没听明白什么。
4: 就是说外面的温度啊升高起来啊，20几度、30度的时候啊，又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温度高，血管是放松扩张状态，你的血管只要一扩张，供血就上来了，那么你就没有症状了。那你现在也可以吃纳豆激酶啊，但是你早晚还得是上骨科整这骨头去。
4: 哦，这样子是吧？
0: 嗯。
4: 行，那我在空的时候去骨科医院彻底做检查后。
0: 嗯，好吧。
4: 嗯。
0: 哎，
4: 嗯，好，
0: 再见，
5: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173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谢谢，你是铁峰老师啊？
0: 啊，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
6: 我的儿子呢，今年3了2，他最近一两年头发了白了很多很多，这是为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想不通。
0: 哦，白头发很多。
6: 还有他，还有他有点血脂高，尿酸高。
0: 这个32岁白头发多，血脂高，这主要是生活习惯导致的。首先，你这儿子恐怕是天天熬夜吧？
6: 没有熬夜，他天天睡觉的很早。
0: 啊，睡得还很早。
6: 也不吃，不吃鱼，不吃酒。
0: 哦，也不喝酒。
6: 不吃鱼，不吃酒。
0: 那这就是肝肾不足，那这样更不好。如果是生活习惯造成的，改了习惯就行了。像他这种生活习惯还挺好，却有这个问题的人，那就是肝肾不足，那这事儿就不好办了，那就得看中医慢慢调了，就得。
6: 那你可以注意他，您到他也不在我身边嘛，他已经请过了嘛，我请假了嘛，有的话他听了就忘记，听了就不听了，我真的没办法，我也愁死了。
0: 哎呀，那他要是不听指挥，那我们也没办法啊。您说是的，师傅。
6: 差不多中，就到那个么个中困，晚上中睡觉嘞，中可以。早上嘛，睡嘞6点到那个么个中起，然后中7点到那上班去，上班嘛，他每天哦。
0: 你呀、啊、对孩子的事儿呢虽然挺关心，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你也无能为力。你这样，你让你儿子给我打个电话，我跟他谈一谈，然后想想办法怎么办，行不？
6: 哎，还有一件事我要留请教你王你爸爸妈。人家不是说吗，我们普通话是精神病，就是精神方的精，你给我想想办法什么地方可以去开心。
0: 精神分裂症啊。
6: 对，是我的亲人，好亲好亲的，没有办法，我真的是。
0: 精神分裂症这个患者在哪呀？
6: 在康宁医院。
0: 啊，康宁医院就是专门治这个病的。
6: 没有治好了，治了已经医院到了，医到了治愈。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您要求我给你找个医院，保证能治好他这病，对不对？
6: 对，太急，什么好的医院可能
0: 没有，没有，我得跟你说一下哈。精神分裂症的治疗都是有程序有经验的，但是他的康复受外界环境患者自身心理因素诸多因素影响，没有必然治愈的办法。
6: 没有啊，
0: 没有。你要想让我给你找医生肯定治好精神分裂症，我找不着，只能治着看。而且各地的康宁医院一样都是专门治疗这种病，用药还是规范的啊。
6: 好，谢谢。
0: 好，再见。
7: 人到了年纪之后啊，有些人反应就慢了，脑子也慢，记忆力也不如以前，须发皆白啊，这是正常现象。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呢，就是供给头部的气血不够了。我们人体所有重要的经络，你像手三阳经啊，足三阳经啊，最终都会汇聚于头部啊，叫头为诸阳之会。阳气汇聚的地方气血必须通畅，这样头面部位呢才有充分的滋养。那怎么才能保证头部气血的通畅呢？要勤梳头。我说这个梳头啊，不是用一般的梳子，你用手指头就行，食指自然分开，从发际线开始，从前向后一直梳到这个后颈的发际线，梳到头皮发热发麻。不要用指甲使劲的刮，要用指腹。这个动作呀，每天早晨起床，晚上临睡觉前，坚持梳它个100来下，能够改善大脑的血液循环，缓解头晕头痛的症状，改善睡眠质量。坚持一段时间呢，哎，头皮就没那么紧了，人也会头脑清爽，脱发也少，也有光泽。这就是头部气血得到改善的表现。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明天再见。
8: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9: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10: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8: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8: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3: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3: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4: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8: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7: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8: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2: 北京时间2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

0: 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4: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大家也都知道哈，前几天呢，喜儿给大家准备了500份的养元汤啊，在短短的2天时间，那也是被一抢而空哈。那这几天呢，不断的收到听众朋友传来的好消息，那很多朋友呢是已经收到养元汤了，也开始用上了。这些朋友都觉得非常的喜欢，毕竟呢，这是传统养元汤与现代科技结合之后的产物，那已经不是传统。

0: 非常的喜欢。毕竟呢，这是传统养元汤与现代科技结合之后的产物，那已经不是传统的。还有的朋友说不需要喜儿来承担哈，只要是帮我们能够调来资源和份额，我们自己承担费用都可以。其实大家反馈给我的这些情况哈，我都了解。这几天呢，我也是一直就是想办法在解决这件事儿啊，希望大家呢能给我一些时间去协调哈。毕竟这个养元汤它不是说你随时想用就能用得上的，因为想调制这样的养元汤啊，所要用到的科技力量是非常高端的，这样的技术和设备在国内是很少见的。而且像这样的养元汤，那很多的康养中心、医养中心那都在盯着呢，还没有完全的调制完，那就会被预定走一大部分，真正的能流向大众的量少之又少。再加上原材料的稀缺性、珍贵性，那整个养元汤的成本也非常高。在我看来，可能很多人承担不起这样的支出啊。如果说呢，再给大家免费的发放一批呢，那对我来说压力也是非常大啊。所以大家呢，就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也是好好想想到底该怎么解决。那么关于养元汤的事儿啊，就和大家说这么多。那接下来呢，还是让我们有请中医主任医师顾宗和，顾老。顾老你好啊。
1: 哎，希望你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顾老，我想大家对于这个养元汤的认可哈，那真离不开您这一段时间对于元气的讲解啊，就是让大家明白了养元的重要性。
1: 对。
0: 其实不瞒您说哈，像在您来这个节目之前哈，伟宁也向我推荐了很多的专家学者哈，来到健康管理中心，就是给我的家人们分享健康知识。
1: 对。
0: 那些专家学者呢，也都是在不同领域啊有所建树的人。那么所以分享的健康知识和养生的侧重点都不同哈。有的专家吧，他擅长讲这个膳食搭配。啊，就是告诉大家一日三餐怎么吃更均衡。
1: 对。
0: 有的专家吧，他是深耕运动养生，就教咱们中老年朋友如何科学的活动筋骨，能不伤关节又能增强体质。
1: 对对对。
0: 还有的呢是专注心理疏导的啊，就是帮助大家调节情绪，少生气少焦虑。说实在话哈，就是每一位老师的到来，我和家人们都听得特别认真，啊，也学习到不少的实用的小方法。
1: 对。
0: 可是听着听着吧，我这个心里总觉得是缺了点什么，啊，
1: 是吧？
0: 对。好像都是在修修补补，就是没有触碰到最根本的地方。直到您来了啊，把这个元气掰开了揉碎了讲，哎，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啊，就像您说的，说人的生老病死其实都和这个元气的状态有关。
1: 对对。
0: 抓住养元这一点，未来大家调理身体就不容易走弯路了。
1: 哎，其实啊，这个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呢，中医方面它就是一个这个巨大的一个健康的宝库。啊，我始终坚信中医在未来的这个医疗环境当中啊，一定会大有所为的。很多人说，有时候顾老啊，你不是一直提倡中医要走科技化、现代化的道路吗？一直在提倡中医要变革呀。没错，我提倡这中医要走科技化的道路，并不是否定中医。啊，中医传承了几千年了，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哎，在西方医学还没有引进咱们国家之前，都是中医在解决大众的疾苦啊。啊，远一点，从神农尝百草，到后来历代医家不断的总结和完善，中医守护咱们中国人的健康，啊，几千年的历史了，而且它讲究的是从整体。

0: 是根本，是平衡，就这方面，发到今天仍然是不过时的。我之所以强调中医要现代化、要科技化，不是要把老祖宗的东西要给丢掉，反而呢，是要把它更好的传承下去，能够发扬光大。大家伙想啊，在古代的时候条件有限，这药材想深加工靠什么？靠原始的方法，晾晒、手工的炮制，都是一些粗糙的加工方法，有效成分分析提出的量，也都是极其有限的。现在不一样，有了现代科技的技术，我们能把药材里面真正有用的成分，精准的把它提取出来，能去掉很多的杂质，提高它的浓度，让它更加适合现代人的体质。尤其是咱们这中老年朋友，你看肠胃弱的、吸收差的，你经过这科技提出来以后，人们用的呢，都是中草药材当中的有效成分，这样对咱们人体来说就更加的温和、好吸收，效果也更加的稳定。所以说，让中医走上这科技化的道路啊，并不是否定了中医，而是让这个医学界的宝珠能够重新绽放光彩。就像最近给大家讲的元气，元气是什么？为什么重要啊？一类是我们的根本。这话我反复的强调，人在生命之初就存在原始的能量，是人体生长发育核心的动力。那就打个比方说，人这一辈子就好比是一盏油灯，元气就是这灯里面的油啊，灯油足，火苗就旺，灯火通明是吧？再大的风不容易吹灭喽，灯油少了，火苗就微弱，忽明忽暗，稍微有点风吹异动，可能就灭了。人就这样，元气充足，脏腑功能就强，精力充沛，吃得好，睡得稳，走路有劲儿。这元气一虚了，整个人呢就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似的，没精神，没力气，免疫力又下降，小病小痛它就不断呐。年纪一大，各种问题就都找上门了。很多人养生只盯着表面的一些症状，血压高了就想着去降压，睡不好了想着去助眠安神，胃口差想着去开胃，结果怎么样啊？身体是舒服了几天，一旦情绪状态不对了，上火、着凉了、感冒了，其实症状马上就会出现。什么原因呢？就是没有抓住根本。这根本什么呢？不就元气吗？平时我们讲说重视饮食啊、运动锻炼、情绪调节等等，这些方法都是对的，也是好的。但是我们要想明白这个底层的逻辑，就这些方法其实很多都是在为元气做服务。为什么都是说饮食是为了强化后天元气的补益？适当的运动锻炼是强化元气的根基，情志情绪的调节是为了减少元气，在无形当中的损耗。我们把元气养好了，我们的五脏六腑才能更好的运转，面对一些问题的应对能力，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才能逐步的恢复和提高。咱就说这个养元汤，我觉得是更加准确，应该叫它科技养元汤。为什么呢？大家看，调养元气这是中医公认的养生方法，但是提到调养元气，很多时候对于中医来说呢，也是非常模糊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你元气摸不着，也看不见，它不像我们的血压呀，我们通过这个仪器就能测量出这个数值，血糖高了，通过血糖仪也能测量出来，如果说这个中医要明确不了的东西，你想想中医自己都不能明确的话，那老百姓日常当中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对。
0: 这过去古人不知道元气身体当中这个量到底多少，多少是均衡，多少是充足，该怎么去衡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受制于科技呀，和现代不一样了，现在科学技术进步了。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中医还认为古人都不需要测量，我们也不需要，还抱着这想法，那中医发展就越来越落后了。

0: 你各行各业都有先驱者，已经有科技工作者通过多年的实验和临床观察，慢慢的认识到了中医讲的元气，从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应对我们身体细胞的活力、细胞的能量供给以及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啊，哎，以及细胞不断的自我更新复制的能力，哎，就这一系列细胞状态的一个综合体现。哎，所以我们看中医文化是博大精深，用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就概括了现代医学里细胞的所有概念。哎，这是文化的差异，我们就不多说了，啊，至少从现代科技的角度，我们把元气一点一点的具体的都能把它充分的显现和呈现出来了。
1: 嗯，那顾老，您看您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一讲，说这个元气和细胞的具体的这个关系啊？
0: 元气和细胞啊，一个是中医的名词，一个是现代的医学词。
1: 嗯，
0: 其实他们说的都是生命的根本状态。啊，大家想啊，咱们人怎么组成的？是不是几十万亿个细胞组成的？
1: 对，
0: 这是现代医学讲的嘛？
1: 嗯，
0: 啊，如果说细胞出问题了，质量会影响到整个人状态，对吧？你就比方说。啊，你看这个，有的人经常容易累，没精神。中医说什么？这叫元气不足。哦，你要放到现代医学什么呢？啊，就是细胞的能量不足了，线粒体功能弱，哎，出现的一种表现。啊，我们身体里的线粒体就是什么？细胞的能量工厂。这工厂动力不足，细胞就没有力气干活，这人自然整天就昏昏沉沉，提不起劲儿，没精神，走两步道就喘，干点活就累。那现代医学把这情况叫什么？叫亚健康状态，啊，或者人们的这伤口愈合的慢。中医讲是元气虚弱，才导致是吧？正气虚损，啊，营卫之气不足。那实际上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也还是细胞的问题，细胞的修复能力、再生能力下降了，啊，比方说咱手划了口子、摔个跤，伤口长得慢。不愿愈活，就是吧，就是咱们表皮的这些细胞，是吧？它的一个再生和自我修复能力变弱了，所以说这伤口愈合的慢，它迟迟不愿长好，甚至容易诱发很多这个炎症的各种感染，
1: 嗯，
0: 是吧？你包括这个，还有一些人这个病后恢复的也慢，啊，中医总说什么叫元气大伤，现代医学怎么讲呢？细胞大量受损，修复周期延长啊！一场大病下来，身体里边细胞，受到大范围的损伤了。中医说叫元气大量消耗了，细胞的修复速度跟不上了，人就会一直虚弱，没力气，恢复起来特别慢。所以你看，咱们身体里面那么多不舒服的感觉，从中医看都是元气问题，从现代医学看全是细胞问题，他们是相通的。啊，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合璧，怎么结合呀？啊，如果说连基础的理论都不能统一，啊，还是各执各的，那这样的结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那就像元气和细胞的关系，我们通过理论和实践进行了验证，慢慢就打破了中医和西医的这种他们之间的这种壁垒了，就能让中医和西医哎更好的去实现他们有效的结合了。
1: 嗯，其实从很早开始哈，我们是提倡这个叫中西医结合了哈，尤其是像一些慢性病啊、老年复合病啊、疑难杂病这方面是吧？中西医结合的身影是越来越频繁，而且是应用的越来是越广泛了。
0: 为什么呀？因为这是好事啊。
1: 嗯
0: 啊，国家也出台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确立了中西医并重。中国特色的医疗这样的一个卫生体系，哎，要求我们守住中药的文化根基，用现代科学技术赋能传统医药。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中医解决不了的问题，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如果说通过中西医结合，未来就能可能创造很多的医学奇迹呀、啊！啊，很多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未来说不定就变成了一针一药就能解决的小问题了。
2: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0: 你像北京，他们当时北京提出来想用这生物基因工程的这个知识和技术去攻克人类长寿的相关课题，啊，当时很多顶尖的科研所哎都不认同，不愿意与伟宁他们合作，是吧？最后还是多亏了你这个天宝小叔嘛，
1: 嗯
0: 啊，这个潜力的支持，九年多的时间，伟宁他们终于成功了，利用一种高效的浓缩发酵提取的技术，从拿取的冬虫夏草当中，哎，成功提取出了虫草酸呐、虫草多肽呐。把虫草腺苷呢，以及18种氨基酸以及各种微量元素，总共45大类，全给提纯出来了，最终获得了整个国内外的认可。我们为什么说伟宁能把这些物质全部提出之后，会获得这么高荣誉？

0: 然后在国内外呢，对于伟宁科研的认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伟宁带领团队呢提取出的这些物质，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了给人体所有细胞服务的。啊，林伟巴说这个虫草酸能够帮助维持细胞内外的渗透压的平衡，减少细胞因为缺水缺氧而出现的早衰和损伤。尤其对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经常出现的像心肺功能偏弱、细胞供氧不足的问题，能起到很温和又持续的修复作用。而虫草多糖更是细胞的能量补给站呢，它能激活免疫细胞的活性，让这免疫细胞能更有战斗力，抵御外界的病菌的侵扰，同时还能修复受损细胞的组织，让身体自我修复能力一点点就提上来了。还有这珍贵的虫草腺苷，它直接作用于细胞的代谢循环，能帮助细胞更高效地完成能量的转换，改善这细胞的疲劳代谢缓慢的问题。很多人用完之后就觉得精气神好了，足了，睡眠也踏实了，浑身也不发沉有劲了。根源什么呢？就是细胞重新恢复了活力啊！再加上这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就这些物质就是细胞每天无时无刻都所需要的全部营养物质。这细胞和咱们人一样啊，都要吃东西，要营养均衡啊。说简单，细胞也要吃饭的，但是细胞不会说直接像我们说吃米、吃面、吃肉、吃鱼肉蛋，对吧？它需要的都是精微的物质。什么精微物质？就是这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以及多种的微量元素。这些物质不会给身体增添任何的负担，全部都能被身体细胞所精准的吸收利用转化能量。而且更重要一点是什么呢？这18种氨基酸里面呢，有8种氨基酸是咱们人体自身还没办法合成的，只能通过外源性的补充和获取。当我们呢把这些有效成分全部的都提供给细胞，细胞状态自然就提升了，不就这样吗？对应传统中医来说，就人的元气就会怎么的啊，越来越饱满呢，而人的精气神就会越来越好啊，人的防病抗病以及病后的恢复能力，可能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提高。这不就是传统的中医与现代科技结合的一个典范吗？有着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我相信中药未来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不仅是冬虫夏草，越来越多的中药材进行深加工，进行高科技的提纯，越来越多的有效成分被提取出来，被充分利用。就像我说的，现在解决不了的一些疾病，未来还真就有可能实现，一针一药，就可以解决，那咱们未来人类长寿的问题，就不是难题了，可以成为一种常态了嘛。
1: 真好啊，这就是科技进步啊带给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直接的受益，是吧？
0: 对喽。
1: 今天呢咱们又和顾老学习了这么多新知识啊，非常感谢顾老的精彩的分享。顾老您稍作休息啊，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喂，你好。
3: 雪儿，顾老，你们好。
1: 你好。
0: 你好。
3: 我有问题啊，想跟顾老请教一下。
0: 你说吧。
3: 顾老啊，我呢大概在7-8年前啊，在医院呢查出来这个胆汁反流性的胃炎。之前呢，说实话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毛病。当时就给我的感觉有什么呢？就是经常啊出现反酸呐、烧心呐。一吃点饭呢就感觉到胃胀得不行啊，嘴巴里面呢还苦苦的，时不时的一口酸水啊苦水啊反上来，立马就

0: 感觉到这个喉咙啊火辣辣的。
1: 哎，
0: 后来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到医院去做检查啊、平时呢我吃东西呢也算是比较注意的，尽量啊吃一些软的呀清淡的呀哎消化的食物。
1: 哎呦，
0: 哎，前两年呢还是挺不错的，症状呢也减轻了一些，可是后来呀、啊、症状又开始出现了，就是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反酸呐、啊，烧心呐、啊，就是感觉到那个胸口发疼，稍微饿着一点吧，或者是夏天吃点凉菜呀、啊，胃立马就开始抽搐那种感觉，还开始疼、恶心、打嗝。
1: 哎、
0: 我这个时候我又到医院去做那个胃镜了。
1: 对、
0: 他说呢，不但有幽门螺旋杆菌，而且呢还有胃溃疡。顾老啊，你说啊，我吃的药是不是不对呀、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我的医院这个大夫给你开的药啊，没什么问题，都是对应你的病情的。但是这个服用药物得要规范，一不能断断续续的吃，啊，剂量要把控好，尤其奥美拉唑的药得规律服用。哎，为什么这么讲？你不能说你什么时候胃感觉反酸严重了你就吃，不严重就不吃。它就像降压药一样，不能说你血压今天不高就不吃了，这是一个道理。另外呢，我建议你查一下这个幽门螺杆菌，因为很多反
0: 在做胃镜之前就查了。
1: 哎，因为很多反流溃疡的患者啊，容易合并各种感染。所以说这个问题呢还得去解决它，要不然你这始终也是好不透，总反复，与常年反流本质上的从中医讲什么就是气机。
2: 北京时间20: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不降反而生，平时大概率如果压力大容易生闷气，或者肝气郁结，肝气横逆犯胃，导致胃气上逆，连带着胆汁就往上走，这胆汁里面那些胆盐物质就直接就容易破坏胃黏膜表面的这些保护层，就相当你胃的保护外膜常年被腐蚀破损，就容易形成这个糜烂溃疡的情况。
0: 对，真是这样的，顾老啊，你说的太对了啊！我确实啊，由于经常熬夜嘛，压力大，动不动呢就心烦意乱的。
3: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哎呀，真是有经验了你，中医西医啊都难不到你啊，绝对是权威的大家。
1: 哎呦，不能这么说啊，无非呢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啊，互相的也都是通的
0: 啊。那顾老啊，那你说我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治疗啊？需不需要换药啊？
1: 首先啊，你先检查一下幽门螺杆菌，你刚才说查了，
0: 对，
1: 查了你看看这个医生的报告，或者当时你看怎么说的啊，然后呢根据医生的建议可以做一些调整。你比方说把奥美拉唑换成贝雷拉唑试一试，因为贝雷拉唑相对来说抑制胃酸的效果更温和、更稳定，副作用更小一些，哎，可以早晚空腹规律的服用，但是啊，你不要说疼了再吃，得规律坚持服一段时间，然后这个莫沙必利可以换成什么呢？换成这个依托必利，它能增加胃排空。防止胆汁淤积反流，还能有效改善你频繁恶心、嗳气、胃胀的问题。同时再搭配配合点瑞巴派特片，这款药不仅能综合胃酸，还能帮助修复受损的胃黏膜，促进这个溃疡的创面，加速它

0: 整个新生和愈合，比这个铝碳酸镁的这个效果修复呢更持久一些。啊，我给你这些建议，你可以到医院再咨询一下你的医生。
1: 嗯，
0: 啊，如果适合你用，你就调整一下。
1: 哦，好的好的，顾老，哎呀，你解释的这个太详细了，非常感谢啊。我平常呢多吃一些那个养胃的食物，行吗？
0: 平时多吃点养胃的东西肯定是有必要的。你本来胃就不好，你得好好去养。啊，这也来说呢，还要调养元气，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元气是一身根本之气，重要之气。脾胃是元气生化的源头。元气推动脾气生，胃气降。胃气顺下推送食物入小肠，它不会上逆。但是元气亏损以后，中气下陷，脾胃动力不足，胃气无力下行啊，就会上出食管，整个胃的贲门包括括约肌失于固摄约束无力，胃酸食物反向的反流，烧心反酸的胸骨的灼痛嗳气，形成反流性这种胃部炎症，就这样啊。甚至元气有固护肌表、修复创面、抵御胃酸侵蚀的作用。元气要亏虚，濡养不足，胃黏膜变薄脆弱，抗腐蚀能力大幅下降，久而久之就导致整个胃溃疡就形成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元气相当于是脾胃的动力与阀门啊，元气足了，脾胃动力就足，阀门关的就紧，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哦
1: 哦，好的好的，顾老，听你这一番解释啊。啊，我终于明白了我的问题所在，感谢你啊，顾老，我一定要好好调养元气。另外呢，我刚刚听好像听雪儿说呢，要想办法帮我们争取一些那个养元汤，行不行？
2: 嗯，是。最近这几天呢，也好多听众朋友都在联系我们哈，咨询说后续能不能长期用这个养元汤。所以呢，我准备是再去尝试着协调一下哈。但是具体能不能成功，现在不好说哈。
1: 哦，哎呀，不管怎么样嘛，还是要感谢你们啊。哎呀，就是要麻烦雪儿你了。我领到这个养元汤呢，我也知道养元汤的珍贵和它的好处啊，确实啊，我们也有那种长期打算用一用啊，所以说呢，真的希望啊，你能争取成功啊。
2: 嗯嗯，行，那您一定就关注节目吧，啊，有任何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好吧？
1: 哎，好的好的，感谢的啊，感谢雪儿顾老啊。
2: 哎，好，再见。
1: 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2: 哎，你好。
4: 哎，我一直吧关注您做这个慈善，一直吧都是踏踏实实的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
2: 嗯。
4: 哎呦，真的让我特别的敬佩。哎，尤其是节目开播以来吧，您和那个节目组呀，连续的给我们送了这么多健康的礼物。
2: 嗯。
4: 你说眼贴呀，酸麦汤呀，哎呦，我也是比较幸运的。
2: 嗯。
4: 每次都报上名了，真的太感谢您和节目组。
2: 您不用客气，每次呢，我要是发现一些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健康好物啊，我就想着说，能给大家送去一些。啊，就是尽可能的给大家在健康方面来提供一些帮助。只是很遗憾的是呢，我个人能力有限啊，就是每次给大家争取到的健康礼物份额都不是很多啊，能照顾到的朋友有限。这也是喜儿我觉得很遗憾的地方吧。
4: 哎呀，喜儿，我们虽然是素未谋面哈。
2: 嗯
4: 就能收到您的礼物，我感谢还来不及呢。你说你送我们这些礼物，我们特别喜欢。
2: 嗯，
4: 您这不仅仅是送礼物，更是送健康。哎呦，真是有时候觉得您太懂我们老年人这个需要了。
2: 啊，
4: 我今天吧跟您通话呀，就是还有一个请求。
2: 嗯嗯，您说
4: 能不能再帮我们争取一些那个养元汤呀？
2: 嗯，
4: 哎呦，那个养元汤我是非常需要的。不瞒你说，喜儿哈，我去看了医生嘛，那个医生说我是那个元气亏虚，就是近两年吧，近两三年这样，啥活都干不了，一干活吧就气喘吁吁的，一身大汗，出汗特别多，衣服都能湿透了。就平时待着不动吧，那后背和额头那也莫名的冒汗。而且出完汗以后吧，就特别怕冷，就浑身的发凉，然后风一吹吧，就容易感冒，一年到头呀，就是感冒好几回，出门啊，你要是买点东西啥的，走个十来分钟，那个两条腿就发沉了，有时候就是在楼下吧，跟那个邻居们一起聊天啥的，本来吧，我也挺想说话的，但就是不爱张嘴，就是感觉说话都累挺。还有就是睡眠吧也很差，半夜吧就经常醒来，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胃口吧也不好，就是吃点东西啥的就肚子胀，整个人反正就是昏昏沉沉的，一年四季那个手脚都是凉的，哪怕你就是大夏天吧，我也不敢吹空调，也不敢吹风扇啥的，一吹吧那个冷风就浑身难受，所以我就真的特别需要这个养元汤。
2: 这听您一讲，您这确实这状态太差了呀。
4: 是呀，就是，我这也前前后后吧，走了好几家那个大医院，片子也拍了一大堆，你说验血的、验尿的啥的，光抽血就抽了好几管子，结果那个各项指标吧都正常
2: 啊。
4: 后来吧，我又找那个中医看，那个中医门诊，还有那个三甲医院啥的那些个中医科，我都去了。最后吧，那个中医大夫就跟我说是元气亏虚了，告诉我就是好好的调养元气。说了也挺巧的，我这个确诊没多长时间吧，然后就听到那个顾老给大家分享那个元气那个知识，我也有幸吧就感受了一下那养元汤，我真的觉得就挺不错的。所以我就想呀，就是不能光靠这个一份养元汤，我还想长期的喝。我知道这个东西挺贵重的吧，肯定也不能再让你们花钱了，就是该多少钱吧我就正常自己花钱买，我就不知道啥时候能让我长期喝。
2: 最近确实哈，一直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是打电话啊，就说想长期服用养元汤，想好好的调养身体，但是毕竟这个养元汤呢，它不是说你随时想用就能用得上的啊，就是调制这样的养元汤，它呢是需要用到一个高端的技术设备，再加上呢它原材料的这个稀缺啊又非常的珍贵，所以整个的养元汤的成本非常的高，数量也很少啊，很多的像康养中心、医养中心都盯着呢，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完全调制完呢就被预定走一大部分了，所以说能用上的人少之又少。我也是挺犯难啊，但是这个事儿吧，喜儿一直记着呢啊，大家渴求喜儿都知道啊，您呢就再给我几天时间啊，让我好好的去协调一下，沟通一下，我看看这个养元汤的事儿到底该怎么解决，好吧？
4: 好的好的，行，我知道这个事儿吧就不太容易，您能记着帮我们争取就行，先谢谢您啊。然后我这个天天听您节目，如果有啥消息我一定在节目里通知一声、啊、
2: 对对对，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这个消息了我第一时间肯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好吧？
4: 好嘞好嘞，
2: 好，
4: 多谢您，
2: 再见。
4: 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你好。
5: 你好，是喜儿吧？
2: 对，我是喜儿。
5: 呀，喜儿啊，听说你要在浙江啊建立啊老年健康中心啊，哎呀，真的是太欢迎你了，我都盼了好久了。 而且我听你节目这么长时间，听你全国各地都在奔波，在很多城市地区都建立了乐龄芳华，哎呦我可着急了，这

0: 我终于把你给盼来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1: 谢谢您，谢谢您啊，这么热情的欢迎喜儿。说心里话，我感觉啊，有点愧对浙江的听众家人。乐龄芳华在浙江建立的太晚了，大家这么信任喜儿，我很感激呀。
0: 哎呀，喜儿啊，我跟你讲啊，我还得要感谢你送的养元汤。哎，我已经免费领取到了，也收到了。你说这份见面礼啊，真的是太贵重了，太惊喜了，我肯定好好的服用。
1: 您喜欢这份礼物就好啊，那既然收到了，咱们好好服用啊，对身体有很多好处的。
0: 哎，好的好的，我会的，喜儿。哎呀，这电话嘛也是难得打进来的，我还想请教顾老一些问题，你看行不行？
2: 可以呀，啊，你说吧。
0: 好好好，哎，谢谢啊，顾老啊，你好，我今年啊都68了，快要70了。一直有那个心肌缺陷的毛病，但是以前呢这个症状啊比较轻的，就是偶尔稍微累了之后，这个人啊有点胸口发闷，气短。但是这个几分钟呢，就缓过来了。
2: 是的。
0: 但是但是最近半年这个情况啊，明显就变差了呀。就是开始频繁的出现这个人啊，这个心脏那块心绞痛了。
2: 哦哟，那严重了。
0: 很多都是就是累了之后就犯病，你稍微操点心，劳累了就犯病。比如说我走路走得快了呀，爬楼梯呀，做家务活呀，它就容易发作。现在我什么都不敢做了，天天待在家里，连门都不出了呀。犯病的时候，心脏那个位置闷痛的厉害呀，有的时候还会牵扯到这个左侧那个左肩膀、后背都发紧啊、发沉啊，哎呀，憋得上不来气。
2: 中医讲什么呢？叫心包经闭阻不通，整个心包经络属的，整个左肩后背啊，甚至心绞痛犯的时候，连着整个这个。腮部牙床子牙根子都疼，就是这种疼法，你情况大体上我也是有了解了，那你现在都用什么方式和方法去调理的呢？
0: 我妈，我跟你讲啊，我一直觉得心肌缺血就是，应该我想的血不够用啊，我想的就是只要把这个血补上来，心脏这个毛病是不是就能好了啦？所以我
2: 不血。
0: 不行，我这大半年我跟你说呀，我吃了不少补血的东西，比如说红枣啊、桂圆啊、阿胶啊、红豆啊、当归炖鸡呀、哎呀，你说这七七八八吃了一大堆结果不仅没有好转，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还变多了。哎呀，我心里特别慌，想问问顾老，我接下来该怎么调理啊？还要不要吃那种补血的东西呀、
2: 很多中老年人这心肌缺血，发生心脏的闷痛感呢、他都会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像你说的，他认为缺血了，他就去补血，实际上这是不对的。你单纯的补血，这血补的过多。叫血液妄行，就容易出现一些负面的问题，而且呢，补血补得过重会出现这种滋腻。什么叫滋腻呀？就血过多之后啊，它都不流不动了，太多了，它还容易变成淤血，而且这种滋腻一旦形成，容易换火加重血液的瘀滞。所以这心肌缺血呢，从本质上讲，它不是说血少了，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血管有骤然硬化，有狭窄，供血不足，中医讲什么？就是元气亏虚，气血化生，不是主要的，是由于元气的虚弱导致血行无力，然后慢慢发生血瘀以后。 心血管出现这种

0: 抑制，哎，才导致心脏供血不足，是吧？尤其人这个到了老年，脏腑功能衰弱，元气在不断的耗散亏虚，啊，血液运行就逐渐缓慢，血脉瘀滞就很容易就发生，啊，心脑血管都容易出现这种供血不足的情况，长时间血不养心不足，啊，就容易发生这种心绞痛的症候。所以你吃什么红枣、阿胶、桂圆这类的滋腻类的补血的东西吃的多，啊，不易运化。年龄稍微再大点，脾胃功能本身再弱，啊，你这些大量的补血之物吃的多了，加重脾胃的负担，滋生痰湿，进一步淤堵你的气血。啊，原本可能只是单纯的血脉运行无力，但是你过度的滋补，这种痰湿瘀滞于心脉，更容易进一步损伤心阳，导致元气涣散。这样一来的心阳不振，心血亏虚，胸痹症候明显，心绞痛频发，症状就进一步加重。哎，所以你这情况啊，不若过度的去研究怎么补血啊，更重要的是什么，要侧重于如何去调养周身的元气啊，这才是从中医讲这是合理的哦。
1: 哎呀，我不懂啊，幸亏啊请教了您了，要不然啊我自己是越调理越严重了。
0: 哎，对呀，这是方法方向不对，你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啊。另外我也建议你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啊，适合的话可以适当用点含有冬虫夏草的方子。冬虫夏草本身就有养心的作用，哎，是中草药材当中少见的阴阳双补，而且不而不燥，烹而不破的平和的这种药材。哎，而且不需要区分体质的寒热，适合于绝大多数心脏功能虚弱的人群。啊，你要从现代这个医学的角度呢，冬虫夏草对心脏病的人好处也是诸多。哎，你像虫草当中的腺苷物质，能帮助我们扩张冠状动脉的血管，改善冠脉的血流量，帮助改善的血小板异常的粘附聚集情况，还能改善心肌耗氧量和心肌细胞啊这个耐氧量，提升它耐氧的能力。虫草素的物质呢，宁心定悸、调和心率都有帮助，这都是经过现代医学、现代科学得到充分证实的。如果适合的，你可以是多用一用，都可以的。
1: 哦，我真很没想到，冬虫夏草作用这么多啊！
0: 哎呀，是啊。
1: 是老爷，我跟你通话，我真的长知识了。希望您啊以后啊都给我们分享元气还有冬虫夏草的知识。
0: 对，只要有好的方法对大家健康有利有帮助的，我都会跟大家去分享，这没问题哦。
1: 好好好，行，谢谢我，
0: 好，
1: 谢谢
0: 你。好，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好好，再见。
2: 嗯，好，我们再会，这位听众朋友啊，看看时间的这个听友的电话是接听不进来了哈。那最后的时间当中呢，喜儿再说两句哈，因为最近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一直在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很多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也问了，说这个养元汤，已经领到了，也用上了啊，这么好的东西，说，不能说只用这一份儿，以后想长期用怎么办？还有很多没有得到的这些朋友们一直在跟我们沟通哈。但是呢，喜儿要说的是，这个养元汤，啊，它不是说你想用随时就能用上的哈。我们说的这个调制养元汤，它要应用很多的高端的这个设备技术呢，国内呢 是很少见的，所以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而且这调配出来的这养元汤可以说还没调制完呢，就被预定走了很大的一部分了，国内的很多抗氧营养中心都盯着呢，所以说太少了，所以说喜儿呢给大家想想办法啊，呵呵，大家可能说不用喜儿出这费用自己花钱，这个所有的声音喜儿都听到了哈，大家给我几天时间，我再好好想一想啊，再协调一下，看看怎么解决比较好。如果有消息了，那么喜儿一定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同样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3: 点亮童心，笑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4: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4: 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15: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14: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15: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14: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16: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17: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1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7: 咱们看画讲究的是眼力，但现在普遍高强度用眼，早睁眼先摸手机刷消息，对着电脑一盯就是大半天，好不容易躺下了又忍不住刷剧打游戏，一天下来眼睛又干又涩，酸胀的眼皮发沉，严重的看东西模糊发虚，迎风就流泪，这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购买，每人直接赠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放心试用，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400-833-1912。今天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的，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

0: 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眼黄精叶黄素。26周年限定生日礼包，全天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0: 借力上海高能级开放服务资源，温州企业出海迎来常态化、专业化、全链条服务新支撑。日前，温州市境外投资服务交流会暨全球服务商温州行活动启幕，全球服务商理事会温州工作站正式授牌落地，标志着上海、温州两地构建起长期稳定的出海协作生态，打通上海高端专业服务加温州优质制造产业的出海新通道。对外开放的稳健前行离不开金融力量的坚实托举。在浙江金融监管局指导下，温州金融监管分局开展开放经济护航行动，协同相关部门密集出台稳外贸金融举措，打出助企纾困组合拳，累计为外贸企业新增授信达2000亿元。
2: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3: 古人求财为什么要挂这幅画呢？来看看明代刘俊的《刘海戏蟾图》。传说金蟾旺财的方式堪称简单粗暴，它能直接从嘴里吐出钱来，所以很多商铺为了图个吉利，都会在店门口摆个金蟾。但古人显然并不满足于金蟾的业绩，于是把财神刘海也给请来了。画中间这位笑呵呵的小哥就是刘海，您看这钱已到账的表情，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反正我是越看越喜欢，特想请他来家里做客，或者是常住的那种。聊天飞升，您有没有听说过？这刘海就是靠聊天变成神仙的。据《列仙全传》记载，刘海本来是五代时期燕王的丞相，可忽然有一天来了位奇怪的客人，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原文是：一日忽有道人来夜，所积卵十枚，金钱十文，以一文置之机上，累十卵于钱，若浮屠之状。来的是位道人，跟他要了十枚鸡蛋、十文钱，拿一文钱放在桌子上，然后再在一文钱上面放了十个鸡蛋，垒成了一个浮屠塔的形状。刘海惊呆了，说这样做太危险了吧。道人却说，身居于名利场，行走在忧患中，比这可危险多了。刘海听完大彻大悟，成仙了，聊天飞升。
4: 听完这个故事有什么感触啊？
5: 要多找人聊天
4: 啊。再想想，
5: 拿了我十个鸡蛋十文钱，拿一文钱放在了桌子上。
4: 对呀，想到什么了？
5: 我丢了九文呢。
3: 传说成仙之后，他就遇到了他手里这只金蟾，双方后来打了起来。金蟾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所以您看画里的金蟾就是三条腿，包括咱平时看到的金蟾摆件也都是三条腿。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这金蟾本来就是三条腿，但总之金蟾被打服了，从此跟陈海一起造福世人，为人们增福增财，也留下了一段刘海戏金蟾，步步掉金钱的传说。再加上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水也是财富的象征，所以这幅画往那儿一放，就象征着财富会源源不断的到来。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话。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心里话藏不住了，能对谁说呢？来看看明代项圣摩的《大树封豪图》，一棵树能有什么故事呢？
3: 好大一棵树， I
4: believe. 树上七个猴。
0: 对于这幅画的作者项圣摩来说，却是另一个故事。您发现没有，在我们面前的这棵树非常大，可它却连一片叶子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开了枝却没有叶。话说在明朝，嘉兴项氏是个大家族，祖祖辈辈出过不少高官，在家族深厚底蕴的熏陶下，他的爷爷项元变终于成了一个商人。他叛逆了吗？他没有，他只是遵从了本心。商人这个身份不过是他的一个工具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收集各种古代珍宝字画。项元变曾经得到过一把古琴，上面刻着天籁两个字，于是后来他就把收藏古物的地方称为天籁阁。据说在这天籁阁里的宝贝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已经到了无人能敌的地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许多传世名画都曾经在里面放过。号称书画界牛皮癣的乾隆厉不厉害？在各种书画名作里也算盖了不计其数的印章，却还是输给了他爷爷项元变的盖章数量。这就是实力。项圣摩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他不是没想过科举做官，他的收藏家父亲也曾经鼓励过他，
5: 孩子，你一定要努力学习，好好看书，爸爸去忙了。
6: 爸爸，你去干嘛呀？
5: 乖，爸爸看字画去了。嗯，
0: 最终项圣摩还是按耐不住自己对书画的热爱，开始白天黑夜不停地临摹各种作品，画得不像就不停地画。科举仕途在他看来如浮云一般，因为他看不上崇祯皇帝时期的朝廷。当时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让老百姓苦不堪言，这样的朝廷迟早要灭亡，所以他选择归隐。可当明朝真的灭亡了，他才意识到对故国的怀念将是他后半生永远解不开的心结。大树封豪图就是这样诞生的，这棵树藏着项圣摩的心里话。在树的旁边站着一个穿着朱红色衣服的人，为什么是朱红色呢？因为明朝是姓朱的呀。大风呼啸，吹得衣带飘荡，吹得草木倾斜，可唯独正中间的大树纹丝不动，为什么呀？因为他对故国的思念早已经根深蒂固了。就像项圣摩题跋里写的那样，封豪大树终天立，只可惜日薄西山似海枯，时间已近黄昏，红衣老人只能手拿短杖看着远方，看着这个他无法阻止的日落，不忍再回首过去。短策且随时旦暮，不堪回首望孤蒲。1645年，清兵攻破嘉兴府城，项圣摩的堂兄弟不愿降清，带着家人跳湖自杀。紧接着项圣摩的家惨遭抢掠，祖上传下来的那些传世佳作珍奇古物，有的被战火损毁，有的被清兵抢走。此时的项圣摩满腔悲愤，却只能背着他的老母亲，带着妻子到别处避难。他多希望当时能出现一位像这棵苍天古树般的人，一位将军或是一位战士，可以为他深爱的那片土地守住一份安宁。关注一下吧，只讲中国画的楚河说话。

0: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哎，吃饭了，吃饭了。
4: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3: 走啦，走啦。
4: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3: 该睡觉了。
4: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5: 哎，快递，
6: 楼下。
5: 哎，快递，快递，
6: 快递，快来拿一下快递。
7: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天翼智评，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2: 在家追剧用天翼智评，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1: 居家带娃用天翼智评，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2: 联动全屋用天翼智评，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
1: 还有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评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世界水日每年的3月20日，世界地球日每年的4月20日，世界无烟日每年的5月3日，世界环境日每年的6日，世界海洋日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9月16日，世界动物日10月4日。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7: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8: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9: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请您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早进入安全的室内。确需出行的要远离建筑工地、危旧房屋等，不在大树下躲雨或停留。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断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防止触电。驾车在外要注意避开易积水区域。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0: 天山女子独守苦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

搞嘛呀？哎呀，到底搞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
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7: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消除风险隐患。台风来临，各类室外大型集会和户外施工作业项目要及时暂停，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做好高空建筑物、户外广告牌、塔吊等防风加固工作。危化企业要确保排水设施通畅，各类危险物料安全，做好风险防控措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及时转移避险。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安全区域，远离危险地带，不要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沿江、水库等区域。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De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4: Zhejiang.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5: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6: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7: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8: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三排12座。
9: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2: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0: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0: 生活不是冲刺跑，
1: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0: 书写美好的人生。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出行前务必实时查看气象台暴雨、强对流、台风预警信息，暴雨橙色、强对流黄色预警生效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确需出行的提前检查车况并合理规划绕行路线。雨天全程低速平稳行驶，严禁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尽量减少超车并线，预留充足制动距离，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雨水反光造成视线盲区，引发安全事故。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4: AI， 咱可百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5: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3: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4: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3: 多着呢，楼里头的孙子给她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6: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3: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4: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3: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7: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2: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2: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1: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2: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对于台风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请尽量不要外出，如需外出请务必注意安全。雨天停车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正规车位，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易倒伏、易坠落物体，坚决杜绝在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河道周边停车，避开山体滑坡、积水内涝高危区域，防止车辆泡水损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4: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2: 北京时间18:00
5: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啊？
3: 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啊！
6: 我要迟到了，先走了。
7: 省女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6: 嘿，妈妈，我要去看那戏。
8: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9: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1: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3: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10: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11: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2: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我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2: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3: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2: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2: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3: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4: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2: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3: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1: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当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4: 明晚8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5: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疫指南。台风天开车核心原则就是降速、控距、亮尾，警惕横风，稳住方向。高速路及桥梁路段极易遭遇横风，感觉车辆被吹动时，握紧方向盘，向来风一侧适当轻柔方向，切勿急打方向盘，保持视野，正确用灯。暴雨如注时，务必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阔灯。当能见度

0: 小于100米时，请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切勿滥用远光灯。胜过积水，熄火勿起。遇到涉水路段，观察前车再决定。水深超过轮胎一半，建议绕行。通过时低档匀速，稳住油门。若不幸在水中熄火，绝对禁止二次点火，应立即下车撤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100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2: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1: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3: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非常的现代。四个月的排练，不断地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1: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4: 想把越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1: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5: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1: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2: 妈妈，
1: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3: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2: 爸爸你
3: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1: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2: 我爱你，
1: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4: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5: 国家护航，
4: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5: 生育津贴，
6: 育儿补贴，
1: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7: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百岁。

0: 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这几天呢，跟着顾老学习啊，顾老师从现代科技的角度让我们也明白了，任何一种医学想要进步啊，终归是要借助现代科技。那只有是立足于科技，才能实现长久的突破。其实这几天呢，听着顾老对中医科技化的理解，那我真是越听越有感触哈。比我在年长一代的人啊，是真正经历过缺医少药的年代。也正是因为这种局限性啊，那时候老百姓遇到一些健康问题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调理。那很难想象啊，那在当时那个时代，医疗条件非常的落后啊，物资也是极度的匮乏。那普通人家如果说遇到了像什么头疼脑热呀，风寒体虚啊，那只能是靠着老一辈留下来的一些土法子硬扛啊。那个时候青霉素都没普及啊，你就是再简单的一个细菌感染呢，说伤口发炎，那都有可能拖成大病，甚至因此会夺走普通人的性命啊。我想在那个年代的人啊，根本无法想象，也就是短短几十年的光阴，时代是飞速向前，科技是日新月异啊。如今医疗呢是不断的迭代，健康养护越来越科学了。那么曾经让人束手无策的身体的很多的困扰，现在大多数啊都能进行科学的干预，温和调理，稳步的改善。其实科技的发展，那并不是简单的说给生活带来了变化和便捷啊。科学的每一项进步啊，都在为生命增加一份保障，为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晚年幸福保驾护航。就像从2016年开始啊，全国的乐龄芳华中心全面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了。我们也不再是局限于说就是关照大家日常的一些吃穿冷暖了，而是真正用心、用专业、用前沿的科技，为我们每一位家人量身打造科学的健康管理规划。平日里呢，我们会根据季节变化呀、体质差异呀，教给大家合理搭配一日三餐，就告别了过去盲目进补啊、胡乱忌口的一些老旧的误区，也会带着大家呢，练习传统的啊，中医传承下来的很多的养生的功法，舒心活络，调养元气，让筋骨更加的舒展，身心呢更舒畅。同时我们也时刻关注身体的基础的数据，每天呢监测血压、血糖

0: 糖、心率啊，这个各项的指标，把这些隐形的健康风险提前发现、提前干预。我们还会深度的借助曹伟宁老师哈多年深耕的科研的力量，把中医药提纯萃取、活性成分保留、温和调理身体这些前沿的健康科技成果，一点点的拆解啊，通俗易懂的来分享给身边的每一位家人。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逆转岁月流逝啊，我们也没有办法说让每个人都能重回年少时的健康的身体，但是实实在在能看到的是啊，坚持的科学养护的这些家人们气色一天比一天红润，精神面貌是焕然一新啊，尤其是身体的各项指标已经慢慢的趋于平稳了。你像失眠乏力啊，体虚气短的，就这些小毛病啊，也是循序渐进的啊，在调养当中慢慢的缓解了。所以说通过这些年亲身实践，也是亲眼所见，我们也深深的明白了，世间的万事万物，只要是插上了科学的翅膀，那都会变得条理有序、精准温和啊，做事儿的这个效率是更高的，养护身体的方式也是更安全、更靠谱。这也是顾老啊一直反复给我们强调的核心道理：一定要相信科学，敬畏传统，那更要懂得用现代科技赋能古老中医。所以呢，今天我们还是，让我们有请出顾宗和顾老。啊，继续给我们分享中药科技化的奥秘，教咱们怎么用科学的方式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顾老你好啊。
1: 哎，小姐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顾老，这几天你看听您给大家分享传统中医对于元气的这个认知哈，您是又结合了现代医学理论，把元气和细胞之间的关系给大家阐述清楚了。
1: 对，
0: 其实我们发现啊，不同的医学体系，他们对人体的认知，其实最终都是殊途同归的。那可能说，这个各个医学体系他们用的这个名词不一样啊，称呼不一样，但是最终说的，我觉得都是同一件事儿。
1: 对，是这样啊，所以这个为什么我说呢，不要去抨击中医，也不要去贬低西医，不管是什么样的医学体系，他们最终都是为了咱们人类的健康了。包括这几年我也看到很多医学界的一些好的现象，比方说这个中医学西医，西医学中医，是吧，相互借鉴，相互学习，这就是科学的进步，把不同的医学体系理论之间这种壁垒哎慢慢给打通了，哎，中医西医怎么样开始真正的给它结合起来了。啊，我们说这个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啊为什么会形成两个体系呢，其实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所以产生这个结果和认知的肯定也是不同的。啊，就像有首诗怎么说呀，啊，说横看成岭侧成峰，啊，远近高低各不同。
0: 对。
1: 啊，所以说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啊，就会呈现出不同的一个现象。中医看的问题看的是宏观，是整体，而西方现代医学看的是什么，更加精准，直击一些病症的一些本质。包括一些疾病的分类可能会更加的清晰。哎，但是我们会发现，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山还是那个山，山本身是没有变化的，就像人也好啊，其他的动植物也好，从各个生物体来看它都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想，这个生物体实际上也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它的运行都是有规律可言的。所以说不管是从宏观角度的元气，还是微观角度现代医学讲细胞，最终一定会找到一个共同点。到了如今随着科学的进步技术的发展，我们慢慢认识到了 中医所说的元气放到现代医学当中啊，就可以说对应的就是咱们身体细胞的能量活力，主要的能量供给，以及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细胞不断的自我更新复制的能力，所有这些细胞所有状态一个综合的体现。就像之前在节目里边我给大家伙也分享过元气的状态对细胞的状态影响，比如说这个人哎总是容易疲乏无力没精神，这就元气不足的表现。其实对应啥的，不就是咱们身体的某些组织的细胞的能量不足了。你再比方说一些慢性病，从中医角度来讲呢，慢性病的发病的机理与元气长期的啊持久性的损耗有很大的关系。啊，元气一亏虚，没办法推动气血，去温煦五脏六腑，就导致了咱们这个脏腑功能就衰退，啊，很多像痰湿、寒浊、虚火这些代谢的这些浊毒垃圾，长期堆在身体里，它排不出去，这些慢性病就会持续的发生、发展、进行，啊，甚至逐渐的加重。啊，你要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所谓的慢性病，往往就是什么呢？就是细胞里面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些损伤，是吧？你比方说高血压，就是与血管内皮细胞的受损硬化有关系，关节软骨细胞出现了这种老化病变、蜕变，啊，风湿类风湿、退行性骨性关节炎可能就会形成，胰岛细胞长时间复活运转。老化衰退或者发生自我性免疫性攻击啊，就会出现什么胰岛素的分泌出现紊乱或者不足或者这种出现胰岛素的抵抗所以说我们想啊，你看现在这慢性病一旦发生形成了怎么办呢？只能长期的去调养去控制，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细胞的这种分裂修复能力下降了，受损的细胞没办法及时更新了，啊，老化的这些坏的病变的细胞大量的堆积，器官功能就逐渐下降，这个慢病病程就随之延长。所以我们看呢，有科学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让我们慢慢发现了很多疾病出现形成的原因，长期蔓延的过程，让我们发现了很多背后的真相。我们只有发现了问题，我们才能去解决问题啊。如果说连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都搞不清楚，那你说怎么去解决呀？啊，所以说就是什么，先要找问题，把问题找准了，我们再找方法。现代人调理慢性病，啊，它出现两个极端，有的人调理的非常好，啊，可以带病生存。而且呢，生活质量相对而言基本不受太大影响。但是还有一些人，他这个病是一天天的快速的在加重，各种症状病变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是吧？什么血糖、血压忽高忽低的，啊，各种合并症、并发症越来越多的，啊，还有人呢，这个炎症那个感染的。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的，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调理的方向不对，既没有针对性的去调养元气，也没有从细胞角度去养护细胞。当然啊，我不是说有些方法它是不对不好的，不能这么讲啊。你比方说有了快速止疼的方法，是吧？你该用还是要用，比方说你快速降压降糖的方法你该用也得用。为什么？因为调养元气还是说养护细胞啊，它肯定还是需要时间的，不可能说是在朝夕之间马上完成。所以说有些人呢，在疾病发作的时候特别痛苦的时候出现的各种症状，我们通过一些快速的方法去抑制去控制啊，也是正常的。你不能说硬生生的就这么去挺着，那咱受不住。
0: 嗯，
1: 啊，那多痛苦啊！就像这个，有些人患有眼病，眼内压短时间内快速的升高， 啊，你说你。

0: 及时马上去控制的啊，甚至你可能要做这个防水的引流手术，要不然的话那不有失明的风险吗？但是啊，我还是啊，希望大家伙不要一味的去依赖啊，甚至用一些不符合逻辑的方法、错误的这些方法，把它当做主要的一种治疗的一种方式，或者是长期这样去选择，这是不对的啊。还是要以调养元气，或者现代医学讲什么，从细胞角度进行养护，这是真正的根基，是最主要的核心呐。
1: 那说到这儿呢，不得不和大家说一下哈、现在很多听众朋友最近一直就是给我们留言啊，说能不能让喜儿再给我们争取一些养元汤啊？啊，这养元汤这么好，我这手里就一份儿，这也不够啊！其实大家这些留言我一直都在关注呢哈，最近我也一直在跟进这件事儿啊，只能说呢，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啊。说实话，最终能不能成功啊，还是未知数呢。所以说大家呀，先耐心的等几天啊，有什么样的消息的话呢，我一定是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
0: 他们要说到这个事儿啊，的确那这几天我也是看着喜儿啊，一直在努力的啊，想很多办法沟通协调，能不能给大家伙再争取点养元汤。啊，这是我都是看在眼里的。但是这养元汤的争取难度有多大啊，这个我吧，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啊，我还是比较清楚的。这里面结合很多的原因。因为呢，它不是传统的啊，简简单单的是吧，进行一些组合呀、配伍啊，进行一些简单的熬煮熬制啊，它不是这样的，而是要通过多项的这种高科技的技术，把所有成分里面这种精华物质都得浓缩，把它提纯出来。它对人体的帮助目的是啥，要变得更加的精准。而且这项技术呢还是有专利所有权的，还不在国内，国内想用上这样的技术就得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说不论是产量非常少，成本来讲也是非常高的啊。我一直给大家讲，中国要走现代化的道路，其实这句话说的吧，感觉像有点空泛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中药科技化的核心还是在于科技，在于技术。最简单的例子就以冬虫夏草为例啊，我跟大家都讲过，冬虫夏草最早的记录在公元710年，也距今现在都有了1300多年的药用历史。从历朝历代对冬虫夏草的记载来看呢，我们不说它的作用，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呢，它一直作为王公大臣们的一个专属特供品，一直到现在，这个冬虫夏草大多数人啊，你看看有多少人家都能够说用，哎，就能用得起的。而且要说长期坚持用，可以想一下，那更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的。所以说呢，这冬虫夏草能有这样的地位和价值，自然都是有原因的。到底好在哪儿？实际上就是对元气的养护帮助非常大啊。我们看中医一个要点，对于冬虫夏草的介绍，哎，说它归肺肾二经啊，能够滋肺阴、益肾阳，阴阳同调。在中药材当中，能实现阴阳同调的可不多呀。这阴阳同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元气充盈的表现。中医认为元气是阴阳结合、父精母血结合之后产生的先天之气。所以说冬虫夏草这种阴阳同调的特性，对元气的调养帮助非常大。所以当年委员会过以后呢，找到我，哎，说想要深入的研究这个冬虫夏草。啊，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的。啊，我对中药材的研究更多的是什么？不就是药材和药性各种功效啊，如何的炮制方法才能让这个药材发挥更好的作用。委宁的研究是不一样的。啊，人家这些科技工作者运用的是生物基因工程，啊，用的是现代的科学技术去探索， 啊，发现虫草体内更多的这种精华的物质，哎，你像虫草酸、虫草多汤、虫草鲜苷，还有这种水解氨基酸，还有那么多的微量元素，正是因为发现的这些物质，科学界才终于明白了说，为什么冬虫夏草可以实现润肺益肾，为什么可以阴阳同调来养护元气，啊，知道了，原来这个虫草酸。哇，通过现代临床发现，它能抑制支气管粘液过度的分泌，能够稀释痰液，能促进痰液的排出，啊，还能帮助呢，舒缓支气管，缓解老慢支、肺气肿、哮喘、咳嗽、喘息，哎，这是对肺的养护，啊，你像这虫草多糖的物质。双向调节免疫，同时还能增加肾脏的血流量，促进心血管的修复，减少尿蛋白，哎，这是对肾脏的养护啊。也再比如说这虫草的鲜苷啊，怎么称啊，现代医学叫什么叫心脑血管的稳定剂呀、啊、它能保护心脏，扩张冠脉的血管，增加冠脉的血流量啊，降低心肌的耗氧，改善脑部的供血，啊，还能辅助的稳定血压，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促进外周组织利用的这些葡萄糖等等的作用太多了。但是说我们想，只是发现这些物质，发现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些物质得全部的把它提纯提取出来，能真正大范围在人体当中能得到广泛的应用，这才是意义。伟良为什么他们要能耗费9年多的时间去研究这冬虫夏草？其实主要的核心就是要通过技术把这些活性成分把它提取出来。所以说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去尝试、努力实验、探索、运用的太多的技术，那最终通过一种高效浓缩发酵提纯的一种方式，可以说能接近1:1的把虫草里面这些珍贵的物质全部提取出来了，溶解在液体当中。哎，你别小看这种一小口的液体的帮助，可比我们常规方式你吃这个冬虫夏草，哪怕吃鲜虫草，哇，你就吃10根虫草，就这一回也比不上一小口的帮助啊。所以说这个大家看冬虫夏草到今天，它的作用和中药药典当中的记载已经完全不同了，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超出了中医的认知。那我们说，如果没有现代高科技技术的支持，不能把这些活性物质全部的提取出来，啊，那冬虫夏草的价值也只能停留在名贵药材，是吧？只有这个概念的层面了，啊，普通人用不起，用得起的人呢？还用不好啊，很多好的物质精华也都浪费掉了，对吧？我之前不讲过吗？传统的方法，包括现在很多人还在用直接嚼着吃，用水泡茶代茶饮啊，用泡茶泡酒啊，煲汤等等。这么讲吧，就这些方法吃冬虫夏草，再好的虫草啊，你真正把它里边这些物质成分量价值能吸收20%都不错了，你剩下来这不都浪费了吗？如果从价格的角度，一整棵的虫草啊，如果在100元左右，那我相当于你花这钱有70-80块钱不都白白就打水漂扔掉了吗？大夫就刚才通过高科技的技术把它提纯提取，哎，变成以液体浓缩液以后，一小口就把这些物质精华就能够都吸收利用了。这是啥？这背后不就是科学技术的力量吗？啊，也是中药中药材科技化核心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啊。那另外呢，说到这养元汤啊，它也是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结合的一个产物。它的珍贵一方面体现在原材料上，另一方面呢，也是主要的就是技术的问题。我不是说打击自己人的信心，但实话来说和大家讲，这项技术目前来说呢，咱们国内想实现自主的研发，还要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北京他们现在也在努力的去想办法去攻破，打破技术的壁垒。所以说这养元堂呢，想要实现量产，这也不是说短期内就能实现的。因此你看这个小这几天呢也是为这个事啊不断的去协调去争取啊，这个我是清楚的啊。我只能说呢如果有需要我能够帮助的，之前我就和小叔讲过是吧，我也呢尽量的帮一帮是吧，能帮帮忙是吧，能尽量的，如果说在养元堂上能给大家伙再更多的再争取点，让更多人能够用一用是吧，那不就更好吗？
1: 嗯，那真是太感谢顾老了哈。这几天说实在话，为了争取这养元堂啊，真是把我给愁坏了。呵呵，如果真的是需要您的地方啊，我一定不和您客气啊。
0: 哎，没事儿。
1: 好，那大家呢就是先耐心的再等几天啊，有什么好消息我一定是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啊。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让顾老稍作休息啊，马上呢就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喂，你好。
3: 哎呀，喜儿啊，顾老啊，你们二位好啊。
1: 你好。
0: 嗯，也好。
3: 哎，顾老，我跟您讲啊，我今年吧是81岁了。
0: 哦。
3: 跟您年龄可能应该是差不多。
0: 哎，没错。对。
3: 我想跟您呢说说心里话，同龄人嘛。
0: 你说说吧。嗯。
3: 哎，顾老，你看看我这我们两个呀都是耄耋之年了。
0: 嗯，是的。哎，
3: 可是呢身体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0: 哦，怎么讲呢？哎，
3: 你看你现在能参与科研，还能给我们分享健康知识，身子板儿啊硬朗不说，中气还十足。
0: 哎呀，
3: 脑子呢？你比年轻人都灵活呀！
0: 哎呦，可不敢。
3: 再说你这个记忆力更超群呢。可你再看看我就完了，这一场脑血栓呐，硬生生的把我给拖垮了。
0: 哦。
3: 哎，现在我已经是半身不遂了，连这个日常的生活。都得别人帮忙啊，实在真是没法比了，跟您呐。
0: 为什么说这个年龄越大，哎，其实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体格保持好，这是最最重要的。哎，其他的都已经不重要了，是吧？这80岁也好，90岁也好，咱们能无病无痛，哎，这是最大的福。啊，你再有这个再有那个，孩子再孝顺啊，你身上百病缠身，啊，丧失生活行动的自由，这就没有幸福可言了。
3: 对，
0: 实在是这样，这个是很理解的。啊，那你现在咋的，脑血栓后遗症很严重吗？
3: 哎呀，咋不严重啊，我现在左边身子硬的那家伙像块木头似的。左手吧，常年都发麻呀，从得了病的时候，从这个指尖麻到肩膀这块儿，摸啥东西没有知觉，
0: 哎，
3: 手指头硬的伸不开，干脆，哎，左腿呢更是沉的，你干脆抬不起来，就像灌铅了似的，他不听你使头，哎，最折磨人的是啥呢？你说天一凉吧，风一吹，不光是僵硬了、麻木啥的，它疼啊！
0: 哎，
3: 哎呀，就感觉这胳膊、大腿呀、啊，那个筋像拧的似的，那么样疼啊！左边脸呢也是麻的，另外左边这个眼呢也睁不开，只能是半睁。
0: 啊啊！
3: 有的时候自个儿走到镜子跟前儿，搁那块照一下子，自个儿都感觉吓人呐。你说我这个人吧，要强了一辈子了，到老了还得别人给伺候着，自个儿心里都上火呀。
0: 哎，
3: 中医西医你都样样精通，又懂药性，又会给调理。我现在不求别的，也不奢望，不敢奢望啊，你身子能恢复如初了。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用的方子啥的，能给我缓解缓解肢体僵硬、麻木、疼痛这个问题，哪怕少遭点罪，我就行，感觉知足了。
0: 脑中风，半身不遂呀，哎，这个，实际上呢，归根结底讲啊，咱们都直接往根上说。元气虚亏，正气不足，中风，风邪为上，入侵腠理，窜逆经络，导致气血妄行，经脉闭阻，出现中风的各种症候。所以说归根结底在哪儿，就是元气的一个虚亏，正气虚弱，不能抵御外邪，虚邪贼风诱发的。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血液血管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啊，导致了你神经的一些血液呀、血管的重要的这些细胞出现损伤病变，影响你各方面的功能、感知能力、运动能力啊。但是你要从中医方面来调养恢复你这个后遗症根源，还得从哪儿呢？从调养元气，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很重要的。
3: 那我明白了你这一说呀。
0: 哎，
3: 对了，喜儿啊，
1: 嗯，
3: 我听说你最近正在解决这个养元汤这个问题。
1: 嗯，
3: 我呢一直想啊，能长期的用用这个养元汤。我知道啊，这个养元汤成本挺高啊。但是呢，不管他花多少钱呢，我也得用上他呀。
1: 养元汤这个事儿啊，确实是我现在重点关注的事儿哈。我会尽力的，就是帮大家伙争取啊。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啊？有人说你能给我个准确的信儿啊呵呵？现在还不知道呢。您就关注节目吧，啊，关注节目，等我的消息。
3: 哎、
1: 好吧。
3: 哎。好嘞，那我等您消息。
1: 随时听节目啊。
3: 好，
1: 再见。
3: 哎，那再见了，谢谢二位啊。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哎，你好，是喜儿吧？
1: 对，我是喜儿。
4: 喜儿，很高兴跟你通话啊。我觉得你是最懂知恩图报的人呐、常年踏踏实实的做这个慈善，尤其是对我们老人，从来不吝啬，又出钱又出力，帮助了那么多有困难的老人，还重点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真是像家里人一样贴心呐！
1: 哎呦，您太过奖了。能帮助老人们分担生活难处啊，守护好身体健康，实现乐龄晚年，就是我当初成立乐龄芳华的初衷嘛。这背后当然是离不开我们芳华团队所有工作人员一起努力的结果啊，那更离不开所有这些捐款捐物的爱心人士。能看到老人们身体健康安度晚年，我自己都觉得很有意义呀、
4: 不管怎么说啊，我都得向你学习，多奉献爱心。姐儿还得感谢你把顾老请来啊。顾老真是了不起的大专家呀，懂医学，懂科研，培养了那么多优秀有建树的学生，了不起呀。
0: 您太过奖了啊，这一辈子也没做什么大事，是吧？也就是把自己的职业，啊，范围也好，能力也好，尽量的呢， 能够有很好的提升吧。

0: 能够呢，对于西化也好，对于整个医学的领域也好，啊，能够发挥的自己的一点点的小能量，哎，这就很不错了啊！所以说，千万可别过奖啊！
1: 哎，古老，难得跟你通上话啊，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呗。
0: 嗯，也说说呗，嗯。
1: 你看我有这个高血压已经十几年了，这么多年一直老老实实吃这个降压药，大部分测出来的数值都是稳当的，就是有一个老毛病一直困扰我，只要我这个心里火气一大，一着急，遇到什么事儿啊，担心上火了，或者晚上睡不好，这血压马上就蹭蹭往上涨。平时吧，这高压170多，吃完药吧就下来了，但是情绪激动以后吧，这血压就能将近200。
0: 哎呀，
1: 降压药它就得加量吃。
0: 哎，
1: 主要是这血压一高，我这个脑袋就疼得要命，是那种往外鼓、往外胀的疼，好像是要爆炸一样啊。
0: 哎，
1: 一疼就得大半天，饭也吃不下去。我就想问问顾老，像我这种头疼的情况，有什么方法能给我缓解缓解呀？
0: 哎，自己其实都找到原因了。你这个血压呀，大波动跟你的情绪有直接的关系吗？啊，所以说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尽量把情绪情志管控好啊，别有大的波动，别没事总去发火生气着急啊，你都知道这方面管控不好血压就高啊，那你这方面把它管控好不就行吗？
1: 你道理我都懂，有的时候啊我就是自己控制不住，感觉有些话呀不说出来，我这心里头就憋得慌。
0: 对，这就是性格使然啊。适当的宣泄一下情绪，倒也没什么问题。要长期的这种精神情志不好，过激过怒，那不是好事。啊，老外怎么说，是大气一场就大病一场。你看看很多人生气发火的时候，你看这个状态都是非常这种高亢的。哎，但是等到这气消了以后，这个情绪状态下来以后，你会发现什么？会感觉到非常的疲乏。所以说，老话叫“双打的茄子”，是念啥原因呢？就偶尔的宣泄一下情绪，有助于元气的抒发，调动元气。但是，这人呢，你要经常的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经常处于应急的这种状态。啊，就会持续的去调动元气，那不是好事，对元气损耗就非常大。这元气亏虚了，压制不住什么，你身体各种这种指标的情况呢，很多问题就容易就复发了。其实说到底，不管是你控制不控制你的情绪，还是调理不好以下的问题，其实本质上说呢，就是从元气入手啊。啊，阴虚内弱，元气不足，这都有关系。我建议你呢，常规的用药控制指标的基础上，把侧重点放在调养元气上。哦，
1: 哎，我明白了，顾老。嗯，看来元气对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啊。
0: 当然了，
1: 我听说喜儿在努力帮我们争取养元汤。
2: 嗯，
1: 如果有好消息了，一定在节目里通知一声啊，到时候不管多少钱，我肯定积极争取用上。
2: 您就关注节目吧，啊，有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嗯，
1: 哎，好的，谢谢啊。
2: 哎，好，再见。
1: 哎，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你好。
4: 哎，仙儿你好，顾老
2: 你
4: 好。
0: 你好。

0: 顾老呀，我听说你的学生韦宁花了9年多的时间，给冬虫夏草进行了提虫提取，把里面的中药成分啊全部保留了，活性高，吸收也快，这个项目你也参与了啊？
1: 哎，也是。
0: 哎呀，特别难得。前几天我自己买了一盒虫草，因为我的肺不好，有慢性肺炎。我听说是，虫草对那个肺好是吧？
1: 哎，对，不管是中医，哎，很早的典籍就对冬虫夏草记载补肾益肺益气添精，而现代这个医学临床中对肺部问题的应用，哎，就是说明这冬虫夏草不论是中医讲的肺，还是现代解剖学肺脏细胞的养护角度，哎，都是有帮助的。
0: 哦，太好了。那我这盒虫草是怎么吃呢？是泡水还是煲汤熬粥呢？
1: 那客观来讲，这些传统的吃的方法呀都倒可以，甚至来讲直接嚼着吃也行。但是如果从深层次的科研的角度切实一讲，这些方法呢都不是最理想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科技讲究什么叫物尽其用，尤其是像韦宁他们这个团队一直深攻冬虫夏草的研究，他们是希望能最大限度的把冬虫夏草里面的有效成分把它提取出来，就像你说的，跟温水的泡敷或者煲汤或者是煮粥的时候加里边，但是韦宁他们是通过理化的分析，发现有些成分是释放不出来的，还有一些虫草的物质成分在高温的状态下就会被破坏掉，真正能让人体的吸收的成分是少之又少的，而且虫草又比较名贵，价格始终还居高不下，很多人日常的吃法其实就是把很多的营养成分珍贵的物质都给浪费了，所以说为什么把狗提纯的，话说回来了，你这个肺不好具体是怎么个不好，什么问题呢？
0: 顾老，我是2020年去医院做了检查，血常规 C 反应蛋白，还有痰培养都做了，那个医生呢确诊就是慢性肺炎，说病程已经超过了3个月了，属于慢性的了，老是咳呀，还是咳，喘气喘不上来。反正前前后后换了5-6种药，但吃了之后啊都只是暂时有点用，一停药或者是吃久了那个症状呀就又复发了。我现在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咳嗽喘气难，特别就是早上起来和晚上睡觉前咳嗽的比较厉害，痰也多，您老说是虫草对肺好，可是日常的吃法又吸收不了多少，这可怎么办呢？
1: 说虫草的作用功效发挥都源于它里边的成分核心物质，韦宁团队花费大量的时间呢去精力研究这个虫草，就是要把虫草里边这些重要珍贵的物质成分提纯提取出来，怎样的被咱们人体能充分的更好全面的吸收利用，是吧？最大限度能发挥它的功能。因为虫草当中嘛，好太多太多有益的物质成分了，是吧？你比方说虫草里面的虫草素，这是虫草特有的核苷类的物质，像你的情况就能帮助控制肺部炎症这种因子的释放，改善肺部黏膜的炎症反应，还能调节这支气管的平滑肌，还有这虫草里面的腺苷，作为能量代谢的关键物质。能改善肺部的微循环，帮助修复受损的这些肺变的组织。再就是虫草多糖，这种成分能调节人体的免疫，而且还含有多种氨基酸和麦角滋醇，能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诸多的营养，促进肺组织的这种修复。这些都是经过科学研究验证证实的。冬虫夏草好处太多了，但前提是你得通过特殊的高科技。

0: 的技术，把这些珍贵的物质你必须得完全的提纯提取出来，实现高活性的利用啊，制作成生物制剂来服用，你这样才不会被浪费，才会真正有价值啊。
1: 是，顾老，道理我都明白了。虫草的好处这么多，对我的帮助还非常大。但是现在我手里的这棵虫草吧，我只能就是用日常的方法服用了。像你说的高科技提虫提取的虫草原液，只能就是耐心的等着有好消息。像伟宁他们团队，能把高科技提取的虫草制剂早日呢普及了。啊，
0: 哎，对喽，我相信这个很快，啊，但是你也别这么干等着，是吧？我给你一个日常调理的方法，
1: 哦，
0: 啊，这个代茶饮，你可以记一下，哦，
1: 好，
0: 川贝母十克，麦冬呢12克，日甘草6克，哎，就这三个药材的搭配。水煎服每日一剂，分2次早晚来服用，润肺止咳化痰，又能益气舒缓。这个代茶饮这个方子啊，和你现在吃的这些西药啊，你给它间隔个1个小时左右再服用，哎，这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太谢谢你了，顾老，也希望伟宁和他的团队研究的虫草生物制剂能够早日普及，造福我们老百姓啊。
0: 大家都在期待，未来会越来越好的。哎，也关注节目，喜儿这两天也正在解决养元汤的问题呢。哎，如果有机会呢，把养元汤也用上，对你帮助还是很大的哦。
1: 好，我明白，顾老，节目我一直在关注，我也在等喜儿呢，啊。
2: 好的，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1: 哎，谢谢啊。
2: 好，再见。
1: 好，再见。
3: 好的，感谢马老师和顾主任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2: 喂，你好。
4: 哎，你好，雪儿。
2: 你好，
4: 刚刚听说啊，你马上呢要带团队啊来浙江了，在我们这儿建立了健康管理中心是吧？
2: 是，从2002年哈、开办乐龄芳华助老物资发放站开始啊，到现在这已经20多年了。乐龄芳华呢，也是经历过了3次的升级啊，升级到现在的老年健康管理中心，就是为大家的身体健康做保健护航的。那这些年呢，可以说绝大多数的省市地区都建立了乐龄芳华，可是浙江还没有。所以说下一步呢，要重点的布局浙江地区的老年健康管理中心。
4: 哎呀，那真的太好了，终于啊把您盼来了，喜儿。因为我们啊做了那么多哈、还邀请了那个顾老来我们给我们大家呢分享健康知识。我呢这几天呢听顾老讲那个元气的知识，我觉得呢调养元气啊对身体的好处呢太多了，元气足了就相当于呢细胞健康了，我是非常认可的。那么另外呢，我还有件事想拜托你啊。
2: 你说。
4: 尽可能给我们呢早一点争起来这个养元汤行吧。
2: 啊，原来您是着急要用这个养元汤啊。您就是不说啊，喜儿也会尽力的帮大家伙争取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哈，调养元气呀、太重要了。对身体的好处呢也是太多了。喜儿升级乐龄芳华的目的啊，就是要帮助老年人做好健康管理啊，对健康有好处的东西，那我肯定是要努力为大家伙争取啊。但是这其中啊，确实有很多因素的限制啊，想争取来不容易啊。您呢，就再给喜儿点时间，好吧？一有消息呢，我一定是及时通知大家。
4: 哎呦，好的好的，喜儿，你想到这个事呢就行了。我在这先谢谢你、啊。
2: 哎呀，不用不用。
4: 我有一事情呢想问问，也想请教一下顾老。
0: 哦，没事，别说，什么问题？
4: 哎呀，顾老您好啊，我在医院里呢诊断出来这个酒精肝，还有这个肝囊肿。
0: 对，
4: 都怪我是这个爱贪杯吧，爱喝酒嘛，
0: 喝酒啊。
4: 以前呢觉得年轻，经常贪杯，应酬嘛也多，总是喝多了。结果呢53岁那一年呢体检呢查出来有这个酒精肝的。当时医生啊就叮嘱我不要喝酒了，多休息。我还不当一回事，慢慢的呢觉得呢人呢就开始懒洋洋了，提不起精神了。胃口呢也变差了，
0: 对，
4: 偶尔呢还会发这个呕心啊，那个胃嘛还发胀啊，那早上起来嘛嘴巴呢这个发苦发干，脸色呢也不太好，那个时候呢我根本就不知道是肝影响的，再后来嘛我这个手和脚发软，稍微干点力气活嘛，走点路啊就感觉到气喘吁吁的，看到有昏熏的东西啊就有恶心，原来嘛我最爱吃肉了，后来一颗肉都吃不了了，而且呢脾气也差，感觉呢不得劲。我到医院里去查呢，医生说我这个肝脏啊多发小囊肿，现在有时候还呢右上腹啊闷胀疼痛，哎，我有点害怕呀，顾老。
0: 现在有没有用什么药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现在还喝酒吗？戒没戒酒啊？
4: 基本上是戒，是戒了。
0: 不能说叫基本戒酒，你得这个情况必须得彻底就把这酒给戒了。这些重油的、炸的、烤的、腌制的东西、熏制的，尽量呢也别吃。你的情况，因为我没办法实地看你的情况，但是还是要提醒的是，多发的肝囊肿的问题。可大可小，但是总体来讲属于可控的范围，建议呢尽早的进行肝。另外，就是酒精肝的问题，同样也可大可小，而临床中中发现的酒精肝呢，只要没达到中晚期的阶段，都是可逆的，只要你戒酒了，很快慢慢能恢复过来。那为什么呢？因为肝脏有自愈能力是非常强的，很多人手术呢把肝能切掉一部分，几周之内它都可以恢复到原来的这种状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元气肯定是在日渐的虚弱和亏虚，这样一来你的自愈能力就会下降，那肝脏自我修复能力也会下降，所以说这酒肯定必须要坚决戒掉。日常当中的常规用药的基础上，注重元气的调养和养护，很关键很重要，很快的对你的问题的改善，这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4: 哎呀，好，那我明白了哈，酒呢我肯定不会再碰了。那顾老啊，有没有什么药的物啊，能把这个肝囊肿消除啊？
0: 这个很难呐。因为囊肿属于这种叫肝脏器质性结构性的一个改变，通过药物很难消除囊肿，如果说压迫感很强的话，实在不行，那就得通过一些手术的介入，尽快去干预。
4: 哦，那个这个肝囊肿会癌变吗？
0: 一般来讲，肝囊肿不会，因为这个囊肿它都属于良性的液体的，就水泡。如果是癌变呢，属于叫癌细胞的异常病变，它两者关系不一样，所以不存在这个囊肿转化成癌变，但你得长期得这个重度酒精肝，这个得注意，如果发展到重度的话，这个问题是有这个转化癌变风险的，所以说这酒精肝的问题呢，也不是小事，也得谨慎去对待它。也得去优先解决。
4: 那我明白了哈，顾老啊，我听你的，这回啊我真的是害怕了。你说我刚过60岁的身体啊就成这个样子，所以啊我想早点用上养元汤，把这个身体呢好好调一调。
0: 那倒是，是吧？这个有这个机会能用上的话太好了。 说啊，活一活。

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伏天调养正当时，冬正夏养别错过。走两步就腰酸背痛，直不起腰，心烦睡不踏实，整夜睡不安稳，爱出汗，稍活动衣衫全湿透。天一热就没胃口，进食少许就腹胀闷堵。伏天宜温和清补，好好调养先天之本肾脏，后天之本脾胃，调和气血，固本培元，补足元气。
4: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中医经典名方很多人都能说出几个，你比如说安宫牛黄、片仔癀、六神丸、龟苓集，这都是历经岁月沉淀家喻户晓的传世经方。那有这么句话说，安宫牛黄是救命药，但是大家知道吗？还有后半句叫救命安宫牛黄，长寿固本炎灵啊。安宫牛黄是危难时刻救命良方，那固本炎灵呢，是守护日常体质固本延寿的养生瑰宝。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古方的渊源，我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它千年传承这个历史。固本炎灵啊，最早是唐代的长寿丹，它是用来调理体虚劳损、脏腑亏虚啊各种问题的，历经数朝的传承，在明代被太医院收录啊，在原来补虚的基础之上优化了配伍，侧重固本培元，改良成宫廷御用固本丸，也就是现在固本炎灵丸的早期雏形。那怎么现在就多了炎灵这俩字儿的呢？这个是明末清初啊，名医傅山做了重大的化材改良。傅山何许人也呀？那是天才呀。首先人家出身很好啊，书香世家啊，官宦子弟啊，自幼呢博览群书，聪慧过人，经史子集，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傅山行医之后呢，深耕阴阳五行学说，在前人的基础之上丰富完善了中医理论，尤其擅长补阴扶阳，调和阴阳，把五行辩证论治广泛的落于临床。傅山依托家传固本丸，这是宫廷秘方，博采众长，巧妙地融合了六味地黄、左归右归、生脉饮、五子衍宗五大经典名方的精髓，精细增补药材，优化配比，最终敲定28味道地药材的完整大组方，打破了单一补阴、单一补阳这样的一个局限，实现了阴阳双补、气血同调、脾肾双补、标本兼顾。至此，真正完善的固本炎灵方就算正式诞生了。纵观这款方子是千年演变，从唐代的长寿丹到明代宫廷固本方，再由傅山改良传统固本炎灵方，历代名医打磨优化的核心始终就是四个字，叫固本培元。急救啊，救命啊，这是刚需，而固本延寿呢，是更高阶层的养生需求。千年传承，层层迭代，不靠噱头，不靠宣传，全靠配伍和千年验证的清补智慧，守护一代又一代人的脏腑根基，元气根本，这就是中医古方真正的底气和魅力。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 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5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喂，你好，你好。
0: 哎，我是铁峰。
7: 啊，你是啊，铁峰老师，你好，你好。
0: 哎，
7: 哎，你好，我问一下，我就是去年的时候呢，头上发现有几块地方掉发，掉发吧，我就是到医院里去看看，药吃吃，又长回来了。就是到3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是我5月份看的，到去年3月份它又掉了。
0: 哦，
7: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嗯，
7: 我想问你一下，
0: 这是情绪有问题呗？
7: 情绪有问题。
0: 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叫斑秃，斑秃这个病啊，和100多种疾病有直接关联。但是，它不管是涉及哪种病，因为这100多种病涉及很多学科，所有的学科的医生都认可这句话，就是斑秃和情绪有关。所以一个人要突然间掉头发，我们叫鬼剃头，少了一块光溜溜的那块，连毛孔都没有了，这就是斑秃。哎，斑秃叫普秃，普秃，这个就是情绪来的。不论医生怎么给你治，你都得想办法保证自己的情绪，不然他好不了。
7: 啊，好的好。然后我想问一下，他如果我去看中医，好看不好看？这种
0: 看啥都行。中医西医都能治斑秃这件事儿，但是斑秃能不能好主要取决于情绪。
7: 好的，
0: 情绪好了不用治自己就好。
7: 哦哦，好的，
0: 好吧。
7: 嗯嗯，
0: 好嘞，再见。
7: 那谢谢铁峰老师啊。
0: 哎，好，再见。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18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铁峰老师你好，我今天就是想问你一下，就是那个肾结石脑，
0: 肾积水，嗯，
10: 对对对，那个肾功能是好的，其他你也没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肾结石。
0: 肾积水有原因的，你肾积水原因是什么呢？
10: 我大概是他是讲是可能是肾结石吧。
0: 哦，那如果是有结石导致积水的话，得治。
10: 那要及时要那个是吧？
0: 对，得治
10: 是吧？
0: 对，早晚是要惹麻烦的，而且积水时间长了，肾是会坏的。您多大岁数了？
10: 我77。
0: 哦，你这个啊，得到医院在泌尿外科接受医生治疗。
10: 我现在他给我开的那个排石冲剂呢，
0: 哎，
10: 他讲石头能够排出来，那是多是不多的，都那0.5毫米。
0: 石头不在多小，只要它给你惹麻烦，肾积水就是麻烦。那水时间长，就像家里的地板似的，泡时间长，地板就坏了。
10: 啊，
0: 你得治啊。
10: 那么，他其他也没什么办法，他就肾积水呢，就是这个排石呢，
0: 对，
10: 也不一定下得来的。
0: 对，有结石治结石，结石只要肯治，早晚能拿下来。没有拿不下来的结石，只一定有办法。
10: 那还中医还是西医啦？
0: 你这西医啊？
10: 西医啊，
0: 嗯，
10: 因为他就说过开排石冲剂呢。
0: 嗯，对，那就吃嘛，啊，会下来的。
10: 这是在讲了啊。
0: 对，下不来再想别的办法啊。
10: 啊。好的，
0: 嗯，
10: 那么就这样，
0: 哎，
10: 谢谢你啊，
0: 哎，再见阿姨啊，
10: 再见。
9: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579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1: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1: 就是我那个小孩呢，他一生气的时候，就是那个嘴巴有点歪，就是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说抽动症。
0: 抽动症？
11: 没有注射。
0: 嗯，然后呢？
11: 然后他就也没有开药，他说你再观察观察。那时候小孩子14岁。
0: 现在呢？
11: 现在他17岁了。
0: 啊、哦，过去了3年时间，在这3年当中什么都没做，是不是？
11: 哎、昨前几天嘛，我跟他对话，我就看他的眼神跟嘴巴，他一生气就是嘴巴有点歪，说话就有点歪。
0: 哦，这孩子气性挺大呀。
11: 所以说，我也说是去这个抽动症，好像我们温岭的地方好像他也不好治，他说有。
0: 你们是温岭的？
11: 哎、温岭的。
0: 哎呀，温岭这病不好治，那医生也不好当啊。
11: 对呀、啊，那我准备给他去杭州看一下，行不行？你看。
0: 行啊，那太行了。杭州，你这么的吧，我在杭州给你找个高手吧。那个，我们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这是我们省内最顶级的医院了，对吧？
11: 哎。
0: 他神经内科啊，有位唐敏唐主任，是我的好朋友。
11: 啊，唐
0: 哎，唐敏唐主任，我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吧。尤其是关键啥呢？唐敏很擅长治抽动症，
11: 哦，
0: 哎，因为他是专门研究肌张力障碍的。你这么着，我把唐敏唐主任请来，你俩对个话，我让你俩当场通个话，把事儿先问清楚再说，好不？
11: 好的，好的，谢谢老铁同志。
0: 好、啊、好好好，
11: 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我现在就请唐敏老师啊。
11: 啊，好的。
0: 好，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唐敏老师，
8: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唐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15年余，现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毒素分会会员，浙江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头痛学组秘书，中国卒中学会脑小血管病分会委员，主要专业方向为脑血管病、肌张力障碍及头痛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开展眼睑痉挛、面肌痉挛、痉挛性斜颈及其他肌张力障碍疾病的肉毒素治疗10余年，在肌张力障碍疾病、脑血管病及头痛的诊治方面有丰富经验。
0: 唐老师您好。
12: 铁峰老师好。
0: 哎，又要给您添麻烦啊，唐老师啊。
12: 嗯，
0: 那个这有一位父亲刚才找我，他说他的孩子啊14岁开始有这个表现，就是一生气脸就歪，到医院他台州当地看，说是抽动症。您是擅长治这个病啊，您给出出主意呗。他想上去杭州去看看去，关键啥呢，他14岁发现，现在都173年了，啥也没做，我感觉浪费了很多时间呢。
12: 嗯，好的好的好的，铁峰老师
0: 啊、嗯、你俩能对话啊。
12: 嗯，你好。
11: 你好你好。
12: 哎，你好。啊啊，您说。嗯，
11: 就是那个小孩生气的时候就是嘴巴有点歪。
12: 生气的时候嘴巴会歪是吗？
11: 啊，说话这些都有点歪的、
12: 嗯、那除了嘴歪还有其他的症状吗？比如说眨眼睛。
11: 眨眼睛还没有注意，我只知道他是嘴巴有点歪。
12: 啊，那他平时是生气的时候才歪，平时不歪的？
11: 平时说话好像不是那么歪，反正一生气他就说，一激动的时候他嘴巴就是歪了。
12: 激动的时候就歪了。嗯。
11: 啊、
12: 他有没有那种挤眉弄眼呀？
11: 眼睛我倒没注意啊。
12: 啊，或者说头扭一扭啊，肩膀耸耸啊，这种有吗？
11: 这个没有，这个倒没有。
12: 嗯，就是这个症状的话，您在当地去看过的是吗？
11: 啊，去看过，去那个我们人民医院跟那个中医院去看过，他说就是抽动症。
12: 抽动症啊、哦，哦，抽动症，嗯， 那他后面有没有说做一些检查，或者说开一些药物啊？
11: 他抽动症，他说这个我们这地方好像不那么特殊呢，他只是看了一下，只是这个看，最好你去上面看。
12: 哦，建议。

0: 到上级医院看。
1: 啊，
0: 那您的孩子就这段时间是经常会抽吗？会嘴歪什么的？
1: 啊，反正对话一生气的时候他就抽。
0: 啊，那就是就像您说的，他生气的时候嘴就歪，所以呢，就一个呢，这件事情呢，首先是先要避免诱因。比如说他如果本身容易情绪不稳定啊，容易生气啊，这种情况下可能你就要作为家长来说啊，可能就是要引导一下，有些什么不开心什么的，适当引导一下，减少他这个生气的这样的诱因。
1: 哦，
0: 这个、是重要的。
1: 那我再问一下，我在当地要检查什么？我到时候在得意的时候直接你们看就知道了。
0: 在当地可以先做一下脑部的检查，做一个如果能做核磁共振最好做一下。
1: 啊，应该做核磁共振。
0: 做一下脑部的核磁共振。还有其他的如果小孩子都还健康的，那主要就是把脑部核磁共振做一下就可以。然后家长呢、
1: 那个、
0: 也不要说过度的去关注啊，经常提醒或者是说。他抽的时候嘴歪的时候去骂他，这样可能反而会造成这个病情加重，就不要过度关注，好不好？
1: 哦，这个我倒没有，他一生气我就跑了嘛。
0: 好的好的。
1: 因为小孩子嘛，你越生气他，你越说他，他越这个嘛，我干脆跑掉就好了吧，那个意思嘛。
2: 哎，那个唐老师，他这个是能是怎么回事？是抽动症吗？
0: 从他的症状来看的话，嘴歪有这个可能，但是呢，最好还是面诊啊。
2: 哦，还是看见比较好。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抽动症跟我们平时理解的小孩什么污言秽语那个是一回事不？
0: 对，抽动症，它还有一个名称就叫抽动秽语综合症。
2: 嗯。
0: 就是在有的孩子呢，可能他只是单纯的抽动，里面弄眼啊什么的。
2: 嗯。
0: 那有的孩子他除了抽动，可能还会喉咙里发出一些声音，像像清嗓的声音，或者甚至有些他会说一些脏话出来啊。这个是抽动秽语综合症。
2: 但都属抽动症的范畴。
0: 对，都是抽动症的范畴。
2: 好好，那咱技术上的问题就别聊了，反正也聊不清楚，见面再说啊。那行了，那就这样了，这位听众朋友啊，好嘞，哎，再见啊，哎，谢谢唐民主任，再见。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珊珊的外婆说，我现在骨质疏松了，也在食补，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每天得补多少钙啊？国家卫健委有要求，普通的、年轻的、健康的中国生活的成年人每天需要补钙800到1000毫克啊，你用什么方式不管啊，但是机体有病的或者是到了一定年龄段的人，每天摄入的钙就得达到1200毫克。那有病的不用提了啊，你比如说骨质疏松啊，你这就属于有病的人群了。那达到什么年龄段的人呢？你像我这样40岁往上的人，我都快60了。那么每天需要的钙，800到1000毫克就不够了，就得1200毫克。那我们中国人的饮食能摄入多少呢？300毫克。中国人平均每天饮食能提供300毫克，你能吸收多少不一定啊，反正饮食里提供的钙300毫克。那还差多少呢？还差900毫克。那么你选钙片的时候你就得看，首先那一片钙里含钙多少，另外那里含维生素 K2 多少，最要紧的是维生素 K2 啊，因为现在的钙片里都有维生素 D 啊。普通人呢，维生素 D 每天呢这个200就行，骨质疏松的人500到800，然后主要是维生素 K2。 维生素 K2 呢，我们现在教材规定是60到90微克，骨质疏松呢需要150到180微克啊，针对动脉硬化需要360微克，你算一算。
4: 微友百合说，最近我去医院做体检，说肝脏有个囊肿，那用什么药呢？肝囊肿吃药没有用，下不去啊。你需要搞清楚你肝脏上的囊肿有多少个，如果是单发囊肿而且经过若干次体检之后都没有长大，那就不用管它了啊。如果肝囊肿很多， 而且是由寄生虫引起的，那这事儿就严重了，那恐怕就得手术，就得干预啊。但这个就很麻烦了，这不是自己在家里能处理的事儿。唯有平凡低调说，我有个妹妹严重感冒，一直没好，轻了很多，现在胸闷厉害，上不来气儿，几家医院检查都没有问题，你看怎么办？你啊，把止嗽青果丸和川西莲内酯滴丸啊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川西莲内酯滴丸加止嗽青果丸和百合固金丸放在一起，小剂量吃，吃多长时间？一个星期，你看看情况怎么样？
5: 冲山去，几万里。
4: 唯有创新音乐考吧2018说，铁峰老师，我爱人染发有五六天了，出现过敏症状了，头皮起包，没有脓水，发痒，你看能用点什么药呢？第一呢，要把这个染发水啊停了，以后不要再用这个染发水了啊。第二呢，告诉大家，各种打着植物成分旗号的染发水啊，都不是很准确，就是不管它的染色剂是用什么方式提取出来的，这个染发水如果没有化学成分跟着的话，很难把颜色固定到头发上，靠自然颜色无法添加到头发当中来，这是目前在染色工艺当中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说所有的染发剂都可能导致人过敏。那你爱人这个事儿啊，如果过敏的情况很严重，症状很重，可以吃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像过去的什么普尔敏了，现在的西斯敏了，西替利嗪了，这都是抗过敏的药物，包括维 C 的应用，这些我建议你爱人到皮肤科由医生指导，但这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像你爱人如果是易过敏体质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坚持健脾啊。唯有开心快乐说，我爱人50多岁，有的时候脚老抽筋儿，睡半夜觉呢抽筋儿能抽醒，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给大家讲过，人抽筋儿最主要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由于局部的微循环差，什么意思呢？小血管不过血啊，这血流不过去，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缺钙。50岁的人这两种情况可以同时存在，所以我的意见是弄个理疗仪器烤电，然后呢再给他补钙，钙呢需要补一辈子，每天补1000毫克，持续终生啊。微友梦说，我们家奶奶70岁，咳嗽有2个多月了，中药西药都吃了，晚上咳得多就是好不了，还有糖尿病和心脏病，你说吃什么药好呢？这个我不认为是吃什么药的事儿。这个年纪的老人如果咳嗽2个月都无法止咳，按照你说中药西药都吃了，中药止不住我还可以理解为药不对症，西药要是止不住咳嗽那就不一般了啊。因为西药有一些药物干脆就是让人这个咳嗽的功能被抑制，那基本上就不会咳嗽了，那肌肉都不会动了，对不对？他怎么能还咳嗽呢？所以我说呀，应该上医院查一查是否有重大的呼吸系统疾病，我建议你们到呼吸科做一个进一步检查，查完了之后再说。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0168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啊，好的，冯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我呢现在呢上两个星期了，就是那个肾了他的右边了，他的那个超声波出来有他的那个光斑点，有他的有那个4毫米。上两年呢，我还照了一下呢，只有那种大概3毫米吧。现在感觉呢，就是有时候有点隐隐的有点肿胀，也还是隐隐的，也还是不是特别明显，有时候没有。
0: 哦，
1: 是这么回事，是还是什么毛病了？是还是结石还是什么毛病了？
0: 有可能是一个结石啊，也有可能就是一个钙化斑。
1: 好的，那个是我们社区卫生院的那个超声波，做市里面的3家医院还没有去看过。
0: 那最好去看一看，因为得搞清楚。
1: 哦，好的，那好的，这个到好的哪个科看了？
0: 泌尿外科。
1: 哦，你好的估计中好的大概好的什么好的那个偏大一点的好的问题？
0: 这个没法说，你得查完了才知道。现在你说有，光说有个4毫米的情况吧，那到底是啥？我也没看着啊。这一定得到医院去才能知道这是什么。它有可能就是一个结石，有的可能也有可能就是个钙化斑，这是没法说。
1: 哦，钙化斑，哎，我和你这个人毛病也很多了，我和你脊椎也开刀开了两刀，那个引起神经疼，大爷小便都和你失禁的。最主要呢，还有一点什么呢？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8月底9月初的时候，那个产生了突发性的耳聋，突发性的耳聋是那天中午开始的，到傍晚的时候呢，人也头晕，也和你呕吐了。后来呢，我也好的请教你也好的一下，到那个二院那个鱼腹那个神经那一个去看。后来我也去看了，住院住了一个星期。后来呢，头晕啊、呕吐啊、基本上呢，好的改善了哦，好了哦。后来现在到现在呢，右边这个耳朵还是有点聋，好的就是听力也没好的怎么样的恢复。那我呢？后来呢，到3院也去看了一下，配了一点药。后来呢，我看效果也不怎么好嘛，去也麻烦，那么也还没去看。就是现在我社区卫生院的嘛，就配的这个耳聋佐吃完，现在一直在也吃。像我还的这个问题，那个还的左边的好，但是啊，还的右边的，从那个听力中大概下降了1/4嘛，还的右耳。
0: 所以说人呐、啊，一定要改善循环，要健脾温阳啊、嗯！我让大家健脾温阳，这都不是白说的，你要做到了就不至于这样啊！啊、嗯，你应该呀、啊，从现在开始有计划的吃纳豆激酶和三边方，早点吃，不至于这样。今年多大岁数了？
1: 还得58。哎，
0: 我到68都比你现在强，你信不信？
1: 对呀、啊，我还的这个人还的毛病也还的比较多。现在家里我还的那都鸡没在也吃。
0: 嗯，那坚持吃啊，补补肾吧。
1: 哦、
0: 这个人呐、啊，肾好啊，才是真好啊。
1: 哦，好，那也我还得知道。
0: 好，哎，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1: 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手机尾号99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啊，陈峰老师您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哎呦，我这个问题我怎么说呢，我就是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吧，就是头昏脑胀，就是也不痛，就是人感觉头很难受。
0: 嗯，不清楚，不干净。
4: 啊、对，就是大脑就像那个浆糊一样的。
0: 嗯，对，北方话形容。
4: 再带着就是眼睛，我有我自己的眼睛高的近视，就是我右眼嘛有800多度，左眼有1000多度，现在就是形成的就是人难受，整天的头就感觉到没有多少清醒的时候了，就是感觉到是浆糊一样的，眼睛嘛就是老是处于一种那种。就是拉伸吧，就收缩，就是张开，我自己都好像无法形容原来。像我的眼睛那个不是在医院里做检测嘛，我的不能聚光，就是发散的一样的，就是一般的话，像我们眼睛看不是可以看着，就是相当是会聚在一个点上嘛。
0: 嗯。
4: 我眼睛就不行。
0: 你多大岁数了？
4: 我现在53，今年是54了。
0: 得怎么说呢？哈，这就是老了。
4: 但是我。哎，老师不是这样的，也是老了，可能是一个原因。
0: 嗯、
4: 我这个发的时候，可能是我中考的时候，就是晚上那个时候，不是中考，可能也有点着急嘛，就是一个晚上睡不着、
0: 嗯，
4: 就是晚上可能就睡不着觉。那时候就是感觉到开始发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能感觉到那个大脑、那个后脑勺啊，就是像脉搏一样的跳动。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用讲了，不用讲，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想说，我既然是现在是老了，20年前我也是老了。你二十年前你也不是一个强壮的这么一个人。
4: 嗯，
0: 我们管这叫什么呢，先天不足、
4: 哦、
0: 啊，后天失养。
4: 哦明白明白，因为像我们以前就是相当是在农村里面嘛，
0: 嗯，就说白底就是底子就本来就差，那么同样到这个年纪啊，你看人刘晓庆对不对，
4: 对对，
0: 你瞧人活的，人家怎么那么精神呢。
4: 是啊，我就说我怎么这样子呢、
0: 啊、
4: 我也是搞不懂。
0: 刘晓庆比我大20岁，
4: 人家还小姑娘一样的，
0: 对不对。你的问题的本质就是什么呢、
4: 嗯、
0: 先天不足后天失养，想要改善怎么办，健脾温阳，补气补血，改善循环，然后通过适当的体育锻炼强化自己机体功能。我们从强化胃肠功能、嗯、强化神经功能这一系列入手啊，坚持健脾温肾，补和不补是不一样的。你要记住一条，你就记住啊。
4: 嗯。
0: 女人从49岁开始进入生物学上的老年期。
4: 嗯。
0: 这个时候人就是从天上往下掉。我们养生的目的就是让自己落得慢一点。你做这个工作，你落得就慢一些；你不做这个工作，落得就快一些，就这么回事儿。啊，
4: 是是啊，你像我跟我老公同岁，他就显得就比我年轻多了。
0: 男人比女人本来就抗老，
4: 再者我可能也瘦，也本来瘦，肠胃也不大好
0: 啊，跟胖瘦的关系都不大，胖瘦只是体质的问题，只是脂肪分布的问题啊，只是肌肉多少的问题。但是我说的都是核心的内容啊。
4: 嗯，好好好，
0: 哎，好嘞。
4: 哎呀，太谢谢老师了。
0: 哎，不客气啊，再见。
4: 真的，我老公可崇拜您了，我就是他推荐的。
0: 啊，好啊，
4: 嗯、
0: 好，
4: 嗯、
0: 啊，有事打电话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果粒橙不要果粒，他说我妈妈今年49，最近月经不正常，有10多天了，刚刚开始少，后来逐渐多，有黑色血块，时有时无，吃了3天止血药。稍微少了一点，出血量不多，这是怎么回事？该吃点什么药呢？49岁到了更年期了，很多妇女到49岁更年期开始的时候月经就应该没有了，但有的人呢可能会坚持的久一点，但是呢他进入了围绝经期啊，包围的围，围绝经期这段时期就是以月经不准为主要症状的，就跟你母亲这种情况是一样。我的意思是啊，大多数人在这个年纪月经不正常都不奇怪，你要是不放心，咱们就做个检查，看看他体内激素的变化，包括子宫内的情况有没有异常，根据检查结果我们再定下一步怎么办。唯有徐永才说，脑髓鞘脱落这种病能治愈吗？这个比较难， 这比较难，这属于疑难病。目前看神经系统的损伤，我们只能是尽可能挽救功能，对于已经损伤的这个神经进行修复的可能性不大。说白了啊，说有一段电线，由于电线皮子掉了啊，导致某个地区停电，那么我们只能尽可能的让这个地区来电，但是呢，脱皮的这个地方重新缠上一层绝缘胶布，我们做不到，现在就这个意思。微有彩虹说，我老公左后肩胛骨疼，心脏发紧，胸闷无力，需要吃啥药？需要马上上医院接受心内科医生的治疗啊，不是小事儿，我建议你们马上上医院，别拖啊。微有蓝天说，我支架一年多了，按医生指定的药去吃，可发现吃可定体重降的太多了，减了40斤左右，没有骨痛等现象，我还能吃10毫克吗？能不能减量啊？降脂的药物是否需要减量，取决于你血脂控制的情况啊。你体重轻不一定是跟可定有关系。你看我也吃可定，我吃时间比你还长呢，我怎么没减呢？对不对？我也没有骨痛的现象啊。所以我说，可定是否需要减量，取决于你的血脂控制的情况，而不是体重。如果你实在不想吃太大剂量的可定，可以考虑在减量可定的基础之上，增加一些中药降脂的成分。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867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请问老师您好，我有5个问题，要请教您。第一啊，那个我喝水老呛水，以前的时候我也有这种现象，但是不是很频繁。现在我喝水呢，一定要思想高度集中。也许你笑，怎么会事情？我那个注意，别喷出来，别喷出来，这样不要紧。如果稍微一个麻痹大意，也就是说我不能思考任何问题，要很集中的喝。那个注意力集中，他不能要呛水，我感到很狼狈的。那个这个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
1: 啊，不，一个一个说。我跟你说，老先生，你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管这叫吞咽功能障碍。这是你这个年纪，你要年轻偶尔一次无所谓，你要经常这样，必须查吞咽功能障碍。而吞咽功能障碍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功能出问题了，这是最主要的事情。
2: 嗯，
1: 查，上医院查，上神经内科查，挺大个事儿呢。啊，
2: 哦，
1: 啊，
2: 那挺可怕的，这样说起来。
1: 就我老爷子，你必须得重视这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它直接影响寿命。
2: 哦，
1: 老大个事儿了，我跟你说。
2: 到医院哪个地方去查呢？那个，
1: 神经内科，神经内科。
2: 神经内科挂个神经内科去查就行了。
1: 对，就是我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哈？
2: 嗯，
1: 当年因为我父亲2019年就去世了。就我说了这么多年的纳豆激酶，我父亲没吃着。我父亲2019年5月份去世，7月份沈阳药科大学发科研成果，发就是这个纳豆激酶。当初他离世前一年就是开始呛喝水呛，那时候没有药，你知道，没有办法。我早有纳豆激酶，绝对不会让我爸走这么早的。当然，我爸有80岁走的啊。所以说这个事儿非常严重，这是我们家拿命换回来的经验。赶紧去查，这是第一要紧的事情。查完之后，如果脑神经功能出问题了，一定要吃纳豆激酶啊！
2: 啊，
1: 这非常重要，剂量一定要够啊！然后说第二个事儿啊。
2: 那么第二个事情啊，铁峰老师，那个我如果把那个胆囊拿掉以后，现在还没拿，跟他和平共处，那么油腻东西是不能吃，那么我会注意的。但是有一种保健品也可以是说药吧，就是维生素 E 啊什么，他们拿个针刺一下马上就油出来，他们也是有的东西。像这种胶囊我就能不能再吃呢？
1: 能吃啊。
2: 那不是做油腻的东西，去胆以后它不吸收了吗？
1: 你这说法不对啊，这个不是说没有胆囊之后就一点脂肪都不能吃。人维持生命三大元素：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那按照这个逻辑，胆摘除之后，人以后不能吃东西，那不都饿死了吗？那哪行啊？是可以吃的，分吃多少，分怎么吃啊？
2: 还有啊，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个我吹气吹出来有幽门螺旋杆菌，结果我吃药吃了10天药，那么我吃的就是阿莫西林胶囊和那个盐酸凯普拉生片。那么就是我在吃药的时候，我生怕益生菌被杀死，很可惜的我停下来了。那么就是我先再过1个月我再吹气，如果说还是有又要杀，这期间我能不能够吃益生菌？
1: 能吃。
2: 没冲突的。
1: 不是，冲突是有，但是目的变了。那个我们想象一下哈，现在比如说战争时期，在攻山头，一个攻一个守，对吧？没有吃这个抗菌素之前，你吃益生菌是为了让这个整体肌群壮大，越吃越多，繁殖像种树一样越来越多，对吧？等你吃上抗菌药之后，是为了保持平衡，这边杀掉我多少，我补上多少，
2: 啊，
1: 杀我10000我补10000，杀10000补10000，我为了保持平衡，
2: 啊，
1: 如果你不补，今天杀10000，明天杀10000，后天杀10000，3天下来你就少3万，是这个意思。
2: 那我懂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讲的问的是第四个问题了。那个目前我跟那个胆结石，就是跟胆囊暂时和平共处，没有症状。夏天的时候有症，那个出现了一次症状。那么现在跟他和平共处行不行？如果有症状了，我再去拿掉。
1: 是这样的，胆囊如果有病变。那么什么时候把它摘掉，取决于这么几件事儿。第一，这个胆囊的功能还在不在？那么胆囊有什么功能呢？胆囊最主要的功能有两个，一个是贮藏胆汁， 胆汁是由肝脏分泌放在胆囊里的，胆囊得能把胆汁承载住，有地方储藏，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光储藏不行，它每天吃进去食物之后呢，胆囊要把胆汁送到小肠里参与消化。就是它一方面接收胆汁，还得把胆汁在适当的时机送到小肠里去，这是它的第二个功能。这两个功能是胆囊的全部的功能。如果这两个功能都没有了，胆囊就没有用了。
2: 哦，那么就是田光老师，我就是说，那其实我问了第五个问题了，那个测胆功，这就是要测一下胆功能。那么就是测胆功能该是哪个科锁定在哪个指标？
1: 肝胆外科不是，它不是指标。
2: 肝胆外科就能够测出来了。
1: 对，肝胆外科可以通过他们的手段来判断，比如说我们做彩超一看，胆囊结石都装满了，充满型的。那它就没有空间再装胆汁了
2: 啊。那就是肝胆外科去测那个
1: 就是这胆囊留不留，什么时候把它摘掉，你听肝胆外科医生的，不是让他去给你查胆囊功能，他自然会评估这些事情。
2: 我知道了。您说的那个鼻腔，关于鼻腔这个事情呢，要到
1: 神经内科、
2: 神经内科去查一下。
1: 对，
2: 这样。
1: 对，
2: 田文老师，谢谢你，千谢万谢。
1: 啊，不客气啊，
2: 太激动了。
1: 有事打电话啊。
2: 好的
1: 好好，
2: 谢谢啊。
1: 哎，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974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你好，田鹏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5: 哎，我洗澡后以后呢，这个后腿了特别痛，起不来，不能走路了，就是我只要睡到床上就行了，也能伸，也能弯了，就是这个膝盖了，脚踝也好弯，就是那个腿肚子那个筋啊都痛了，就是我睡了一晚上起来好些，拄拄拐棍的话呢可能走一走了。铁峰老师，我老铁，你看你这个家人很好，你看我这个看哪一个病啊，到哪里看比较好的，这属于什么病了？就是
0: 听你这描述吧，听起来又有点像足跟痛，又有点像抽筋，像肌肉痉挛。
5: 对，这是抽筋的痛，过去经常的抽筋，最近一段时间没抽筋了，它是抽筋的这个地方痛。
0: 痉挛痛啊和骨质疏松导致的骨痛它俩不一样，但原因是一样，都是缺钙导致的。所以您多大年纪了？
5: 我69岁。
0: 我建议您老人家，你必须啊先补钙。
5: 好，
0: 然后吧，您是哪里人？
5: 哎，我是宁波。
0: 啊，宁波呢？你到我们宁波二院。
5: 啊，宁波二院。
0: 哎，找疼痛科主任。
5: 啊，疼痛科主任啊。
0: 对对对，疼痛科主任。
5: 姓啥的了？
0: 王秋生。
5: 啊，秋天的秋。
0: 对对对对。
5: 生产的生，王秋生。
0: 哎，对对，出生的生。
5: 好。
0: 哎，你找王秋生，让他给你看一下，好不好？
5: 好的，谢谢你了，你这个节目真好了。
0: 谢谢啊。
5: 是。
0: 哎，好。
5: 好的，
0: 一定要补钙补氨糖啊。
5: 好的。
0: 好嘞，哎，再见。
5: 好，谢谢。
4: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300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你好。
0: 你好。我是铁峰。
6: 啊，谢谢您。
0: 啊，不客气，您说您什么事儿啊？
6: 啊，我是严重睡眠不好。从2004年就开始了，2004年做这个胆结石手术以后就得了个失眠，断断续续，有时候好，有时候坏，大部分时间是睡得不好，啊，就是这，而且呢，这个引起这个眼睛视力啊下降，头也疼，晚上睡不好，还爱起夜，还爱做梦，第二天呢头昏脑胀的，眼睛涩的睁不开。没精神，就是这问题。
0: 那咱能找中医调一调吗？
6: 你看过中医也看了，那保健药都吃的好多好多，我就收音机上听什么能治睡眠我就买什么。
0: 那不对，那不能那么干。
6: 后来又找中医看了，吃那些，哎呀，开始熬的那药吃了也不行。后来，好多人给介绍的这儿那儿都看了，最后到找了一个老中医大夫，就是那个中医系的一个教授，开了个退休了以后开了个那个，给我开了一个月的药，他就是一天晚上睡觉前一吃，哎，这个可管用，吃了一个月好好的，这吃了以后过了没有几天才又不行了。
0: 我听明白了，但是你关键是用中医手段调这事儿，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6: 哦，你就说只有拿中医手段调
0: 你只能用中医办法，因为你这个病在西医里看来不是病。
6: 哦，
0: 西医不认为你有病，你是好人。
6: 嗯，现在的问题是关键引起这个视力低下，头疼，半个头疼的呀，简直都不行，两像炸了一样的疼。我想着这是睡眠引起的吧。
0: 常年的睡眠质量差是可以导致这些症状的。
6: 哦，就是眼睛，哎呀，眼睛现在视力特别，原来都是1.5的眼睛，现在都成了0.4的眼睛的。
0: 嗯，我能理解，能理解。但现在看只能是用中医中药调。然后一定要坚持，要信任，要跟他好好谈，然后让你干啥干啥，要遵医嘱，要坚持。
6: 好
0: 啊，其实老年慢性疾病不是一蹴而就的，谁给你吃上3副药2副药然后好了再不犯了，从你以后就健康快乐了，那不现实啊。
6: 哦，好，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天儿一热呀，就有人整个躺椅到公园纳凉午休，甚至晚上睡在那儿。这个躺椅啊，收纳方便，撑开就能躺啊，在野外吹吹风很舒服。那呢，我教大家一个养生的手段啊，零成本，就是不要躺着，趴着，脸冲下，露出背部，用太阳晒15分钟就行。哎，这是不是零成本？为什么呢？背为阳，腹为阴呐。人的后背啊，是阳气集中的通路，脊柱这条脉络叫督脉，是阳脉之海，总督一身阳气，是人体阳气的一个总开关。后背两侧贯穿整条膀胱经，也是人体行气排毒最大的通道，五脏六腑对应的穴位几乎都在后背，所以每天晒背15分钟，温和的阳光啊，温煦经络，等于给身体做了一次督脉的艾灸，可以疏通督脉，激活膀胱的精气血，把身体里积攒的寒湿淤堵浊气都散出去，快速的补足我们亏虚的阳气。晒背时间不用很久，15分钟刚刚好，晒到后背微微发热，身体舒展就可以。晒的时间太短，补阳祛湿达不到效果，晒得太久呢，容易燥热伤筋，反而伤身体。长期坚持下来，经络通畅，阳气充足，简单的动作就能帮我们固本扶阳，强健体质。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
7: 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8: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9: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7: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7: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2: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2: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3: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7: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7: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2: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高清老花镜，4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点亮童心，笑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0: 江第一声。
1: 台风天如何避险？浙江之声防御指南。关注预警信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号，了解台风的最新动向，做好室内准备。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的物品要及时收回，紧闭门窗并远离迎风门窗，储备食物、饮用水。

0: 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用品，遇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体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赛场上挥洒的汗水，让每一次奔跑跳跃都充满能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这 NBA 城市争霸赛，
1: 是和兄弟并肩看球的时刻，为进球欢呼，为逆转喝彩。
2: 获得揭幕战冠军的是杭州队，
1: 是拼搏向上的精神传递，是在运动中突破自我的成就感。
3: 希望大家看完这 NBA 能够爱上篮球，爱上运动，收获健康跟快乐。
1: 更是赛事与生活交融，让每一天都过得精彩。
4: 看完这边一定要逛逛市集，尝尝美食，然后去看一下浙江的美景。
1: 热血不分年龄，热爱可抵岁月。
5: 白天印花布，晚上抢篮板。
1: 浙 NBA 让体育点燃生活热情，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8: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9: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智能化工作。
7: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10: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7: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11: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12: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10: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12: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6: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
13: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5: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4: 提到蜂蜜，您会想到什么？蜂蜜在保健养生、饮食疗法和预防病症等方面的应用日渐普遍。在我们浙江衢州江山市，是全国最大的养蜂市县。凭借天然的养殖环境、传统的民间工艺，江山的蜂蜜别具一番风味。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江山，来尝一尝带着大自然味道的江山蜂蜜。
16: 这是中华蜜，
17: 中华蜜蜂是我们本地的蜂，就是我们中国本地的那个蜜蜂，就是外国引进的。
18: 蜜蜂大类分为东方蜜蜂和西方蜜蜂，常见的意大利蜜蜂是属于西方蜜蜂系列，我们中华蜜蜂俗称土蜂是属于东方蜜蜂系列。如今来自意大利的蜜蜂被越来越多的养蜂户青睐，成为了我国的主要养殖品种。相比之下，土生土长的中华蜜蜂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16: 你不说它今天攻击性很强啊？
17: 哎，每次没有这么厉害的，今天你看有点攻击性。这个上面蜜多都采满了都。
18: 从养蜂人到蜂场育种员，驻华养蜂已有35年， 他告诉我们，1965年他带着10个蜂箱，跟着师傅踏上了走南闯北的养蜂道路。中华蜜蜂和意大利蜜蜂的区别，中华土蜂是比较勤劳的，它的出勤要比意大利蜜蜂要早，特别能吃苦。意大利蜜蜂一般在15摄氏度以下就不出工了，我们土蜂在12摄氏度或者10摄氏度以下，只要有太阳都还是会出去采集。但是中华蜜蜂有个劣势，就是个体要小一点，性格较烈，爱打抱不平，容易产生冲突。蜜蜂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温顺一点。之所以现在蜂农喜欢饲养蜜蜂，就是因为蜜蜂驯化得更为温顺一点，也不太喜欢蜇人。
17: 我现在要检查一下这个蜂群，那个里面的饲料够不够，看看里面的蜜多不多。这上面是这一溜是装蜂蜜的，中间呢是蜂王产子用的。
19: 这一板有多少只啊？
17: 这一板可能3000只吧。
19: 3000只？
17: 对。
19: 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产蜜。
17: 对对，蜜蜂它主要就是产蜜，它蜂王在这里。我们这蜂王在这里，你看它的个子比这个普通的蜜蜂要大一点。
18: 体型瘦小的土蜂喜欢在山里溜达，发现路边野花就会一头钻进去。山里的生活练就了土蜂的野性子，路见不平拔刺相助，一旦惊扰了土蜂，被围攻是常有的事。相比之下，意大利蜜蜂却很温顺，偏爱大面积花园，一次性采个够。虽然土蜂和蜜蜂有个截然不同的性格，但是它们都非常擅长做一件伟大的事，那就是酿蜜。作家杨朔在文章《荔枝蜜》中曾写道，开花时节那蜜蜂满野嘤嘤嗡嗡，忙得忘记早晚，有时还乘着月色采花酿蜜。与杨朔念念不忘的荔枝蜜相比，衢州江山地区生产的土蜂蜂蜜的品种更具山里特色。
20: 江山是中国蜜蜂之乡，现在蜂群全市的蜂群是有23.5万箱，对，然后养蜂户呢有2200多户，反正是有4700多人。那整个这个养殖规模经济效益呢，已经说连续是30年位居就县一级这个层面的，是全国第一了，30年了已经。
18: 衢州江山市是全国最大的养蜂市县，2001年被农业部命名为中国蜜蜂之乡。这里山清水秀，四季繁花，拥有10万亩原始森林，有着众多的蜜源植物。温润的季风气候，靠山靠水的自然环境，植被物种繁多，四季蜜源不断，非常适宜蜜蜂的养殖。
21: 周边没有工业污染，那么这块呢是作为我们工厂的一个绿色食品的绿色蜂蜜吧，绿色蜂产品的蜜蜂的养殖基地。那么周边呢大概有将近300群的蜜蜂，那每年呢所产的呢就是山上的药材花，那相当的算是百花蜜。
18: 徐水荣是江山当地一家蜂场的负责人，他说在江山当地养蜂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蜂农们为了让自己的蜜蜂采集到更多更纯的花蜜，根据一年四季各种瓜果生长开花季节更换蜜蜂放养地，追赶着江山境内各种植物的花期，传播植物生长的花粉，哪里有好的蜜源就拉着蜜蜂到哪里放养，酿造出甜蜜的事业。与此同时，在生产过程中，江山蜂蜜与当地水质的好坏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蜜蜂们可是喝水大户。
21: 绿色蜂蜜能够达到绿色蜂蜜的，跟一个是生产过程，你是不是使用过农药，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你就是周边的环境，你的水有没有污染，你的土壤有没有污染，特别是水。除了水，就是你那个受到污染，一个就是你如果蜂场离那个养殖场比较近，养鸡啊、养牛、养猪啊。那个比较近的，那么采摘里面可能就有一定的这个达不到这个绿色食品的标准。对，那我们做这个绿色食品的蜂蜜呢，在主要是实际上是场地选择很重要，周边一定是不能有其他的养殖，就是牛啊、羊、猪啊、鸡啊，这些是肯定不能有的。对，这个是可以说是也是硬性要求。
20: 整个我们江山的这个蜂产品企业呢，对蜂产品的质量把控这一块呢是非常严格的，
18: 蜜蜂本身对化学药品及气象条件等高度敏感，当它遇到沾有稍许农药的花儿，即使是一点点，它们也会本能地敬而远之。但是如果经过人工加工，掺杂了防腐剂和其他东西，固然就不是绿色食品了。所以绿色食品指的是没有公害、纯天然、没有有害物质的产品。
21: 我们这个是绿色产品的蜂蜜，对，有那个绿色标志，所有相关从它的标准啊，从基地开始经过检测，那么这个一套是最后一套环节，灌装然后是成品。因为消费者都知道有绿色标志的相关方面都是符合标准，而且是比一般性的要求要高。
20: 江城蜂蜜为什么好呢？就第一是我们这个质量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刚才讲了，就是第二个是标准化饲养，我们每年要组织蜂农进行那个标准化养殖的培训。第三个是加强这个质量监管，每年我们会去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进行抽检检测，这个产品是否合格，对这个养蜂户也是一个这个警示作用吧。
18: 不同地区的花期会因气温等原因产生差异，养蜂人抓住这一窗口期不断追花逐蜜，使养蜂收益最大化。每年的3月到11月，江山当地近1000名蜂农踏上了采蜜之旅。只为
0: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4: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2: 舒北北，
23: 哎，舒圆圆，哎，
2: 舒北北和舒圆圆的
23: 公益广告时间。
24: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22: 哟，这么大手笔！
24: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5点背单词，自律几眼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25: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26: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
25: 我太难了。
22: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围棋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27: 那是谁的错？
22: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25: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22: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24: 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
25: 还有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22: 哈哈，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27: 笑脸，
22: 最需要的是
27: 好玩。
22: 对对对， 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

0: 最真实的好，
1: 好好好。
2: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3: 仙岩位于温州瓯海南部，因奇峰怪石、幽深洞谷和非瀑壁潭而闻名。山水诗鼻祖谢灵运曾在此留下了诗篇，理学大师朱熹也曾游历仙岩并留下墨宝。这里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呢？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温州仙岩一探究竟。
4: 聂基梅潭上，冰雪冷星悬，低回轩辕氏，跨龙何处颠，仙宗不可及，活活自明泉。早在1600年前，我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就来访过仙岩，提笔写下周向仙岩寻三皇景仙记这一脍炙人口的诗篇。之后仙岩之名便在文人墨客心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要追溯仙岩山的历史，甚至还跟皇帝轩辕氏的传说故事有关。
5: 仙岩这个地名呢，在我们馆藏仙岩三志中呢有明确记载哦。仙岩山在瑞安县东北45里七都之崇泰乡，即大罗山之阳，北与永嘉接近。唐杜光庭《洞天福地记》称为天下第26福地则是也。相传皇帝轩辕氏常修炼于此。
4: 据坊间传言，皇帝轩辕氏早年在此修炼，期间常常下山帮助村民，深得当地村民爱戴。羽化之时，不忍带走这里一草一木，将一巨石化成自己的模样，因此当地村民把这块巨石称为生仙岩，仙岩之名也由此而来。传说故事为仙岩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也让这一座因奇峰怪石、幽深洞谷、非瀑必潭而闻名的山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
6: 仙岩呢，其实是历代以来文人墨客非常喜欢来的一个地方哦。我们这一路上去呢，会看到很多的摩崖石刻，都是由这些文人墨客留下的一些印记哦。我们前面这里看一下，这首题在这个岩壁上的诗哦。这个呢是当时唐德宗年间，这个温州的府城姚奎游历仙岩山水的时候，在这里留下的，叫仙岩铭啊，为仙之居，既清且虚，一泉一石，可诗可图。这首诗呢，其实也被收录在这个《全唐诗》里面。
4: 仙岩山上遍布着29处历代文人墨客的题刻，悄然地融合入自然。既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山水意境，又为仙岩的风景增添了深厚的人文底蕴。而让仙岩山家喻户晓的，莫过于现代文学家朱自清先生。1923年，朱自清来到浙江温州，当年他刚好25岁，已是一名小有名气的诗人。让朱自清念念不忘的，便是梅雨潭水。沿着台阶拾级而上，细雨绵绵，为仙岩山增添了一抹醉人的绿。
6: 我们再往上走一点，上边就是梅雨潭哦。朱自清那篇绿里面写的梅雨潭就是我们这个景点。
7: 朱自清那篇绿的散文啊，他其实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说他第二次来到仙岩。他为什么会这样说？
6: 当时朱自清1923年来到温州之后呢，是作为这个省立第十中学的这个国文教员，他在温州1年多的时间呢，平时除了这个教学写作之外，其实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游山玩水。那1923年的9月份呢，他跟几位友人一起来到了我们仙岩，来到我们这个梅雨潭。
4: 梅雨潭是仙岩山中最让人熟知的。水自潭北悬崖峭壁间飞洒直下，水流与岩石撞击，溅飞的水

0: 花像梅雨时节点点飘洒的细雨，一年四季天天如是，故名梅雨潭。梅雨潭水让年轻时的朱自清喜爱不已，不仅站在梅雨亭内远观，还一边走进潭水，一边欣赏潭水。
1: 往这边走呢，这条路呢，是另一条通往这个梅雨潭、近距离观测这个梅雨潭的路啊。下面有一个石琼洞。朱自清他们一行从梅雨亭下来之后呢，又来到了梅雨潭边，近距离欣赏我们梅雨潭水。
2: 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韵，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一般的鲜润啊。
0: 梅雨潭的绿触动了朱自清的情思，不久短小精致的散文《绿》一挥而就。来到仙岩，圣寿禅寺是不得不说的地方，元代画界第一人王振鹏的《江山胜览图》中，圣寿禅寺和慧光塔赫然在列。朱自清游玩仙岩山时曾在此逗留歇息。
1: 这个寺呢叫做圣寿禅寺，它原名呢叫仙岩寺，它始建于这个唐贞观年间。其实建设初期它的规模并不大，但是到了宋之后达到鼎盛。看一下这个寺的门匾上写着开天气象四个字，是朱熹所题。
3: 那当时朱熹为什么会写这样四个字，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1: 朱熹呢当时是到仙岩来造访这个陈富良，跟他讲学论道，两个人是好朋友，所以他当时在寺里题写了这样四个字，表达呢就是说他对这种景色非常的喜欢。
0: 寺内宋元明清等朝代的碑刻记载着这座千年古刹的过往，吸引着朱熹前来的不仅是仙岩得天独厚的山水，更有着浓厚的学术氛围。宋乾道年间，朱熹来到仙岩，与陈富良切磋学术，并在仙岩书院中讲学。
4: 陈富良这个人呢，在我们馆藏的《欧海历史名人》这本书上呢有记载。陈富良，南宋著名学者，字君举，号子斋，人称子斋先生，南宋温州瑞安县方游乡丰村里人。陈富良呢是我们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他一生呢大多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培养出了贾琏、曹淑媛等一大批名士。
0: 陈富良祠位于圣寿禅寺边，青瓦灰墙弥漫着书卷气息，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一段文化传承。其前身极有可能是当时的仙岩书院，走进这栋古朴的建筑，仿佛回到了南宋时期。当时的仙岩书院可谓名噪一时，陈富良亲自制定规约，收徒讲学，从游者数百人。这里也是陈富良一生中执教时间最长、教授学生最多的时期。
1: 他既有对这个他的老师薛继轩的一个传承，学术的一个传承，也是这个叶氏的老师。他是为叶氏这个开导。
0: 当时的永嘉学派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三足鼎立，在南宋思想领域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1: 由于这个汉族人民的大南迁和这个经济政治中心的这个转移，其实温州地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相当高了。那随之呢，其实文化教育水平也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的有识之士和这个学者，主张这个经世致用。他是对这个农业和工商是同样并重，认为要发展这个商业，重视这个富人，所以这个学派呢跟当时原来的这个重农抑商的这个思想其实完全是不同的。所以在当时来说应该说是形成了一种独有体系的一种思想。因为
5: 绿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6: 很多听众拿到了好时力的生日福利，还没领到，赶紧打400833-1912。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用好时力蒸汽眼贴，通通能改善。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在家高清老花镜，4重好礼，通通送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升级研发的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还没用过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活动，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你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额外再送高清老花镜，26周年限定好礼，10分钟内限时送，快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7: 三 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三 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5: 永尚英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8: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娃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

0: 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 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

0: 现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长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 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对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有短时暴雨，气温28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风巴威昨天下午3点进入24小时警戒线，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发布今年第1号指挥长令。
1: 刘杰在温州检查台风防御工作时强调，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务实的举措、最充分的准备，全力以赴打好防台遭遇战、攻坚战。
2: 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已转移群众150.4万人。
1: 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心排名跃居全球第6。
2: 国内外新闻：
1: 长征10号乙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
2: 特朗普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斡旋。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3: 直击台风巴威。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快速逼近我省，全省防汛防台工作已进入临战决胜的关键阶段。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防总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要求，坚决打赢台风巴威防御硬仗，现命令如下：一、各级干部要沉下去，做到责任压实、穿透到位。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防范台风巴威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来抓，按照超强台风正面登陆、强风、暴雨、巨浪、大潮、四碰头以及局部可能断路、断电、断通讯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准备，咬定目标，迎战大考。

0: 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各级防止指挥长全部进岗坐镇，靠前指挥，尽职尽责，从市到县乡村力量层层下沉。党员干部要在防汛防台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发挥村社干部吹哨人作用，知劳知密，防汛防台，坚固防线。二，人员转移要转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始终把风险想在前，预案做在前，工作干在前。各级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代班值守，亲自研判，亲自指挥，加强对人员转移工作的统筹协调。要严格按照三提前、三必须要求，聚焦沿海迎风直面区域、一线海棠沿线及险段，老旧危旧结构不稳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易发区域、地势低洼易积水地块、地下空间、地下室、半地下室、临水临河临沟居住点、山体边坡脚下建房区域、过往曾发生过水涝险情的历史风险点等10类风险点位，以及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等老弱病残和弱势群体集聚场所，对情况研判吃不准时，一律提前转移，确保绝对不出事。今天，全省受影响地区全部转移完毕，及时开放避灾安置场所，做好安置点管理和暖心服务。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转移，严防人员私自回流、侥幸留守，确保全程全员安全。三，社会面要停下来，做到闻令而动、听令即行。根据五停指引，按照响应等级，属地启动二级响应后，在建工程立即停工。启动一级响应后，市县主要领导发表电视讲话，严格落实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并迅速组织受威胁区域人员撤离，确保社会面迅速静下来、停下来。加强对港口、航道、锚地以及内河通航水域船舶巡航检查，对未及时进港或锚泊不规范的船舶，果断采取应急措施，做到停和撤全部到位。四，水库河网要调控好，确保早动、快动、小动，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聚焦水库山塘河网、海塘堤防、小流域山洪、在建水利工程等，加强穿堤建筑物、险工险段、历史出险点、水库大坝、溢洪道重点部位巡查，对可能存在的盲点、漏点、隐患点再排查、再整治，全面开展设施设备前置检修，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确保所有风险都在视线范围内，所有隐患都消灭在未发状态中，牢牢守住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底线。五，风险隐患要管得牢，做到滚动排险、动态清零，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全面巡查检查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临崖道路、工矿厂区、在建工地、地下空间、危旧房、涉山涉水景区等相关区域，危化、高温熔融、非煤矿山等企业除必要人员外全部撤离，严格落实船舶进港避风指令，加固下锚，做好巡查管控，以地下轨道、下穿隧道、下沉建筑等易积水、易发生内涝区域为重点，加强城市排水管网、排涝泵站检查维护，确保排涝设施正常运行，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严防大风造成绿化树木塌掉、脚手架、临时工棚、户外广告、电招电牌坠落伤人风险，做好加固支撑。电力、通信、供水、供气等部门要加强基础设施巡查维护，确保极端天气下基本民生需求。六，社会宣传要氛围浓，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充分运用电视、广播、网络、微信等渠道， 结合传统敲锣打鼓等手段，第一时间向社会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倡导台风过境期间非必要不出门，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引导群众主动避险，打好防汛防台人民战争，密切监测涉台风谣言和有害信息，做好突发舆情应对处置工作。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逐渐逼近，九号到十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赴温州实地检查台风防御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务实的举措、最充分的准备，全力以赴打好这场防台遭遇战、攻坚战，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群众转移安置点准备如何？应急物资是否备足备齐？刘捷首先来到乐清市蒲集镇华一村，实地查看避灾安置点，了解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他指出，防汛防台基础在基层，关键在群众，要充分发挥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作用，坚持眼睛向下，推动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基层下沉。镇村社区要强化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及时果断做好人员转移工作，按照三提前三必须的要求，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备足备齐各类防汛防台物资和抢险装备，对物资设备全面进行检查，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随后，刘捷来到温州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海棠安澜工程、温州市府东路过江通道项目现场，实地检查重点防洪工程、重大在建项目的防台准备情况。他强调，台风将至，各在建工程，特别是涉海、涉山、涉水在建工程，务必按照防台预案，果断采取停工、人员撤离等措施，管控好工程设备，加固脚手架、施工围挡等设施，绝不能为了赶工期、抢进度而冒险作业。刘捷还前往部分企业检查指导防台工作，要求企业完善各类风险处置预案，进一步做好隐患排查、应急处突等各项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刘捷强调，台风巴威的防御工作已经到了最吃劲、最关键、最艰巨的紧要关头，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针对性强化防台措施，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要抢抓时间窗口，坚决管牢码头、堤坝、景区景点、山塘水库、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点、农村危旧房、地下停车场等重点区域，继续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按照早动、快动、小动要求，统筹运用拦、分、蓄、制、排措施，强化水网主动精细科学调控，进一步聚焦重点人群，做好人员转移安置，该转的转，该撤的撤，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层层压实防台工作责任，严格执行工作纪律，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牢牢守住三条底线。省领导张振峰、尹学群参加检查。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六点，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4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省防指昨天下午4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晚上6点，浙江海事局启动1级防台应急响应。 宁波、台州、温州、舟山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一级。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福建、浙江的防汛

0: 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至二级，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目前全省防台工作准备如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台风巴威即将登陆，我省防台风应急响应不断升级。省应急管理厅总工程师胡耀文说，除常规工作外，他们加强了人员转移工作的扩面提速。
3: 除了常规的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还有危救防转移以外呢，我们重点加强了在建工地以及危化学品生产企业这些地方的转移。
2: 另外，各地以县级为单位，根据台风动态和影响程度制定并采取了五停措施。胡耀文说，
3: 沿海58条水路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止，469家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在建工地830个已经停工，在建的水利工程也停工了127处，光停 A 级景区以上呢是444架次，高风险项目是222个。
2: 为了应对极端情况，胡耀文说，已经加大河网水库淤泄预排力度，重点部署应对三段极端情况的准备。
3: 自7月6号以来，我们全省的河网预排已经达到了3.78亿，交通部门已经在温州等地预支了强险救援队伍892支，1.7万人，大型装备4980台套，电信部门在温州溧水情治队伍保障人员达到2000多人，装备是723台套，电力部门呢在温州、台州、宁波等地情治了16支队伍啊，开通了3.7万人的北斗短信报警这个功能。
1: 记者从省防指了解到，截至昨晚9点，全省共转移150.4万人。目前，全省1.9万多个避灾场所已全部开放备用，可容纳190万多人，提前备足72小时生活物资。
0: 温州苍南地处浙江陆地最南端，紧挨着福建福鼎，直面台湾海峡。随着台风巴威步步逼近，苍南县各乡镇全面启动人员转移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4: 经过连日入户动员，昨天下午1点，苍南县马站镇曹宇村村民陆续收拾好生活用品，在村内指定集合点等候，统一搭乘村里调配的中巴车前往安置点。
5: 安心一点，去那个安置点，再就我们那个马站。
4: 现场随处可见身穿红马甲的村干部，主动搀扶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清点完乘车人数后，村委会副主任林尚然反复叮嘱村民注意安全。他告诉记者，曹宇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村内老旧房屋多，属于全镇重点防台风险村。整村转移是为了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6: 前村这边转移有224人啊，往安置点的还有投靠亲友的有170多人，大部分是60到70岁、80来左右。对，我们老人腿脚不方便，他们都是不肯走，他说我这个会难度比较大一点。
4: 和马站镇曹宇村一样，苍南县霞关镇全域开展大规模人员转移。霞关下辖11个村居，位于直面海风的迎风面山区或地势低洼地带。经苍南县防汛指挥部综合研判，霞关镇实施全域人员转移。苍南县交发集团统筹120辆公交车循环转运群众。走在霞关老街，往日喧闹的街道已安静下来，沿街商铺全部停业关门，居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公交车陆续停靠路边。村民肖先生一家三口带上换洗衣物，统一前往安置点。
7: 党员呢接到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4: 霞关老街所在的金玉沙居民区是霞关核心临海老社区，本次需转移群众近2000人。村干部陈嫣然拿着登记本，逐一清点每趟班车的乘车人数。他说，
8: 早上嘛，6点钟嘛，我们就开始那个下村去动员居民，从8点开始有序的那个转移，党员志愿者、居民代表兵分几路吧，一条街一条线，每户我们都上门去那个宣传去动员。
4: 集中转移的群众统一安置在苍南县三河高级中学、江南实验中学等大型避灾场所。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说，

0: 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截至昨天晚上7点，霞关镇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群众转移工作。在苍南县三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年轻人发放凉席，各项生活物资一应俱全。刚领取完物资的朱女士感慨，在这里心里格外踏实安稳。
2: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
1: 据统计，截至昨天晚上10点半，温州全市共转移人员88.7万多人，全市2801个避灾安置场所已全部开放。
3: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继续关注新闻。台风巴威来袭，温州平阳县水头镇清江自然村因地势低洼，全村300多人需提前转移。可台风未至，天气晴朗，不少村民心存顾虑。昨天下午，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跟随水头镇党员干部进村入户，记录下如何一步步劝导，一点点解决问题，让群众安心转移。来听报道。
6: 哎，你家公仔啊。
7: 下午2点多，清江自然村晴空万里，记者跟着水头镇党委副书记黄章慧走进村民家中。68岁的程月松站在家门口，望了望天，又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的冰箱，嘴里念叨着不想走。黄章慧上前用当地闽南方言耐心劝说，很快发现老人放心不下的是家里的这些电器。
8: 什么冰箱帮你搬一下，
6: 冰箱帮你抬一下，我这里这么好的民警同志帮你搬，哎，你还要嫌弃啊。
7: 一句承诺让老人减轻了些顾虑。黄章慧一边继续做思想工作，一边招呼身边的民警和巡防队员搭把手。
9: 抬高抬高抬高。
7: 大家走进厨房，先断电，拔开关，再弯下腰，一左一右拖住冰箱底部，沿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站在一旁的程月松看着大伙儿满头大汗，终于松了口。
10: 感谢不来，感
11: 非常感谢他们，很辛苦，把冰箱和洗衣机都搬到了2楼，这样我们也放心去安置点。
7: 黄章慧告诉记者，群众转移不是简单催人走，而是要帮他们解决后顾之忧。
6: 担心家里的这些电器啊，他说自己不在家怕会被满掉，有的鸡和鸭也很担心的。这个农村工作就是这样子，针对每一个这个转移人员啊，他提出来要求，能满足的我们尽全力满足他，那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那他就可以安安心心的跟我们去避灾点。
7: 记者发现黄章慧入户劝导期间，一本花名册始终没有离手。这份名单用不同颜色分类标注，谁需要集中安置，谁准备投靠亲友，谁行动不便，谁还有思想顾虑，都被详细记录。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等特殊群体，还单独备注帮扶方案。
6: 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12点钟打出来的名单，转移户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他随时变的，他今天说要集中安置，明天说自己要投亲靠友，所以说我们是时时根据他的意愿在那里变动。
7: 清江自然村坐落于鳌江上游，地势低洼，水患多发，历来是水头镇防台防汛的重点村落。面对台风巴威，镇村干部前2天就入户排摸，宣传提醒，但晴好的天气让不少村民还是抱着等等看的心态。为了打消顾虑，30多名工作人员分成6个小组，逐户上门，逐人沟通。驻村干部陈伟伟说，沟通转移过程中最难的就是打开群众心里的结。
12: 每个人都有把钥匙嘛，你要找准他，我们跟他讲可能效果不好，我们去找他子女啊，他的兄弟姐妹啊，这样侧面来跟他做工作呢。我们还有农村他也是讲感情的呢，你都开口了，就是说他也不好意思的啊，最终还是会选择转移的。
7: 烈日之下，他们挨家挨户奔走，汗水浸湿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除了反复劝导，他们还帮着村民收拾生活用品，安顿家禽，用一件件具体的小事慢慢打消大家心里的顾虑。村民易继江主动收拾好行李上了大巴。
13: 避灾点是吧？他这个都是那个公交车这些专车来接送嘛。我看他走了一天这么热的天，满头大汗，满身都是的。政府这样帮忙，我们也村民也是同心协力的，对，一起度过这台风。
7: 傍晚时分，目送最后一辆转移大巴驶离，王章慧长舒一口气。
6: 把群众真的能转移的应转尽转全转移走，起码我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问题，这个有种幸不辱命的感觉。
14: 台风巴威影响下，舟山部分海岛海域掀起狂风巨浪，在岱山县余山岛的舟山绿色石化基地有一万多名职工和施工人员，为了确保安全，昨天当地紧急把他们转移到岱山本岛的各个安置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15: 电的行李都往下放，先提前过来放大件的行李，窗也可以上，窗也可以上，把队伍排好队伍。
16: 上午八点，在岱山余山岛，105辆大巴车集结到位于浙石化消防总站的发车点，在现场工作人员指挥下，拎着大包小包的工人们有序上车。大巴车坐满后立刻发车，平均2分钟出发一辆。工人陈永基说：“
17: 完全不会担心，相信政府会给我们安排好。已经好多次了，因为已经经历，大家都非常有序，提前整理好物品，然后听从政府的安排，要有序撤离嘛。”
16: 为了确保转移人员高效顺畅，转移开始前，舟山应急、公安等部门对岛上近150家中小企业、承包单位进行摸底，并按网格进行分组划分，把需要转移的10000多人送到哪个安置点，岛内岛外分别由谁接应，转移方案上标注的一清二楚。舟山绿色石化基地管委会三防办副主任侯同飞说，今年的转移工作分两步走，上午员工体量大的企业点对点转移，下午剩余在岛人员集中转移，由岛上党员带头组建起的综合协调组、现场秩序维护组和后勤保障组在转移过程中全程护航。
18: 今年我们提前安排转移，现场大概200余人，分了6个应急小组，按照片区一对一的盯着承包商人员撤离，确保每个承包商单位的人都撤到岛外。
16: 截至下午5点，舟山绿色石化基地10000多名人员全部撤离余山岛，转移至岱山本岛14个避灾安置点。
5: 随着台风巴威步步逼近，宁波沿海港口抓紧加固堆场集装箱，转移渔船，全力以赴筑牢海上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9: 上午，在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码头，50多名码头工人利用堆高机加紧对场地内的集装箱进行捆扎固定。港区操作部副经理谢斌说，堆场内有近10万个集装箱需要捆扎。
20: 一些空箱场地进行绑扎作业，对于一些重箱场地正在进行降层作业。后续等这些绑扎跟降层作业完毕之后，随即对一些港区的大型设备进行防风锚定作业，确保在台风来临之前做好所有的防风工作。
19: 现场，海事执法人员沿着码头岸线、作业平台、堆场通道开展摸排巡查，重点检查码头设备防风措施、作业停工落实情况、船舶避风准备情况。宁波川山海事处远东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月尊说：“
21: 我们对港内超大型船舶、大型集装箱船舶提前开展摸排，逐船制定撤离方案，及时向辖区有关船舶和作业单位发送预警信息，确保所有超大型集装箱船全部安全撤离。”
19: 在宁波象山，原停泊在石浦港的1000多艘大中型渔船转移到避风等级更高的崇战港锚地和谢前港锚地。这里是全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设施最完善的渔业船舶防台避风专用锚地，能容纳2000多艘大中型渔船防台避风，防御台风能力在12级以上。上午前来港内避风的渔船，一艘挨着一艘编组靠泊，整齐地停靠在指定的锚地内。船员们备菜做饭，拉结缆绳，下船补给物资。船员李萌萌说：“
22: 安全是第一，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的。船物资是有的，有什么柴米油盐这些都是有的，吃个个把星期不成问题。”
19: 在台风影响期间，锚地的船老大们将安排船员开展24小时值守。象山渔业部门还增派了50多名渔政执法服务人员，积极采取引航和服务措施。象山县渔业局海洋鱼渔业执法队4中队中队长徐锦涛说：“
23: 我们沿途呢也是安排了4艘渔政船进行一个护航跟引导，对转移好的渔船，我们也会持续的派渔政船啊进行一个巡航检查，对于一些存在安全隐患的点及时进行一个消除。”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14: 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台风巴威逼近，昨天白天我省却晴空万里，格外平静，这是为何？台风即将登陆，今天风雨潮影响到底有多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3: 昨天白天我省阳光灿烂，出现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为何台风逼近天气还如此平静？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彦军告诉记者，台风依靠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偏东风向西移动，昨天江浙沪整片区域都被副高覆盖，副高内部下沉气流，所以天空透亮，大晴天。另外台风和副高中间还有下沉气流叠加，进一步升温。
24: 副高影响啊，这个台风西侧的下沉气流，这两个叠加在一起，它就出现了非常好的这个天气。云台风来之前风平浪静，这个就是台风来的前兆嘛，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从昨天夜里起，这波平静被打破，东南沿海地区率先迎来台风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玲丽说，随着台风主体上岸，今天强降雨进入核心时段，
25: 在沿海和浙江的中南部地区会有暴雨大暴雨，其中温州、台州和丽水地区局部特大暴雨。到了12号，台风登陆以后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浙江的沿海一带降水有所减弱，但在浙西一带仍然有部分的大雨暴雨和局部的大暴雨。到了13日以后，随着台风的进一步远离，浙江的降水今已趋于结束。
3: 周玲丽说，受到台风环流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巴威给我省带来的大风影响也是不容小觑。
25: 在内陆地区，到12日风力也会逐渐增大到8到11级，11日傍晚到夜里，高山区和沿海地区局部有13到15级的阵风。巴威对浙江大风的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8级以上的大风会一直持续到14日，10级以上大风的持续时间超过36个小时。
3: 在海上，巴威已掀起大风大浪，风暴潮、海浪警报双双拉响。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工程师李婷说，
26: 11日19时前后的晚高潮时段需要重点防范海水倒灌风险。本次台风过程，温州市存在较高的海水倒灌风险。
3: 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水位都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江河站水位都未超警戒。省水利厅防御处副处长赵仁奇说，
27: 未来3天包括飞云江、鳌江、瓯江还有甬江都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平阳跟苍南这块就可能会超生洪涝啊，就是要特别重点关注。
5: 温州市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半将温州市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台风红色预警信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温州沿海海面风力13到15级，市区内陆9到12级，高山和沿海局部12到14级。市区所有镇街道今天到明天因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
14: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昨天下午4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瑞安、乐清、黄岩、仙居、温岭、临海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温州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青田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三门、天台、景宁发生山洪灾难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5: 省自然资源厅发布昨晚8点到今晚8点地质灾害风险等级预警，温州市包括龙湾、瓯海、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瑞安、乐清、龙岗市，台州市包括黄岩区、仙居县、温岭市、临海市，丽水市包括青田县等部分地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为橙色预警。温州市包括鹿城区、洞头区，台州市包括椒江区、鹿桥区、三门县、天台县、玉环市，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省地质灾害应急与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应急处置办公室昨晚6点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4: 记者昨天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我省落实防汛防台二级响应要求，全方位抓实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守住群众。

0: 菜篮子、米袋子。目前，省商务厅已经派出工作组赴温州、台州等沿海地区实地督导。全省359家重点保供企业全面加大备货力度，民生商品备货量较平日提升3成以上，1362个乡镇街道都设置了定点保供网点。全省物资储备家底充足，21家重点批发市场库存超10万吨，27家连锁商超库存超2.4万吨，粮油、肉菜等刚需品类货源充裕。同时，我省启动跨区域联保联供机制，联动中粮浙江、省农发、联华华商等大型企业做好调运增援。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温州机场计划取消今天全部进出港航班。杭州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162架次，宁波机场今天取消85个航班，其中进港45架次，出港40架次。
0: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到13号，杭深、京温、杭温、杭台、沪昆、杭衢、宁杭、合杭、杭昌高铁等多条线路部分列车停运。今天到14号，衢宁、永津、骁勇、宣杭等普速列车部分列车停运。明天起，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苏湖、合福、京港高铁等华东区域重点铁路线路也将分时段、分批次临时停运，停运时段持续至14号。
1: 受台风巴威影响，昨晚11点起，杭州地铁9号线、16号线、19号线部分高架区段临时停运，停运区间同步开通公交接驳，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相关路段乘客可按指引就近换乘公交或绕行其他线路。
0: 杭州昨天发布多项关停通告，自今天起，杭州博物馆、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等所有市级国有博物馆临时闭馆，市民可通过各场馆官方公众号获取最新开放信息。西湖风景名胜区今天起，辖区所有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临时关闭，西湖群山游步道全面封控，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夜间游览项目暂停运营，西湖音乐喷泉暂停喷放，北高峰索道今明2天暂停运行。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继续关注新闻。北京时间昨天下午，202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就是 WIPO 全球奖评选结果揭晓。经浙江省知识产权局金种子计划培育推荐，杭州麦流科技从全球126个国家近1300家中小企业中脱颖而出，跻身全球11家获奖企业行列。零半科技获入围奖。至此，浙江成为全国唯一连续2年诞生 WIPO 全球奖得主的省份，其2025年宇树科技获奖后，再度斩获这一创新领域国际顶级荣誉。麦流科技依托27件核心专利，落地冠脉功能影像分析系统等4件专利密集型产品，其主打无创冠脉功能影像分析系统，无需压力导丝和血管舒张剂即可完成检测，准确率达95%，已在多家省内3甲医院投入使用，累计服务超1万人次患者，为群众节省医疗费用近1元。
0: 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26昨天在上海发布。在最新全球国际航运中心城市排名中，宁波舟山历史性跃居全球第6位，较2025年再进一名，实现自2021年首次进入全球前10以来的6年5级跳。2025年，宁波舟山港完成货物吞吐量14.32亿吨，同比增长3.98%，连续第17年位居全球第一。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38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1.63%，稳居世界第3。全球首条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在宁波舟山港首航，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线路超110条，内陆无水港达41个，四港联动多式联运网络愈发成熟。今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运输生产延续强劲增势，为全年再攀新。

0: 高奠定了基础。
1: 文化中国行，让世界看见良渚博物馆教育的国际接轨与实践沙龙活动昨天在杭州良渚博物院举行。一套面向海外儿童的英文版系列绘本《凉凉的世界》正式发行，成为良渚文化走向世界的最新尝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和余杭台的报道。
2: 凉凉的世界系列绘本包括凉凉的淘气世界、凉凉的古城世界、凉凉的玉器世界等五册。绘本以儿童角色凉凉为主人公，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带领读者走进5000年前的良渚王国，了解淘气制作、玉器工艺、聚落交流等文明途径。凉凉的世界系列绘本是良渚博物院自2019年起逐步构建的良渚文化儿童科普绘本体系。这次从中文到英文，不只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场跨文化的再创作。绘本英文版译者、良渚博物院双语讲解志愿者麦安琪说，绘本图画上中国人爱吃、外国人几乎没尝过的菱角、猪蹄都有了专属说明。
3: 绘本是有很多的成语，也是比较不容易翻译的，我也是直接用英语或者可能是美国的英语直接就翻译过去，就让他们能看比较流利的一个表达。
2: 良渚博物院还首次推出凉凉世界探索家系列中英双语课程，招募10到12岁的孩子们一起了解5000年前良渚古城的建设。课程负责人之一良渚博物院青年学者叶全熙说，
4: 我们希望通过教育课程体系的打造，让中国的小朋友也可以了解良渚文化的根源，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一些我们良渚文化的英语传播者。
2: 现场还邀请了多位专家，围绕博物馆课堂、博物馆教育的国际化路径探索等主题进行分享和研讨。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说，希望以这套绘本为起点，让中国考古成果真正参与全球通识教育的对话。
5: 就博物馆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面向的群体就是青少年，绘本能让青少年更好的来了解中国的一个文化。我们希望在全世界播下一颗我们良渚文明的一个种子，希望有更多的渠道，然后让凉凉能走向全世界。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7: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1100万赠票，实力宠粉让幸运持续升温。中国福利彩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1: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6: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1: 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双方发表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9: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
9: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来听央视的报道。
0: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依此期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长时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次级火箭复用飞行。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于昨天中午对北京、河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
9: 国家发改委消息，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比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超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来听央视的报道。
10: 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9: 文旅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调查旅游市场强迫购物案件同比增长近87%，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
1: 福建省泉州市政府昨天召开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这起造成28人死亡的火灾，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晋江市成立善后处置组，专班对接遇难者家属，全程做好抚恤理赔、生活帮扶等工作。
1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9: 来刷新财经方面，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业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网络安全监督管理，规范网络安全工作。征求意见稿围绕网络安全治理、网络安全建设和运行管理、网络安全风险监测等核心领域提出明确要求，内容与7月3号征求意见的金融业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相衔接。
1: 财政部昨天消息，拟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80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9: Wind 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开展了620亿元逆回购操作，因本周有逆回购到期，实现净回笼6100多亿元，下周将有620亿元逆回购到期。
1: 美联储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具有外溢效应，美联储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受到全球资本市场密切关注。
9: 日本央行昨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六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7.1% 到 135.4%， 涨幅比五月的 6.6% 进一步扩大，刷新2023年3月以来最高值。
1: 美股三大指数十号集体收涨，道指涨 0.29%， 纳指涨 0.29%， 标普指数涨 0.42%。
9: COMEX 黄金期货十号收跌0.29%，报每盎司4128.9美元。COMEX 白银期货收跌0.74%，报每盎司60.3美元。
1: 国际油价十号微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美分，收于每桶71.41美元。
9: 美元指数十号上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05%，在汇市尾市收于100.953。
1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十号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已前往伊朗继续展开斡旋。一名知情外交官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采取了打击后暂停的策略，既是为避免局势升级，也是为了给外交努力留出空间。多名消息人士说，美国与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积极对话。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日来一直与卡塔尔首相及其团队保持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沙特方面当地时间十号晚有信息显示，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不过相关内容暂未有任何相关方证实。
9: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当地时间九号在其出生地马什哈德举行，伊朗现任最高领袖次子穆杰塔巴并未出席。穆杰塔巴自二月底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一直没有露面。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十号表示，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十一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根据安排，伊朗将继续与阿曼就相关问题开展协商与合作。
9: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十号发布通报说，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但统计数据显示，近日仅有零星船舶从南部航道通过海峡。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当天发布数据显示，九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天通航量下降。
1: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十号消息，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
9: 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十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但据美国媒体当天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
1: 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十号，俄媒援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称，俄挫败了一起乌无人机袭击俄军用机场的计划。此外，俄国防部表示，在多个州上空拦截摧毁乌方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则表示，过去一天继续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的进攻，并对俄军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来听央视的报道。
1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称，乌军情报部门计划用13架配备人工智能系统的第一视角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一座军用机场，每架携带超过1公斤 TNT 当量的爆炸物。俄安全部门挫败了乌方的企图。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消息称，乌军过去24小时击退了俄军发起的数十次进攻。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6处人员集结区、6个指挥所以及1个重要目标发动了打击。此外，乌军摧毁了俄军1辆坦克、6辆装甲车。

0: 52套火炮系统、多架无人机以及多辆汽车。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号发文称， 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 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这个系统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
2: 欧盟成员国当地时间10号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讨论将继续进行。各方分歧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限制俄罗斯军人入境以及部分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
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号消息，五角大楼发布新一批与UFO相关的文件，发布的档案包括14份文件、19段视频、4个音频文件和3张图片，来源包括五角大楼、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
2: 大量日本民众昨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活动，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和法案。自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以来，日本执政党强行推进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等。此外，还要求进一步增加防卫预算，为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日本舆论认为，这些动向将进一步推动日本走向军事扩张。
1: 西班牙安卢西自治区政府官员当地时间10号说，该国南部阿尔梅利亚省9号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4人重伤，另有19人失联。当地政府紧急疏散周边居民约1000人，被转移到临时安置点。世界杯情报站。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4强。本场获胜后，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6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西班牙队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 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西班牙主教练德拉夫恩特表示，球队当家球星亚马尔还未展现出最强实力。作为当今足坛新生代中的佼佼者，18岁的亚马尔本届赛事至今只打进一球，没有助攻。他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其实仍处于伤病恢复中。
2: 瑞士队将在当地时间11号的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中挑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瑞士队队长扎卡在10号的赛前发布会上表示，全队有信心给阿根廷队制造麻烦，力争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的半决赛。
1: 葡萄牙足协当地时间10号宣布，71岁的葡萄牙名帅热苏斯成为新任国家队主教练。 葡萄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表现未达预期，在16强赛中以0-1不敌西班牙队。葡萄牙足前此前宣布结束与时任主帅马丁内斯的合作。热苏斯拥有近40年的执教经验，在葡萄牙、巴西和沙特阿拉伯联赛赢得过多项的冠军，这是他首次执教国家队。他曾与葡萄牙队 C 罗共事。
3: 根据葡萄牙足协公告，热苏斯将带领葡萄牙队征战接下来的欧洲国家联赛、2028年欧锦赛以及2030年世界杯。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2: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丁克燕、王斌，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新月飞扬，监制吴月峰。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